什么了？你做完他又不吃了，而且他不吃的东西你也不能吃。总之，郝大姐说，她和女儿刚搬进来的前3个月，大姐说当时给她吓坏了，因为老人特意说过，屋子里的东西不能乱动，这孩子怎么还弹上钢琴了？而且老人的钢琴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古董一样，万一要是弄坏了，他们娘俩是无论如何也弹得不好，细心的给指点上了。还说自己的钢琴已经很多年没弹过了，如果孩子愿意学，他可以教，不学就算了。郝大姐马上说：“学学，老夫人愿意教，我们感恩戴德的，一定好好学。”女儿这个时候也非常高兴的点着头。也就是从那以后，女儿每天跟着老夫人学习钢琴的越发融洽了。而且郝大姐的女儿呢，在老人的教育之下，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钢琴手，而且还参加了2009年的一档选秀节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老夫人也以郝大姐女儿外婆的身份呢，上了电视。可是就在郝大姐孩子啊参加12进11比赛的时候，老人家突发脑梗塞，并发心梗，住院了。郝大姐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直接就选择放弃了余下的比赛，跟着郝大姐一直是床前床后的照顾着这个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婆。老人当时还非常生气，说孩子不应该因为她放弃比赛，放弃自己的前程。可是郝大姐的女儿说，比赛今年错过了，明年还能再来。但是外婆不会永远生病的，我要好好伺候您。老人听完郝大姐的女儿说出这样的话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她说自己这一辈子就喜欢音乐，可惜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跟她学的，而且后来都出国了，多少年都聚不全。这些年要不是郝大姐和孩子陪她，他根本就不会再找回从前的快乐，自己的孩子可以为自己的前程放弃老娘，而郝大姐这个外来的孩子，却可以为她这个糟老婆子放弃自己的前程。人这辈子，什么是亲，什么是情，真的说不好，也不好说啊。郝大姐则马上说：“孟阿姨呀。”您的孩子都是孝顺的，不然也不会找我来照顾您呢。咱们祖孙三代的缘分，不就是您的孩子促成的吗？可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老人这一病算是彻底瘫痪了，也算是真正的坐上轮椅了。而郝大姐这一照顾啊，就照顾了10年。在这期间呢，也跟随老人去国外治疗过，但始终都没什么好转。而郝大姐的女儿呢，也是因为老人卧床期间跟自己母亲郝大姐对她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婆细心的照顾，感动了老人和老人们的儿女。啊，最后在老人们儿女的帮助下。在2015年，成为咱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歌手，现在呢，依然是活跃在各种电视的综艺节目里。所有人都认为郝大姐会因为女儿出名之后啊，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就不会再照顾孟阿姨的时候，郝大姐不仅没有离开孟阿姨，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孟阿姨端屎端尿，精心照料。郝大姐也因为她的这一次选择，又为她的后半生积攒了大大的福报。郝大姐说，她当时留在老人身边继续照顾老人，也是因为自己早已经把老人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了。她非常感恩她当时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当年她被丈夫一家撵出来的时候，也曾经一度怀疑过，好人真的没好报吗？

自己当年恪守做媳妇儿的本分，从无锡嫁到上海之后，主动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工作，做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在家里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可是到头来呢，却被公婆视为是一个没用的人，还因为生不出儿子，在事业上对丈夫没有任何帮助，被公婆赶了出来。她当时就感觉老天对她不公平啊，然后想回娘家的时候，又被自己的亲弟媳妇儿不接纳，最后也是走投无路了。她选择了一边做盒饭，一边供孩子上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命运会因为免费给炒股票失败的人送了几份盒饭，得到了孟阿姨儿子的关注。郝大姐说，她当时免费送盒饭，也是因为曾经很多人炒股票赚钱了，会多给她钱，所以当时的她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回馈。可能当初多给她盒饭钱的人已经不再出现了，但是她收到的这份善良却不能在她这里停止，而是继续传递给了其他人，包括刚开始啊，在孟阿姨那里处处被刁难的时候，她也是因为要对得起自己当初的承诺，做满半年以后再走。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啊，所谓的信守承诺，说到底呀，也都是给心地善良的人准备的。因为心存歹念的人绝不会信守任何承诺，所以也正是因为当初啊，郝大姐的善心继续留在了孟阿姨家，才成就了后来孟阿姨对郝大姐女儿的帮助。这也是爱出者爱返的真实写照。同样，因为孟阿姨对郝大姐女儿的帮助，也促成了孟阿姨自己生病卧床之后，郝大姐母女对孟阿姨床前床后的细心照顾，让一个偏瘫卧床的老人没有遭受任何委屈，并且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郝大姐的精心照顾之下呀，包括郝大姐的女儿啊，她也是一有时间就特地到孟阿姨家陪孟阿姨聊天儿，给孟阿姨讲述她工作上的事情。结果在2018年，当时已经93岁的孟阿姨，身体竟然逐渐的好转了。也就是在老人身体逐渐好转之后，又赶上2019年啊，老人儿女都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孟阿姨当着所有孩子们的面儿立下了遗嘱。老人说，自己能够在人生晚年遇到郝大姐，是自己的儿子给自己做出的最孝顺的事儿。同时呢，也让老人感受到了什么叫晚年幸福。他要认郝大姐为自己的干女儿，并且在自己百年以后，把自己这套老房子送给自己的干女儿。郝大姐说，当时她听完孟阿姨的话之后啊，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当着孟阿姨所有儿女的面儿，就拒绝了孟阿姨的这份好意。郝大姐说，自己这些年照顾孟阿姨都是有偿的，也都得到工钱了。而且，如果不是孟阿姨和她儿女的帮助，自己的女儿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这份恩情就已经大到她一辈子做牛做马都无以为报了，怎么还能收下这么贵重的房产呢？但是，孟阿姨的大儿子却对郝大姐说，我们帮助你女儿，完全是因为你对我母亲的照顾。况且，什么叫报恩呢？什么恩情能让一个瘫痪了10年的93岁的老人重新获得健康啊？再有，从你来到我们家照顾我的母亲已经快20年了，人这一辈子能有

0: 几个二十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陪过母亲二十年的。所以说，不要说一所房子，就算是老人把自己所有的遗产全给您，我们兄妹几个也不会提出任何质疑的，因为多少钱也买不回我母亲健康长寿。但是你做到了，这是你应得的。最后孩子们还特意找来了律师，做了遗嘱公证。而最后的遗嘱不仅是老人的这所老房子，包括老人过世之后所有遗产的第一继承人都是郝大姐郝艳杰。最后小女儿还加了一句，就是在母亲在世的过程中，郝大姐与孟阿姨的雇佣关系一直存在，就算母亲活到100岁，郝大姐照顾母亲到100岁，每个月的工钱也一分不少的支付给郝大姐。孟阿姨听完孩子的话，又听完律师公正的宣读，也是眉开眼笑的对郝大姐说，这回咱们娘俩的缘分可是具备法律效应啦，以后我老婆子就赖上你啦。全家人也被这位93岁的老寿星逗笑了。而郝大姐呢，也正是因为自己照顾老人根本花不到什么钱，所以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所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就把自己每年的工资拿出一多半都捐给了我们乐善基金会。她说自己现在家里啊就她和干娘两个人，吃喝穿用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娘俩身体也非常健康，况且无论是自己的女儿还是干娘的孩子们，也都是到日子就给钱花，她留太多钱也没什么用，倒不如啊把他们捐给咱们乐龄芳华，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老人。并且说跟着你喜儿多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善有善报，也是给我和干娘积福报啊。这就是我们乐善基金会里的郝大姐，一个做了半辈子保姆的大善人。现在64岁的郝大姐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带着她97岁的干娘孟阿姨来到我们乐龄芳华，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讲述他们娘俩这份爱出者爱返的母女缘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做好事不留名的人，那么在他们身上从来也没想过付出就一定要有回报，但是我们如果接受这种帮助的人，请千万别让善和爱的传递在我们这儿停滞。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不是当事人的回报，也是人生路上善缘的轮回。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善缘人生。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5月16号起，因锦州人民街、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双向封闭施工，一路、116路、121路、129路、131路、138路、203路、226路、第一路、环路和公交旅游一号线共11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请广大市民乘车提前了解公交绕行路线及临时站点设置信息。如今不少市民纷纷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省心又环保，各地便民候车设施更是暖心升级。湖北武汉大黄村樱花主题公交站功能齐全，智能温控，冬暖夏凉，还配备无线充电、无人售货机，舒适十足。上海优化公交站台设施，抹平路面高差，升级防滑盲道，划分醒目候车区域，全方位守护老人与特殊群体出行安全，便民出行措施不断完善，让市民出行更舒心更便捷。初夏时节，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瀑布群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众多瀑布如银链般垂落，水声轰鸣，雾气氤氲，在翠绿山峦间构成一幅幅灵动画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瀑戏水，尽享自然野趣。坐落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电影音乐馆近日正式开放，场馆依托珍贵影音史料与馆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电影音乐发展脉络与艺术风采，成为文旅打卡新去处。近日，第五届黑龙江省时装作品双年展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105件参展作品与12件特邀作品，涵盖民族服饰、国风设计、手绘创作及 AI 时尚设计等多种类型，融合传统美学与数字创意，尽显服饰艺术独特风采。近日，盘锦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盘锦市博物馆主会场启幕，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市民共赴看玩学购沉浸式文化之约，精心打造六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域内县区同步开展了特色分会场活动，推动文物活态传承、非遗传播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无锡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0: 糖葫芦，
9: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易县19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东

0: 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当晨光漫过博物馆的穹顶，那些沉默了千百年的文物就有了苏醒的温度。今天我们迎来了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2026年呢也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那么今年的主题呢被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介绍的是来咱们锦州的啊，关于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啊，那有一些地方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其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会开展博物馆之夜游。辽沈战役纪念馆主题活动，那么到时候呢，这个辽沈馆呢将会延时开放到20点，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馆了啊！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共赴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之约。就是在今天晚上啊，就是活动时间了，下午的五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20点，那就是这一次的夜游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主题活动的时间。那么这一场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大家呢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呢，可以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展，另外呢，走进影视报告厅，观看英雄永不谢幕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重温英雄事迹。我们还可以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聆听讲解，铭记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初心。欢迎您夜游辽沈战役纪念馆。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啊，也是正在处于闭馆的更新为博物馆的社会职能。那么在今天啊，将会延迟开放广济寺古建筑群的时间。成年人还有7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残疾人，都是凭着有效证件免费参观的。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温暖漫过耳畔。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在下面时间呢，将为大家介绍的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那么在这里呢，为大家详细的来做一个介绍，方便大家的出行。18号到6月25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了啊，一直到6月25号。施工单位，我们来了解一下，从5月18号到6月6号是南京路，也就是广州街路口西侧20一动车道。另外呢，从6月10号到25号，延安路，也就是广州街路口至紫明街路口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我们要了解啊，从今天开始到6月6号，南京路呢这个开始到31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福安巷，也就是士英街至深圳街段、深圳街福安巷至陵水巷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就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啊，那居然在咱们锦州东湖发现了中国新纪录的鸟种。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的了解一下啊。那么近日呢，这个锦州的观鸟爱好者在东湖发现了一只羽色异于寻常的，在锦州东湖森林公园一个净水池塘里，锦州护鸟志愿者团队赵国刚和两位队友观察到一只中等鹬，这到底是哪一种呢？那么用这个 AI 软件识别鸟种是鹤腰草鹬，可是你看这个中国鸟类名录上没有这种鹬鸟啊，那么这到底是一只什么鸟呢？锦州护鸟飞志愿者团队的颞站尾部都有白色的细横纹，那么有深色的叶羽和翼下的大腹羽布满了宽阔的白色的横纹，而且呢这个横纹一直延伸到了初级飞羽下腹羽。颞站起呢把这个图片和视频就传给了相关的专家，确定这个鸟啊就是鹤腰草鹬。同时呢，他也跟国内外的鸟类专家进行咨询和交流，那么熟悉相关鸟类的国外的专家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其实呢，正常来讲的话呢，这种鸟啊它是分布在美洲，经过专家们初步鸟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记录，那么也确认这一次发现的鹤腰草鹬是中国新纪录的鸟种。鸟类的物种和种群数量监测呢，是鸟类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多年来啊，咱们锦州观鸟护鸟活动进一步普及，锦州护鸟飞志愿者团队呢，

想问一问啊，老话叫什么呢？叫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那么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啊，这种邻里之间的热络属实是变得少之又少。那么在5月16号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那么在当天上午10点呢，邻里周活动呢在龙江街点燃了全场的热情，像邻里自由的组队啊，携手配合齐心完成挑战，还有文明知识盲盒答题、垃圾分类趣味投壶，趣味十足，还有老少的居民呢都踊跃参与，现场是欢声笑语，此

起彼伏。13个社区，那将会呢兼顾老年群体和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同乐。那么这个有这个多元化、接地气的、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也让辖区的居民可以走出家门，走进邻里，真正实现从。

0: 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3: 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4: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4: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5: 看辽西，
6: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为大家直播，同时呢，在我们的北极海 APP 呢，现在也是在线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哈。
7: 别说好独自登上专机回国了，魏颖那叫一个垂头丧气呀、啊！感觉他也想在中国多玩几天，但碍于身份不得不回。其他人可就玩嗨了，儿子也一起来了中国，还穿着中式服装，特朗普的儿子儿媳去爬了长城，说这是一场难忘的旅行。福克斯主持人在街头采风，还跟北京大爷打乒乓球，来的时候一群人来，
6: 就是黄仁勋了。
8: 后脚就闪现到北京小吃街，我就说黄仁勋这老小子最精了，一身标志性的皮夹克，怕别人掐他脖子，30多度，街边他个人美食探店专场，亿万富翁的科技大佬在街道上跟咱们一模一样，街边吃着炸酱面，一口一句好吃。成代言人了，路人大哥投喂的山东大煎饼也是拿着就吃，奶皮子酸奶吹糖人挨个打卡，稻香村点心揣兜里，还不忘分给路人尝。最离谱的是，不知道哪个老六给他投喂了一瓶豆汁儿，眼神质疑，表情苦涩，给老黄干出痛苦面具了，直接把家乡话都逼了出来。
9: 这什么东西啊？
8: 黄仁勋在北京受到的唯一伤害，估计就是那一口豆汁儿了。边走边啃大鱿鱼，从芯片之巅到烟火人间，果然啊，中国美食还是太有吸引力了。
6: 果然，中国还是太有吸引力了。哎呀，在咱们身边啊，这到哪儿都能够吃得到的这个，应该说是喝得到的啊，这个蜜雪冰城也是反应太迅速了，直接呢就因为黄仁勋他喝的，天呐，热度攀升，热度攀升。据说呢，这个很多网友啊，不但是赶紧去品尝了这一款饮品，而且呢还在下面点赞和评论，说不错不错，大佬同款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

0: 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可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
1: 主题曲呢，朋友们看过这个歌词之后呢，也是觉得说这个歌词啊真的是太中国了。你看比如说这里面的歌词，我们建设，我们忍耐，我们修补创伤，冲破黑夜，迈向光芒。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

容易堆积重金属、细菌、毒素和寄生虫的。如果长期大量食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别的咱们不说啊，虾头我肯定我也不碰，是吧？但是这虾黄我是真挺爱呀。还好说这么一句话，叫长期大量食用，偶尔小吃，像我说偶尔也别吃了，咱们就把这口啊，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部分压根儿就不要去吃了啊。比如说这个寄生虫，如果说一旦咱们要是感染上了的话，你说怎么整？吃虾呀也是必须要彻底的煮熟，至少高温煮10分钟，千万不要食用半生虾和醉虾。另外呢，这一次吃多少合适呢？我听了之后我也属实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哈。因为说呢，这如果说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呢建议每次呢建议食用5到10只，总量呢不要超过250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天都不能超过15只了。老人孩子吃个3-5个也就行了。反正我是有点受不了啊。据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小龙虾它是属于高蛋白的食物，它是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的，可能会诱发痛风啊、胃肠炎什么的。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直接就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了。所以怎么吃，吃多少，您看着办吧。另外呢，吃这个小龙虾还有一些食物不能一起吃。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维 C 含量特别高的水果啊，是得注意一下的。首先说这像什么橙子啊、猕猴桃啊、草莓，因为它这个水果偏寒性嘛，果酸含量又特别的高，如果一起吃的话呢，很容易会造成拉肚子，肠胃不适的症状。那想吃怎么办？间隔2个点随便吃啊，不要同时去吃它。另外像柿子、山楂这样的这个鞣酸含量比较高的，还有浓茶什么的也是啊，也可能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如果说过敏，尤其是蛋白质敏感的人群，咱也就别碰了。还有老人、儿童、妇女啊，也都建议少吃。如果说出现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的话呢，就赶紧不要吃了。可以尝试催吐排毒。前两天呢，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啊，就是说呢，这个有一种水果在大量的上市，我开心坏了。因为这种水果呢，像我和我母亲就抢，但现在看呢，这个官方的媒体也都进行了提醒，而且呢，这种水果近期正在大量的上市。咱们首先呢得小心一点了。为什么呢？就是近期呢有记者暗访了福建杨梅的收购点，发现呢这些收购点违规的添加蜂人，自己一口都不碰啊。这个为什么他会放这个防腐剂呢？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裸果，是容易坏的啊，所以说呢他就会放置此类的东西啊。那具体放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啊。甚至于除了这个防腐剂之外呢，还会加一些甜蜜素啊，还有糖精钠呀等等。怎么买呢？咱们就先看外观。如果说呢表面干燥无水迹，颜色鲜红自然，颗粒饱满，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购买。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暗红、黑红不均匀、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不要碰了。另外呢，这个新鲜的杨梅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如果你一闻已经有这个酸败味儿、酒味儿，说明它已经发酵变质，别买了。另外，买完之后怎么吃啊？5%左右的淡盐水泡5到10分钟吧，就可以把里边的一些什么果蝇的幼虫啊，把它给泡出来，减少农残和杂质。而且呢，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晾干之后再吃。另外呢，这个杨梅啊，它是不耐储存，得到40倍的甜蜜素放到这个水果里边。哎呀，这对身体的影响啊，属实是非常大的。可能会造成肝脏啊或者神经系统的一些危害，像老人、孕妇还有儿童吃了之后啊，这风险呢可就更高了。大家小心一点吧，好吧。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下了班之后呢，回到家就在网上找各种益生菌的产品。
1: 嗯，
2: 那也太多了
1: 是吧，
2: 五花八门的。
1: 对，
2: 看价格啊，有几块的，
1: 呵，
2: 几十的
1: 啊，
2: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1: 都有吧，
2: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正好刷到了一个新闻，
1: 嗯，
2: 看得我后背都直发凉。
1: 哎呦，什么新闻呢？
2: 就是发生在咱们邻省的一个县城里的事儿啊。
1: 啊，
2: 一位婆婆出于好心嘛，
1: 嗯，

0: 给怀孕的儿媳妇儿买的益生菌。
1: 嗯，
0: 那结果她吃完之后孩子没保住，就流产了。
1: 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0: 哎
1: 跟我说说。
0: 呀，就是这个老太太吧，她看她儿媳妇儿孕期便秘特别严重，
1: 这个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
0: 是不是？
1: 对，
0: 肚子就胀得不行，
1: 嗯，
0: 难受啊。那孕期嘛，吃不了药。
1: 嗯。
0: 老太太看着也着急，也怕影响她孙子发育。
1: 嗯，
0: 她就在手机上的直播间里看到一个主播在推销一款益生菌。
1: 哦，
0: 哎，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可好了，
1: 啊，
0: 拍着胸脯说："姐妹儿，我现在我自己就在吃啊，
1: 啊，
0: 一天一条雷打不动。我现在每天啊，那都特别通畅，
1: 啊，
0: 天天排便很顺了，
1: 嗯，
0: 肚子可舒服了。
1: 哦。
0: 这个不分年龄。"全家老小的都能吃，
1: 嗯，
0: 纯天然的东西，你就放心买吧啊！赶紧，小黄车已经上架了，拍吧！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呢？100块钱发6大盒，
1: 多少？
0: 100块钱6大盒。
1: 火100！我跟你说，真正的益生菌成本里头，连这个原材料它都买不下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100块钱6大盒，那不开玩笑呢吗？
0: 那你说，那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懂啊，就刷
1: 啊？
0: 刷直播间一看，老太太一听挺好，乐呵。捡大便宜了，
1: 嗯，
0: 赶紧下单给我儿媳妇吃。
1: 啊，
0: 但您还真别说，儿媳妇，
1: 我告诉你，就他这个起效的时长更不对劲儿了。买的真的只是益生菌吗？它里头没别的吗？
0: 就人家包装上面明确写着"益生菌"3个字
1: 啊，
0: 呢。后来儿媳妇听老太太的话嘛，就连续吃了1个星期。
1: 哎呦，
0: 那天早上刚起床，
1: 嗯，
0: 突然之间腹部啊，那就疼痛不止啊，
1: 嗯，
0: 疼得直打哆嗦，
1: 哦。
0: 满头大汗，下边就流血了。
1: 呵，
0: 哇，一家人吓得呀，魂儿都没了，赶紧送医院。
1: 嗯，
0: 最后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1: 没保住，多遗憾呢！你
0: 这儿媳妇哭的死去活来的，
1: 说，嗯，
0: 一口咬定说老太太贪便宜买的益生菌害了孩子，天天跟儿子闹离婚呢。
1: 嗯，
0: 这儿子夹在中间，他不也左右为难吗？
1: 哎呦，就好好的一个宝宝就没了，那你好好的一个家庭也因为这事儿也快散了，
0: 对呀，
1: 是吧？
0: 就老太太也喊冤嘛。
1: 嗯，
0: 她说："好心好心，怎么办成这事儿呢？"拿着这个益生菌就给大夫看，
1: 嗯，
0: 大夫首先看成分表，
1: 啊，
0: 再结合孕妇的情况，直接就说了："大娘，你买的根本不是益生菌，
1: 哎呦，
0: 里边添加的那全是强效的化学的泻药成分。
1: 怪不得
0: ”
1: 的，
0: 你
1: 里面
0: 看。
1: 全都是泻药，呵。
0: 关键老师，你刚才你一听你就说这起效时间不对
1: 不
0: 吗？
1: 对呀，对呀，
0: 就孕妇她孕期的时候吧，肠道它很敏感，
1: 嗯，
0: 受到这种泻药的剧烈刺激就会引发宫缩，然后导致流产。
1: 你看看，
0: 大夫还指着包装上补了一句，说："你再看这包装，只写了益生菌3个字，你连菌种、活菌数量这些核心信息你都没有。"
1: 都没有三无，
0: 你这算啥益生菌呢？
1: 嗯，
0: 以后你别买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了，
1: 你
0: 该
1: 看看。
0: 标注的你得标注。
1: 流产的这个原因，知识不找到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是吧？现在有很多打着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名头，实际上它里面添加的成分都是一些强效的泻药，
0: 嗯，坑人。
1: 它就立竿见影，有通便的作用了。
0: 对呀，当时老太太啊，就人都崩溃
1: 那
0: 了。
1: 能不崩溃吗？
0: 后悔、愤怒，
1: 嗯，
0: 到直播间找主播理论。
1: 嗯，
0: 你猜主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主播直接把产品的包装盒的截图亮了出来，
1: 嗯
0: 指着角落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儿
1: 嗯，
0: 说："你们看清楚啊，我这个东西都标注写好了，孕妇禁用的。你
1: 哦，
0: 没看清楚，我标注了，你怪谁
1: 你看，好一个孕妇禁用，
0: ？”嗯，
1: 卖的时候他说的天花乱坠的，
0: 对。
1: 说这个从老人到小孩都能用，他也不提，是吧？结果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儿了，他就立刻躲在这行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小字后面去了。这叫啥呀？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这个坑早就挖好了，说明，对吧？就等着咱们不懂行的老百姓，咱往这坑里跳呢。那些真正的急着买的人，我告诉你，谁会注意到这行特别小
0: 小
1: 的
0: 字
1: 小字
0: 儿
1: 呢？
0: 呢？
1: 对呀，
0: 你说的可太对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越想越后怕。
1: 对。
0: 你看，咱开头可能觉得说100块钱盲目花了也就花了，
1: 嗯，
0: 顶多说我没笑我白扔，我上
1: 对，
0: 当呗。
1: 嗯，
0: 但是现实呢，他可是夺走了一条还没有出生的小生命啊！
1: 是啊，
0: 他拆散了一个本该特别幸福的。

0: 家庭啊。
1: 对呀，是吧？我告诉你，这种悲剧啊，还真就不是个例。就你说的这样的事儿啊，那只是整个行业的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
0: 嗯，
1: 就说咱们身边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的这种功能的退化，会导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到了一定岁数，都有或多或少便秘的这个毛病。
0: 对，
1: 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一个人住的，
0: 嗯，
1: 自己不舒服了，肚子排便不顺畅了。有的时候也不想麻烦子女，
0: 嗯，
1: 啊，又想省点钱，那很容易就栽在这个廉价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上。
0: 太对了，
1: 对吧？
0: 而且便秘的那种苦啊，年轻人可能不懂，
1: 嗯，
0: 是，
1: 嗯，
0: 脸憋得都发青了，
1: 嗯，
0: 实在没招咋办呀？孩子也孝顺啊，就拿筷子
1: 啊，
0: 蘸着油
1: 啊，
0: 一点一点就往外抠。
1: 哎呦！
0: 因为我当时我就特别揪心，
1: 是，
0: 嗯，
1: 其实这种情况就代表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不出来的那种苦啊。其实就在咱们这个节目的热线里，前一阵子咱不也接到了一个农村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哭诉吗？
0: 嗯，
1: 他就说自己便秘好些年了，是吧？严重的时候，整整十来天没上过厕所，没解过这个大手，
0: 嗯、
1: 这肚子呀又胀又硬，他就跟揣了一个铁疙瘩似的。疼得整宿整宿的就在炕上就直打滚儿，
0: 嗯，
1: 什么喝香油啊、灌蜂蜜啊、生吃萝卜呀、啊，
0: 哎呀，
1: 能想的那个土方子都用遍了，
0: 嗯，
1: 可就是没用。后来他不是说在那个集市上看见有人摆摊儿的吗？
0: 嗯，
1: 说卖一种叫通便的益生菌，
0: 嗯，
1: 你在早市上，你想想那能是正规的吗？你猜多少钱？
0: 那肯定便宜啊，几十块钱儿。
1: 九块九20袋，
0: 哎呦，
1: 你说说你
0: 这感觉比那个发酵的酵母都便宜。
1: 对呀，酵母这个价也买不下来呀。
0: 关键他这个成本连淀粉都不够吧？
1: 老板就拍着胸脯说：“你就吃吧，吃完立马见效。”
0: 啊，
1: 那老人二话不说还真就买了。
0: 啊，听话。
1: 吃了当天确实拉得特别痛快。
0: 哎呀，
1: 可是连着吃了几天就控制不住喽。
0: 嗯，
1: 一直哗哗的在那排便呢。
0: 嗯，
1: 直接拉得都脱肛了。
0: 嗯，
1: 是吧？这回疼不是说排不出来便的疼。是拉的肚子疼直打滚儿、
0: 嗯、
1: 最后还是邻居发现的给他送到医院的。
0: 哎呦，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得多遭罪，关键是他太严重了。
1: 嗯，
0: 他怎么那么缺德，益生菌加泻药。
1: 没错啊，大夫人一检查，他说的他买的这个所谓的益生菌里头加的全都是那种强力的泻药。
0: 嗯，
1: 是吧？里面根本没有半丁点的这个有用的。什么叫概念性添加？概念有，但里头一点这个成分都没有。
0: 他跟你说的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1: 对，看着包装上写着仨字儿益生菌，
0: 嗯，
1: 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死的菌株，
0: 嗯，
1: 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保护的处理的那种提纯的这种菌株，
0: 嗯，
1: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是吧？
0: 嗯、
1: 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更黑心的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0: 哎呀，
1: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酚酞呀，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0: 嗯，
1: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就敢往里头加。
0: 你说多缺德啊！
1: 你说要命不？
0: 你披着益生菌的外衣，你干着泻药的买卖？
1: 对呀、啊，
0: 你专门坑人呢。
1: 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0: 嗯。
1: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0: 嗯，
1: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0: 嗯，
1: 是吧？你知道泻药不好，有副作用，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
0: 嗯，
1: 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但是你买那个益生菌，你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以为是安全的益生菌呢，但是他骨子里头还是一大堆的泻药，
0: 对。
1: 那一袋成本几毛钱都用不了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吧，当健康认知被这个混乱的市场所误导了之后，我们学
0: 东西呢？
1: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0: 嗯，
1: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0: 对，但是大家清晰。
1: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4周左右才能够有这个明显的效果出来。它要是快的话，那里头我告诉你一定是其他的成分。
0: 四周。

0: 左右。
1: 对，
0: 为啥得一个月呢？
1: 因为益生菌它得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的繁殖扎根儿才完了，第二天就白的可能吗？
0: 嗯，
1: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0: 嗯，
1: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0: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1: 图快图便宜
0: 它不对，
1: 一定不是益生菌。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0: 嗯，
1: 这是铁律。
0: 嗯，
1: 同样好货也绝对不会便宜。
0: 对，
1: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的。
0: 对，
1: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呀、啊、
0: 嗯，
1: 是吧，图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有效果呀。
0: 嗯，
1: 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0: 有底儿的，
1: 有底最适合。
0: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1: 对，
0: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1: 嗯，
0: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1: 没错。
0: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1: 对。
0: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1: 嗯，
0: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1: 嗯，
0: 定时释放，
1: 对，
0: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1: 嗯。
0: 他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最好的了吗？
1: 其实净食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0: 嗯，
1: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在医疗行业内有入场的资格。
0: 哦，听您这意思，
1: 这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0: 嗯，
1: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0: 嗯，对呀，
1: 才有安全保障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 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决定它最终的段位和效果的是它的设计使命和实战的这个证据。
0: 设计使命，
1: 哎，
0: 实战证据
1: 啊，
0: 那这怎么判断呢？那你说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1: 哎呦，
0: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1: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0: 嗯，
1: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0: 哦，
1: 啊，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绝对不能模糊的，必须是100%明确的，什么情况？
0: 嗯，救命的时候，
1: 救命
0: 治病的时候，
1: 对喽，
0: 嗯，
1: 救命治病的时候，他这个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0: 对，
1: 所以说只有在临床一线的治疗当中，这个标准一定是最苛刻的，
0: 嗯，
1: 最严格的。
0: 明白，
1: 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0: 明白
1: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
0: 嗯，

0: 可能啊，感觉有用啊，就不行的。
1: 含糊其辞可不行。
0: 哎，必须叫这个字儿的。
1: 明白。
0: 但是如果是一成为医生们信赖的必备的治疗手段的，那你就不用想了，它的效果。那毋庸置疑，还用咱们普通人去尝试吗？
1: 嗯，
0: 你根本不需要嘛。
1: 对，
0: 它的疗效早就被这种最严苛的这个医学实践反复验证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1: 明白，老师，
0: 对吧？
1: 这个就是治疗型益生菌和普通化就都有了，
0: 嗯，
1: 也无所谓，反正它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0: 没错啊，普通的益生菌呢，是商家需要盈利赚钱的一种产品，
1: 嗯
0: 啊，而真正的治疗级的益生菌，他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1: 嗯，
0: 可以重议了，是参与救治的，是救命的产品。
1: 对，
0: 那能一样吗？
1: 关键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0: 对，
1: 这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东西。
0: 所以说嘛，治疗型的益生菌所达到的这个效果，它这个高度还有可靠性，
1: 嗯，
0: 是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就蹦起来跳起来都望不见的一种存在。
1: 太有高度了，
0: 对，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1: 嗯，那你说咱们这个天堑之别的宝贝到底有没有？
0: 其实我们在这个登入益生菌市场之初啊，
1: 嗯，
0: 我们就明确了以菌种数量定值啊三抗为基础的这样的标准，
1: 嗯，
0: 瞄准的就是临床治疗型的益生菌的这个方向，
1: 嗯，
0: 来给大家伙挑选的。毕竟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的乱象大家伙都看在眼里呢，对吧？
1: 嗯。
0: 而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在为必备的治疗方案。
1: 哎，老师，你说治疗性益生菌它的应用在临床它肯定是有明确的疗效吧？
0: 对，
1: 这个我们相信。
0: 嗯。
1: 但是您说它作为危重症患者专用必备治疗的方案，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儿夸大，
0: 有点悬了，是吧？
1: 对，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益生菌能够给这个危重症的患者来用吗？
1: 嗯，
0: 而且我敢说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完我说这句话，心里可能这个疑问竟是跟你一模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益生菌的市场太乱了。
1: 嗯，
0: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1: 来得快呀！
0: 啊。结果它里头加泻药了，
1: 是，
0: 要不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1: 嗯，
0: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可能就被这个混乱的市场就给带跑偏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1: 嗯，
0: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1: 嗯。
0: 真正能够达到治疗级别的，能够参与到危重症救治的这种益生菌，它根本就不会流通到普通的药房和电商平台，
1: 嗯，
0: 不可能的。
1: 明白。
0: 因为它的渠道，它的身份一开始就是面向什么医疗体系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那你说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真的能够在危重症治疗的现场派上大用场？
0: 这可不是派上用场那么简单的事儿，它是有严格的准入标准的。
1: 嗯，
0: 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在医疗的体系里，它不是给普通的病人用的，
1: 嗯，
0: 甚至不是给一般住院的患者用的，
1: 嗯，
0: 它只是用于 ICU 病房
1: 的。哎呦，
0: 也就是我们说的重症监护室的。
1: 那为什么只在 ICU 啊？
0: 因为 ICU 里头的这些比如说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往往肠道基本上已经接近报废的状态了。
1: 嗯，
0: 甚至很多重症的患者，他会连带着你的肠道功能完全的丧失。
1: 嗯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用这种级别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出最极致的效果。
1: 嗯，
0: 是吧？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美国顶尖医院消化外科的这一件事儿。
1: 嗯，
0: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1: 哦，
0: 这个病例资料都是真实的。当时他们有一位68岁的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他是长达2周的完全性的肠梗阻的患者，
1: 嗯，
0: 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完全无法通过了，堵死了吗？
1: 嗯，
0: 他那个肚子啊胀得像马上就要炸开了一样，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肠壁缺血性的那种坏死和穿孔，
1: 嗯，
0: 而且他也引发了严重的这种腹膜炎，感染性的一种休克。生命体征极度的这种不稳定，
1: 那肠子都穿孔了，它多危险
0: 啊！对啊，太危险了。 这是外科最紧急的一种情况了。
1: 嗯，
0: 那么手术的过程当中，医生也发现了他有近50厘米的这个空肠和回肠段已经发黑了，已经坏死了。
1: 哦，
0: 啊，必须马上彻底给他切除的。
1: 嗯，
0: 竟是你知道吗？就这段肠子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物质的核心部位，就这个空肠和回肠。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脂肪、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B12。

0: 都需要由空肠和回肠这两段来进行吸收，而且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1: 嗯，
0: 你把这两段切除了，患者的肠道菌群直接就近乎灭绝了，肠道的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等于说彻底归
1: 没了。
0: 对啊，肠道的系统等于说彻底的瘫痪了。
1: 那关键它是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呀，
0: 两个礼拜内它完全不能够经过自己的嘴吃任何的东西，
1: 嗯，
0: 连一滴水都不行，
1: 嗯，
0: 它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支持完全依赖于静脉注射。
1: 哦，
0: 啊，就是通过一根管子直接插到它这个大血管里，然后24小时的不间断的给他注射这个营养液。
1: 那他总不能一直靠营养液维持啊？
0: 你自然不能啊。
1: 嗯，
0: 但是他剩下的这个肠道已经出现极度水肿的情况了，已经极其的脆弱了，任何一点食物或者是消化液的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这个吻合的这个伤口再次的破裂感染。
1: 嗯，
0: 我告诉你那就致命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医生最头疼的就是他这个肠道功能重建的问题。
1: 嗯，
0: 要这个肠道一直恢复不了的话，就算是他闯过了手术和感染这两关，最后有可能因为营养跟不上而出现危险。
1: 哦，
0: 啊，你看，但是就在他术后生命体征勉强维持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肠道的功能完全归零的第四天的时候，经过医生的医疗团队多学科的会诊评估之后，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决定开始让他用鼻试管的这种方式专门啊给他加入这种治疗型的 CT， 就显示他肠道的水肿明显的消退了。
1: 哎呦，
0: 肠壁呢开始出现细微的这种强信号了。
1: 嗯，
0: 那这说明啥呢？说明他肠壁的这个血供和活力在明显的恢复。
1: 嗯，
0: 这才第七天呢，两个礼拜之后，第三个礼拜患者已经能够少量的吃点流食了。
1: 嗯，
0: 这说明他这个肠道的耐受力已经提高了，没有出现预期的这种腹泻啊、腹胀啊、无任何不适的情况。
1: 嗯，
0: 那第三个礼拜直接就可以转出这个 ICU 病房。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后来获取他这个肠道菌群稳定还平衡。
1: 嗯，
0: 啊，而且有益菌占的比例基本上恢复到健康人的正常水平。
1: 嗯，
0: 甚至比预期还要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肠道的菌群重建的速度和完整度也成为了该科室后续处理类似危重病例参考的标准，全世界那就是第一的。
1: 对，
0: 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精准而且充足，每粒儿啊精准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这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哎呦，多厉害呀。
0: 你看看，
1: 就光这两点就碾压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了。
0: 对，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
0: 你看看，
1: 这真厉害！你说照这
0: 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10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专门为我们危重症患者治疗研发的医疗级别的产品，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对于治疗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对不对？
0: 对，
1: 你想啊，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1: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 脸色发暗，心情烦躁，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净食，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
1: 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它不是一件小事儿。但你也得清楚，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是已知而且可及的最高的一种标准。
1: 哎，
0: 而且定价是按照这个医疗级别的标准来定的。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就因为它贵呀、还少啊。在重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才会用上它。很不容易的。
1: 你说老师真是不是为难您啊。
0: 你
1: 看前两天你也讲了，益生菌市场现在乱象丛

0: 生。
1: 明白。
0: 好多产品要么就是死菌，要么就是加泻药的、
1: 嗯、
0: 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来解决根本问题。
1: 明白。
0: 你总比你说花冤枉钱买那么多破烂不强太多了。
1: 那当然了，
0: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1: 这个净是，我明白你的心思、
0: 嗯、
1: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0: 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是
1: 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确实是好产品好东西、
0: 嗯
1: 啊，效果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0: 嗯，
1: 但是它定位就是医疗系统的，
0: 哎，
1: 医疗级别的，它这个价格你说能低吗？它自然而然就高，
0: 对，
1: 是吧？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0: 嗯，
1: 安全靠谱，
0: 嗯，
1: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就是
0: 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嗯，我听完节目啊，必须得给你打个电话了、
1: 嗯、啊。
4: 我就说说我用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我感觉太神奇了。
1: 哦，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4: 对呀、啊，
1: 哦，
4: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1: 哦，
4: 没想到他真是我的救星，
1: 呵，
4: 这不也是大早上拉肚子吗？
1: 啊，
4: 睡得也舒坦了，比吃的那原来多少副汤药都管用，
1: 呵，
4: 可惜当时啊，就寻思着抱着试看的心里定少了。
1: 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哎呀，睡了都是老毛病了，
1: 嗯，
4: 我退休也没啥事儿，
1: 嗯，
4: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1: 啊，
4: 肚子转就拧着劲儿疼，你、
1: 哦、
4: 必须马上去厕所。
1: 哦，
4: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1: 啊，
4: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1: 嗯，
4: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
1: 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彻底的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4: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1: 嗯，
4: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1: 嗯，
4: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1: 明白？
4: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1: 一停就犯是吧？嗯，
4: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1: 呵，
4: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 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1: 两回事儿。
4: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1: 嗯，
4: 我昏昏沉沉的，
1: 嗯，
4: 我老伴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得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它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

0: 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1: 哦，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0: 当然了，
1: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理儿。之前用这个益生菌吧，我当时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五更泻不知不觉就好了。
0: 好，
1: 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了。而且有一天我忘了吃安眠药，结果躺下没多久吧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师，我这半辈子都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呵。
1: 早上醒过来以后吧，脑子是清亮的，身上是松快的。
0: 好，
1: 这睡眠质量好了，我真是啊，没想到，哎呀，这意外之喜可以说。
0: 我告诉你啊，你听着是吧，以为是意外之喜呢，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啊！我告诉你，这可比你单纯用什么西药去抑制腹泻、强制让你睡眠，我告诉你要根本的多啊！
1: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0: 你看，
1: 我好奇为啥它效果这么好？我过去吃过别的益生菌，吃了没那感觉啊！
0: 哎呀，我不说过吗？市面上的益生菌呢，千千万万，但是这个效果天差地别的。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啊，它的菌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实打实的临床数据支持的。啊，你要知道啊，全球的益生菌的临床研究，还有菌株的筛选和质量的管理体系，美国的标准，全世界是最严格的，啊，也是最领先的。那么能够通过他们的标准的菌株，我告诉你，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好菌了。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最后存活下来的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那你吃完当然没效果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

0: 来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0: 对。
1: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0: 哎，是，哎，我也不害臊，老师。
1: 嗯。
0: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1: 嗯嗯。
0: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1: 明白。
0: 啊，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1: 对。
0: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1: 嗯。
0: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1: 明白。
0: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嗯。
1: 就是女同志的这个生殖道啊。它里面是有这种菌群的平衡的，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0: 哦。
1: 女同志这个阴道里面啊，有一些这个维护环境的一些平衡的好的细菌，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0: 哦。
1: 然后你的菌，
0: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0: 哎，对，是。
1: 嗯，
0: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反复感染，雌激素分泌少了，这管不了，也不能就是返老还童，但是可以就是从肠道啊调节就是免疫力下手。
1: 对，我告诉你啊，你姑娘跟你说的很专业啊，她说的确实是正确的，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这个益生菌啊，当时我就吃了一个多月，
1: 嗯，
0: 那十来年的老毛病啊，居然没犯过。
1: 你看看，
0: 现在呢，快一年了，一直都清清爽爽的。
1: 好
0: 啊，梁老师，我真没想
1: 到 ICU 病房里起效最快的、活性最强的那种菌株，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把我们混乱的肠道的菌群，它这个秩序给你整顿好了，恢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肠道啊，记住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如果它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身体找你的本。那你看这一年多都没犯了，这不挺好吗？是吧？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0: 我是好了呀，
1: 啊，
0: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哦，
0: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1: 嗯，
0: 老反复，
1: 嗯，
0: 看我好了，老师就追着问我，对，
1: 好，我告诉你为啥他效果这么好，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是世界上最好的杜邦集团的这个菌株，啊，
0: 嗯，
1: 美国杜邦医药集团啊，它是国际最顶尖的一个水准，啊，而且。你能遇都遇不见啊，最关键的是啥呢，他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消化外科危重症必备治疗方案的这个标准来研发和生产的啊，他要在这个 ICU 那种关乎生死的地方证明自己的效果，所以说他的每一粒儿啊，他那个效果，啊，
0: 老师好，
1: 嗯，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1: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1: 咱不着急，
3: 电
1: 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啊，对。
1: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1: 82岁啊？
3: 啊。
1: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是吧？
1: 对，对，
3: 我
1: 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3: 我嗓门高啊。
1: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3: 啊，对。

0: 然后82岁了，你刚才头晕闹心是吧？
1: 完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1: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来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1: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着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造影是不是？
1: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1: 还有那个吕美嘌呤
0: 啊，
1: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3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1: 都是那个第一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1: 啊，对呀，住院的开的嘛。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还不如造影，直接所有的最全面。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要不然你说
1: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1: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1: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1: 对呀。
0: 然后每次发作，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1: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那不是挺的事儿啊，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有明确的病根儿的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
1: 哎，梁大夫啊，我还有个有点红了。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1: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1: 哦，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然后连续量上3、5天，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1: 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超过100，
1: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1: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哦，
0: 明白了？
1: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
1: 啊，
0: 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对，难受吧，一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样。
1: 啊，完了吃了你这个呢，完了有时候一摸呢，才超过60、70、100，完了再停一下。
0: 啊，就早搏的次数
1: 暂缓了，
0: 哎，心律不齐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是不？
1: 啊，对，哎，缓解点儿。
0: 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
2: 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
3: 爱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公共线路临时绕行，请广大市民乘客提前了解公交绕行路线及临时站点的设置信息。如今不少市民纷纷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省心又环保，各地便民候车设施更是暖心升级。湖北武汉出行举措不断完善，让市民出行更舒心更便捷。初夏时节，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瀑布群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众多瀑布如银链般垂落，水声忽明，雾气氤氲，在翠绿的山峦间构成一幅幅灵动画卷。各地游客纷至，珍贵影音史料与馆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音乐发展脉络与艺术风采，成为文旅打卡的新去处。 近日，第五届黑龙江省时装化作品双年展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105件参展作品与12件特邀作品，含主题邀请市民共赴看玩学购沉浸式文化之约，精心打造6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域内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分会展活动，推动文物活态传承、非遗传播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
6: 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5: 求职广场到了，
7: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5: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6: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3: 好的，北京市。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19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钟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

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十互动啊。那今天是星期一，我们去哪儿玩啊？我们在云端呢，带着大家到哪儿啊？现在呢，很多人出去玩呢，就想找一个特别舒服的酒店，咱躺着住度假啊，不想天天起早贪黑的去跑一些景点。那今天恰好给大家选了几家呢，比较特别适合躺平的，湿润舒服啊，隐私性也特别好，适合情侣啊，然后带孩子住啊，都很合适的。酒店之内呢是自带私人小泳池的啊，在自家的院子里边玩玩水发发呆，超大的无边泳池，你可以看着整片雨林，酒店里有雨林小路，可以散步看下午茶，白天玩水啊，傍晚看日落，晚上吹风，全程不用遮门这个出门折腾，也就是说在这个酒店完成了所有啊，直接去体验傣族的日常。你可以换上傣族漂亮的小裙子，然后呢带上这个银饰拍照，跟着当地的阿姨亲手做什么这个草烤鸡菠萝饭还有叫酸辣开胃啊，就是吃饭呢就像在森林里边吃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呢就是飞到西双版纳的这个叫嘎萨机场，打车20分钟就可以到这个酒店，建议大家住2到3晚，纯躺旅的西双版纳安娜塔拉酒店。

人少哈，特别干净，能玩沙然后能玩排球，还有呢可以荡秋千、挖沙子，还有一些海上的什么摩托艇、桨板，室内的泳池、健身房、KTV， 晚上沙滩篝火、露天电影，从早玩到晚啊，这个项目非常多。然后呢这个小螃蟹啊，捡贝壳，其实真的是哈，因为我们这个锦州呢就是在海边，笔架山呢是我们的世界第一天桥，第一奇观笔架天桥。在落潮的时候呢，通常人们去走这个笔架天桥这个道的时候，都会拿着小桶小铲子去捡一些挖一些小螃蟹呀、小鱼啊，这个虾，其实皮皮虾的咱们这边叫虾爬子啊，南方都叫皮皮虾，清蒸鱼、潮汕的砂锅粥、海鲜先现捞现吃，就特别的新鲜。入住出行路线呢，就是高铁，然后你到惠东站打车40分钟，自驾是最方便的，停车免费，家庭度假首选。

部落，它建在高山上，周围全是竹海，我觉得挺好的，夏天凉快，然后空气也特别好。住在这一家呢，直接就是免景区的大门票啊，就是入住这个酒店呢，然后进景区就可以不花钱了，里面项目就可以随便玩。酒店之内呢，有高山无边泳池、漫步吸氧、悬崖秋千，哇，这得多刺激啊！在悬崖上荡秋千，还有彩虹滑道、高空自行车、星空露台、露台下午茶、篝火晚会，有儿童乐园和托管啊，家长都可以安心的去休息。然后在这儿呢，咱们可以体验山里农家的玩法，给的乡村趣味，大人小孩都能够参与到啊。在这家酒店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美食安吉土鸡汤，还有笋干烧肉、农家土菜啊，食材都是山里边现采的，鲜香味美。那么建议大家坐高铁到安吉站，然后自驾一个小时就到了，住一晚上，看看这个日。

我们其实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啊，晚上可以泡私汤，看上这个看看星星，然后这个恒温的泳池，园林散步拍照，有儿童淘气堡，有手工坊，直通融创水世界，还有雪世界。晚上呢可以看看灯光秀、水舞表演，还有茶室、SPA 喝茶发呆，脸有喷火。非常热闹震撼，你可以跟着师傅做一些蜀绣的小挂件，泡一碗盖碗茶，学学四川喝茶的方式，慢慢悠悠的聊天，体验地道巴士的生活啊。那酒店里必吃的美食有牛油火锅，还有兔头。

说了11:28了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体验一下啊，就是足不出户，只要是住在这个酒店就能够体验。看的沙子可能更细，踩上去也比较舒服，而且呢隐私性好啊，度假比较适合像情侣啊，安静一些的比较好啊。然后呢这个网红无边泳池，它正对着大海，就是拍照特别好，还有专属的私人沙滩、躺椅、遮阳伞，这些都是免费的。织小手链，围着篝火跳竹竿舞，跟着节奏蹦蹦跳跳，特别欢乐啊！可以看本地人的黎族歌舞，感受海岛少数民族的热情。到了这个丽水的威斯汀酒店呢，你可以吃椰子鸡啊、河乐蟹、清补凉海鲜。

从海岛出发了，接下来我们再次去享受第六家，这叫齐云山祥富瑞啊，徽派的白墙房子，就在山水田园里，推开窗就是山，节奏慢悠悠的，它适合去拍拍照、散散心、放空一下。日落啊，拍汉服，私汤温泉庭院散步，亲子种菜喂小动物，晚上田园篝火、星空露营，氛围感很好的。然后在这儿呢，咱们就可以体验徽州的老工艺了，比如说您跟着那些老师傅们做做徽墨，还有那些木雕的小玩意啊，这个有幸去过徽州，确实像这个酒店有毛豆腐，然后笋干烧肉啊，笋干腊肉，黄山烧饼，地道的徽菜，鲜香入味。咱们坐高铁到黄山北站，自驾40分钟，住2晚，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慢生活。来吧，为了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徽州谣啊，感受了徽州的特色。希望有机会去徽州的时候，如果说你不想东奔西走，就想住在酒店里边去体验，要去的第七家呢叫天目湖的一家酒店，这个英文名字 WEI， 它呢是属于高端的中式禅意酒店，它藏在天目湖边，主打的就是

安静养心。哎，我觉得到这儿啊，这个衣服上面呢都有要有一些这个改变啊，比如说这个素拿着竹子编的东西啊，做做油纸伞，跟着阿姨做做乌米饭，青团软糯清香，慢悠悠的去逛园林，感受江南水乡的安逸。那酒店呢，必须要尝尝天目湖的砂锅鱼头，听听这俩半个小时，特别适合周末康养度假的首选。来吧，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江南烟雨色，让我们去湖边静心度假，体验高级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一整。安静啊。

虽然不是在雪落下的电波城市上空来听路虎的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但是今天有雨呀，对吧？我感觉那个感觉也是异曲同工的啊，特别美，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我们带着大家去看了八甲，不用去外边奔波，直接躺在酒店里就能感受到度假氛围的这样的好地方。我们从头来捋一捋啊，都去了哪儿？比如说云南的西双版纳有一家叫安纳塔拉度假酒店，广东惠州的潭悦豪生温泉度假酒店，浙江安吉云上草原松鼠部落度假酒店，还有四川的都江堰万达文华，海南的陵水蓝湾的叫威斯汀度假酒店，还有安徽齐云山祥富瑞度假酒店，再有一个就是江苏的溧阳天目湖度假酒店，最后我们到了吉林的长白山鲁能圣地瑞士酒店。您也可以就近，或者说比如说您打算有去云南旅游的这个需求，那您也可以挑那么一个晚上、两个晚、两天啊，到这个云南的这个特色酒店去。

看一看。好了，那总之呢，就是我们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当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度假的时候直接照着抄作业就可以了啊。不用出去玩，不用奔波打卡，选一家舒服的酒店躺着放松就是最好的旅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书接上回，正说到郑子豪要行其恶事。这郑子豪是厚颜无耻，表面那是一位大侠，暗中做那事情是十分肮脏。他撑着他的大姨子的面儿，要奸污玉流星。这郑子豪把裤子都扒下来了，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啊，咔嚓轰啊！郑子豪和他的大姨子是吃了一惊。我罗茂疙瘩搭到一旁，杨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斜系着英雄长，手中擎着一把宝剑，但是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位用轻纱把脸给剑。玉流星就在危机之时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把他给救了。郑子豪可狼狈了，虽说郑子豪武功很高，但是急切之下他让蒙面人露脸，分什么时候在什么人面前。来了外人跟他这一交手，他手中是一枚兵刃，二还没穿衣服，自己一瞧，这脸上也发烧，你什么东西。他的大举人也呀，就在这个警官急要的时候，他怎么赶来了？书中交代，这位不是别人，他乃是小鱼龙孙尚武，他是孙老侠孙福孙伯通的儿子，这乃是胡欢和玉流星的朋友。要说玉流星能够得救，这其中的原委还比较曲折。原来郑子豪的女儿小霞女是鼓鼓叨叨鼓鼓叨叨说的那些话是不堪入耳。过去这个女儿对父亲那是特别敬重，即使对于父亲娶一个比自己才大3岁的女子为妻，而且父亲还让自己改嘴管这个些话，小姐哭了，悄悄地退出密室，心想父亲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姨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说那浪子呼唤大闹我的家，砸了花堂，伤了父亲，看来父亲所作所为是真不怎么样啊。越想越难过，他就哭着从自己家后脚门出来了。说起小姐，她的内心当中有一个隐秘，就连她的父亲和别的亲近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位小姐早在1年前就看好个心上人，可她郑家和孙家并不怎么来往，因为他们家的家长是明和暗不和，但是他见过几次小鱼龙孙尚武，这就不能忘怀，早晨晚上老是想着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变化。小姐是来到孙家跟家人打招呼，家人往里一抱，孙尚

0: 尚武迎出来了。
1: 当然孙尚武倒不知道郑家小姐对他有这份心思，可是他对这小姐有好感，他认为这小姐，他就要把这小侠女接到里边来。但是郑红霞一看着他又哭了。
0: 呀，孙尚武一瞧这怎么的了，
1: 他赶紧就追问出了什么事了，需要自己帮忙不。开始郑红霞还不想说父亲，丁小姐他们才定了亲事，又要拜堂成亲。其实这玉小姐乃是我的救命恩人胡叔叔胡欢的心上人，胡叔叔救过我的性命，没有他我早已经死在江湖。既然我知道这个事儿了，说如果郑子豪他对我发难，我父亲还好出头从中调解。思来想去，孙尚武拿定主意，他就劝郑红霞：霞妹，那你既然跟我说
0: 我看不下眼，
1: 霞妹你能跑来跟我一说，说明你这个女孩啊有良心，你善良。现在我要跟你说明，那个玉小姐和胡欢是青梅竹马，天长一对，在胡欢的手下。如果说你要想化解他们之间的仇恨，请你告诉我那个密室在什么地方，我把玉小姐救出来，以后我见着胡欢我就要提你来给我报信儿，是你救了玉小姐。这是郑红霞领着小鱼龙孙尚武来的。孙尚武虽然想救人，但是他也不想直接和郑家冲突，所以说他蒙着脸擎着剑砸开密室，忽然间往里边这一闯，虽说他的武功，就到了玉流星的跟前。玉流星还中苏骨针，时辰没到没醒来呢，昏昏的躺在这床边。孙尚武左臂将他那么一抄就搂到怀里了，然后用剑横在胸前，转身行奔这密室门反射，但是一瞧蒙面人要把玉流星给夹走，他是又气又恨，就不顾光不光着了。恶贼，你竟敢坏我的事情，抢我的亲娘，我结果你的性命。
0: 这倒好，本来轻功也不错，这回
1: 这就一步要跨出来，就听上边啊咣当当当当当当呀，这一下差点把郑子豪气死。他说怎么的了，原来他这个密室里边修的呀挺坚固，而且还一些消息，外边有一层简单的木质门，就是刚才被孙尚武给砸开把墙壁都带倒的这个门，另外里侧还有一道铁闸门，一摁消防上边闸门咣当就落下来，这闸门二三百斤落下来把它拦住了。一时间他还真提不起来这铁闸门，旁边有消防得使劲转那小轮，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才把这铁闸门能启动。他就不明白，哎，这蒙面人是谁，他怎么能够找到我的密室。
0: 你呀也太不会做人了，你怎么能够这样往出追呢，那院里全是人，你说你出来你可怎么办，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呢。他咣当
1: 一摁消防把闸给放下来了，闸门一落把他爹截住了。孙尚武不敢怠慢，夹带着玉流星飞身出了正宅，头都不回赶到兖州城外。这个时候就听后边传来脚步声，原来小侠女郑红霞气喘吁吁的打后边也追上来了。
0: 孙哥哥你慢走，玉姐姐她中了毒了，我给带解药来了。
1: 哦，孙尚武一听这才站住脚步，回头一看郑红霞小脸啊红彤彤的，两只大眼睛啊闪烁着光亮。
0: 哎，看这样这小姐没因为和她父亲对抗，
1: 这是帮了心上人了，所以说呀这郑红霞才高兴的， 至于说父亲以后要知道了怎么责罚他，那现在他不想了。他们二人把玉流星带到松林之内，好好放平在地上，然后拿出药来给玉流星先灌到嘴里。玉流星缓缓醒来，但是虽然醒过来了，由于中毒的时间比较长，那个酥骨粉毒遍全身，就连这脚趾头都没感觉，就如同一个人呐，这腿压麻了，没感觉那个滋味一样，这得慢慢恢复。玉流星睁开眼睛一瞧，一眼就先看到了孙尚武，他这就放心了。他跟孙尚武现在已经比较熟了，可再一看着这郑红霞，他那心就忽悠一下子，这是仇人郑子豪的女儿，怎么她在这儿呢？郑红霞见玉流星睁开眼睛，

0: 他俯身就跪在旁边了。玉姐姐，我父亲对不起你，你不是，我也听说一些事情，好像你的师父之所以死去，跟我父亲有一些关系。玉姐姐呀，你千不看万不看，你看在小妹我的份上，你还别恨我父亲了。你们呐，能做个日上午在旁边一看，哎，可怜呐，可惜呀。你说那郑子豪就那么个东西，他竟有这么一个女儿，这女孩该多好。现在16岁的郑红霞竟像个大人似的，人都会杀郑子豪。玉留星现在心里边是极恨郑子豪，也恨那位道貌岸然的孔自道先生。当然了，玉留星可不知道所谓的孔自道那是假的，真的孔先生那是好人。现在玉留星就听着郑红霞这么苦苦哀求，他没法回答，他想蹦起来就去杀仇人。现在他慢慢的把眼又闭上了。郑红霞一看他这个样子就明白，看来这仇恨不好化解，两手捂着脸。你的父亲乃是一代豪侠，威震武林，你何必跪在别人的面前向别人祈求？我看哪一个人能够动你父亲一根毫毛？好，孙尚武猛然间一粗的大便脑袋上盘着，便烧在右鬓边掖着，紫铜色的脸膛，海下五柳短髯。这位这年岁也就在40多岁，不到50。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西门文亮是夜间和那个假孔子道冲突了几句。他一想，得了，这郑大侠呀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再一个，我听到那个孔子道和郑大侠唠那几句嗑不顺耳，还说什么要投奔京城的那个神卫营统领申公泰，那么是私交清廷鹰犬吗？我是个练武术的，我在江湖上别人称我为侠客吧。就这样，他是离开郑家要回归自己家乡去。但是他路过这儿，就听树林里有人哭，悄悄接近，仔细一听，哎呀，原来如此。他一想，报恩的时候倒需要执掌料理一些门派事情，我弟弟是走镖的，距离家乡都几百里地，母亲突然间去世，我没有得到消息。郑子豪郑大侠人家亲自赶到我家，花费了1200银给我母亲落葬修。可是江湖上一般的小事情你根本就报答不了人家郑子豪，可是郑子豪本身还没什么大事，哎，现在发现他要娶的新娘子玉留星在树林里躺着呢。听他们说话这意思，子豪就回说他当初安葬过我的母亲，可是我也把他的媳妇救回来了，这也算是以恩报恩，我们俩就拉平了，那我这心里边呢也就舒服了。想到此处，他猛然间往前一窜身，用手点指孙尚武，就觉得腕子一痛，嘡啷啷啷啷，是宝剑落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螳螂派掌门人西门文亮果然有两下，抬手之间就剩了小鱼龙给拉起来了。郑夫人，我乃是你的丈夫郑子豪的好友，现在我要送你归家。玉留星差点昏过去，心想万万没有想到半道跑出来这么一位，要把我再送到郑子豪那儿去。我好不容易打他那儿逃出来，要再回去的话，我肯定得死在他的手里呀。 可是不管于留行武术怎么不错，他怎么想，可身体他不给使唤呢。和孙尚武他们二人都挡在西门文亮的前边。孙尚武右手点指西门掌门人，要说武功你高，但是要说做事你可不对。那郑子豪一句玉小姐，他们俩在一起是没有好处的，还是把玉小姐放了吧。说玉小姐愿意跟谁跟谁，从此往后她别再进我郑家的门。哼！西门文亮拿鼻子一哼，你们二人给我闪开。面树林深处有人走过来了，一边往前走还一边说话，
2: 哎呀大爷呀。

0: 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啊。
1: 嗯，西门的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的岁数约有50出头，瘦高个，这脸啊是刀条子型，黝黑黝黑的，衣服褴褛不堪，腰中别手指甲很长，让谁一瞧都作呕。西门门亮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个要饭的，他就没在意，把头又扭回来了，提着玉小姐这就要向前走。可是这时候要饭的，我都食不果腹，你可怜可怜我，给我俩钱儿。西门文亮就十分不耐烦，要说他腰里头有钱儿，可是他一想，你这要饭的，你来的不是时候，我提着玉小姐我要走，我哪有功夫理你呀。他小声说了一句放肆，这又转头还要往前走。孙尚武和郑家小姐还在他的前边挡着，但是他背后，
0: 大爷，你要兜里没钱的话，你把这把剑给我，我能卖俩钱
1: 啊。哎，一听此言，西门文亮就要发怒，可是刚要发怒，心头大惊，因为他的宝剑，
0: 看呐，这块是金子，哎，这真金是件啊，这剑我要没用，我把这抠下来卖钱儿，够吃一年的了。
1: 说着话，他用手就往下抠，西门门亮一看，也找死，孙书燕就砸来一掌。要饭之手往上一抬，西门文亮那个胳膊腕咔嚓就断了，痛彻心扉，他连向后退，脸冒了汗了。呀，你到底什么人，想效仿你来几招？
0: 哎，看来我跟你学也学得不错，嘁的咔嚓也胜了你几招。
1: 西门文亮啊，就像你这个身份的人，按说在绿林道上已经成了大名了，那么以后做事对是不对，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再去做。郑子豪什么货色？不就他对你施过小恩小惠吗？你不在家，你应该明白，这你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作为一个掌门人，我真觉着你呀，也就是一般的江湖小帅。罢了，我不跟你说这些，我说这些你也不请我吃。西门文亮看着剑，脸张得通红，要接吧，这让人夺去的，自己要夺回来好。你是人送回来了，怎么好意思接？说不接，这是自己惯用的宝剑，也不能落在别人的手。当时他伸出左手把剑接回来，我随便起，告诉你也是假的。好了好了，快快快快走吧，快走快走吧。西门门亮长叹一口气，啊，这就叫天上有天，人上有人。看来我西门门亮这两下还是不行啊。想一想，那呼唤大闹郑家花堂的时候，先后掌什么门户，做什么掌门呢？罢了，从今往后再不涉足江湖。这西门文亮来了一次兖州城，碰了两个硬钉子，十分气馁，回到家乡以后把自己这个门派都出事。现在咱们先撂下不表，单说孙尚武、小侠女郑红霞，还有已经能够说话的于流星，他们三个人都过来谢这个老要饭的。流星再一听他说这话，就不由得心里边遮了好几个个，他就想起来了自己的主人 心的话，老爷呀老爷呀，你不知道啊，现在我见着你孙女了。可是这个丫头她可不知道是你的孙女，而且你还叮嘱过我，让我千万不能跟这孩子说这个实情，怕这孩子冷不丁知道身世，受的打击太大，他经受不住。那算了，我就先别说。这要饭的他心里这么想着，上眼下眼看着玉留星。玉留星还误会了，认为就这老要饭的这老爷子大概也是见自己漂亮，愿意多看几眼。那多看几眼这也属正常。老要饭的没报名，但是咱们书中得交代，这位

早在30年前是江洋大盗。他在年幼之时就在关外学一手，就是一般的门派掌门人，在他跟前也得栽了。大家给他送个代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他姓沈叫沈宽。可是就在前几年，这沈宽打听到亘古奇人魏，他就赶到这儿来跟老爷子比武。沈宽到这就说了，说自己的武功从来没有败给过别人，自己需要到你这儿来验证验证，因为人们都称你魏东川叫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我要能把你胜了，我天下第一，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我要胜不了你，就说明我只能排在第二。那么现在魏东川已经双目失明，说用泉水洗了几年眼睛，这眼力恢复了一些，但是也只是模模糊糊能看着一点。魏东川不想和他动手，这沈宽还就一定要比，说老将啊，我知道你眼力不佳了，我不能捡你眼睛上的便宜，这么着，我也不动，你也不动，我就站在你前边，你站在我前，行动之下使了一招劈空掌。劈空掌使出来，隔空打人不用挨上，这是魏东川的独创。那掌力没叫到10成，仅仅有6-7成，把这沈宽就征飞了。沈宽当说过去自己练了一些玩意儿，那都不能把式，那根本就谈不上武字。可是魏东川能收他吗？尤其是知道他那是万里独行沈宽，过去在江湖上声誉就不怎么地，那更不想收，说什么也得拜为师父。如果说你不收的话，我就跪个丁遭木狼，我跪死在这儿。说诚心感动天和地，瞧到他这样，魏东川也动心了。老将就问他说，你过去在江湖上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沈宽一听，他说这个人还能够回心向善，他还算个人。但是魏东川跟他说明自己不想教徒弟，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呢，咱们俩处个朋友，你就在我家住，你要觉得我哪一招不错，你就跟我学，我教你，你看行不？就这样，沈以下人自居，管魏东川叫老爷，时时的呢学习一些武术。通过这几年相处，他才了解到魏东川不单说武艺高强，性格还刚毅，为人还豪侠，他打心里边佩服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更同情主人的家境，主人儿子不孝啊，跑了，说是死了又活了，到底怎么样也不太清楚。孙儿呢，据说死了，可是现在呢不但没死，还长大成人了，知道他在哪儿，但是还不好把这孙女领回到家来，因此主人每每想来心里是万般愁苦。自己这才跟主人说，说我到外边看看去，那个浪子胡欢，你那徒孙子找仇人郑子豪，到底人一般人胜不了，可是沈宽胜他还是比较容易的。沈宽过去武功就高，再跟魏老剑客学这几年，那了不得了。但是他没有报名，他跟玉流星和苏姑娘，他用手指着玉流星，你呀有什么打算没有？或许我还能帮你点忙。玉流星一听，想到了胡欢，想到胡欢眼泪上来了，心想胡哥哥呀胡哥哥，本来我要跟他郑子豪成亲了，胡欢平日里是滴酒不沾，可是现在他是借酒浇愁。说浪子胡欢本来是个豪爽的人，那是一条好汉，什么时候知道犯愁啊？但是他眼睁睁地看到玉妹妹玉流星落到了上面，而且郑家又有许多朋友和家将弟子，自己凭着一人之力怎么能救出玉妹妹呢？
是越想越愁，毫无办法，只是想以后找机会杀了姓郑的。但是杀姓郑的那是以后的口袋，他喝来喝去抬脸一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馆子里边多了两个客人，一个是出家的僧人，

0: 玉妹妹报仇雪恨。
1: 就这几句话直说的孔子道，气得脸也白了，这手也抖，胡子也发颤，你怎么敢出口不逊？那个假孔子道在郑家跟胡欢打了一场，现在他能惹得胡欢破口大骂，可是胡欢这么一骂，骂到这个孔先生这儿了，他受不了。静虚大师一看，把脸往下一沉，胡欢放肆，然后他回过头来瞧了瞧孔子道，孔施主，你不要着急，贫僧我会还你个公道。说着这话，他缓缓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呼唤，呼唤呐、既然你知道我跟你爷爷有交情，你就应该听我的劝告。你在江湖上现在做的事情被很多人所指责，尤其是我这次来兖州一趟，更晓得你拐骗人家郑子豪的新婚妻子，令人发指。现在你赶紧过去与孔先生赔清顺礼，不然的话可别说老僧我手下无情。胡欢听此言，他愣呆呆的瞧瞧和尚，心想，看来这和尚对我成见太深，我让他主持公道已经不可能了，即使这样我何不突施杀手，结果姓孔的性命。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4: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5: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6: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4: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
1: 主播黄奕慧，导演李震。
2: 第七集。
3: 娼妇，
4: 一边说，这个恶鬼的嘴里还一边吐血，那血吧嗒吧嗒地滴在周氏的身上，落在了地上。
5: 死鬼，死鬼找我来了！
3: 毕顺，堂下跪着的可是你的妻子？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本阎王会为你做主。你把当天周氏谋害你的情景再说一遍。
4: 毕顺的鬼魂听了阎王的话，一下子把嘴里的舌头伸出一尺多长，两只眼睛睁得更大了。
6: 阎王，不需要再问了，我的状词上写得清清楚楚，你只需要照着上面的问他就行了。
4: 阎王找出毕顺的状纸，假模假式的看了看，突然一拍惊堂木：
3: 天下竟然有如此狠毒的女人，想出这么阴蔽的招数谋害亲夫，如果不

0: 不是你的冤魂前来告状，外人怎么会知道他的毒计？来人呐，有国伺候。如果周氏不从实招来，有任何狡辩，就把他丢进油锅，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1: 是。
2: 两旁的小鬼一声答应，加油的加油，添火的添火，油锅里的油很快就沸腾开了。周氏见到那个滚开的油锅，浑身瘫软，那张擅长狡辩的利嘴也派不上用场了，只好一五一十的全都招了。
3: 阎王爷爷饶命啊，我说，我全都说。
0: 好，本王就给你一次机会，记住，你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胆敢有半点隐瞒，有锅伺候。
3: 就进了毕家的门，没想到自打我进了门以后，荣县店的生意越来越差。毕顺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做生意根本不在行，有时候家里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越来越不满意。当初又是为了钱才跟了毕顺，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真感情。眼看着毕顺老实又没用，我就想另嫁他人。于是我就经常在大街上寻找，希望能碰到个合适的意中人。毕顺说我不守妇道，我们俩争吵不断，积怨和不满就越积越深，就变成了怨恨。
0: 那么徐德泰呢？
3: 在没有遇到徐德泰之前，我和毕顺还能勉强凑合着一起生活。可是自从徐德泰闯进了我的生活，我就四处打探徐德泰的底细。我这一打听，我就动了心思。徐德泰是个高富帅，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家里头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很有钱。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去勾引徐德泰，终于得手了。可是我毕竟是有丈夫的人呢，自从有了徐德泰比着，我看毕顺哪哪都不顺眼，整天碍手碍脚的。我就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毒计。
0: 快把你杀人经过从实招来。
3: 端午节那天，毕顺带女儿看完龙舟回来，因为玩得高兴，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喝了几杯，喝得有些醉意之后，毕顺就昏昏沉沉地睡下了。这可是个下手的好机会啊。半夜时分，毕顺已经睡熟了，我就用一根纳鞋底的钢针朝他的头顶猛地刺下去。毕顺大喊一声，还在睡梦中就断气了。
0: 这么说，徐德泰对你的罪行毫不知情？
3: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事后徐德泰曾经问过我，毕顺到底怎么死的，我没说。毕顺死后，我就和徐德泰在我房间里幽会，但是有一天被我女儿看见了。我害怕女儿把丑事张扬出去，我就用药将她毒哑了。
2: 听完周氏的供述，阎王爷一拍惊堂木：
0: 来人呐，如此毒妇该下十八层地狱。
4: 下地狱，下地狱，
5: 下地狱。
2: 数十个牛头马面抬着周氏向油锅走去。周氏大叫一声，昏死了过去。等周氏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

0: 他抬头看看四周，发现自己还在牢房中。
1: 难道我还活着吗？
0: 周氏摸摸自己的脸庞，揪了揪自己的胳膊，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殊不知，这正是狄仁杰的计策。狄仁杰见周氏怎么审问也不肯招供，也验不出伤痕，所以想了个阳暗阴审的妙计，没想到效果这么明显。完事儿之后，马蓉笑嘻嘻地夸赞自己的演技：“
2: 嘿嘿，狄大人，怎么样？你看我刚一出场，就把周氏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3: 这个周氏，牙尖嘴利，不用这个法子吓唬吓唬他，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事情的真相。”“
2: 嗯，狄大人，洗脸水给您打好了，您赶紧把脸上的锅底灰洗洗吧。”“
3: 那个扮演披顺鬼魂的是谁？”“
2: 大人，那是咱们大牢里的一个犯人，干过抢劫的勾当。我看他跟碧顺长得挺像，就让他扮演了。”“
3: 嗯，你跟那个犯人说，只要他出去之后不再犯，我就给他减刑。”“
2: 好。”“
3: 行了，把公堂收拾一下，明天我们再去黄花镇开棺验尸。”
0: 转过天来，狄仁杰带着一班人马再次来到了黄华镇。老百姓听说毕顺的案子，狄大人要再度开棺验尸，这下看热闹的人更多了。就看验尸现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仵作小心翼翼地拨开了毕顺的头发，果然在后脑发现了一根钢针。“
4: 狄大人，发现钢针了！我的老天爷，怪不得第一次验尸没有发现呢。大人您看，这根钢针非常细，插进头颅里也没有一点血迹，再加上头发遮挡着，没有人提醒的话，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3: 嗯，现在证据确凿，待范副周氏。”
0: 狄仁杰一声令下，周氏被带到了验尸现场。狄仁杰本以为还得费一番周折，没想到经过昨天晚上那出，周氏已经精神崩溃了。他主动招认了罪行，签字画押，毕顺的案子总算是了结了。

0: 看来是查到线索了。
1: 洪亮，这几天辛苦你了。怎么样，那几位范斯克上之死的案子，你跑得有眉目了吗？
2: 大人，有线索了。前天我在西乡跨水桥的一家客店里听见有人议论什么人命案子，我就过去搭话，没想到啊，竟然有了惊人的发现呢。几位大哥，你们说的是不是孔家客店的案子？
3: 对呀，没错。哎，听口音你不像本地人，这件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2: 哦，我是山西来的皮货商，我有个老乡就住在出事那个店里，我也是听他说的。我听说县里对这个案子追查的紧的呢，有提供重要线索的，还有不少赏银呢。

0: 哎，悬赏又能怎么样？这种事儿可不敢瞎说。
1: 这位大哥，莫非你知道内情吗？
0: 知道也不知道。
1: 嘿，这句话我就听不懂了。大哥，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风里来雨里去的，东奔西走，受了多少苦啊，到最后是赔是赚还没个准数。现在有这样的美食能捞点外快，你怎么还不乐意呢？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是干好事儿，一来为死者伸冤，这是积功德。这二来呢，我听说那赏银少说也得几百两啊，你看看这钱来的多痛快呀。
2: 听到洪亮这么说，那个人苦笑着摆了摆手。
0: 哼，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可是我们也不是傻子，万一再因为这点事儿搭进去性命，那可就不值当的了。
1: 这位大哥，那你说说呗，你到底知道什么呀？咱们在这闲聊啊，总不至于丢了性命吧？
0: 这事儿说来也巧了，我们几个是贩卖北货的。昨天在路上，我看见一个大汉自己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有两个大包裹。这大汉走得很匆忙，跟我们的大车撞上了，顿时他的车就歪在一边，包裹也掉在了地上。我还担心他会气急败坏过来臭骂一顿，可是没想到那个人一句话没说，捡起包裹扶起车就急匆匆地走了。
1: 这有什么蹊跷的吗？
0: 你听我说呀，当时我无意当中看见那个包裹里露出许多湖州蚕丝，后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听说了这件人命案子，猛然间想到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他杀了自己的搭档，正在逃亡的途中。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可疑？
1: 你是在哪儿碰见那个人的？
0: 就在离这儿三四里远的地方，只不过怕是那个人早就跑没影了。
2: 听完洪亮的讲述，狄仁杰连忙问：
3: 这个行人的确很可疑，你后来去那个地方看了没？
1: 去了，我打探好地方，第二天一早就去了。

0: 来禀报了。大人，你看咱们怎么办？
1: 好，只要找到这个人，这个案子水落石出就指日可待了。本官倒是有个计划，不用动手就能拿获这个人。
0: 大人，你有什么好计策吗？
1: 我要假扮蚕丝商人，钓大鱼上钩。洪亮，这里这些都是衙门的公文，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就代替本官处理一下相关事宜。乔太马荣，你们两个明天跟我去双土寨，都打扮成客商的模样，对外就说我是北京来的庄客，想去湖州收蚕丝，半路上病倒了，耽误了行程。
2: 大人，我们明白了。
1: 洪亮，这是公文印章，衙门中一切事务就有劳了，记住切勿走漏风声，我们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就能回来。
0: 大人，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1: 嗯。
3: 狄仁杰看

0: 天色不早了，就让大家赶紧去歇息。睡到五更时分，狄仁杰起身换了一身便服，和乔泰、马蓉三个人偷偷地溜出了衙门，直向双土寨而来。一路上，他们白天赶路，晚上休息，不到三天就到了双土寨这个地方。马蓉走到寨子西口最大的客栈，一进门就高声询问：“
1: 有人吗？还有没有上等房？”“
2: 哎呦，几位爷，里边请。赶路累了吧？您坐这休息休息，小的我这就倒茶去。”
0: 店小二看狄仁杰他们穿丝裹绸的，知道这几位是有钱人。店小二不敢怠慢，赶紧沏了壶好茶奉了上来。
2: 几位爷，这是上好的寿州黄芽，您尝尝。
1: 不错，一尝就是正宗的寿州货。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还能有如此上等的茶叶。
2: 几位爷，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们是从京城来的，在你这儿住一两天。咱家爷是做蚕丝生意的大客商，照着你们这儿最顶级的房间来一间。
2: 没问题，几位爷随我来，天子一号房一间。
1: 这还差不多。
0: 店小二带着他们上了楼，走进一间客房。只见这个房间是个套间，家具一应俱全。里间是卧室带书案，外间摆着八仙桌，还有两个下人住的侧间，布置得十分雅致。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
1: 成，我们也点头了，就这间吧。
2: 几位爷，您的车马行李在哪儿？小的一并安排妥当了。
1: 寨子口那辆就是，你去把行李送上来吧。
2: 哎，几位爷您先歇着，小的我这就去运行李。
0: 掌柜的听说来了贵客，带着几个丫鬟也赶过来亲自张罗。一进门，这掌柜的一眼就看出来狄仁杰是主，另外两个是随从。
3: 道尊客如何称呼啊？几位从京城而来，是要去哪儿做买卖呀？
4: 在下姓梁，名狄公。不瞒掌柜的说，我们从京城远道而来，经过这里，想赶去湖州收一些蚕丝。没想到，我在路上生了场病，耽误了行程，这才来到了贵客店呢。
3: 哦，欢迎欢迎啊！小店注重信誉，往来的客商都愿意住在这儿，愿意照顾我们的生意。咱们这儿备有各色的点心吃食，客人想吃什么，招呼一声就行了啊。
4: 有劳掌柜的了。咱们这儿是南北通商的要道，不知道今年的蚕丝价格跟往年相比如何呀？
3: 我们这儿离蚕丝产地湖州还挺远的呢，我不太清楚当地的行情。只是听往来的客商说起，今年蚕丝市场旺气十足，所以关税也高。前几天有个贩卖蚕丝的客商住在我们这儿，他手上有一批货，已经委托我们这儿的蚕丝行给代卖了，听说开盘价才38两银子，这比去湖州收丝还要便宜呢。

0: 山花椒，
1: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2: 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 ILCA 六级帆船选拔赛日前在山东烟台落幕。代表辽宁省参赛的我市推送选手卢锡斌获得男子青年水翼帆板冠军。如今，不少市民纷纷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省心又环保，还配备无线充电、无人售货机，舒适感十足。上海优化公交站台设施，抹平路面高差，升级防滑盲道，划分醒目候车区域，全方位守护老人与特殊群体出行安全，便民出行举措不断完善，让市民出行更舒心、更便捷。初夏时节，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瀑布群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众多瀑布如银链般垂落，水声轰鸣，雾气氤氲，在绿水山峦间构成一幅幅灵动画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瀑戏水，尽享自然野趣。坐落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电影音乐馆近日正式开放，场馆依托珍贵影音史料与馆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电影音乐发展脉络与艺术风采，成为文旅打卡新去处。近日，第五届黑龙江省时装画作品双年展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105件参展作品与12件特邀作品，涵盖民族服饰、国风设计、手绘创作及 AI 时尚设计等多种类型，融合传统美学与数字创意，尽显服饰艺术独特风采。近日，盘锦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盘锦市博物馆主会场启幕，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市民共赴看、玩、学、购沉浸式文化之约，精心打造6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域内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分会场活动，推动文物活态传承、非遗传播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4: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6: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7: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4: 是优势，更是未来。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 悠长，春韵有腔调。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

山北镇临海18摄氏度，易县1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5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3-4级，海面4-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以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直接就可以了啊，然后用自己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那么在首页呢可以进入新视听这一栏儿，选择黄色图标就能够进入经济广播了。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节目，春雷的个人抖音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如果你也想通过抖音来看一看视频画面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人物、戏曲故事和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大伙儿呢也可以在公屏上一起来聊一聊。

感谢大家的点赞啊！今天呢，咱们要聚焦一位梅派的传人，颜值实力双绝，而且呢，同样也是跨界玩得转的一位，叫京剧女神也不为过啊！北京京剧院的窦小璇。窦小璇呢，是杜近芳先生的亲传弟子，也是梅派青衣的翘楚，青京赛的金奖啊，也是戏曲界的青年领军人物。他出生于1985年啊，是正经的科班出身，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拜入京剧大师杜近芳门下，深得梅派真真深情的祝英台，更是大宅门里边命运坎坷的杨九红，哎，他都可以啊。嗓音清亮甜润，扮相端庄大气，既能够驾驭传统的这个梅派的雍容典雅的状态，又能够突破边界又好懂的京剧代表人物了。荣誉也是非常亮眼啊，第七届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的金奖，第2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主演奖，而且呢还多次登上了春晚、央视戏曲晚会的舞台，在综艺节目里面呢也是圈粉无数。那咱们今天就来全方位立体化的感受一下窦小璇的梅派的梅韵啊。首先呢要跟大伙分享的呢，哎，刚才提到了梅派的一个经典的代表作《白蛇传》。白蛇传呢里面的可以说是段段出彩，对吧？哎，段段出彩，无论是对唱的还是独唱的，又或者是里面的这个做工表演的，都非常非常的出彩。那么今天呢给大家选择的是非常美满的美好的一段啊，《白蛇传游湖》。这个是跟金喜泉、王梦婷哎联袂演绎的，王梦婷呢在里边，咱们来听听这段《白蛇传》的游湖。

金与三小姐拿去，该给我去就是。

二呢是一段嬉皮流水，然后唱腔呢婉转清丽，轻快灵动，就把许仙和白素贞两人初见面时候的那种羞涩心动，小青呢在中间的那种俏皮活泼，哎，演绎的特别好。窦小璇的白素贞呢是非常非常柔美的，大伙儿可以有机会看一看啊。窦小璇呢有没有装扮演唱的，也有说装扮好之后演唱的，都非常的到位。接下来咱们换一换啊，来听听独唱吧。啊，有这么一段梅派的传统青衣段子啊，《桑园会》里面的一段，三月里天气正艳阳，哎，演绎的是民间贤妻的温婉灵动。这个桑园会呢以前也给大伙儿讲过，其实呢他跟很多戏他们几个呢就算是一母同胞的啊。红鬃烈马，哎，也是这样的类型的戏。他呢讲的是鲁国大夫秋胡，哎，离家多年，归家之后桑园偶遇妻子罗福，几番试探，夫妻相认，和好如初，这样的一段故事。那这一段呢是说的是罗福采桑的时候的一段嬉皮漫板，唱腔呢比较舒展明快，哎，都是那种春光明媚的感觉，同时呢也能体现到剧中人这个罗福这个女子勤劳质朴温婉贤淑的美好的品性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段三月里天气正艳阳。

整个的行腔呢舒缓流畅啊，节奏平稳有力，把那种春日采桑的那种明媚惬意、勤劳孝顺演绎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啊。刚才呢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提到了一出戏叫《柳荫记》，前一段生的声音状态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柳荫记》呢实际它就是京剧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咱跟大伙说过啊。那么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实际就是他俩回忆同窗岁月的时候的一段西皮原版转快版啊，咱们来感受一下。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是一段《柳荫记》啊。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里面的一段对唱。接下来呢，又给大家准备，哎，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段。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那么今天呢，给大伙儿准备的是窦小璇和西派老生的名家张建峰两个人的一段对唱啊。四郎探母呢，是京剧里面的看家戏。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每个角色啊，一个是这个四郎，一个是铁镜公主，这两个角色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所以他的演唱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窦小璇所饰演的铁镜公主，端庄大气，灵动娇俏，演绎的特别活灵活现，咱们来感受一下。

0: 就等着叫小番呢，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一段啊，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比 rap 还难唱，特别有劲儿啊。当然了，咱刚才也说了，窦小璇呢多才多艺啊，他这个不止京剧唱得好，还经常跨界，是不是？那跨啥呢？哎，咱有一段没听黄梅戏了啊。窦小璇呢唱过《天仙配》，您能想？跟谁唱的呢？跟这个杨少鹏，哎，俩人唱的《天仙配》，而且是装扮好的《天仙配》啊。舞台上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咱们来听听这段陆玉。
1: 你家在哪里？姓是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2: 到

刚才呢，在这个听唱段的时候啊，跟线上的朋友聊天啊，也是说唱得好的这个戏曲演员吧，真是啥都能唱。刚才咱们听的这一段《天仙配》的陆玉啊，那就是这么个味道嘛，对不对？当然也能听到京剧的腔在里面，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陆玉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段黄梅戏的经典段落，就是七仙女和董永俩人刚见面的时候，互道身世。七仙女呢，还临时编了个瞎话儿。这就好像白素贞跟许仙相遇的时候啊，小青也给编了个瞎话啊，我打哪儿来，家住哪里啊，这么个事儿，也是这个黄梅戏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个选段啊。那窦小璇的这个饰演的七仙女呢，特别的娇俏，特别的可爱，就从京剧梅派的那种雍容华贵的状态跳脱出来了，感觉特别的古灵精怪。就这个七仙女带着一种小青的风格，两个人的配合也特别默契啊。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伙儿啊选一段这个京歌啊，京歌有一首特别好的京歌叫《中国脊梁》，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是窦小璇和谭派的老生名家杜哲，哎，两个人合唱的，唱响民族风骨、家国情怀的一首歌曲。咱们这回继续跨界，来听听这首《中国脊梁》。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5: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八：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6: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前一两周吧，啊，就总觉得说，哎呦，这气温要上来了，天儿可能得越来越热了。结果就这两天发现呢，并不如想象。有的时候稍微热一点，哎，隔一天马上就凉了。你像这两天下雨更凉了啊。冷一冷，热一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慢慢的，这个气温呢，在这一冷一热之间，然后慢慢上升。但是吧，这温差呀也挺大。这温差一大呢，有时候血管就受不了，容易受刺激，然后这个身体负担呢就比平时重了一些。所以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朋友觉得胸口闷呐，浑身沉，晚上睡觉不踏实，啊，很正常。一换季，心血管它就得受到一些的考验，对吧？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这心脏嘛，本身就是身体发动机，提前您不呵护好，等这个到换季的时候，你肯定就不得劲儿啊。所以呢，今天跟大伙儿啊分享这个给心脏减负的一个好东西啊，康度的辅酶 Q10 软胶囊，这也是咱们的一个老品，很多的朋友呢觉得都不错的一个好品啊，日常养护正合适。辅酶 Q10 呢，很多的朋友都吃过，然后家里呢也常备。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心脏的原动力加保护罩，天气忽冷忽热的时候，它就能稳住我们的心血管状态。平时容易心慌气短的、容易累的啊，叔叔阿姨们，咱们呢坚持吃一吃，身体很舒坦，出门遛弯啊、走亲访友啊，也都有底气，对不对？养身体嘛，就是一个花小钱防大病的一个过程啊，别等难受了再去医院，花钱又遭罪，不是？那这款辅酶 Q10 呢，官方的售价一盒是79.9啊，一盒是79.9，咱们呢给大伙儿。直发原产地嘛，省去中间的环节，所以是有优惠的啊。咱们这个大套组买8盒送一盒，一共9盒，9盒的价格是259块钱啊。大伙儿算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正常来说，官方售价一盒就79.9，小80呗，对吧？咱们这个买八送一，一共259，一盒30粒，一天2粒，算下来能吃小半年儿。一天才1块多钱，是不是？现在1块多钱，在咱东北好像还能买点啥啊？买两根葱啊，是吧？买这个，买两根雪糕也能买着了，小冰棍儿啥的。但离了东北就基本上买不着啥了啊。那么，想试试的，就家里没吃过辅酶 Q10 的，我想试试。您可以呢做选择啊，咱们还有一个相对容量小一点的啊， 是买二送三，到手五盒的，给大伙儿的价格呢是159，那也很合适，对不对？你正常一盒79.9，两

盒就比这五盒都贵了，所以呢，这个买二送三的这也合适，能吃两个多月啊。大伙儿呢，这个也能有一些体会了，是吧？然后您觉得不错，挺好，您可以再接着买，但是到时候接着买呢，就得看我们活动啥时候来啊。身体器官养护啊，咱们说呢，都得是日常来进行的。无论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啊，还是为说让家人呢、啊、让儿女啊更放心一些。哎，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东西呢，咱得常备着。那各位想要下单的啊，好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咱可以直接呢两种方式来下单。第一种呢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正在开通，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跟小管家呢来说一下啊，我听这个经济广播的节目，我今天听到了那个辅酶 Q 十，我想要哪一个套组，我想要多少，然后您留下姓名、电话和您的邮寄地址啊，这个呢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是吧？然后您要是觉得不好，随时可退啊，咱们这无条件随时可退。如果说呢，您可以在手机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操作，那您可以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发送关键词自助下单。本期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心啊，心脏的心。您回复这一个字儿，您就能收到产品的图片和相关的链接了啊。什么样的套组里边都有，您自己选择。还是提示大家，手慢无啊，手慢无。很多的叔叔阿姨说这东西好，但是呢怕吃着麻烦，为啥呢？因为以前吃过很多的那种辅酶 Q 十，那粒儿特别大，然后嗓子眼儿咽着吧卡得慌，是不是？咱们这一款啊，为了让大家的服用体验感更好，所以做的是小粒儿的软胶囊，您喝水啊顺药片特别轻松，一天两粒儿很方便，不用担心啊。这个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啊，咱要靠食补的话，那可太费劲了。每天得吃一大堆的牛肉和鸡蛋，谁能消化得了，对不对？而且花销也大呀。您吃那么多鸡蛋和牛肉，一块钱能够吗？所以说呢，这个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下单。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价格啊有几块的，
1: 呵，
2: 几十的
1: 啊，
2: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1: 都有吧。
2: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正好刷到了一个新闻。
1: 嗯。
2: 看得我后背都直发凉。
1: 哎呦，什么新闻呢？
2: 就是发生在咱们邻省的一个县城里的事儿啊。
1: 啊，对。
2: 那肚子就胀得不行。
1: 嗯。
2: 难受啊。那孕期嘛吃不了药。
1: 嗯。
2: 老太太看着也着急，也怕影响她孙子发育。
1: 嗯。
2: 他就在手机上的直播间里看到一个主

0: 播在推销一款益生菌。
1: 哦，
0: 哎，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可好了
1: 啊，
0: 拍着胸脯说：“姐妹儿，我现在我自己就在吃啊，
1: 啊，
0: 一天一条雷打不动，我现在每天啊，那都特别通畅
1: 啊，
0: 天天排便可顺了，
1: 嗯，
0: 肚子可舒服了。
1: 哦，
0: 这个不分年龄，全家老小的都能吃，
1: 嗯，
0: 纯天然的东西你就放心买吧啊，赶紧，小黄车已经上架了，拍吧。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呢？100块钱，发6大盒，
1: 多少？
0: 100块钱6大盒，
1: 火100块钱给你发6大盒，
0: 直播间的东西不就便宜吗？
1: 哎呦，这明摆着肯定是不对劲儿啊！这便宜能有好货吗？
0: 嗯，
1: 就这个价格，你要说这是真的的话，我跟你说，真正的益生菌成本里头，连这个原材料他都买不下来，
0: 是不是啊？
1: 对呀，100块钱6大盒，那不开玩笑呢吗？
0: 那你说那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懂啊，就刷刷直播间一看，老太太一听挺好，乐呵。捡大便宜了，
1: 嗯，
0: 赶紧下单给我儿媳妇吃
1: 啊！
0: 但您还真别说，儿媳妇吃完立竿见影，当天就通畅了。
1: 嗯，
0: 那老太太还挺高兴呢，觉得这钱花的值啊！
1: 啊，
0: 逢人就夸呀，我买的好啊！
1: 我告诉你，就他这个起效的时长更不对劲儿了。买的真的只是益生菌吗？它里头没别的吗？
0: 就人家包装上面明确写着"益生菌"三个字呢。
1: 啊，
0: 后来儿媳妇听老太太的话嘛，就连续吃了一个星期。
1: 哎呦，
0: 那天早上刚起床，
1: 嗯，
0: 突然之间腹部啊，那就疼痛不止啊，
1: 嗯，
0: 疼得直打哆嗦，
1: 哦，
0: 满头大汗，下边就流血了。
1: 呵，
0: 哇，一家人吓得呀，魂儿都没了，赶紧送医院。
1: 嗯，
0: 最后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1: 没保住，
0: 嗯，
1: 多遗憾
0: 呢。你说儿媳妇哭的死去活来的，
1: 嗯，
0: 一口咬定说老太太贪便宜买的益生菌害了孩子。天天跟儿子闹离婚呢，
1: 嗯，
0: 这儿子夹在中间，他不也左右为难吗？
1: 哎呦，就好好的一个宝宝就没了，
0: 嗯，
1: 那你好好的一个家庭也因为这事儿也快散了，
0: 对呀，
1: 是吧？
0: 就老太太也喊冤嘛，
1: 嗯，
0: 她说好心好心怎么办成这事儿呢？拿着这个益生菌就给大夫看，
1: 嗯，
0: 大夫首先看成分表
1: 啊，
0: 再结合孕妇的情况，直接就说了，大娘。你买的根本不是益生菌，
1: 哎呦，
0: 里边添加的那全是强效的化学的泻药成分，
1: 怪不得的，
0: 你看
1: 里面全都是泻药。呵，
0: 关键老师，你刚才你一听你就说这起效时间不对吗？
1: 不对呀，对呀，
0: 就孕妇她孕期的时候吧，肠道它很敏感，
1: 嗯，
0: 受到这种泻药的剧烈刺激就会引发宫缩，
1: 哦，
0: 然后导致流产。
1: 你看看，
0: 大夫还指着包装上补了一句，说你再看这包装。只写了益生菌三个字，你连菌种、活菌数量这些核心信息你都没有，
1: 都没有，三无。
0: 你这算啥益生菌呢？
1: 嗯，
0: 以后你别买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了，该标注的你得标注。
1: 流产的这个原因知识不找到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是吧？现在有很多打着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名头，实际上它里面添加的成分。都是一些强效的泻药，
0: 嗯，坑人，
1: 他就立竿见影，有通便的作用了。
0: 对呀，当时老太太啊，就人都崩溃了，
1: 那能不崩溃吗？
0: 后悔、愤怒，
1: 嗯，
0: 到直播间找主播理论，
1: 嗯，
0: 你猜主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主播直接把产品的包装盒的截图亮了出来，
1: 嗯，
0: 指着角落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儿说，
1: 嗯。
0: 说你们看清楚啊，我这个东西都标注写好了，孕妇禁用的。
1: 哦，
0: 你没看清楚，我标注了，你怪谁？
1: 你看，好一个孕妇禁用。
0: 嗯，
1: 卖的时候他说的天花乱坠的，说这个从老人到小孩都能用。
0: 嗯，
1: 他也不提。
0: 嗯，
1: 是吧？结果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儿了。
0: 嗯，
1: 他就立刻就等着咱们不懂行的老百姓，咱往这坑里跳呢。
0: 嗯，
1: 那些真正的急着买的人。我告诉你，谁会注意到这行特别
0: 小
1: 的小
0: 字呢？
1: 对呀，
0: 你说的可太对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越想越后怕。
1: 对，
0: 你看咱开头可能觉得说100块钱命啊，
1: 是啊，
0: 他拆散了一个本该特别幸福的家庭啊。
1: 对呀，是吧？我告诉你，这种悲剧啊，还真就不是个例。就你说的这样的事儿啊，那只是整个行业的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
0: 嗯，
1: 就说咱们身边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的这种功能的退化会导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到了一定岁数都有或多或少便秘的这个毛病。
0: 对，
1: 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一个人住的，
0: 嗯，
1: 自己不舒服了，肚子排便不顺畅了，有的时候也不想麻烦子女，
0: 嗯，
1: 不懂，嗯，
0: 体会不到。但是你看，我见过一个亲戚家的长辈吧，
1: 嗯，
0: 快90岁了，
1: 哦，
0: 那肚子憋得硬邦邦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1: 嗯，
0: 脸憋得都发青了，
1: 嗯，
0: 实在没招咋办呀？孩子也孝顺啊，就拿筷子
1: 啊。
0: 嗯，蘸着油
1: 啊，
0: 一点一点就往外抠。
1: 哎呦，
0: 哎呦，我当时我就特别揪心。
1: 是，
0: 嗯，
1: 其实这种情况就代表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不出来的那种苦啊。其实就在咱们这个节目的热线里，前一阵子咱不也接到了一个农村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哭诉吗？
0: 嗯，
1: 他就说自己便秘好些年了，是吧？严重的时候，整整10来天没上过厕所，没解过这个大手，
0: 嗯，
1: 这肚子呀又胀又硬。他就跟揣了一个铁疙瘩似的，疼得整宿整宿的就在炕上就直打滚儿，
0: 嗯，
1: 什么

0: 喝香油啊，灌蜂蜜呀、啊，生吃萝卜呀、啊，
1: 哎呀，
0: 能想的那个土方子都用遍了，
1: 嗯，
0: 可就是没用。后来他不是说在那个集市上看见有人摆摊儿的吗？
1: 嗯，
0: 说卖一种叫通便的益生菌，
1: 嗯，
0: 你在早市上，你想想，那能是正规的吗？你猜多少钱？
1: 那肯定便宜啊，几十块钱。
0: 9.9元20袋，
1: 哎呦，
0: 你说说你
1: 这感觉比那个发酵的酵母都便宜。
0: 对呀，酵母这个价也买不下来呀。
1: 关键他这个成本连淀粉都不够吧？
0: 老板就拍着胸脯说：“你就吃吧，吃完立马见效。”
1: 啊，
0: 那老人二话不说还真就买了。
1: 啊，听话。
0: 吃了当天确实拉得特别痛快。
1: 哎呀，
0: 可是连着吃了几天就控制不住喽。
1: 嗯，
0: 一直哗哗的在那排便呢。
1: 嗯，
0: 直接拉得都脱肛
1: 了。嗯，
0: 然后这回疼不是说排不出来便的疼。是拉的肚子疼直打滚儿、
1: 嗯、
0: 最后还是邻居发现的给他送到医院的。
1: 哎呦，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得多遭罪，关键是他太严重了。
0: 嗯，
1: 他怎么那么缺德，益生菌加泻药。
0: 没错啊，大夫人一检查，他说的他买的这个所谓的益生菌里头加的全都是那种强力的泻药。
1: 嗯，
0: 是吧，里面根本没有半丁点的这个有用的这种活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告诉你，这种坑人的产品一抓一大把。
1: 嗯，
0: 是吧，有的叫概念性这种菌株。
1: 嗯，
0: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是吧、
1: 嗯、
0: 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更黑心的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1: 哎呀，
0: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芬太呀、啊、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1: 嗯，
0: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就敢往里头加。
1: 你说多缺德，
0: 你说要命不，
1: 你披着益生菌的外衣，你干着泻药的买卖。
0: 对呀、啊、
1: 你专门坑人呢。
0: 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1: 嗯，
0: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1: 嗯，
0: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泻药不好，有副作用，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
1: 嗯，
0: 很多老泻药，
1: 对，
0: 那一袋成本几毛钱都用不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吧，当健康认知被这个混乱的市场所误导了之后，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便宜的选项，而是一个透明且绝对可信的一种标准。
1: 对，就谁能想到说益生菌里边能加这些东西呢？
0: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1: 嗯，
0: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
1: 嗯、
0: 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1: 对，但是大家清晰。
0: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1: 那是啥呀，
0: 它多陌生啊。
1: 嗯，
0: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1: 嗯，
0: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4周左右才能够有这个明显的效果出来。它要是快的话，那扎根儿才行啊。
1: 嗯，
0: 你得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规模、
1: 哦、
0: 形成稳定的菌群，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的作用。
1: 嗯，
0: 那吃完了第二天就白的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啊、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1: 嗯，
0: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1: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0: 图快图便宜
1: 它不对，
0: 一定不是益生菌。
1: 嗯，
0: 对不对，所以
1: 嗯，
0: 同样好货也绝对不会便宜。
1: 对，
0: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呢。
1: 对，
0: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呀、啊、
1: 嗯，
0: 是吧，图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有效果呀。
1: 嗯，
0: 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1: 有底儿的，
0: 有底最适合效果最好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
1: 嗯、
0: 是不是。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 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制。

0: 能有一些。
1: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0: 嗯，
1: 你就是必须得有的，你没有这些基本上
0: 不及格。
1: 哎，不叫益生菌的。
0: 明白。
1: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0: 嗯，
1: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0: 嗯，对呀，
1: 才有安全保障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 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决定它最终的段位和效果的是它的设计使命和实战的这个证据。
0: 设计使命，
1: 哎，
0: 实战证据
1: 啊。
0: 那这怎么判断呢？那你说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1: 哎呦，
0: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1: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0: 嗯，
1: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0: 哦、
1: 啊，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绝对不能模糊的，必须是百分之百明确的，什么情况？
0: 嗯，救命的时候，
1: 救命
0: 治病的时候，
1: 对喽。
0: 嗯，
1: 救命治病的时候，他这个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0: 对，
1: 所以说只有在临床一线的治疗当中，这个标准一定是最苛刻的、
0: 嗯、
1: 最严格的。
0: 明白。
1: 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0: 明白。
1: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啊、可能啊、感觉有用啊、
0: 嗯、
1: 就不行的。
0: 含糊其辞可不行，
1: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0: 明白。
1: 但是如果是一款治疗型的益生菌，能够被写进消化外科、胃肠道科的，就是写在这个处方当中得到认可的，成为医生们信赖的必备的治疗手段的，那你就不用想了，它的效果、
0: 嗯、
1: 那毋庸置疑，还用咱们普通人去尝试吗？
0: 嗯，
1: 你根本不需要嘛。
0: 对，
1: 它的疗效早就被这种最严苛的这个医学实践反复验证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明白，老师，
1: 对吧？
0: 这个就是治疗型益生菌和普通益生菌之间的一个鸿沟。
1: 没错，
0: 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1: 对，
0: 大家能吃，
1: 嗯，
0: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1: 对，
0: 那说好说坏就都有了、
1: 嗯、
0: 也无所谓，反正它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1: 没错啊，普通的益生菌呢是商家需要盈利赚钱的一种产品，
0: 嗯、
1: 啊、而真正的治疗级的益生菌，他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0: 嗯，
1: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0: 嗯，
1: 这个效果是能够量化的，
0: 嗯，
1: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是参与救治的，是救命的产品。
0: 对，
1: 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0: 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1: 对，
0: 这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东西。
1: 所以说嘛，治疗型的益生菌所达到的这个效果，它这个高度还有可靠性，
0: 嗯，
1: 是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就蹦起来跳起来都望不见的一种存在。
0: 太有高度了。
1: 对，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0: 嗯，那你说咱们这个天堑之别的宝贝到底有没有？
1: 其实我们在这个登入益生菌市场之初啊，
0: 嗯，
1: 我们就明确了以菌种、数量、定值啊，三抗为基础的这样的标准，
0: 嗯，
1: 瞄准的就是临床治疗型的益生菌的这个方向，
0: 嗯，
1: 来给大家伙挑选的。毕竟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的乱象，大家伙都看在眼里呢，对吧？
0: 嗯。
1: 而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在为数不多的这种治疗级别的益生菌当中，美国就专门有一款完全达标，而且专门用于临床的治疗型的益生菌，
0: 嗯，
1: 而且它还被这个胃肠科、消化外科一致认可的，甚至把它作为什么呢？危重症患者专用的必备的治疗方案。
0: 哎，老师，你说治疗型益生菌它的应用在临床，它肯定是有明确的疗效吧？
1: 对，
0: 这个我们相信。
1: 嗯，
0: 但是您说它作为危重症患者专用必备治疗的方案，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儿夸大？
1: 有点悬了，是吧？
0: 对，因为它毕竟它就是一个益生菌，它怎么作用在危重症的患者身上呢？
1: 你看看，你还没有了解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别说你啊，我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它益生菌能够给这个危重症的患者来用吗？
0: 嗯，
1: 而且我敢说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 你现在

0: 听完我说这句话，心里可能这个疑问竟是跟你一模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益生菌的市场太乱了。
1: 嗯，
0: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1: 来得快呀！
0: 啊，结果它里头加泻药了。
1: 是，
0: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1: 嗯，
0: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可能就被这个混乱的市场就给带跑偏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
0: 是
1: 啊。是
0: 不是这样？
1: 是啊，
0: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1: 嗯，
0: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1: 嗯，
0: 真正能够达到治疗级别的，能够参与到危重症救治的这种益生菌，它根本就不会流通到普通的药房和电商平台，
1: 嗯，
0: 不可能的。
1: 明白。
0: 因为它的渠道，它的身份一开始就是面向什么医疗体系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那你说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真的能够在危重症治疗的现场派上大用场？
0: 这可不是派上用场那么简单的事儿，它是有严格的准入标准的。
1: 嗯，
0: 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在医疗的体系里，它不是给普通的病人用的，
1: 嗯，
0: 甚至不是给一般住院的患者用的，
1: 嗯，
0: 它只是用于 ICU 病房的。
1: 哎呦，
0: 也就是我们说的重症监护室的。
1: 那为什么只在 ICU 啊？
0: 因为 ICU 里头的这些，比如说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往往肠道基本上已经接近报废的状态了。
1: 嗯，
0: 甚至很多重症的患者，他会连带着你的肠道功能完全的丧失。
1: 嗯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用这种级别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出最极致的效果。
1: 嗯，
0: 是吧？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美国顶尖医院消化外科的这一件事儿。
1: 嗯，
0: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1: 哦，
0: 这个病例资料都是真实的。当时他们有一位68岁的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他是长达2周的完全性的肠梗阻的患者，
1: 嗯，
0: 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完全无法通过了，堵死了吗？
1: 嗯，
0: 他那个肚子啊胀得像马上就要炸开了一样，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肠壁缺血性的那种坏死和穿孔，
1: 嗯，
0: 而且他也引发了严重的这种腹膜炎，感染性的一种休克。生命体征极度的这种不稳定，
1: 那肠子都穿孔了，它多危险啊！
0: 啊，对啊，太危险了，这是外科最紧急的一种情况了。
1: 嗯，
0: 那么手术的过程当中，医生也发现了，他有近50厘米的这个空肠和回肠段已经发黑了，已经坏死了。
1: 哦，
0: 啊，必须马上彻底给它切除的。
1: 嗯，
0: 竟是你知道吗？就这段肠子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物质的核心部位，就这个空肠和回肠。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脂肪、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B12 都需要由空肠和回肠这两段来进行吸收，而且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你把这两段切除了，患者的肠道菌群直接就近乎灭绝了，肠道的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等于说彻底归零
1: 了。没了。
0: 对啊，肠道的系统等于说彻底的瘫痪了。
1: 那关键它这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呀。
0: 对啊，
1: 那他怎么吸收营养呢？
0: 对啊，你这手术做了，你怎么吸收营养啊？
1: 嗯，
0: 然后术后，这患者直接留在 ICU 病房了。
1: 嗯，
0: 至少2个礼拜内，他完全不能够经过自己的嘴吃任何的东西。
1: 嗯，
0: 连一滴水都不行。
1: 嗯，
0: 他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支持完全依赖于静脉注射。
1: 哦，
0: 啊，就是通过一根管子直接插到他这个大血管里，然后24小时的不间断的给他注射这个营养液。
1: 那他总不能一直靠营养液维持啊？
0: 你自然不能啊。
1: 嗯，
0: 但是他剩下的这个肠道已经出现极度水肿的情况了，已经极其的脆弱了，任何一点食物或者是消化液的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这个吻合的这个伤口再次的破裂感染。
1: 嗯，
0: 我告诉你，那就致命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医生最头疼的就是他这个肠道功能重建的问题。
1: 嗯，
0: 啊，要这个肠道一直恢复不了的话，就算是他闯过了手术和感染这两关，最后有可能因为营养跟不上而出现危险。
1: 哦，
0: 啊，你看，但是就在他术后生命体征勉强维持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肠道的功能完全归零的第4天的时候，经过医生的医疗团队多学科的会诊评估之后，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决定开始让他用鼻饲管这种方式专门啊，给他加入

0: 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
1: 哎，那后来怎么样啊？
0: 这患者嘛，不就每天按这个鼻试管给他注入这个治疗型的益生菌吗？
1: 嗯，
0: 第七天，他的腹部的 CT 就显示，他肠道的水肿明显的消退了。
1: 哎呦，
0: 肠壁呢开始出现细微的这种强信号了。
1: 嗯，
0: 那这说明啥呢？说明他肠壁的这个血供和活力在明显的恢复。
1: 嗯，
0: 这才第七天呢，两个礼拜之后。停用了静脉的那种强效的镇痛泵，
1: 嗯，
0: 肠道呢出现了自主的规律的一种蠕动的迹象，
1: 嗯，
0: 到了第三个礼拜，患者已经能够少量的吃点流食了，
1: 嗯，
0: 这说明他这个肠道的耐受力已经提高了，没有出现预期的这种腹泻啊、腹胀啊、无任何不适的情况，
1: 嗯，
0: 那第三个礼拜直接就可以转出这个 ICU 病房，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后来获取他这个肠道菌群进行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本近乎灭绝、功能归零的肠道的菌群不仅重新的建立起来了，而且还稳定还平衡，
1: 嗯
0: 啊，而且有益菌占的比例基本上恢复到健康人的正常水平，
1: 嗯，
0: 甚至比预期还要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肠道的菌群重建的速度和完整度也成为了该科室后续处理类似危重病例参考的一个模板。
1: 哎呦，这太好了，这么厉害啊。
0: 对呀、
1: 啊。哎，他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他这个菌株够硬，
1: 嗯，
0: 选上标准全世界那就是第一的。
1: 对。
0: 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精准而且充足，每粒儿啊精准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哎呦，多厉害呀！
0: 你看看，
1: 就光这两点就碾压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了。
0: 对，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
0: 你看看，
1: 这真厉害！你说照这么说，咱们老年人就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1: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
1: 啊，不算个事儿啊。
0: 从效果上来讲，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十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专门为我们危重症患者治疗研发的医疗级别的产品，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对于治疗，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对吧？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1: 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静时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
1: 要。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是已知而且可及的最高的一种标准。
1: 哎。
0: 而且定价。是按照这个医疗级别的标准来定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啊，还少啊。
1: 嗯，
0: 啊，在重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才会用上它，
1: 嗯，
0: 很不容易的。
1: 你说老师真是不

0: 是为难您了。
1: 嗯、
0: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益生菌市场现在乱象丛生。
1: 明白。
0: 好多产品要么就是死菌，要么就是加泻药的、
1: 嗯、
0: 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1: 是，
0: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1: 嗯、
0: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来解决根本问题。
1: 明白。
0: 你总比你说花冤枉钱买那么多破烂不强太多了。
1: 那当然了，
0: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1: 这个净是我明白你的心思、
0: 嗯、
1: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0: 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是，
1: 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确实是好产品、好东西、
0: 嗯、
1: 啊，效果、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0: 嗯，
1: 但是它定位就是医疗系统的，
0: 哎，
1: 医疗级别的，它这个价格你说能低吗？它自然而然就高，
0: 对，
1: 是吧？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0: 嗯，
1: 安全靠谱，
0: 嗯，
1: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这大实话、
1: 啊、
0: 太对了。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呢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感觉太神奇了。
1: 哦，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4: 对呀、啊。
1: 哦。
4: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1: 哦。
4: 没想到它真是我的救星。
1: 呵。
4: 这不也是大早上拉肚子吗？
1: 啊。
4: 睡得也舒坦了，比吃的那原来多少副汤药都管用。
1: 呵。
4: 可以，当时啊，就寻思着抱着试看的心理，定少了。
1: 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1: 嗯。
4: 我退休之前啊，厂里看机床的。
1: 嗯。
4: 一干就30多年吧，天天三班倒、
1: 哦，
4: 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
1: 哦、
4: 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1: 嗯。
4: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1: 啊。
4: 肚子转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1: 哦。
4: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1: 啊，
4: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1: 嗯，
4: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 眼皮子都抬不起来。
5: 嗯。

0: 因为睡不好嘛，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
1: 嗯，
0: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彻底的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0: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1: 嗯，
0: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1: 嗯，
0: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1: 明白？
0: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1: 一停就犯是吧？嗯。
0: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1: 呵，
0: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
1: 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它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就又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0: 哦，
1: 嗯，
0: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1: 当然了，
0: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理儿。
1: 嗯，
0: 之前用这个益生菌吧，我当时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五更泻不知不觉就好了。
1: 好，
0: 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嗯。
0: 而且有一天我忘了吃安眠药，结果躺下没多久吧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师，我这半辈子都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1: 呵，
0: 早上醒过来以后吧，脑子是清亮的，
1: 哎，
0: 身上是松快的。
1: 好，
0: 这睡眠质量好了，我真是啊，没想到，哎呀，这意外之喜可以说。
1: 我告诉你啊，你听着是吧，以为是意外之喜呢，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啊，我告诉你，这可比你单纯用什么西药去抑制腹泻、强制让你睡眠，我告诉你要根本的多啊！
0: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1: 你看，嗯、
0: 我好奇为啥它效果这么好？我过去吃过别的益生菌，吃了没那感觉啊？
1: 哎呀，我不说过吗？市面上的益生菌呢，牵强有效性是实打实的临床数据支持的。啊，你要知道啊，全球的益生菌的临床研究，还有菌株的筛选和质量的管理体系。美国的标准全世界是最严格的啊，也是最领先的，那么能够通过他们的标准的菌株，我告诉你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好菌了。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最后存活下来的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一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所以说你五更泻和睡眠才能够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啊。
0: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到户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1: 呵，
0: 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宝贝了。
1: 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1: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啊，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是以前那种给肠道危重病人用的高级货吗？
1: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1: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3: 哦，我用过的。
1: 哦，
3: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 哦，怪不得。
3: 梁老师。

0: 我真的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糟心事啊。
1: 嗯嗯。
0: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0: 对。
1: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0: 哎，是，哎，我也不害臊，老师。
1: 嗯。
0: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1: 嗯嗯。
0: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1: 明白。
0: 啊，去医院看的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1: 对。
0: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1: 嗯，
0: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肿包就又犯了。
1: 明白。
0: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嗯，
1: 就是女同志的这个生殖道啊，它里面是有这种菌群的平衡的，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女同志这个阴道里面啊，有一些这个维护环境的一些平衡的好的细菌，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0: 哎，对呀、啊，我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越治越容易。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0: 哎，对，是。
1: 嗯，
0: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1: 嗯，
0: 这不是瞎花钱吗？
1: 嗯，
0: 哎。我闺女就说是，这可不是我想的那些益生菌，
1: 嗯，
0: 这是治疗级的，在美国是给那些肠子动了大事儿，在 ICU 里面保命的那个危重病人用的。
1: 对
0: 啊，我反复感染，雌激素分泌少了，这管不了，也不能就是返老还童，但是可以就是从肠道啊调节就是免疫力下手。
1: 对。我告诉你啊，你姑娘跟你说的很专业啊，她说的确实是正确的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让你返老还童，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0: 哦，
1: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这个益生菌啊，当时我就吃了一个多月，
1: 嗯，
0: 那十来年的老毛病啊，居然没犯过。
1: 你看看，
0: 现在呢，快一年了，一直都清清爽爽的。
1: 好
0: 啊。梁老师，我真没想到一个治肠子的东西能把下头的问题给解决了。
1: 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美国的杜邦的这个益生菌呢、啊，它用的是能够在 ICU 病房里起效最快的、活性最强的那种菌株，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把我们混乱的肠道的菌群，它这个秩序给你整顿好了，恢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肠道啊，记住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如果它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身体就有自主的抵抗的能力了，比如说清除感染呢、啊、维持局部的健康环境啊，这个能力就恢复了。而且这种治疗的方案才是治疗你的本。那你看这一年多都没犯了，这不挺好吗？是吧？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0: 我是好了呀、
1: 啊、
0: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哦，
0: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1: 嗯，
0: 老反复，
1: 嗯，
0: 看我好了，老师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 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1: 对，
0: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啊。老师，你说他为什么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呢？啊
1: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啊，
0: 对。
1: 好，我告诉你为啥他效果这么好。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是世界上最好的杜邦集团的这个菌株啊。美国杜邦医药集团啊，它是国际最顶尖的一个水准啊。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才是人家拿手的绝活。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我告诉你都是顶配，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最关键的是啥呢，它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消化外科危重症必备治疗方案的这个标准来研发和生产的啊。它要在这个 ICU 那种关乎生死的地方证明自己的效果，所以说它的每一粒儿啊，它那个效果背后都有实施。

0: 实在在的临床数据和病例的支持，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发挥那种普通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1: 哦，
0: 哎，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啊、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
0: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0: 咱不着急、
3: 啊，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对。
0: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0: 82岁啊！
3: 啊！
0: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是吧？
0: 对、
3: 啊、
0: 对，
3: 我
0: 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3: 啊、我嗓门高啊。
0: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3: 啊对。
0: 然后82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3: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3: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
3: 啊，发作的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3: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3: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他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3: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3: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
0: 迷糊
3: 闹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3: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3: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儿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3: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3: 啊。对呀、啊，
0: 嗯。
3: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3: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嗯、哦，
3: 住了院
0: 啊，住院了。
3: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0: 嗯，
3: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0: 造影是不是？
3: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一直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3: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3: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4: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4: 啊？对呀、啊，住院他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4: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4: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4: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4: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4: 啊、
0: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4: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4: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4: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
4: 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
4: 啊、
0: 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4: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4: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直接所有的最全面。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4: 啊，
0: 要不然你说
4: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4: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4: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4: 对呀、啊。
0: 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4: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4: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掺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4: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4: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4: 啊，
0: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有明确的病根的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啊、
4: 哎，梁大夫啊，
0: 嗯，
4: 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4: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4: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4: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4: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我这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4: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嘛？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4: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4: 啊，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啊，
0: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4: 啊，
0: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4: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4: 啊、
0: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他血压就下来了
4: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4: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4: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4: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4: 啊，
0: 明白了？
4: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4: 啊，
0: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吗？所以说你现在吧，这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

0: 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
1: 啊，
0: 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10，你有没有？
1: 辅酶 Q10 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1: 就是那
0: 吧？
1: 个美国的那个
0: 啊，
1: 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完那个我吃了2瓶的，
0: 啊，怎
1: 啊，
0: 么
1: 完了
0: 吃
1: 那个
0: 的？
1: 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藻泊，
0: 还有藻泊，哎
1: 啊，
0: 呦，
1: 藻泊就是难受吧，1号脉吃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呀？
1: 啊，完了吃了你这个呢，完了有时候一摸呢才超过60、70、100，完了再停一下，
0: 啊，就藻泊的次数，
1: 暂缓了。
0: 哎，心律不齐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是不？
1: 嗯，对，哎，缓解点儿。
0: 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0: 你现在吃2粒，
1: 一准吃2粒不多吗？
0: 不多，
1: 好，
0: 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
1: 啊，
0: 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1: 啊，
0: 好不？
1: 那行，哎，
0: 好了，
1: 谢谢了，梁
0: 以
1: 大夫
0: 后有啥
1: 啊。
0: 事儿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1: 啊，那行，谢谢了啊。
0: 好嘞，
1: 好
0: 啊，
1: 嘞，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11集，
1: 刘永军，你觉得仗打赢了，我应该表扬你，对吧？
2: 不是。
1: 哼，你的主力师被整建制的歼灭了，如果不是你的战略机动预备队上来的快，并且避敌锋芒打了个左勾拳，直接干掉蓝军的司令部， A 集团军就彻底不存在了。哎，这说明你的战术素养好， A 军部队的战斗力强，装备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让蓝军吃掉你一个师的建制呢？
2: 首长，这是我的失职。
1: 永军呐，你是全军著名的少壮派，怎么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难道战争结束了军队就不打仗了吗？看看你的主力师都在干什么啊，找不到蓝军部队就原地待命，为什么不肯主动寻敌决战呢？那么多的侦察手段为什么一个都不用？
3: 刘永军低下了头。
1: 哎，你能临危不乱，力挽狂澜，我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你却不能避免这种本不应该发生的失误，我也感到失望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由于麻痹轻敌，战争初期让德国人长驱直入，虽然最后赢了这场战争，但是苏联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以为这是一个警钟。永军呐，回去你给我仔细看看苏联卫国战争史。
2: 是。
1: 哦，还有刚刚成立的军区特种侦察大队这次演习中表现得不错，你呀也应该熟悉一下高级合成指挥术了啊，这对你有好处。
3: 刘永军一愣，这是一个让他准备进入高级指挥层的信号吗？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外面已经山响的一声。
4: 报告，
1: 进来。
3: 老爷子一声进来，何志军就进了帐篷敬礼。
4: 副司令刘军长。
1: 哦，永军呢？你回去吧。
4: 是。
3: 老爷子对刘永军点点头，转向何志军。
1: 哎，小军子，怎么了？打了胜仗还一脸苦相？
5: 首长，我们胜是胜了，但是我们大队已经残废了。我们大队一半队员在演习中阵亡了，我没人了。
1: 哼，你何志军又要跟我耍什么花花肠子啊？开始惦记要编制了？
5: 首长，瞒不过您的眼睛。
1: 我告诉你，报告是报上去了，但是上级还没批，现在我可不能答复你啊。
5: 可是我们年底就要开始有老兵退伍了，一下子就是27个，明年还有21个，再这样下去我们大队就剩干部没兵了。首长，我想知道特种侦察大队申请在全军区选拔侦察兵尖子集训挑选队员的报告能不能批啊？我们不能没有兵啊。
1: 在这个阶段可批不了啊，体制问题必须得上级才能解决。
5: 那我们的兵员怎么解决啊？明年您让我参加演习我都不敢了，没人了。
1: 哼，没兵啊，你可以招兵啊。
5: 招兵？首长，义务兵只有3年，1年刚刚是个兵模子，2年还是个兵坯子，第3年算是半个特种兵了，可是又要走了。转志愿兵跟登天一样难，比例控制的那么严，你说
1: 我可以给你扩大志愿兵的编制吗？
5: 但是我还需要时间培养啊，这段时间怎么办？您知道全世界的特种部队都是从老兵当中选拔的队员呢，
1: 这是在中国，懂吗？体制问题我这个阶层是左右不了的，你选别的部队的侦察兵尖子，人家放不放愿不愿意放，难道你要我下命令让人家把自己培养出来的尖子拱手给你？哼，就一句特种兵部队需要，这能解决问题吗？有多少部队的主官得恨你恨我啊？认识和习惯的养成都需要时间，时间知道吗？ 你呀，先招兵吧，队伍架子不能散，其余的问题慢慢再说吧。
3: 回到大队部，何志军还没缓过劲儿来，看着满屋子的干部，他转了几圈，摊开双手：“
5: 得喽，没成啊，自己招兵吧。哦，对了，政委啊，你组织一下，派几个得力的干部下去招兵，重点啊是文化程度高、身体素质要好的城市兵。农村兵要在初中以上。”
0: 大队长，我们下去怎么招兵？说是什么部队？
5: 哈哈，特种部队呀！毛孩子们还不把我们的门槛都踏烂了。
0: 大队长，现在的情况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乐观。城市孩子大部分都要考大学，就是不上大学也都不愿意当兵，按照那个标准很难招满人呢。
5: 怎么，特种兵也没人愿意当了？
6: 哼，要我说呀，可能不说这特种部队还好，一说特种部队真的没人来了。哎，农村也一样，现在都富裕了，很少有孩子愿意主动吃苦了。
5: 这时代真的变了？
3: 何志军一脸茫然。
2: 哎，大家也都别说丧气话，解放军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我们的工作要做到细致耐心，下去招兵的同志要会做思想工作，和当地的武装部搞好关系，实在不行就先别说是特种部队，说是军区直属部队，这样也好做保密工作。
3: 一直做到散会，何志军也没说话。
2: 哎，怎么了老贺，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啊，哎，你说咱们当兵那会儿多不容易，可是现在真的就没孩子愿意当解放军了吗？
3: 耿辉望着眉头紧锁的何志军转过脸去，此时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7: 不久之后，一个更出乎何志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不过这事儿出在他的家里。林秋叶要转业了，在军区总院引起的震动真的是很大的。年富力强的骨干主治医师经验丰富，在哪个医院都是舍不得放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去意已决，你又能有什么法子呢？转业报告在医院和军区总部打了个来回，到最后还是批准了。惋惜也好，心痛也好，但是林秋叶是真的不想再穿这身军装了，谁还能把他捆上不成？其实完全是为了这个家。林秋叶这个级别的部队干部的收入，从表面上说，在社会正常收入的范围内其实不能算是低的，但是在当代的社会，还有多少人是靠死工资那么挨日子的？目前来看，他们的年龄还不算太大，还感觉不出来危机，可是日子长了之后呢？他和老何年纪大了，女儿也成家了，有了孩子，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那个时候再去转业，什么好地方、挣钱的地方都去不成了，便只能过着紧日子了。就在林秋叶犹豫的时候，老战友刘凯的爱人来到了他的家里。
8: 秋叶啊，这回我是来挖人的。
9: 挖人？挖谁呀？
8: 哎，你呀。
9: 我？
8: 是啊，我家老刘啊，让我来问问你，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做中外合资的医药项目经理。
7: 林秋叶一听就惊了，自己还是个做经理的材料吗？
9: 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那个。
8: 哎，你可先别说不行啊，其实你还是蛮有优势的嘛，看你就是干医药的，各个医院都熟，这就是优势啊。你又是军人，办事积极稳妥，你办事我放心啊。
9: 谢谢谢谢。
8: 哎，这样吧，你也别先说不行，考虑一下，这是个机会，等你想好了给我家老刘来个电话。
9: 真的太感谢你了小陈，我想好了就给你去电话啊。
8: 啊，好好好。
7: 就这样，几天之后，林秋叶递交了转业报告，批下来的时候，他给老何挂了电话，这才敢说。没有想到的是，老何竟然没有发火，只是久久的不说话。许久许久之后，只听见了老何的喘气声，林秋叶的心就开始一点点的发紧。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对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要跟老何商量一下，但是自己不商量也是有考虑的，和老何商量，和他商量就等于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5: 手续办完了？
9: 是啊。
5: 好吧，我同意。
3: 其实同意不同意还有什么意义呢？结果已经是这样了，然后那边有人找他，电话就挂了，再打就是开会了。林秋叶就守在电话机边上一夜，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老何真的就没有再打来，不知道是真的很忙，还是不愿意再跟自己谈这个问题了。
7: 天亮的时候，林秋叶穿上了自己的军装，戴上了自己的军帽。今天是去医院办最后的一道手续。当林秋叶走在街上，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洒在他的军装上，洒在他的大檐帽的帽徽上，他的领花上，他的文职干部的肩章上。他哭了。一个40多岁的女文职干部走在街上，捂着自己的嘴，压抑地哭着。她真的哭了，她真的希望一辈子不要走到咫尺之遥的军区总院，因为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穿军装了。
3: 最后一次？是的，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而这绿色的军装，他穿了20多年。林秋叶不知道，何志军没有给他回电话，并不是真的跟他生气了。虽然从感情上，他不希望林秋叶离开部队，然而从理智上，他承认林秋叶的选择是有他的道理的。眼下何志军正忙的是招兵事宜，增编的命令已经下来，他必须尽快把自己部队的兵员补齐。
7: 3个月后，几辆满载着新兵的卡车驶入了营地。
0: 到了，下车。
7: 解放卡车的后车板刚放下来，车里面的新兵便愉悦地纷纷跳下，列队点名。
10: 林瑞
11: 在呢。
10: 下次说到。
11: 嗯，
10: 去站一边去。
3: 林瑞提着东西没走，小心地问陈勇。
11: 首长，是不是搞错了？我当的是政治条件兵，不是。
10: 搞错什么？搞错没错，去站一边去。
3: 林瑞不敢再说话了，提着东西到那边站成一排。陈勇拿着名单喊下一个。
10: 乌云
12: 到。
7: 蒙族新兵乌云喜笑颜开地站起来，跟着林瑞过去了。一班的班长老志愿兵田大牛穿着长服，扎着腰带，大檐帽下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眼睛里射着寒光，看着面前的这群新兵蛋子们。
0: 都给我听好了，我只说一次，我叫田大牛，是你们的班长。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老百姓了，是军人。我不管你们在家是个什么，这里是部队。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11: 特种部队。
0: 下次记住先喊报告。答对了，是特种部队。知道特种部队是干什么的吗？
11: 报告。
0: 你知道？那你说说。
11: 我不是来当特种兵的，我是来当政治条件兵的。招兵干部说我去的是军区直属队，没说是特种部队。
0: 没错，这里是军区直属队呀。我们特种侦察大队就是军区司令部直属的唯一一支尖刀部队，明白了？
3: 林瑞张张嘴，却被噎住了。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解放军也会骗人，还骗了新兵们，就跟着田大牛开始跑步。林瑞跑在队列里面，还是不明白这个政治条件兵怎么就变了特种兵了呢。
7: 林瑞原来本是一个城市中学高三班的，之下便应征来到了部队，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直属队竟是特种部队。
3: 新兵们呼哧带喘地跑完了5公里，又被班长海训了半个小时，才被带进宿舍，打开自己的背包铺。
12: 招兵干部和我们蒙武装部的都告诉我了。
11: 他们怎么告诉你的？
12: 招兵干部摆了个桌子，招呼我们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是特种兵，伙食费高，吃得好，我就来了呗，上呗。哎，操那心干嘛呀？喂喂，啥时候吃饭呢？
11: 吃吃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2: 吃饭有错吗？
3: 说完，林瑞躺在铺上，蒙住了头。侦察指挥17队的弟兄们，他们来。小伙子们怒吼着扑在一起，雪花乱飞，拳脚交加，他在旁边看着就高兴。
7: 这时穿着长服的何小雨和方子君并排走在陆军学院的路上，立即就成为了焦点。路旁刚刚下课列队出来的步兵和炮兵专业的弟兄嗷嗷直叫，番号喊得山响。一个觉得自己是老大哥，一个觉得自己是战争之神，在漂亮的女兵面前表现一下都是请穿着迷彩服列队去食堂的侦察指挥17队。何小雨大大方方地走到了队长的跟前。
8: 报告首长，我们找刘小飞。
3: 队长看看他，又看看刘小飞。
13: 刘小飞
14: 到。
13: 出列。
14: 是。
3: 白皙的脸上出现一片

0: 见红晕，眼神躲到一边去了。
1: 何小雨调皮地看看张雷，又看看方子君，又说了一句：“
2: 还有张雷。”
3: 张雷
4: 到，
3: 出列。
4: 是。
0: 张雷应声出列，脸上有种异样的笑意。方子君一看就明白，
2: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
1: 方子君想生气，但是又没法子生气，就干脆不看他，看着远方。远方是操场，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0: 十七队的弟兄们，值班员带队去了食堂。弟兄们喊着番号走后，刘小飞摸摸脑袋，看着何小雨：“
5: 嘿，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今天没课，姐姐找我玩。然后她说要不要来看看你们，我就请假出来找你了。怎么，不欢迎啊？”
0: 张雷感觉到了，便立即转过脸。两个人的目光撞击个正着，几乎是火花飞溅。方子君的眼中居然有泪花闪动，他果断地躲开了。张雷很
5: 走啊，在学院的家属院门口饭店等我们啊。
1: 方子君低着头跟着何小雨在前面走了，而此时张雷还在发呆。刘小飞猛地一拉他：“
5: 发什么傻呀？
1: 刚才

0: 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1: 撞击个正着，几乎是火花飞溅。方子君的眼中居然有泪花闪动，他果断地躲开了。张雷很纳闷，还没反应过来，刘小飞就在那边说话了。
2: 哎，
3: 君低着头跟着何小雨在前面走了，而此时张雷还在发呆，刘小飞猛地一拉他。
2: 哎，发什么傻呀，赶紧走。
1: 陆军学院的饭店比较一般化，地方也小，四个人要刘小飞就听，听着听着嘿嘿一乐。何小雨瞪了他一眼，
4: 听懂了没你就乐。
3: 方子君就勉强地笑了，但是在目光转换的瞬间看见了张雷，笑意。何小雨左右看看，突然问刘小飞，
4: 哎，这儿有没有洗手间啊？
2: 这间饭店好像没有洗手间。哎，外边楼里有，
4: 那你带我去。
3: 何小雨站起来拿起外衣套上，刘小飞也站了，该说些什么。半天张雷才开口，
2: 哎，你怎么不吃啊？就听他们说话了
4: 啊？没什么，我就是想起来一些不开心的事儿。
1: 张雷不敢多说，知道方子君可能回忆起来牺牲的战友。

0: 或者是他的父亲。他想了想，小声地开了口：
1: 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你可以把你的不愉快告诉我，这样就可以轻松一点。
2: 方子君没有看见，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地点着烟，深深地吸着吐出一口。别告诉小雨我抽烟。
0: 张雷也没说话，就是看着他点着烟自己抽着。外面刘小飞在前面匆匆走着，何小雨在后面使劲地喊：
3: 你走那么快干嘛？
4: 不是怕你急吗？我告诉你啊，女厕所我们这儿少，得走一阵呢。
3: 得了，我不去了。
4: 真不去了？
3: 真不去了。
4: 哦，那咱回去吧。
3: 回去干嘛呀？
4: 吃饭呢，张雷和你姐还等咱们呢。
3: 哎呀，我说你真傻假傻呀，陆远把你练傻了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4: 又怎么了？
3: 哎呀，你就没看出来张雷对我姐姐有意思啊？
4: 什么？他不会吧？你姐姐是干部，又是你爸的干女儿，她吃了豹子胆了？
3: 哎呦，你气死我了！你是不是真给训傻了呀？那都像你那么想，那我就嫁不出去了，是不是？
4: 哦，我也是吃了豹子胆了。哎，不过你姐姐比她大吧？
3: 哎，我问问你，爱情和年龄有什么关系啊？我妈妈比我爸还大半年呢，不也蛮好的吗？
4: 倒也是。
3: 哎，我正经问你啊，张雷这个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4: 嗨，那还用说，带的呀是五级散徽，那可是他们空降兵最高的散徽，第一年就是班长，还拿过三等功，军事素质那更是没得说，我们一般的教员都不敢跟他叫板。
3: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4: 女朋友有过，哎，不过好像分手了，是他们军部女子跳伞队的。
3: 哎呀，什么好像啊，到底有还是没有？我姐姐可是老实人，前线下来双亲都去世了，就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准撒谎啊。
4: 应该是没有。哎，她没收过女朋友的信，也没打过电话。
3: 肯定没有。
4: 肯定没有。在我们队啊，女朋友的信是要公开念的。
3: 好啊你啊，你把我的信也给念了吧。
0: 刘小飞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急忙捂住。
4: 哎，你看大家都念，我也不能不。别
1: 哎，你都抽了四根了，你不能再抽了。
2: 方子君不说话，只是抽着烟。外面刘小飞和何小雨笑着跑进来的声音传来，方子君闪电一般的掐灭了烟，丢在了地上。何小雨低：
1: 队里不让抽，我憋了好几天了。
0: 饭后该走了，两个小伙子送两个女孩到陆院门口。张雷突然从自己冬季迷彩服口袋拿出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两个小翅膀，上面云。
1: 从我得到他那天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我，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喜欢。
3: 哟，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1: 我的伞徽，空降兵的骄傲。
2: 方子君拿在手里愣住了，一句话都没有，也没有告别，就径直地走出了陆院。何小雨急忙地追了过去。走出陆院大门的时候，方子君突然地回头，张雷穿着陆军冬季迷彩服，戴着作训帽，冲着他调皮的笑，并傲气的脸，只不过那张脸上还有模糊的伪装油彩，穿着早期的侦察兵迷彩服，钢盔上的迷彩蒙布上插着乱草，那个笑容也是不一样的，是冷峻而温柔的笑。
0: 方子君捂住自己的嘴，转身跑了。张雷傻站着，不知道怎么得罪方子君了。刘小飞也傻眼地看着。
4: 哎，哥们儿，这怎么了？这是你招他了？
2: 伞徽放在他的左右手， 方子君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悲伤，放声地哭了出来。而此刻，他房间的门已经关上了，无论何小雨在外面怎么敲，方子君都不开门，靠在门上放声。

0: 这哭声，他已经压抑了很多年。
1: 再说林瑞，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多罪，每天都不是度日如年了，简直就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早上起床先来一个5公里，开始是徒手，后来加上了背
2: 那是路
1: 一条。

0: 羊肠小道，都不知道多长时间没人走过了。时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始徒手25分钟算及格，现在武装23分才算及格，不及格怎么办？很简单，问题的关键是林瑞能跑那么快，他就是不想跑。但是自从享受了别人吃早饭的时候自己要跑路的待遇以后，他就得跟上了。田大牛也不跟他多废话，你达不到的就要业余，而林瑞是不想吃苦的主，于是他就都达到了，而都达到了根本不可能走，这成了一个典型的怪圈循环了。这天早上
1: 尿血了。
2: 啊，尿血啊，尿血好治，你跑他个5公里就好了。
0: 林瑞当即差点栽倒，还得跑，跑完不算还有体能，累得尿血的林瑞咬着牙做完5个100。旁边的乌云还好，操！
2: 今天我们开始进行格斗基础训练。
3: 哼，不就打架吗？这个我擅长。
2: 格斗是特种兵的基本技能。
4: 田大牛的表情很严肃，出腿就一个鞭踢，旁边的沙袋就开始忽悠，接着又是
2: 掌握格斗。为什么我给你们看的都是腿功呢？因为你们首先要从腿开始练，在实战当中，这一腿踢出去，踢到位，可比你打10拳都管用，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2: 到那边墙根去，一字站好了。
4: 就开始顶前面的新兵，开始还忍着疼，但是渐渐都忍不住了，乱叫起来。田大牛不为所动，哪个后面顶的新兵不使劲儿，便一脚踹了上去。
2: 拉不开韧带，你们怎么练习格斗？从今天开始。
4: 住了。
6: 我说，疼你就叫吧，不丢人。大家都叫了。
4: 林瑞就是不叫。
7: 这是什么训练？都十七了，居然要扯淡。
4: 乌云在后面看着不忍心了，膝盖一下子窜了起来，田大牛也被他推了个踉跄。林瑞起身以后掉头就跑，速度也不是一般的快。田大牛先是傻眼了，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再一看才发现林瑞径直奔向大门口。
0: 班长和老兵都放下新兵去追他，他是什么也管不了了，虽然腿根还在火辣辣的疼，但是自由对他的诱惑更大。他是自由自在生活惯的，这样的生活能忍受到心。随即抡起枪托，棍子一样的打在他的肚子上，林瑞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一个狗啃泥摔在地上，头晕眼花。田大牛和后面的班长老兵一下子冲过来按住了他，再想跑就没戏了。这
8: 爸，快来救我！
0: 哨兵就拿起内线电话要大队部，田大牛脸上没有了平时那种不失憨厚的严肃，变得如此凶神恶煞，揪着林瑞的脖领子。
2: 我告诉你小子，这要是在战场上，我一枪毙了你。
4: 已经被捆上了，他就跟粽子似的，眼泪鼻涕都流在脸上，一点也没有从前那种帅气的感觉。
2: 放开，政委，放开他，他就要咬人了。
4: 田大牛继续掰咧地说着，还伸出了自己的胳膊，上面还留有牙印，丝丝泪吧嗒吧嗒地掉，恨恨地看着眼前的耿辉。
9: 站起来！
4: 哨兵班长说完，踹了林瑞一脚。林瑞不站，反正他现在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本来就不打算再干了。耿辉瞪了哨兵班长一眼：“
9: 你去找你们警通连长。”
4: 转身跑步去了。耿辉看着林瑞，
9: 他踹你，我禁闭他3天。现在，你给我站起来。
4: 林瑞本来不想站，但是在耿辉的目光里面，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林瑞不由自。

0: 是。
1: 林瑞不由自主的一个立正，毕竟穿了一个月不戴帽徽军衔的冬训服，耿辉眼睛亮了一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1: 您好，我是刘旭。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如今不少市民纷纷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省心又环保，各地便民候车设施更是暖心升级。湖北武汉大荒村樱花主题公交站功能齐全，智能温控，冬暖夏凉，而且还配备了无线充电、无人售货机，舒适十足。上海优化公交站台出行举措不断完善，让市民出行更舒心、更便捷。
1: 初夏时节，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瀑布群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众多瀑布如银链般垂落，水声轰鸣，雾气氤氲，在翠绿山峦间构成一幅幅灵动画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瀑溪水，尽享自然野趣。
0: 坐落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电影音乐馆近日正式开放，场馆依托珍贵影音史料与馆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电影音乐发展脉络与艺术风采，成为文旅打卡的新去处。
1: 近日，第五届黑龙江省时装化作品双年展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105件参展作品与12件特邀作品，涵盖民族服饰、国风设计、手绘创作及 AI 时尚设计等多种类型，融合传统美学与数字创意，尽显服饰艺术独特风采。
0: 近日，盘锦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盘锦市博物馆主会场启幕，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
1: 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晴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2袋米加2袋面加2桶豆油的养老爱777 3685777。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4了、嗯、也欢迎大家能够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哎、我是唐韵。不管您是在做饭呢，还是打着伞在外面走、嗯、或者是陪家人小坐，你这个时候点一首歌啊，送一份心意啊，哎听听歌聊聊天，哎真是太美了。
0: 嗯，今天呢这个雨啊是淅淅沥沥下了一天啊，外边呢道路很湿滑，
1: 嗯，
0: 大家不管是开车呀，或者是电动啊，或者是自行车走路，那您都需要注意安全，别滑倒啊。
1: 哎没错，
0: 和前一辆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
1: 嗯，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0: 嗯，
1: 在节目起，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北镇黑山一线22度。
0: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没错。
0: 那下面时间呢，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发文字来点歌了、
1: 嗯，
0: 也可以来说说心情，就查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1: 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啊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下边时间咱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来吧啊，老朋友散啊，又提前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了。
1: 你好，散，他说呢，主持人你们好，新的一周开始了，让那一些反。

0: 脑通通走开吧。
1: 是。
0: 同时呢，今天想点一首歌啊，名字叫《别找我麻烦》。
1: 哎，他说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嗯。
1: 今天下雨啊，肯定会对这个交通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没错。
1: 那也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让这些麻烦。

0: 一首很俏皮的歌啊，别找我麻烦。
1: 其实呢，每一天啊，我们都有老朋友的光顾啊。
0: 对，
1: 刚才呢，我没有看到敦敦的信息，我说敦敦呢，
0: 快乐啊，
1: 对，雨天快乐。
0: 他的生命里啊，有很多次的普鲁斯特效应啊，都在不断的提醒着我们，很多人很多事儿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想忘掉就会忘掉的
1: 哦。
0: 而音乐呢，和味道是一样的，都是记忆的触发器，因为会。因为一个熟悉的味道穿梭于某一个时间点呢，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歌，叫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听这首歌了啊。我也很开心能再一次看到敦敦的信息。
0: 是，他说了也送给雨天多愁善感的自己。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3: 一直在跟我们细数啊，细数什么呢？就是90年代，
4: 嗯
3: 啊，那一些磁带销量前十的歌手。
4: 对，
3: 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听磁带啊，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前十你已经给我数完了，不，前十名的后五位已经数完了，
4: 后七位都是没有太记清。
3: 等一会儿，我想起来了，我们听了那个张信哲的歌了，
4: 对，张信哲听完了，
3: 但是就听了两首。
4: 嗯，两首够了。
3: 两首
4: 已经足够代表了啊！
3: 啊，
4: 是，
3: 我想起来了
4: 啊。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榜单当中的前三位吧。
3: 嗯，
4: 第三位是周华健。
3: 周华健，
4: 对，为什么说这个敦敦和我们心有灵犀呢？
3: 嗯，
4: 知道我今天说周华健内容，可能是他点播了一首周华健的歌，叫《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3: 很有可能就是巧了，我跟你说，你
4: 就是凑巧，
3: 对，
4: 我跟
3: 你
4: 说，你
3: 要相信巧了这个事儿
4: 啊。那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个90年代啊，磁带销售排行榜前三名。
3: 嗯、好，
4: 第三名周华健，周华健应该算是这个国民歌王了。
3: 嗯，
4: 啊，磁带销售呢也是常青树，
3: 对，
4: 销量特别好。从92年开始到99年、
3: 嗯，
4: 几乎全年上榜。
3: 哎，
4: 而且呢，这个月前10次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月前十名，
3: 嗯，
4: 他已经多达41次上榜。
3: 哎呦，
4: 93年他更是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手。
3: 嗯
4: 嗯，
3: 你看他的歌呢，真的有很多歌都非常的经典。
4: 对，
3: 你比如说朋友，
4: 是，
3: 对不对？
4: 没错
3: 啊。还有呢，
4: 刚才听到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3: 对对对，
4: 而且曾经在和你介绍武侠歌的时候，
3: 嗯，
4: 他唱了很多武侠歌曲，
3: 还有我的歌别人根本就唱不来，
4: 难念的经，
3: 对
4: 啊，神雕侠侣等等，
3: 嗯，
4: 真的是那些经典歌曲信手拈来，而93年这首花心让他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手。
3: 哦。

去倒落。什么代志？怎啊？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周华健演唱的，名字叫《朋友》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他1997年的一首作品
1: 哦，
0: 就是这首歌啊，让他的知名度又上了一个台阶，特别是那句话嘛，
1: 哦、一生
0: 情
1: 一辈
0: 子。哎呀，真的是让很多很多好朋友啊，
1: 歌手，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有名气呀、啊
0: 嗯嗯，
1: 或者是这怎么怎么样啊，电视剧呀、啊，我是因为一首歌或者是一件事儿认识他。你比如说，我认识周华健是因为这样一首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特别特别的短，叫《幸福到想哭》。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是比较小众的一首歌，
1: 特别小众，但是很好听。
0: 嗯，那来听一段呗。
1: 稍等啊，我现在我这头是操作不了。还有一首歌叫《大声说出我爱你》。
0: 嗯，都是好小众的歌曲、啊、
1: 对，大家都没听过。
0: 其实对于周华健来说、被人熟悉的还是那些武侠歌。
1: 对、
0: 你比如说什么神雕侠侣、刀剑如梦、还有我刚才提到过的那首难念的经等等等等。
1: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说我听这个歌特别小众呢？就是我曾经跟很多人提过这一歌，但是大家都没听过。
0: 嗯，
1: 比如说这一首幸福到想哭。
0: 来听吧。
2: One, two, one, two.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怎么样？
2: 特别好听啊，能够唱到心里边去。
1: 对，
2: 虽然说只是一个哼唱的小 demo 啊，但是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清静的雨天来听这样短小的歌，我觉得更能走心。
1: 没错，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啊，一个人坐在海边，然后呢光着脚丫啊，让这个海浪轻抚你的脚面，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2: 是啊，很惬意的一首歌。
1: 对，
2: 好，那我们说过了第三名啊，是周华健，我们再来说说第二名吧。
1: 好的，
2: 第二名大家绝对认为实至名归。
1: 怎么讲呢？
2: 张学友啊，歌神呢。
1: 那必须是他。
2: 93年是张学友的封神之年嘛？因为那一年他唱了一首歌，
1: 什么歌？
2: 吻别。
1: 哎呦，这歌我听过，
2: 是吧？这一年就一战封神，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某，他的歌曲里边加几首张学友的歌，那这张磁带肯定卖得好。
1: 那我明白了。
2: 所以说啊，少了谁都少不了歌神张学友。
1: 哎，

0: 歌神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经典的歌我竟然没有听过，
0: 哎呀，他是把
1: 太可惜了，
0: 把一个女人的一生啊就完全来唱进了这首歌。女孩从十几岁十八岁开始听他的演唱会，到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一个年轻女人的心态的变化。
1: 他的前奏就已经俘获我的心了。
0: 对，而且呢更有深意有故事啊。
1: 对呀，
0: 这是第二名张学友啊，余下的一点时间咱们该说第一位了。
1: 第一位是谁？我猜一下啊。
0: 你猜。
1: 刚才有周华健，有张学友，我在想，首先不能是郭富城，虽然他唱歌挺好听的，但是他是以跳舞著名的，对吧？还有呢，黎明也不是，因为黎明呢，你前一段时间给我普及了，他演技还是可以的啊，
0: 就是他的成名作品比较少。
1: 对。那就是刘德华呗。
0: 哎呀，你终于猜对了啊。刘德华是排名第一位。他光是排在前十的次数就突破了55次。94年的一首歌《忘情水》火不火？
1: 相当火了，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小脑筋急转弯。就说什么水不能喝
0: 啊，
1: 忘情水
0: 是吧？
1: 对，
0: 再加上95年的时候呢，刘德华带这首歌上了春晚，那就是火上加火。
1: 那必须得火呀，而且这首歌我也听过。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这样一首歌啊，就是刘德华演唱的
1: 《
0: 忘情水》。
1: 对
0: 啊，94年、95年特别火。到了97年啊，
1: 到了97年，
0: 他又出了一个巅峰的专辑。
1: 哦，
0: 专辑的名字呢叫《爱如此神奇》。
1: 哎，这首歌我没听过呀。
0: 这是专辑的名字。
1: 哦，
0: 但是里边的一首歌你肯定听过。
1: 你说，
0: 《中国人》。
1: 听过听过，
0: 是吧？
1: 这个真是听过。
0: 哎，这首歌呢是成为了献礼香港回归的爱国主题歌。所以说那个时候啊，刘德华就已经这种高大上的形象深入人心了。
1: 明白。
0: 哎，那今天呢咱们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啊。最后呢咱们来总结一下吧。
1: 好的。
0: 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啊会和网上的一些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微信上的人啊有问题想问。说总是觉得这个数据是不是有出入啊，不重要啊，能上榜的其实还有别人呢。
1: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磁带
0: 啊，
1: 那个年代呢，它是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现在一些网络平台，你的看你的点击率啊，对吧？
0: 对，
1: 看你的下载量啊。但是那个时候它是可以翻录的，
0: 对
1: 啊，它呢就是版权呢，也保护的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0: 对，没问题啊，
1: 差上下也差不了一两名。
0: 其实吧，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有实力，而且又很努力的人，
1: 对
0: 啊，他其实肯定会上榜单的，
1: 就是，
0: 而且他还能够一直火很久，
1: 没错没错啊，
0: 最后的一首歌啊，就是刘德华的那首《中国人》。

0: 好，那伴随这首《中国人》啊，我们开始和大家分享好物啦。
1: 哎，
0: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辅酶 Q10。
1: 你发现没发现？
0: 嗯，
1: 最近呢温差挺大的。
0: 确实。
1: 你看今天就比较凉。
0: 嗯
1: 嗯，前两天呢大太阳，我们穿个短袖还出汗呢。
0: 是。
1: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天气一冷一热呀，或者是白天晚上温差大呀。血管受到冷热的刺激，负担就比平时重得多了，对我们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0: 嗯嗯嗯，
1: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啊，浑身发沉，晚上睡觉还不踏实，平时出门遛个弯儿干点活都没啥力气。
0: 哎，咱们老祖宗常说嘛，
1: 说什么
0: 说换季之时要养护心血管嘛。
1: 嗯，
0: 其实养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脏呢就像是身体的发动机。
1: 嗯，
0: 你必须提前呵护好，别等不舒服了再着急。
1: 可不是嘛，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专门给心脏减负的好东西。
0: 嗯，
1: 叫啥呢？
0: 嗯，
1: 叫辅酶 Q10 软胶囊，是康度牌的。
0: 哎，康度牌的辅酶 Q10。
1: 哎，日常呢我们养护正合适。其实它就有点像啥呢？
0: 嗯，
1: 心脏的动力源加上保护罩。你比如说啊，天忽冷忽热
0: 啊，
1: 它帮助咱们稳住心血管的状态。
0: 哦，
1: 平时呢咱们心慌啊，气短啊，容易累的叔叔阿姨坚持吃一吃，身体更舒坦，出门遛弯走亲访友更有底气哈。
0: 嗯嗯嗯，
1: 咱们保养身体啊就是花小钱儿防大问题，别等难受了再去医院又花钱又遭罪。这一款呢辅酶 Q10 呢官方价格是79.9元一盒。
0: 哦，
1: 现在给咱们叔叔阿姨争取到的特惠实惠大套组，
0: 哦，
1: 买八盒送一盒，九盒只要259元。
0: 嗯，
1: 你算一下这一盒才多少钱啊？对吧？一盒30粒，每天2粒，能足足吃4个月，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
0: 嗯，
1: 你就想一天咱省一瓶水的钱，对不对？
0: 对呀。
1: 有想试试的叔叔阿姨，你说我没吃过，我想试一下。
0: 嗯，
1: 还有一个套组啊，试用装，
0: 嗯，
1: 它是159元，买二送五，到手五盒，
0: 嗯，
1: 能吃2个多月。
0: 哎，那我明白了，一共是两个选择。
1: 对，
0: 第一个呢是259元是九盒，
1: 嗯，
0: 第二个呢是159元是五盒。
1: 对，
0: 日常啊，哦，正是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时候，啊，
1: 没错。
0: 为了自己身体健康，也为了让儿女更加放心，哎，
1: 嗯，
0: 想吃的叔叔阿姨可以备了啊，
1: 对，
0: 准备下单，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说，
1: 嗯，
0: 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
1: 哎，
0: 我来买这个辅酶 Q10，哎，你给我优惠。
1: 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心，点链接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0: 对，
1: 你说我就想打电话，那您一定要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你看啊，您总说这个辅酶 Q10好，我知道这东西好，但怕吃着麻烦，老大一片咽不下去呀，啊。您放心，这个康度辅酶 Q10呢都做成了小小的一粒的软胶囊，
0: 嗯，
1: 跟喝水顺药片似的，特别轻松。

0: 松，
1: 对，
0: 每天呢我们吃两粒特别方便。
1: 嗯，
0: 要是靠食补，您得天天吃大量的牛肉和鸡蛋，咱就说咱本来消化就不好，
1: 对，
0: 胃肠就受不了，
1: 嗯，
0: 花销还大，对吧？那咱这一小粒呢就含足了营养，还能提升咱们身体的自护力。
1: 对，那我们最后说一下优惠价格啊，现在是买八盒送一盒，到手九盒只要259。
0: 哎，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套组啊，小套组是159元，到手五盒，大家可以按需选购。
1: 对，
0: 那么选购的方式，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说呢？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您也可以用手机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新点链接也是能直接下单的啊，手慢可就抢不到了。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6: 各位好，我是逸飞。
5: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
6: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 ILCA4 和青年 ILCA6 级暨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世界青年帆板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 ILCA6 级帆船选拔赛日前在山东烟台落幕。代表辽宁省参赛的我市推送选手卢锡斌获得男子青年水翼帆板冠军。
5: 如今不少的市民呢选择公交出行，低碳出行，省心又环保，各地的便民候车设施更是暖心升级。湖北武汉大黄村樱花主题公交站功能齐全，智能温控，冬暖夏凉，还配备无线充电、无人售货机，舒适感十足。上海优化公交站台设施，抹平路面高差，升级防滑盲道，划分醒目候车区域，全方位守护老人与特殊群体出行安全，便民出行措施不断完善，让市民出行更舒心、更便捷。
6: 初夏时节，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瀑布群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众多瀑布如银链般垂落，水声轰鸣，雾气氤氲，在翠绿山峦间构成一幅幅灵动画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瀑溪水，尽享自然野趣。
5: 坐落于厦门福建鼓浪屿的中国电影音乐馆近日正式开放，场馆依托珍贵影音史料与馆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电影音乐发展脉络与艺术风采，成为文旅打卡的新去处。
6: 近日，第五届黑龙江省时装画作品双年展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105件参展作品与12件特邀作品，涵盖民族服饰、国风设计、手绘创作及 AI 时尚设计等多种类型，融合传统美学与数字创意，尽显服饰艺术独特风采。
5: 近日，盘锦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盘锦市博物馆主会场启幕。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市民共赴看、玩、学、购沉浸式文化之约，精心打造6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域内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分会场活动，推动文物活态传承、非遗传播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6: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8: 啊，
7: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8: 哟，
7: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
5: 听众朋友，
6: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晚上好，我是小乐，
6: 我是逸飞。
5: 哎，
6: 天天有料，
5: 说
6: 说
5: 笑
6: 笑。
5: 说
6: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5: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多云，东北风2级到3级，海面是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线易县临海全市15摄氏度。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北镇黑山易县22度。
5: 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级到4级。
6: 还有明天早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啊！
5: 哎，对，
6: 小乐抖音号 FM。

0: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1: 好了，开始了。
0: 欢
1: 迎明天。
0: 洗衣液的选择上呢？
1: 就洗衣粉。
0: 啊、哦，洗衣粉选
1: 便宜就行、
0: 哦。选洗衣粉。
1: 对。
0: 嗯。
1: 偶尔会用点爆炸盐。
0: 一起用吗？
1: 一起用。
0: 洗衣粉，然后爆炸盐。
1: 对。
0: 还加别的吗？
1: 不加了。
0: 不加点儿什么？
1: 这是都搁一起呀。
0: 嗯。
1: 那不相当于生抽加老抽了吗？有啥意义吗？
0: 有啊。
1: 嗯。
0: 更干净啊。
1: 谁跟你说的呀？
0: 你看。因为它更干净啊，就是你想它所有清洁用品你都混合在一起用了，衣服洗不干净，然后把多种清洁产品混在一起用。
1: 是，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是有这样的习惯，他会把比如说洗衣粉，爆香珠，然后呢那个爆炸盐，放在一起，如果您曾经这么用过，我们提示大家别再这么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使用不当，可能适得其反。
1: 你看看，
0: 嗯，
1: 欢迎向日葵啊，咱们来唠唠是怎么个适得其反。
0: 您可能要是长时间这么用的话啊，偶尔有一天会感觉鼻子干涩呀，胸闷气短啊。那包括晚上可能都没有办法正常入睡，您可能想象不到是您清洁用品使用不对了。近半年来呢，北京有一位张女士啊，她呢就经常出现丈夫外出旅游，然后因为当时她住的是民宿，民宿的这个装修啊气味过重，
1: 新装的，
0: 然后这个张女士呢就觉得呼吸特别困难，
1: 是
0: 返回北京之后呢就上医院去看去了，结果呢医生一检查呀，说他的这个肺功能处于上呼吸道高敏状态，高度敏感。
1: 明白明白。
0: 详细排查之后呢，这个张女士就说了，说我平时啊，洗衣服的习惯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1: 哦，怎么洗的呢？
0: 就是长时间呢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
1: 你看看浓度过高，
0: 而且呢多种产品混合使用。
1: 哎呦，
0: 更干净了吗？没有。它会有化学中毒的情况发生，像张女士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灼伤了张女士的气道，导致上呼吸道出现了高敏状态。
1: 瞧瞧，
0: 然后半年前呢开始啊，她这个洗衣服也是听别人说的啊，说你看洗衣粉啊、洗衣液啊，包括消毒液啊，他们各有各的功效，你要一起放呢，是吧？
1: 是吧？是，
0: 可能啊更干净。
1: 对对对，
0: 他听信了，然后一直在用，使用量很大，然后额外呢还使用爆香珠，洗完的衣服啊更香。目前呢，这个张女士是停用了所有混合清洁产品，规范用药之后呢，不适症状才算是明显缓解了。
1: 有缓解，也仅是缓解。
0: 所以我们接着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大家啊，你像消毒液、洗衣液啊，包括洗衣粉、爆炸盐，
1: 是不是老张？
0: 就是它不是说我每种清洁剂功效不同，然后混合使用效果就更好，这是一种误解。
1: 对
0: 哈，它可能会加速挥发性成分的释放，然后我们长期的吸入啊、接触啊，就会引发我们的呼吸道敏感、气道损伤。如果您是敏感人群呢，还可能出现高敏反应。
1: 哎呦，
0: 是吧？当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洗涤用品、清洁用品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频繁的使用消毒液，就是八四消毒液。
1: 妈耶！
0: 八四消毒液这平时大家都怎么使用？都用作什么使用？
1: 我一般就是我开民宿那时候是兑水，然后泡那个被弄脏的床单儿。
0: 没有用它频繁的擦地呀、擦家具呀。
1: 没有，我就是
0: 洗衣服啊。
1: 我习惯性的是每天回家把手机喷酒精，把手机擦了，仅此而已。
0: 我们说八四消毒液呢，有一些朋友他是觉得，你看我家里可能有孩子，有宝宝啊，然后为了给宝宝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我得每天使用八四消毒液去擦拭地板，
1: 明白
0: 啊，擦拭家具，如果您长时间这么使用的话，你会感觉胸闷气喘，会有一些症状的，
1: 还会收获一个高敏宝宝，
0: 呼吸困难， 嗯，你可能想象不到是你的这个八四消毒液使用的不当。
1: 是。
0: 嗯，你要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医院去的话，有可能诊断就是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当然我们说你看这个每种清洁剂功效不同，那混合使用的效果会更好，这是一种误解啊。所以我们提示大家，你这个混合剂清洁剂混用啊，它会产生有毒气体的，
1: 就没有这么干的
0: 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刷厕所的时候我这个八四消毒液跟那洁厕灵混用不成啊，
1: 那个就是

0: 不行。
1: 威猛先生一个礼拜用一回就行了。
0: 它是会产生剧毒氯气的。
1: 对。
0: 八四和洁厕灵。
1: 对。
0: 你用一种可以，不要混用。
1: 嗯、是。
0: 嗯，
1: 就是大家伙吧，很多人都现在是什么了呢？有了科学知识，却没有了常识。他的科学知识也不完备。
0: 不是说混用效果就更好。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说混用是不行的。任何清洁产品，我们都得按照说明书来使用。
1: 对
0: 啊，尤其是那种含氯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八四消毒液呀、漂白水啊，是吧？像家里有一些白衣服，要是染色了呀，或者是那个有一些油渍不好洗掉，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选择用八四或者漂白水。但是这个东西呢？嗯，它不能够和酸性或者是含氨的产品混合使用。
1: 对，就是单用就行。
0: 嗯，说那我还需要去污消毒、增白、增香等等的啊？那您这样，您去选择安全复配的多合一的洗衣凝珠，能达到这个效果。
1: 还得是大厂。
0: 您别说，我自己在家，我啊，这个洗衣粉去污，
1: 嗯，
0: 那个消毒剂消毒，
1: 嗯
0: 啊，我这还有个增白的，啊，这还有个增香的，
1: 嗯，
0: 不行，嗯，别在自己家调配，家里也不是实验室啊，是吧？多
1: 危险！万一要是爆炸了呢，还把楼上都给祸害了。
0: 不能随意组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1: 嗯，
0: 通风透气啊，
1: 对，
0: 通风是很必要的，开窗，还有就是。嗯，戴橡胶手套吧。
1: 哎，是。
0: 嗯，如果有口罩的话呢，最好戴那种活性炭的口罩。
1: 最好是，
0: 嗯。
1: 就是凡事吧，就是越简单越好。你一个人能把这个简单事搞复杂了，那你的生活就会很复杂。为什么你家下不去脚？是，就是这样。
0: 啊，所以呢，千万别把多种清洁用品混在一起使用。
1: 嗯。
0: 嗯，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提示大家的。
1: OK，
0: 来吧，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相声。
1: 嗯，这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啊俩人这个表演的《杨耀范儿》。
2: 这个我听说啊，白全福这个相声演员
3: 啊，
2: 眼力最好。
3: 呵，您这是夸奖。
2: 你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3: 还真看不出来。您搞什么工作的？
2: 哎呦，看不出来
3: 啊！
2: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大夫。
3: 哦，医生啊，
2: 嗯，
3: 您是搞内科也是外科呀？
2: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3: 什么？
2: 我研究的是特科。
3: 特科，
2: 你看听着新鲜，恐怕大家听着也新鲜。
3: 啊，
2: 你就知道内外两科。
3: 对，
2: 内科讲究心肝脾胃肾，外科讲究筋骨皮肉血。
3: 对，
2: 内科有病了吃药扎针，
3: 啊，
2: 外科有病了也吃药扎针，再不行动手术，对吧？
3: 啊啊，
2: 科学进展嘛，
3: 嗯，
2: 甚至于拉，
3: 啊，
2: 换，比如说啊
3: 啊，
2: 拿你说吧，
3: 啊啊，
2: 你心坏了，
3: 对，啊，你才心坏了呢。
2: 这
3: 怎么说话呢？
2: 这我随便就坏的简直是不能治。
3: 啊，
2: 不要紧，别害怕
3: 啊啊，
2: 没关系，外科就有这样好，把您的心摘除。
3: 哦，我没心了啊。
2: 不要紧
3: 啊，
2: 当时得一个大狼，活的大狼
3: 啊，
2: 赶紧把这狼宰喽，把他那个心掏出来给您安上，缝合好喽。嗯，你呀，
3: 啊
2: 好了，
3: 就这么快好了，
2: 你这跟好人一样。
3: 嗯，
2: 比如说啊
3: 啊，
2: 你肺烂了，
3: 我肺又坏了。
2: 哎呦，烂的简直的没法办，甭着急
3: 啊，
2: 把您的肺摘除，摘除没肺了
3: 啊，
2: 不要紧，
3: 怎么
2: 找一个大黄狗，
3: 嗯，
2: 赶紧给他宰了，把他的肺取出来，
3: 嗯，
2: 给您安上，缝合好了，您好了。
3: 嘿，
2: 比如说您肚子坏了，
3: 我 我还有好地儿没有了。
2: 摘一锄，
3: 嗯，
2: 不要紧，
3: 嗯，
2: 找个大老鼠
3: 啊，
2: 越大越好，
3: 嗯，
2: 把他那肚子弄起来给您换上，
3: 嗯，
2: 缝好了，
3: 嗯，好饿，
2: 哎，
3: 我肠子又坏了呢，我换一个鸡肠子，这倒不错，我是狼心狗肺鼠肚鸡肠，全让我占了，你改我。
2: 不，我这是开个玩笑啊，
3: 啊
2: 没这么换的。
3: 嗯，
2: 不过我就说现在这个外科呀，它进展了，
3: 嗯，
2: 它能够摘除，就说这个是人家研究的。
3: 哦，
2: 我这个研究不是内科，不是外科，不是动手术，
3: 嗯，
2: 是特科。你要到我那药房一看，就知道我研究什么药治什么病。
3: 嗯，
2: 我那儿有堂号，
3: 您那什么堂号？

0: 不是大人堂啊，也不是乐人堂啊，我那儿叫香蕉堂。
1: 哦，香蕉堂。
0: 嗯，
1: 哎，您跟这 QQ 糖、水果糖在一罐子里装着吧。
0: 什么糖？吃的。
1: 我吃着的香蕉糖啊。
0: 香风之香，焦油之焦，这么个香蕉糖。
1: 嗯嗯。
0: 到门口那一看，我那广告。
1: 嗯。
0: 一目了然，什么药吃什么药都知道了。
1: 哎，
0: 上写着香蕉糖，
1: 嗯，
0: 祖传八辈五。
1: 哦，哎，你等等吧，什么叫八辈五啊？
0: 就研究这个药这个病，我们上辈研究了八辈了。
1: 嗯，
0: 到我这儿不能说一辈啊。
1: 嗯嗯，
0: 半辈儿。
1: 哦，半辈儿，
0: 八辈五。
1: 哦，这叫八辈五。
0: 嗯，
1: 这是什么呢？
0: 药名，药名是秘制蛮心秘籍绝命丹。
1: 嗯，
0: 此药专治男妇老幼一切诸虚过损、心惊反复、令人不测等症。常服此药，大有滋阴补毒、伤奸添巧、亏心损德、伤天害理、忘恩负义之功，妙难尽数，用当同心。不信者，请尝试之，方知欲言不谬矣。
1: 哦，还不谬矣？
0: 我那儿还分多少科？
1: 啊啊，
0: 多少种呢？
1: 是啊，
0: 第一科就是布症。
1: 哦，布科。什么叫布症啊？
0: 就是这个病啊，
1: 嗯，
0: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1: 啊，这不那么着呢。
0: 你呀、
1: 啊，啊，
0: 不是东西。
1: 对了，你不是玩意儿。我你怎么意思？
0: 你这举
1: 骂人了？
0: 举例子老急，你这
1: 我、本来急嘛，不是东西，像话吗？
0: 说这人不是东西，好坏？
1: 坏，
0: 这就是病。
1: 哦，这就是病。
0: 是我治这病都带个布字儿。
1: 这多少种呢？
0: 五十多种呢。
1: 您念叨念叨，
0: 医治不公道。你听
1: 啊，您等等吧，什么？这不公道啊，就是一说，嘿，这人可不公道，这是话。
0: 这人不公道，好坏
1: 啊？坏，
0: 病
1: 啊。
0: 不合槽，不报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铲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棍，不够格，不使劲，不分拢，不认错，不知死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知不道，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我都治之。
1: 火啊，要得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丸药。
1: 哦，丸药。
0: 嗯，
1: 什么丸药？
0: 伸腿瞪眼丸。
1: 啊，吃下去一伸腿一瞪眼完了。
0: 啊，一伸腿一瞪眼病完了。
1: 啊，病就好了。
0: 哎，吃这药有药引子。
1: 什么药引子？
0: 没药引子送不行
1: 啊。您说说。
0: 一袋六六粉，两瓶敌敌畏送价。
1: 他这逮耗子呢啊。
0: 刚才说的是不正
1: 啊。啊，
0: 另外还有梅症。
1: 哦，梅毒。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没症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1: 这没哪个呢？
0: 就跟那个不一样啊，就是每一个病都带个没字儿啊。
1: 这多少种呢？
0: 也五十多种啊。
1: 啊，您说说。
0: 一是没根基，没品性，没良心，没后称，没人味儿，没德行，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贺，没监工，没拿手，没把柄，没沾针，没恻隐，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对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气没囊，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进阶治治。
1: 这没准爸爸也是病啊。
0: 这我都能治。
1: 哎，我问问您，您研究多少辈儿啊？
0: 八辈五。
1: 八辈五啊，您研究十五辈儿也白费心机。
0: 为什么白费啊？
1: 啊，你治这种病啊是人的毛病
0: 啊。
1: 有个头疼脑热到这医院见着大夫有说的，您这种病没有说。我有头疼脑热到医院见大夫，大夫我脑子疼，我饿，有说的吗？见着大夫了，大夫你看我没羞没臊，我没准爸爸。他不说呀。
0: 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这是人身上的毛病
1: 啊。
0: 他绝不讲。
1: 嗯，
0: 我们研究八辈五了。
1: 嗯，
0: 还用他讲啊？你到我眼头里一过，我这么一看，我就知道你有病没病。
1: 是啊，
0: 如果你有病，我就得给你瞧。
1: 是这话？
0: 当然了。哎，干嘛呀？
1: 你看咱们这剧场来了多少位观众？
0: 哎呦，太多了
1: 啊啊，太多了。
0: 嗯，
1: 哪位有这种病？
0: 这些位
1: 啊，
0: 是是，哥，说实话啊，就在座的这些位，
1: 嗯，
0: 一位有这病的也没有。
1: 您说什么？
0: 一位有这病的也没有？
1: 一位有这种病都没有？有你也不敢说呀。

0: 说，揍你。
1: 你看，你看，他这个话说的，那干部有不敢说。冲他这句话，我仔细看看啊，各位坐住了啊啊，这我不客气。你看看，我瞧出哪位有病，我请上了我就给看。
0: 好，
1: 坐准了啊。嗯，现在我要仔细瞧一瞧，看看谁有病。哎，这时候一看。哎呀，你看这么些位呀、啊，就有一位有病啊！
0: 谁？
1: 你
0: 我啊，你也就说
1: 我，
0: 你这说的是胡说八道！我有病
1: 了，有病了！
0: 让各位看看，您瞧这精神，瞧眼神，您瞧这身体。甭说身体眼神，今天早晨吃的早点。四个烤饼，二两一个，两碗馄饨，又加着四个鸡蛋。我吃多少东西？午饭。
1: 行，
0: 六十饺子，
1: 吃的管
0: 不上。
1: 吃的多对吧？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越吃的多越坏。
0: 什么意思？
1: 没日子吃了，这是。
0: 我呀，
1: 哎呀，病入膏肓，再不治就完了。这个人这个病啊，如果再不治完，
0: 哎呀，哎呀，我有病，您受累，您给我看看吧。
1: 看看啊
0: 啊，
1: 我们这个看看，我得给你好好摸呀。
0: 可以，
1: 坐下、请坐。我呢给他好好摸，那么我就能耗出你这个病的情况。
0: 好，
1: 对不对啊？
0: 哎，
1: 把手伸出来。搁在这儿，哎，对了，好墨啊，好墨啊！我说你怎么回事？
0: 我说你这干嘛呢？
1: 好墨呀！
0: 这还是大夫呢？
1: 怎么了？
0: 这墨门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啊？
0: 墨门在这儿，大方墨呀！
1: 墨门在这儿，
0: 啊，
1: 我这是特科，
0: 我特科就好这儿啊，
1: 特科后头。弹奏一声，哎呀，
0: 我什么病啊？
1: 你这病不轻啊！
0: 是啊，我没病也让你给吓出病来了。我倒得什么病了？
1: 这个病，啊，
0: 我得什么病了？
1: 还没看出来呢。
0: 哦，没看出来我趴下了，要看出来呢我得背过气去。
1: 我再摸摸吧，刚才没摸好。你这个病啊是气上所得，对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好啊，我就好生个闷气。
1: 什么好生闷气？好生闷气你得不了这病啊。他这气是气人有的气，跟人借，借完了还不还，人家一找他要啊，算得罪他了，这叫气人有。还有一种病。
0: 什么病？
1: 笑人无。
0: 笑人无？
1: 别人没钱你笑话人家，人有点为难事让你帮忙甭打算，别人帮忙你呢还给人踹了，气人有笑人无。先说这两种病吧，有没有？你啊，甭害臊！你这有没有？你这观众也不是外人，这
0: 有倒是有。
1: 他穷愿锅里吃锅里辣，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不顺南不顺北，敲锣边站钢沿，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翻过来掉过去，一片嘴两片舌。 口是心非，见钱眼开，十亲才黑，六亲不认，赊借如白捡，还账认，葬去瞒上不瞒下，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拍打呵护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尖狠，霸道厉害怪，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撞抢拿，拔河蹬踹，笑里藏刀，吃里扒外，贼手毛脚，你是人面兽心呐！
0: 这全让我得了。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好物推荐啊。
1: 好物推荐，
0: 大伙儿推荐的是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 十。
1: 这也是一个返厂的产品。
0: 嗯，
1: 在换季的时候呢，最要紧的就是养心护血管。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心脏很重要，它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我们需要提前呵护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专门给心脏减负的好东西，就是辅酶 Q 十。它是康度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日常养护呢正合适。辅酶 Q 十呢，就像我们心脏的动力源加保护罩、保护罩一样啊，就是你看天气忽冷忽热呀，然后它能够帮着稳住心血管的状态。这款康度辅酶 Q 十官方原价是一盒79.9元啊，今天我们是实惠大套组，买八盒送一盒九盒，是259元。
0: 呵，
1: 一盒30粒，每天吃2粒，能
0: 有
1: 到手5盒的这个套组能吃2个多月。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
1: 打这个电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还是很高的啊。它每100克里面含有10.5克的有效成分，就是含量足，纯度也高，营养丰富，还容易被身体吸收。因为大家一定放心啊，就是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
0: 是。
1: 不含防腐剂，也不添加蔗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
0: 你看看，
1: 比如说您需要控糖啊、控油啊，吃着也没有负担，每天吃2粒啊。400-999-0139。
0: OK。
1: 谢谢果琪送出的大啤酒，谢谢比心。
0: 那咱这继续给大伙提醒了呗，行不？
1: 那个，我刚才那脑筋急转弯啊，是不是有没听明白的？
0: 再说一遍，说一遍。
1: 问。火土风水四象星座一起打牌。为什么火象和风象赢了也没钱？乐，你猜呢？
0: 打完风，
1: 乐，你是什么星座？
0: 天蝎。
1: 你是什么象星座？
0: 水象吧，不知道
1: 啊。你是水象。
0: 这玩意儿我不懂，你说阴阳五行我懂。
1: 啊，我是风象。
0: 那我肯定是水象。
1: 风一样的女子。
0: 是我水一样的蓝纸。
1: 好，这听明白了吗？这题面我说明白了吧，是吧？火土风水四象星座打牌。为什么火象和风象赢了也没钱？啊，你看周游世界说，因为五行缺金。
0: 风风火火。
1: 五行缺金，这个不对。你这是星座，能明白不？反正乐哥现在已经懵了。谢谢保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给你比心。

0: 好，
1: 嗯啊，那个，大伙儿再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我们继续给大伙儿提醒吧。嗯，
1: 好，提个什么醒呢？
0: 这个今儿个这个时间广够，咱就给大伙儿继续来提醒。
1: 嗯
0: 嗯，
1: 关于什么的呢？
0: 现在老姨你说，你别老问我。嗯，你要不想说了，说你说，哎，我就说，
1: 我不想说了。
0: 好，哎，接下来跟大伙儿聊聊啊，也是跟这个家居有关的。
1: 家居？
0: 对，家居。
1: 居家？
0: 居家。嗯。
1: 家居。
0: 嗯
1: 嗯，好。具体是什么呢？
0: 你要是想说，你就说好吗？
1: 我不想说。
0: 这个矜持，这个劲儿。
1: 居家和家居一样吗？
0: 然后再用，用啥呢？就跟。空调是空调，虽然内机外机有区别，但是它也跟吸尘器一样，里边挂满了灰尘。希望大家伙在用空调之前给它清洗一下。简单来说，
1: 在夏天用之前要洗。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空调没说吗？它也是跟那个吸油烟机呀、啊，或者吸尘器一样，它里边会贮藏很多的脏东西，
1: 嗯、
0: 比如说诱发肺部感染。
1: 嗯，
0: 是一样的，虽然它不是化学品。
1: 怎么洗呢？我觉得那个东西洗起来很麻烦的。
0: 是，嗯。
1: 那怎么洗啊？
0: 其实特别简单。
1: 直接拿那个喷壶喷水吗？
0: 那你插电就爆了。
1: 那怎么办？
0: 还有专门的清洗剂，要清洗专门的部门就那个部位就行。不是整机搁水里边揣过啊，呱啦呱啦洗，不是那样。
1: 不是有那种就直接，比如说过滤网啊、
0: 嗯对，
1: 对，也有不拆的，直接就往里喷的呀。
0: 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对呀、啊，
0: 嗯，就搁一个小瓶儿，然后插上小吸管，呲一喷，完那脏水就顺着流下来了。
1: 除了滤网，其他的
0: 啊，那肺当然一般来说就是肺炎呗。这个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治疗，很容易就误诊。人就过去了，
1: 就是他的症状跟什么相似呢？误诊？感冒吗？
0: 差不多，比如说干咳、胸闷、呼吸困难，这几个显著的，就是那个有点类似于流感，他的症状。
1: 嗯
0: 哼。啊，然后呢，他还伴随着什么呀？高烧、肌肉酸痛。你说每一点都跟感冒很相像。
1: 啊，怪不得说误诊呢哈。
0: 对，就是这个，说这个那个，你看内部有滤网、蒸发器、接水盘，都会聚集大量的灰尘呢、霉菌，别的像军团菌什么的，它不是那么容易感染，但是有了就非常致命。这个霉菌却非常的普遍，你们家里边啊，比如说某个角落，那个玻璃胶变褐色了，就真菌、细菌。然后呢，窗台或者经常用水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是如果夏天你在开启空调之前，尽量的用老姨说的那种小瓶茶细碗呲儿一喷那样也行，或者是你花50块钱请来师傅给你做专业的洗清洗，他们会把那个塑料薄膜先贴到墙上，在那个就这么简单，但是必须提醒。
1: 就是我们在再次使用空调的之前，
0: 对，
1: 一定要把空调清洗一下。其实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还是能够购买到这种
0: 很简单
1: 清洗的，就全套设备的，
0: 而且人给你发视频，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0: 至少3个月。
1: 秋冬季节，你想它里面一定会积聚大量灰尘呐、皮屑啊，是吧？这些的，所以它一定会有致病菌的。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我们怎么洗呢？就是，要把它彻底的清洗消毒，就是首先当然电源要断开，
0: 对对，
1: 嗯，断开电源之后呢，我们把那个滤网啊取下来，
0: 嗯，
1: 现在空调的滤网都相对来说比较好取，然后用温水呢加上中性的洗涤剂，
0: 嗯，
1: 给它浸泡刷洗一下啊，当然这是把它取下来的这种，现在也有一些是直接就不用取下来，也是呢，你在购买之后，它给你一个袋子，它阴干，
0: 嗯，
1: 然后用专用的洗涤剂的这个喷剂啊，喷洒到那个蒸发器上，
0: 是，
1: 嗯，静置10分钟之后，我们再开启制冷模式，然后把这个污水排出来。如果您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可以找人哈，你到了这样的环境当中，你的这个鼻炎呐、哮喘呐，可能还会。对，导致你慢性支气管炎呐、是吧？肺纤维化呀，完挺 后果挺严重的。
0: 是，
1: 就是提示大家吧，咱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之前吧，务必要把它彻底的清洗消毒一次。
0: 兔姐还说呢，稀释过的84，不是不行，但是必须得通风晾干才行。那谁，这个金生源说的对，高温蒸汽就行。
1: 而且长期开空调的话，每2到3个小时，你也不能总在那个密闭的环境里面开空调，你通风个15分钟左右。
0: 是。
1: 你说我这一天，都特别热，我就要开空调开一天
0: 行，
1: 但是开窗通风很必要。
0: 我一般都是开着空调开窗户，开小缝。
1: 如果您说这样是有点这个费电啊，那您就像我说，路口限速上面显示40，我看有60过去的，所以他问那个路口限速到底是多少？
0: 写多少就是多少，他胆儿大。
1: 他如果有标。

0: 示，那咱们就按那个标示去开，咱不跟他们学。
1: 是
0: 啊，罚款了。
1: 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一段路，它限速是80，你看那车，你已经是踩到80的线了，它唰就给你超了，指定是100多了吧？它为什么不罚它呢？因为它从上一个就是开始路段它录像了，但是在那个出口它没出，它从半道下去呢，偷奸耍滑。嗯，不用跟他们比，
0: 按规矩走，好吗？
1: 嗯，
0: 谢谢龙小歪关注了主播。
1: 嗯，不，咱们自己不能做。
0: 是吧，
1: 尽量是让工人来。对，那个专业的装空调的修空调的师傅，你们看人家那手法特别娴熟啊，不是咱笨的和脑的整了半天还不一定整好整坏的。
0: 计生员说修理部有空调杀菌的东西。
1: 嗯，都有都有都有。
0: 对，
1: 嗯
0: 无论是自己尝试着啊，在网上购买一些消毒啊杀菌的装备啊，还是您找专业人士。反正在夏天首次开空调之前一定要清洗一下。还有我看还有谁明天说老姨公不答案吧，没猜出来呀。脑筋急转弯都难住了。都难住了，不再想想了。乐，你想了吗？
1: 我不想想我再提出，我说再说点啥吧。
0: 啊，好吧，那公布答案啊。火土风水四象星座打牌。为什么火象和风象赢了也没钱呢？你想他为什么是火象和风象赢了没有钱，那火象风象剩下什么了？
1: 水土啊。
0: 因为
1: 那什么，最后我们来欣赏。
0: 你听懂了吗？
1: 可好玩呢，我都乐得都不行了。来吧，让我们听一段。
0: 就是为什么火象和风象赢了没钱呢？因为水土不服。
1: 不服。不服就没钱。下次再评副科长的时候，我说我不服，他就评不上。你看看，来吧，互联网体检，郭大宝、刘思维和蒋诗萌。

0: 一年来两次体检之家，每次都有新大病。
1: 我说你俩是不是有啥大病啊？
2: 停，
1: 别将就了，我赶时间，广告跳过行不行？
3: 亲，想要跳过广告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包年388，包月98，连续包月88，请问您选哪个？亲，
1: 我能包天吗？亲，
3: 可以包天1500。
1: 1500也太贵了吧。
4: 别将就了，我包月。
3: 请扫码。
1: 好了，
3: 恭喜亲成为会员，为您跳过广告。
5: 你好啊，我是蒋主任。
1: 啊，你好。
5: 抱歉让你久等了。
1: 你也知道我等久了。
5: 广告太长了。
1: 能体检不？
5: 当然可以，先核对一下信息。啊，刘思维，33岁，1米82。
1: 不，这个已经核对过了，咱下一步就行啊。啊，
5: 为了证明您是真人来体检，请把我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1: 啊，互联网是吧？我知道这个，来，我推。
5: 恭喜您验证成功，请坐。接下来我们抽血。哎呀，
1: 医生，抽血我可有点晕针啊。啊，你轻点好吧。
5: 不要紧张啊。我的手法非常的娴熟啊，消个毒啊。
1: 好，轻点啊，来，
5: 放松。嗯，扶着点，
1: 扶着点，
5: 扶着点
1: 啊。扎完了是吧？啊，你这光扎不抽啊？
3: 亲，想要体验完整的抽血服务，需要下载我们的 APP。
1: 我平时也用不上你这 APP 啊。哦，
5: 既然是这样的话，本次抽血体验到此就结束了，下班。
1: 哎，下，我下 APP， 你别下班行吗？哦，快，衣服穿上回来。哎，怎么下？
3: 手机下载，我来帮您。
1: 啊，来，这。哎，
3: 好的。哎
1: 呀，谢谢啊。嗯，
3: 正在下载，请稍后。啊，
1: 能抽了吧？
5: 当然可以，放松。嗯。
1: 我说你这也太慢了，不见血呀。
3: 想要提速的话，可以购买我们的加速包。
1: 这个我能不买了吗？
5: 当然可以。现在的流速是每秒0.0002毫升，还有2小时38分钟46秒就抽完了。
1: 买，现在就买加速包，扫。
3: 购买成功，
1: 抽。嗯，哦，
3: 完成抽血。
1: 花了钱是快啊。
5: 当然。接下来请起立，我们拍胸片。
1: 好，
5: 请摘掉耳环、项链等金属配饰。哎
1: 呀，没带，赶紧拍吧。
5: 好的，站好。3、2，是兄弟就来砍我，偶戏渣渣灰。是兄弟就来砍我，偶戏渣渣灰。
1: 这怎么又出广告了呢？关了。呀，亲，
3: 这可不是我们体检之家的广告，这是弹窗广告。
5: 是兄弟，
1: 弹窗广告，你们真行啊！
5: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这点哪关呢？
5: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关。哦，
3: 这不在线聊天吗？
1: 别动啊！
5: 砍我！
1: 他怎么关？
5: 砍我！
3: 亲，
5: 砍我！
3: 关闭键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1: 隐蔽的地方。
5: 砍我！
1: 这砍哪儿啊？
5: 砍我！兄弟，你砍不到我，砍不到我！兄弟，你砍到我了。
1: 兄弟，赶紧拍片吧，我来不及了。
5: 好的，恭喜您关掉弹窗广告，来，站好，3、2、1，
1: 就完事了。
5: 是的，我们的设备非常先进，即拍即出片。
1: 那最好了。
3: 亲，这是您的片。
1: 这也太小了吧。

0: 看不清啊。
1: 这只是您胸片的60分之1，在未来的每周四五六晚上8点，我们会发送2片新的到您的邮箱。
0: 那我得什么时候能看着全片啊？ HR 也不能同意啊。哦，
2: 这么说你是想提前看到完整的胸片？
0: 你能不废话吗？
2: 那你可以享用我们的超前点播收片服务，只需要30元1片。
0: 我已经是会员了，还让我花钱买片儿，不觉得你们吃相很难看吗？再说了，30，这也太贵了吧！
2: 如果觉得贵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拍35号链接，
3: 主任，
2: 还可以参与我们的0.秒上。
3: 主任，这个折扣我们可是要赔钱的。
2: 赔钱怎么了？就是要给家人送福利。
0: 我是家人，
2: 我说一个字，
0: 住手。
4: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1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1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

0: 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啊，我下了班之后呢，回到家就在网上找各种益生菌的产品。
0: 嗯，
2: 那也太多了，
0: 是吧？
2: 五花八门的。
0: 对，
2: 看价格啊，有几块的，
0: 呵，
2: 几十的
0: 啊，
2: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0: 都有吧。
2: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正好刷到了一个新闻，
0: 嗯，
2: 看得我后背都直发凉。
0: 哎呦，什么新闻呢？
2: 就是发生在咱们邻省的一个县城里的事儿啊。
0: 啊，
2: 一位婆婆出于好心嘛，给怀孕的儿媳妇儿买的益生菌。
0: 嗯，
2: 那结果她吃完之后孩子没保住，就流产了。
0: 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2: 哎呀，就是这个老太太吧，她看她儿媳妇儿孕期便秘特别严重，
0: 这个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
2: 是不是？
0: 对，
2: 那肚子就胀得不行，
0: 嗯，
2: 难受啊。那孕期嘛，吃不了药，
0: 嗯，
2: 老太太看着也着急，也怕影响她孙子发育，
0: 嗯，
2: 她就在手机上的直播间里看到一个主播在推销一款益生菌。
0: 哦，
2: 哎，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可好了
0: 啊，
2: 拍着胸脯说：“姐妹儿，我现在我自己就在吃啊，
0: 啊，
2: 一天一条雷打不动。我现在每天啊，那都特别通畅
0: 啊，
2: 天天排便可顺了，
0: 嗯，
2: 肚子可舒服了。
0: 哦，
2: 这个不分年龄，全家老小的都能吃。
0: 嗯，
2: 纯天然的东西你就放心买吧啊，赶紧，小黄车已经上架了，拍吧。
0: 嗯，
2: 最关键的是啥呢？100块钱，发六大盒。
0: 多少？
2: 100块钱六大盒。”
0: 火，100块钱给你发六大盒，
2: 直播间的东西不就便宜吗？
0: 哎，这明摆着肯定是不对劲儿啊！这便宜能有好货吗？
2: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要说这是真的的话，我跟你说，真正的益生菌成本里头，连这个原材料他都买不下来，
2: 是不是？
0: 对呀，100块钱六大盒，那不开玩笑呢吗？
2: 那你说那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懂啊，就刷刷直播间，一看，老太太一听挺好，乐呵，捡大便宜了，
0: 嗯，
2: 赶紧下单给我儿媳妇吃
0: 啊。
2: 但您还真别说，儿媳妇吃完立竿见影，当天就通畅了。
0: 嗯，
2: 那老太太还挺高兴呢，觉得这钱花的值啊。
0: 嗯，
2: 逢人就夸呀，我买的好啊。
0: 我告诉你，就他这个起效的时长更不对劲儿了，买的真的只是益生菌吗？它里头没别的吗？
2: 就人家包装上面明确写着益生菌三个字呢。嗯，后来儿媳妇听老太太的话嘛，就连续吃了一个星期。
0: 哎呦，
2: 那天早上刚起床，
0: 嗯，
2: 突然之间腹部啊，那就疼痛不止啊，
0: 嗯，
2: 疼得直打哆嗦，
0: 哦，
2: 满头大汗，下边就流血了。
0: 呵，
2: 哇，一家人吓得呀魂儿都没了，赶紧送医院。
0: 嗯，
2: 最后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0: 没保住，
2: 嗯，
0: 多遗憾
2: 呢。你这儿媳妇哭的死去活来的，
0: 嗯，
2: 一口咬定说老太太贪便宜买的益生菌害了孩子。天天跟儿子闹离婚呢，
0: 嗯，
2: 这儿子夹在中间，他不也左右为难吗？
0: 哎呦，这 好好的一个宝宝就没了。
2: 嗯，
0: 那你好好的一个家庭也因为这事儿也快散了。
2: 对呀，
0: 是吧？
2: 就老太太也喊冤嘛。
0: 嗯，
2: 她说好心好心怎么办成这事儿呢？拿着这个益生菌就给大夫看。
0: 嗯，
2: 大夫首先看成分表
0: 啊，
2: 再结合孕妇的情况，直接就说了：“大娘，你买的根本不是益生菌。
0: 哎呦，
2: 里边添加的。”那全是强效的化学的泻药成分，
0: 怪不得的，里面全都是泻药。呵，
2: 关键老师，你刚才你一听你就说这起效时间不对吗？
0: 不对呀、啊，对呀、啊。
2: 就孕妇她孕期的时候吧，肠道它很敏感，
0: 嗯，
2: 受到这种泻药的剧烈刺激就会引发宫缩，
0: 哦，
2: 然后导致流产。
0: 你看看，
2: 大夫还指着包装上补了一句，说你再看这包装，只写了益生菌三个字，你连菌种。活菌数量这些核心信息你都没有，
0: 都没有，三无，
2: 你这算啥益生菌呢？
0: 嗯，
2: 以后你别买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了，该标注的你得标注。
0: 流产的这个原因知识不找到了，
2: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是吧？现在有很多打着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名头，实际上它里面添加的成分都是一些强效的泻药，
2: 嗯，坑人，
0: 它就立竿见影，有通便的作用了。
2: 对呀，当时老太太啊就人都崩溃了。
0: 那能不崩溃吗？
2: 后悔愤怒，
0: 嗯，
2: 到直播间找主播理论。
0: 嗯，
2: 你猜主播怎么说？
0: 怎么说？
2: 主播直接把产品的包装盒的截图亮了出来，
0: 嗯，
2: 指着角落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儿说，
0: 嗯，
2: 说你们看清楚啊，我这个东西都标注写好了，孕妇禁用的、
0: 哦、
2: 你没看清楚我标注了，你怪谁？
0: 你看好一个孕妇禁用。
2: 嗯，
0: 卖的时候他说的天花乱坠的，说这个从老人到小孩都能用，
2: 嗯，
0: 他也不提，
2: 嗯，
0: 是吧？结果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儿了，
2: 嗯，
0: 他就立刻躲在这行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小字后面去了，
2: 嗯，
0: 这叫啥呀？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这个坑早就挖好了，说明
2: 对，
0: 对吧？就等着咱们不懂行的老百姓咱往这坑里跳呢，
2: 嗯，
0: 那些真正的急着买的人，我告诉你，谁会注意到这行特别
2: 小
0: 的小字
2: 呢？
0: 对呀，
2: 你说的可太对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越想越后怕。
0: 对，
2: 你看咱开头可能觉得说100块钱盲目花了也就花了，
0: 嗯，
2: 顶多说我没笑我白扔，我上当呗，
0: 嗯。
2: 但是现实呢，他可是夺走了一条还没有出生的小生命啊！
0: 是啊，
2: 他拆散了一个本该特别幸福的家庭啊！
0: 对呀，是吧？我告诉你，这种悲剧啊还真就不是个例，就你说的这样的事儿啊，那只是整个行业的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
2: 嗯，
0: 就说咱们身边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的这种功能的退化会导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
2: 嗯，
0: 基本上我们到了一定岁数都有或多或少便秘的这个毛病。
2: 对，
0: 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一个人住的，
2: 嗯，
0: 自己不舒服了，肚子排便不顺畅了，有的时候也不想麻烦子女，
2: 嗯，
0: 啊，又想省点钱，那很容易就栽在这个廉价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上。
2: 太对了，
0: 对吧？
2: 而且便秘的那种苦啊，年轻人可能不懂，
0: 嗯，
2: 体会不到。但是你看，我见过一个亲戚家的长辈吧，
0: 嗯，
2: 快90岁了，
0: 哦，
2: 他肚子憋得硬邦邦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0: 嗯，
2: 脸憋得都发青了，
0: 嗯。
2: 实在没招咋办呀？孩子也孝顺啊，就拿筷子
0: 啊
2: 蘸着油
0: 啊，
2: 一点一点就往外抠。
0: 哎呦，
2: 因为我当时我就特别揪心。
0: 是，
2: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就代表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不出来的那种苦啊。其实就在咱们这个节目的热线里，前一阵子咱不也接到了一个农村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哭诉吗？
2: 嗯，
0: 他就说自己便秘好些年了，是吧？严重的时候，整整10来天。没上过厕所，没解过这个大手，
2: 嗯，
0: 这肚子呀又胀又硬，他就跟揣了一个铁疙瘩似的，疼得整宿整宿的就在炕上就直打滚儿。
2: 嗯，
0: 什么喝香油啊、灌蜂蜜呀、啊、生吃萝卜呀、啊，
2: 哎呀，
0: 能想的那个土方子都用遍了。
2: 嗯，
0: 可就是没用。后来他不是说在那个集市上看见有人摆摊儿的吗？
2: 嗯，
0: 说卖一种叫通便的益生菌。
2: 嗯，
0: 你在早市上。你想想，那能是正规的吗？你猜多少钱？
2: 那肯定便宜啊，几十块钱。
0: 9.9元20袋。
2: 哎呦，
0: 你说说你
2: 这感觉比那个发酵的酵母都便宜。
0: 对呀，酵母这个价也买不下来呀。
2: 关键他这个成本连淀粉都不够吧？
0: 老板就拍着胸脯说：“你就吃吧，吃完立马见效。”那老人二话不说，还真就买了。
2: 听话。
0: 吃了当天确实拉得特别痛快。
2: 哎呀。
0: 可是连着吃了几天就控制不住喽，
2: 嗯，
0: 一直哗哗的在那排便呢，
2: 嗯，
0: 直接拉的都脱肛
2: 了，
0: 嗯，然后这回疼不是说排不出来便的疼，是拉的肚子疼直打滚儿、
2: 嗯，
0: 最后还是邻居发现的，给他送到医院的。
2: 哎呦，
0: 你看看，
2: 你说这得多遭罪，关键是他太严重了，
0: 嗯，
2: 他怎么那么缺德？益生菌加泻药，
0: 没错啊，大夫人一检查。他说的他买的这个所谓的益生菌里头加的全都是那种强力的泻药，
2: 嗯，
0: 是吧，里面根本没有半丁点的这个有用的这种活的这个益生菌，
2: 嗯，
0: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告诉你这种坑人的产品一抓一大把，
2: 嗯，
0: 是吧，有的叫概念性添加。什么叫概念性添加？概念有，但里头一点这个成分都没有，
2: 他跟你说的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0: 对，看着包装上写着仨字儿益生菌，
2: 嗯，
0: 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死的菌株，
2: 嗯，
0: 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保护的处理的那种提纯的这种菌株，
2: 嗯，
0: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是吧、
2: 嗯？
0: 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更黑心的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2: 哎呀，
0: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芬太呀，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2: 嗯，
0: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就敢往里头加，
2: 你说多缺德、啊、
0: 你说要命不，
2: 你披着益生菌的外衣，你干着泻药的买卖，
0: 对呀、啊、
2: 你专门坑人呢。
0: 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2: 嗯，
0: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2: 嗯，
0: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2: 嗯，
0: 是吧？你知道泻药不好，有副作用，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
2: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但是你买那个益生菌，你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以为是安全的益生菌呢，但是他骨子里头还是一大堆的泻药，
2: 对，
0: 那一袋成本几毛钱都用不了，
2: 哦，
0: 所以说你看吧，当健康认知被这个混乱的市场所误导了之后，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便宜的选项，而是一个透明且绝对可信的一种标准。
2: 对，就谁能想到说益生菌里边能加这些东西呢？
0: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2: 嗯，
0: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
2: 嗯、
0: 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2: 对，但是大家清晰。
0: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2: 那是啥呀？
0: 它多陌生啊！
2: 嗯，
0: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2: 嗯，
0: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4周左右才能够有这个明显的效果出来。它要是快的话，那里头我告诉你一定有其他的成分。
2: 4周左右？
0: 对。
2: 为啥得一个月呢？
0: 因为益生菌它得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的繁殖扎根才行啊。
2: 嗯，
0: 你得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规模、
2: 嗯、
0: 形成稳定的菌群，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的作用。
2: 嗯，
0: 那吃完了第二天就白的可能吗？
2: 嗯，
0: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2: 嗯，
0: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2: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0: 图快图便宜
2: 它不对，
0: 一定不是益生菌。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2: 嗯，
0: 这是铁律。
2: 嗯，
0: 同样好货也绝对不会便宜。
2: 对，
0: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呢。
2: 对，
0: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呀。
2: 嗯，
0: 是吧？图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有效果呀。
2: 嗯，
0: 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2: 有底儿的，
0: 有底最适合效果最好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
2: 嗯、
0: 是不是？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用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0: 对，
2: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0: 没错，嗯。
2: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0: 嗯，
2: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0: 没错。
2: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0: 对，
2: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0: 嗯，
2: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0: 嗯，
2: 定时释放，
0: 对，
2: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0: 嗯。
2: 他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最好的了吗？
0: 其实静时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2: 嗯，
0: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在医疗行业内有入场的资格。
2: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0: 对，才是有资格。
2: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0: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2: 嗯，
0: 就是必须得有的，你没有这些基本上
2: 不及格，
0: 哎，不叫益生菌的。
2: 明白。
0: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2: 嗯，
0: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2: 嗯，
0: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2: 嗯，对呀，
0: 才有安全保障嘛。
2: 嗯，
0: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2: 那肯定是啊，
0: 决定它最终的段位和效果的是它的设计使命和实战的这个证据。
2: 设计使命，
0: 哎，
2: 实战证据
0: 啊，
2: 那这怎么判断呢？那你说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0: 哎呦，
2: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0: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2: 嗯，
0: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2: 啊，
0: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绝对不能模糊的，必须是100%明确的，什么情况？
2: 嗯，救命的时候。
0: 救命。
2: 治病的时候。
0: 对喽，
2: 嗯，
0: 救命治病的时候，它这个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2: 对。
0: 所以说，只有在临床一线的治疗当中，这个标准一定是最苛刻的，
2: 嗯，
0: 最严格的。
2: 明白。
0: 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2: 明白。
0: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可能啊，感觉有用啊，
2: 嗯，
0: 就不行的。
2: 含糊其辞可不行。
0: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2: 明白。
0: 但是如果是一款治疗型的益生菌，能够被写进消化外科、胃肠道科的，就是写在这个处方当中得到认可的，成为医生们信赖的必备的治疗手段的，那你就不用想了，它的效果，
2: 嗯，
0: 那毋庸置疑，还用咱们普通人去尝试吗？
2: 嗯，
0: 你根本不需要嘛。
2: 对，
0: 它的疗效早就被这种最严苛的这个医学实践 反复验证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2: 明白，老师，
0: 对吧？
2: 这个就是治疗型益生菌和普通益生菌之间的一个鸿沟。
0: 没错，
2: 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0: 对，
2: 大家能吃，
0: 嗯，
2: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0: 对，
2: 那说好说。

0: 坏的都有了，
1: 嗯，
0: 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1: 没错啊，普通的益生菌呢是商家需要盈利赚钱的一种产品，
0: 嗯
1: 啊，而真正的治疗级的益生菌，它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0: 嗯，
1: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0: 嗯，
1: 这个效果是能够量化的，
0: 嗯，
1: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是参与救治的，是救命的产品。
0: 对，
1: 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0: 那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1: 对，
0: 这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东西。
1: 所以说嘛，治疗型的益生菌所达到的这个效果，它这个高度还有可靠性，
0: 嗯，
1: 是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就蹦起来跳起来都望不见的一种存在。
0: 太有高度了。
1: 对，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0: 嗯，那你说咱们这个天堑之别的宝贝到底有没有？
1: 其实我们在这个登入益生菌市场之初啊，
0: 嗯，
1: 我们就明确了以菌种数量定值啊三抗为基础的这样的标准，
0: 嗯，
1: 瞄准的就是临床治疗型的益生菌的这个方向，
0: 嗯，
1: 来给大家伙挑选的。毕竟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的乱象大家伙都看在眼里呢，对吧？
0: 嗯，
1: 而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在为数不多的这种治疗级别的益生菌当中，美国就专门有一款完全达标，而且专门用于临床的治疗型的益生菌。
0: 嗯，
1: 而且它还被这个胃肠科、消化外科一致认可的，甚至把它作为什么呢？危重症患者专用的必备的治疗方案。
0: 哎，老师，你说治疗型益生菌？它的应用在临床，它肯定是有明确的疗效吧？
1: 对，
0: 这个我们相信。
1: 嗯，
0: 但是您说它作为危重症患者专用必备治疗的方案，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
1: 有点悬了，是吧？
0: 对，因为它毕竟它就是一个益生菌，它怎么作用在危重症的患者身上呢？
1: 你看看，你还没有了解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别说你啊，我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它益生菌能够给这个危重症的患者来用吗？
0: 嗯。
1: 而且我敢说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完我说这句话，心里可能这个疑问竟是跟你一模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益生菌的市场太乱了。
0: 嗯，
1: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
0: 嗯，
1: 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0: 的来得快呀！
1: 啊，结果它里头加泻药了。
0: 是，
1: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0: 嗯，
1: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可能就被这个混乱的市场就给带跑偏了。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是不是这样？
0: 是啊，
1: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0: 嗯，
1: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0: 嗯，
1: 真正能够达到治疗级别的，能够参与到危重症救治的这种益生菌，它根本就不会流通到普通的药房和电商平台。
0: 嗯，
1: 不可能的。
0: 明白。
1: 因为它的渠道，它的身份一开始就是面向什么医疗体系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那你说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真的能够在危重症治疗的现场派上大用场？
1: 这可不是派上用场那么简单的事儿，它是有严格的准入标准的。
0: 嗯，
1: 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在医疗的体系里，它不是给普通的病人用的，
0: 嗯，
1: 甚至不是给一般住院的患者用的，
0: 嗯，
1: 它只是用于 ICU 病房
0: 的。哎呦，
1: 也就是我们说的重症监护室的。
0: 那为什么只在 ICU 啊？
1: 因为 ICU 里头的这些，比如说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往往肠道基本上已经接近报废的状态了，
0: 嗯，
1: 甚至很多重症的患者，他会连带着你的肠道功能完全的丧失，
0: 嗯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用这种级别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出最极致的效果，
0: 嗯，
1: 是吧？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美国顶尖医院消化外科的这一件事儿，
0: 嗯，
1: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0: 哦，
1: 这个病例资料都是真实的。当时他们有一位68岁的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他是长达2周的完全性的肠梗阻的患者，
0: 嗯，
1: 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完全无法通过了，堵死了吗？
0: 嗯。
1: 他那个肚子啊，胀得像马上就要炸开了一样。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肠壁缺血性的那种坏死和穿孔。
0: 嗯，
1: 而且他也

0: 引发了严重的这种腹膜炎，感染性的一种休克，生命体征极度的这种不稳定。
1: 那肠子都穿孔了，它多危险啊！
0: 对啊，太危险了，这是外科最紧急的一种情况了。
1: 嗯，
0: 那么手术的过程当中，医生也发现了，他有近50厘米的这个空肠和回肠段已经发黑了，已经坏死了。
1: 哦，
0: 啊，必须马上彻底给它切除的。
1: 嗯。
0: 净食你知道吗？就这段肠子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物质的核心部位，就这个空肠和回肠。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脂肪、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B12 都需要由空肠和回肠这两段来进行吸收，而且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你把这两段切除了，患者的肠道菌群直接就近乎灭绝了，肠道的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等于说彻底归零
1: 了。没
0: 了。对呀、啊。肠道的系统等于说彻底的瘫痪了，
1: 那关键它是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呀。
0: 对啊，
1: 那它怎么吸收营养呢？
0: 对啊，你这手术做了，你怎么吸收营养啊？
1: 嗯，
0: 然后术后，这患者直接留在 ICU 病房了。
1: 嗯，
0: 至少2个礼拜内，他完全不能够经过自己的嘴吃任何的东西。
1: 嗯，
0: 连一滴水都不行。
1: 嗯，
0: 他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支持完全依赖于静脉注射。
1: 哦，
0: 啊，就是通过一根管子直接插到他这个大血管里，然后24小时的不间断的给他注射这个营养液。
1: 那他总不能一直靠营养液维持啊？
0: 你自然不能啊。
1: 嗯，
0: 但是他剩下的这个肠道已经出现极度水肿的情况了，已经极其的脆弱了，任何一点食物或者是消化液的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这个吻合的这个伤口再次的破裂感染。
1: 嗯，
0: 我告诉你那就致命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医生最头疼的就是他这个肠道功能重建的问题。
1: 嗯，
0: 啊，要这个肠道一直恢复不了的话，就算是他闯过了手术和感染这两关，最后有可能因为营养跟不上而出现危险。
1: 哦，
0: 啊，你看，但是就在他术后生命体征勉强维持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肠道的功能完全归零的第4天的时候，经过医生的医疗团队多学科的会诊评估之后，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决定开始让他用鼻试管的这种方式专门啊给他加入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
1: 哎，那后来怎么样啊？
0: 这患者嘛，不就每天按这个鼻试管给他注入这个治疗型的益生菌吗？
1: 嗯，
0: 第7天他的腹部的 CT 就显示他肠道的水肿明显的消退了。
1: 哎呦，
0: 肠壁呢开始出现细微的这种强信号了。
1: 嗯，
0: 那这说明啥呢？说明他肠壁的这个血供和活力在明显的恢复。
1: 嗯，
0: 这才第7天呢，2个礼拜之后停用了静脉的那种强效的镇痛泵。
1: 嗯，
0: 肠道呢出现了自主的规律的一种蠕动的迹象。
1: 嗯，
0: 到了第3个礼拜，患者已经能够少量的吃点流食了。
1: 嗯，
0: 这说明他这个肠道的耐受力已经提高了，没有出现预期的这种腹泻啊、腹胀啊、无任何不适的情况。
1: 嗯，
0: 那第3个礼拜直接就可以转出这个 ICU 病房。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后来获取他这个肠道菌群进行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本近乎灭绝、功能归零的肠道的菌群，不仅重新的建立起来了，而且还稳定、还平衡。
1: 嗯，
0: 啊，而且有益菌占的比例基本上恢复到健康人的正常水平，
1: 嗯，
0: 甚至比预期还要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肠道的菌群重建的速度和完整度也成为了该科室后续处理类似危重病例参考的一个模板。
1: 哎呦，这太好了，这么厉害。
0: 对呀、啊、
1: 哎，他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他这个菌株够硬。
1: 嗯，
0: 他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顶级的元代的菌株。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标准全世界那就是第一的。
1: 对，
0: 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精准而且充足，每粒儿啊精准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这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哎呦，多厉害呀。
0: 你看看，
1: 就光这2点就碾压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了。
0: 对，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四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
0: 你看看，
1: 这真厉害！你说照这么说，咱们老年人就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1: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
1: 啊，不算个事儿啊。
0: 从效果上来讲，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十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专门为我们危重症患者治疗研发的医疗级别的产品，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对于治疗，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对不对？
0: 对，
1: 你想啊，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1: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1: 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静时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
1: 要。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是已知而且可及的最高的一种标准。
1: 哎。
0: 而且定价是按照这个医疗级别的标准来定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啊，还少啊。
1: 嗯，
0: 啊，在重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才会用上它。
1: 嗯，
0: 很不容易的。
1: 你说老师真是不是为难您啊、
0: 嗯？
1: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益生菌市场现在乱象丛生。
0: 明白。
1: 好多产品要么就是死菌，要么就是加泻药的。
0: 嗯，
1: 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1: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0: 嗯、
1: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来解决根本问题。
0: 明白。
1: 你总比你说花冤枉钱买那么多破烂不强太多了。
0: 那当然了。
1: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静是我明白你的心思、
1: 嗯、
0: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1: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1: 是。
0: 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确实是好产品好东西。
1: 嗯
0: 啊，效果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但是它定位就是医疗系统的，
1: 哎，
0: 医疗级别的，它这个价格你说能低吗？它自然而然就高，
1: 对，
0: 是吧？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静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1: 嗯，
0: 安全靠谱，
1: 嗯，
0: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这大实话、
0: 啊、
1: 太对了。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0: 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嗯，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3: 啊，
4: 我就说说我用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我感觉太神奇了。
3: 哦，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4: 对呀、
3: 啊。
4: 哦，之前再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3: 哦，
4: 没想到他真是我的救星。
3: 呵，
4: 这不也是大早上拉肚子吗？
3: 啊，
4: 睡得体也舒坦了，比吃的那原来多少副汤药都管用。
3: 呵，
4: 哎呀，厂里看机床的，
3: 嗯。
4: 一干就30多年吧，天天三班倒、
3: 哦、
4: 上了大半辈子夜班、
3: 哦、
4: 那时候年轻嘛，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3: 嗯，
4: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3: 啊，
4: 肚子转就拧着劲儿疼、
3: 哦、
4: 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3: 哦，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彻底的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
4: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3: 明白，
4: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3: 一停就犯是吧？嗯，
4: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3: 呵，
4: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3: 两回事儿。
4: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3: 嗯，
4: 我昏昏沉沉的。
3: 嗯，
4: 我老伴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3: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就又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4: 哦，
3: 嗯，
4: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3: 当然了，
4: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理儿。
3: 嗯，
4: 之前用这个益生菌吧，我当时吃了不到一个月，哎，
3: 嗯、
4: 这个五更泻不知不觉就好了。
3: 好，
4: 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3: 嗯，
4: 而且有一天我忘了吃安眠药，结果躺下没多久吧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3: 嗯，
4: 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师，我这半辈子都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3: 呵，
4: 早上醒过来以后吧，脑子这

0: 意外之喜呢？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啊。
1: 哦，姐，为啥它效果这么好？我过去吃过别的益生菌，吃了没那感觉啊。
0: 哎呀，我不说过吗，市面上的益生菌呢千千万万，但是这个效果天差地别的。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啊，它的菌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实打实的临床数据支持的啊。你要知道啊，全球的益生菌的临床研究还有菌株的筛选和质量的管理体系，美国的标准全世界是最严格的啊，也是最领先的。那么能够通过他们的标准的菌株，我告诉你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好菌了。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最后存活下来的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完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所以说你五更泻和睡眠才能够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啊。
1: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你要是到户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0: 呵，
1: 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宝贝了。
0: 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4: 问问啊，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是以前那种给肠道危重病人用的高级货吗？
0: 对，
4: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0: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4: 嗯，
0: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4: 哦，我用过的。
0: 哦，
4: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哦，怪不得。
4: 梁老师，我真的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糟心事啊。
0: 嗯嗯，
4: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的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0: 对，
4: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0: 嗯，
4: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肿包就又犯了。
0: 明白。
4: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4: 嗯，
0: 就是女同志的这个生殖道啊它里面是有这种菌群的平衡的，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4: 嗯，
0: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4: 哦，
0: 女同志这个阴道里面啊有一些这个维护环境的一些平衡的好的细菌，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4: 哦，
0: 然后你的菌群
4: 就是益生菌
0: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4: 哎，对，是。
0: 嗯，
4: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0: 嗯，
4: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嗯，
4: 哎，我闺女就说是这可不是我想的那些益生菌。
0: 嗯，
4: 我反复感染雌激素分泌少了这管不了，也不能就是返老还童，但是可以就是从肠道啊调节就是免疫力下手。
0: 对，我告诉你，你姑娘跟你说的很专业啊，她说的确实是正确的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

0: 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调了。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1: 对对对，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老师，我跟你说，这个益生菌啊，当时我就吃了一个多月，那十来年的老毛病啊，居然没犯过。
0: 你
1: 到
0: 看
1: 现
0: 看。
1: 在呢，快一年了，一直都清清爽爽的。
0: 好。
1: 梁老师，我真没想到一个治肠子的东西能把下头的问题给解决了。
0: 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美国的杜邦的这个益生菌呢，它用的是能够在 ICU 病房里起效最快的、活性最强的那种菌株，能够快速的把我们混乱的肠道的菌群，它这个秩序给你整顿好了，恢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肠道啊，记住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如果它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身体就有自主的抵抗的能力了，比如说清除感染呢。维持局部的健康环境啊，这个。

0: 都遇不见，啊，最关键的是啥呢？他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消化外科危重症必备治疗方案的这个标准来研发和生产的，啊，他要在这个 ICU 那种关乎生死的地方证明自己的效果，所以说他的每一粒儿啊，他那个效果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临床数据和病例的支持，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发挥那种普通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1: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啊。
0: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嗯，
0: 啊、
1: 好好好，行，
0: 哎、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啊、
1: 好，
0: 嗯，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0: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0: 咱不着急、
3: 啊、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对。
0: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0: 82岁啊。
3: 啊，
0: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是吧？
0: 对、
3: 啊、
0: 对
3: 我、那个、
0: 我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3: 啊、我嗓门高啊，
0: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3: 啊，对。
0: 然后82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3: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3: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
3: 啊，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3: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3: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3: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3: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闹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3: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3: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3: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3: 啊。对呀、啊，
0: 嗯。
3: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3: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嗯、哦，
3: 住了院
0: 啊、哦，住院了。
3: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0: 嗯。
3: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0: 造影是不是？
3: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一直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3: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3: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4: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4: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4: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4: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4: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4: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4: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4: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4: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4: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4: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直接所有的最全面。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4: 啊，
0: 要不然你说
4: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4: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4: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4: 对呀、啊。
0: 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4: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4: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掺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4: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4: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4: 啊。
0: 那可不行。

0: 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有明确的病根儿的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
1: 哎，
0: 啊，
1: 梁大夫啊，
0: 嗯，
1: 我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1: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1: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1: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1: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我说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
0: 嗯，
1: 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1: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1: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你
1: 哦，
0: 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啊，
0: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1: 啊，
0: 然后连续量上3、5天，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1: 啊，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是
1: 啊。
0: 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他
1: 啊
0: 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你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1: 啊！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1: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1: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明白了？
1: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晨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吗？啊，所以说你现在吧，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啊
0: 我们健康全局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10，你有没有？
1: 辅酶 Q10 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
1: 就
0: 的
1: 是那
0: 吧？
1: 个美国的那个
0: 啊，
1: 吗？
0: 对，
1: 啊，完那个我吃了2瓶的，
0: 啊，怎
1: 啊，
0: 么
1: 完了
0: 吃
1: 那个
0: 的？
1: 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0: 还有导博，
1: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1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呀？
1: 啊，完了吃了你这个呢，完了有时候一摸呢，才超过60、70、100，完了再停一下，
0: 啊，就早搏的次数，
1: 暂缓了。
0: 哎，心律不齐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是不？
1: 啊，对，哎，缓解点儿。
0: 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0: 你现在吃2粒，
1: 一准吃2粒不多吗？
0: 不多，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好不？
1: 那行，
0: 好了，
1: 谢谢了，梁
0: 以
1: 大夫
0: 后有
1: 啊。
0: 啥事儿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1: 好，那行，谢谢了啊。
0: 好嘞，
1: 好
0: 啊，
1: 嘞，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还有那么多的新朋友和新听众，我们陆陆续续的走进了星光夜话，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今夜星光是温暖的，气候是暖和的，但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带着一丝的沉重，也带着一丝的沉重。其实相信呢，我们各位听众呢，最近可能都是被一则新闻，就是张雪峰先生猝然离世的这个消息所触动。我们在这两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着一语成谶的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是一个现象，这是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心理现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在这些天呢，就是我每一天下播的时候都会有好多的听众，然后呢再给我进行留言。尤其呢，可能这个事儿呢，因为他毕竟年龄太轻了，毕竟他太拼了，仅仅才42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触动的，可能说对很多的中年人有很大很大的警醒。因为在跟我聊的聊天的过程中，给我留言的这些听众里面，我感觉有很多都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呢，在这个里面呢，甚至还有一些学生。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是对这个就是他的猝然离世呢，可以说真的是感慨万分。我要说万分，可能哎呀都少啊，因为这是真的，大家真的特别的感叹呢，既感叹他的一语成谶，又感叹他的拼，又感叹呢他这些年所做的事儿，同时呢也在感叹着中年人的那种职场的压力和这个压力与情绪对身心的影响。那么在下一周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中年人的职场压力与身心健康的一些关系，下周我们再聊。但是在

在这个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这几天都在聊抑郁成真了。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都在说着各种各样的话，积极的消极的都有。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随口甚至也那就等着它成真呢，等着这个预言的发生吗？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抑郁成真如何逆天改命，怎么给他翻盘呢？这就是有的时候为啥有时候我经常说啊，我感觉心理学啊，全民都要懂，全民都要接触。所以在这里面呢，咱锦州就是新闻媒体集团呢，可以说开设了，是我们锦州是在建设文明城的过程中，它不仅仅呢是给我们锦州市民受益，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因为咱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电台呢是面向全网，那么所有听到的人呢可能都受益，可能都受益。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聊一聊，那么抑郁成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怎么能让他逆天改命，怎么让他逆天改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作为你比如说作为张先生来讲，那么他呢不经意的一段话一句话，或者是呢就是一个感慨一个感悟，那么就是这些，这叫啥呢？谶语，这叫谶语。哎呀完了，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或者是哎呀我被这辈子，可能你有些事呢就是做的不是那么让自己那么满意，说哎呀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其实往往吧，就是甚至你这人总有迷茫的时候嘛，在迷茫的时候就说我肯定做不到啊，别业呀子业呀，各方面的情感呢，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或者甚至有的是莫名其妙的那种焦虑袭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告诉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注定是一事无成，可能有人就会这么去说这些话呢，这样的话呢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我们的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我们这些一些话成为我们心底的那个痕迹的时候，成为我们心底那个痕迹的时候，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其实有人在说呢，谶语是啥呀？谶语就是命运的预告，就是命运的预告，说了就无法改变。你已经公告都发出去了，那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今天晚上就像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因为今天外面真的是把春天的信息就是扑面而来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美好的夜晚，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谶语。我们说抑郁成真，这个成了一个这个预言实现，那么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这个定数，而是我们给自己心里下的一个心理的牢笼，或者是一个锚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牢笼。可能大家看到我那个，我终于不发公告哈、啊，我总是让大家哎走进这直播间就行了。但是我今天就说，如何这个抑郁成真，如何逆风翻盘，或者抑郁成真如何逆天改命。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也好，说逆天改命也好，其实这从来不是说你和命运对抗啊，不是对抗，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对抗，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打破自我设限。你那个一句话可能就是一个设限，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把这个或者是一个画地为牢。那么这个里面呢，如我们要啥呢？打破这个牢笼，打破这个自我设限，就把它打破了。其实如果要说一语成谶，那么一定有行为配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改写既定的预言，用我们的行动来进行改写。

因为在这里面呢，有语言的暗示，有行为的暗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语言有，那好，用行为必须得两个呢，就像我们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事儿才能成。那么一语成谶呢，它也是既有语言它有行为，我们语言说了，那么行为改变。所以吧，到最后呢，一语怎么成谶呢？怎么逆天改命呢？我们用行为来改变，把这个命运给改变。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特别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啊，那知识分享那里没有心理啊，所以我改了一个其他。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啊，我今天想和大家，为啥就是在这里头给大家说这个呢？因为我今天挺想和大家说说我们一语成谶呢，就是我们先明白什么叫谶语。我今天想给你读。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也首先要和大家说啥叫谶语。我们说一语成谶，啥叫谶语呀？另外谶语为啥会应验呢？它一定有背后的心理学逻辑的，它一定有它的底层逻辑的。所以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这个，然后呢把这个谶语破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只有逻辑，我们才能掐他的命脉。我们先知道他的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那么想，哎呀，谶语应验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有的人就是那么去想，就是冥冥中的注定。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无能为力。当他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说，哎呀，这就是注定的，这是命运的注定。其实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心理学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他的老祖宗就是哲学。学习心理学的人一定哲学过关，你哲学不过关，心理学你永远在皮毛上。而且你哲学不过关，你心理学你永远你走不远。对的，心理学的原理，它有着心理学的原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底层的逻辑，让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被这个谶语所绑架。这个底层的逻辑在那儿，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它所绑架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些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打破这个谶语的底气。我们必须得懂他逻辑是什么，他逻辑是啥呀？我们知道这逻辑，我才能打破它。所以吧，我们在这里面今天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呢，深挖一下背后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心理学的底层逻辑。那么我们要从根源上知道了这个一语成谶，这个谶语的本质呢，就掌握了我们如何突破谶语。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积极的正向的这个东西，因为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每一天可能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丧气的话呀，可能就是那个消极的东西都挺多。那么我们就是说了以后，我们怎么能把它，其实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最终呢，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希望呢给到我们各位听众呢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一语成谶不就是自我应验这个预言吗？对不对？啥叫谶语呀？就是预言呗，对不？不就是谶语就是预言，成谶就是预言实现了，成谶就叫预言实现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句话呢反过来我们的人生。其实心理学它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逻辑呀、规律呀，有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嘛，就是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理论，这叫它指的就是说，当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别人，就是他人，对自己或别人产生了某种预期的时候，我们对他有某种期待，那么呢，
这个期待呢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最终呢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其实我挺想跟大家说说，就是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 PUA 现象，但是我今天先不给大家讲啊，今天先不给大家讲这个，因为 PUA 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它是怎么破解这个东西，怎么破解这个东西？其实破解的原因就是核心东西，你放弃期待，你就记住，那么这个事儿就破了。但是如何放，如何放，这是我们大家要互相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说到这儿那时候就

就像那个雪峰先生似的，他就说他自己说这一辈子很值，他说他这一辈子很值。其实他这句话呢，就是对他的一生的认可与接纳，他对自己一生的认可和接纳，他认为这一生这辈子很值。同时呢，他的这句话呢也塑造了他那种全力以赴啊，拼命三郎啊，就我们要说的不负时光啊，这样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最终呢，其实他用一生来践行了这句话，这不也是一语成谶吗？就是这一辈子很值。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负面的衬语就一语成谶，就负面的成语，比如说哎呀我真不行，我注定得失败，其实本质上呢，他这个消极的自我暗示，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哈，我们就说哎呀我不行，我注定失败，其实这本上就是消极的自我暗示，这就是个消极的，它的底层逻辑是啥，就是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对吧？还有个潜意识的暗示的效应，潜意识暗示，你说我行，那你作为行为上你处处都很自信，你说我不行你就特别的懦弱，就是胆怯，做什么事都不会有那么大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我效能感干嘛，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呀、啊、如何评价你在社会中的那个位置，那个价值度，自我效能感。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反复的就说哎呀我不行，这种负没做好，然后你就说哎呀我不行，其实本质上就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效能感，就是不断的贬低自己，不用别人贬低你自己，就会自己贬低个够呛的。自我效能感，其实我们在潜意识呢会认定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某个事儿，就是潜意识就认为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行。那么在行为上呢，潜意识干嘛呢？你给潜意识下了个指令，我不行，那潜意识给到你的是啥呢？那你就是不行啊，因为潜意识指挥你的行为呀，对不对？那么行为就会出现。其实这个谶语是啥？你话语是啥？你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呢，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啥，就是潜意识的暗示效应。潜意识的暗示效应呢会让这种负面的谶语，事实啊，什么是我们的想象啊，它不会区分这个东西，而是呢就是你说了他就信以为真，就跟小孩似的，小孩你说的时候他分不清你是开玩笑啊还是事实，他就当作事实。潜意识就这样，潜意识就是这样，让他去学一些剪辑啊，或者学一些电脑简单操作，他说我不会，实际上他会不会呢？他这个短视频他咋会看呢？新闻他咋会看呢？手机咋会用呢？你就记住他一定会，只是呢他这个再看没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潜意识如果要说他不会的时候，那他行为是啥？连动都不动，连学都不学，这个就是潜意识的暗示啊，这就是啥叫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的安排，是你潜意识暗示的结果带来了行为，就这么去做了，即带来行为就这么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认为不行的时候，潜意识自动的触发你那个逃避的机制，我不干，我一定不干，自动的触发这个，然后呢这个久而久之呢，你真的就是停在原地什么也不会，真的就不行，好像这是命运的安排，实际是啥呀，那不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吗？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所以我们说逆天改命是干嘛，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做，一定要把那消极的暗示给它转换了，消极的暗示一定给它转换。但是如果你就说我就是想啥也不干，那你就暗示你自己，你说我就是想让自己自卑，那你就暗示你自己不行，你说我就是想让自己难受，那你就暗示你自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就看，大家要知道啊，在心理学上有施虐和被虐，那有的人在心里他就是自虐，有没有这样的呢？一定有的，在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各类的人他都有。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人说，那我谁不希望自己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他是不知不觉的，是他自己主动的吗？不是，不知不觉的，他是视为习惯带来的。

或者思维经验带来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环境带来的，命运的安排，这是啥呢？自我暗示的，自我暗示的。另外呢，就是其实心理学还有一个流派家叫认知行为，认知行为算是个流派吧，也算是个疗法。那么在这个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往往不是啥，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看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其实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但为啥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好事，有的人就对这事无所谓，有的人就说这是坏事。这就是啥呢？同样经历这个事儿，你看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态度是啥，而且这个事儿对每一个人的作用价值也不同，你的作用和价值不同，所以你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情绪行为就不同。所以吧，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改变我们，就影响我们行为的情绪的往往是啥呢？我们的想法，呵呵，是我们的认知，呵呵，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我们特别消极的时候，一个事儿出来，什么事儿都往消极上归因，那一归，那你想想，就在这个里面，那你的情绪行为，那你能积极吗？但如果你总是积极的归因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影响你情绪行为是啥？那就是积极的结果啊，那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就是认知很重要啊，认知很重要啊。另外还有呢，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事实，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举一个生活中有例子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哈，有人说的，哎呀，我，就是你比如说生活中啥例子哈，曾经有一个人呢，结婚的时候下雨了，下雨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心里就是不咋太痛快，然后他就说，哎呀，下雨我可能会离婚，那么真的。他结婚到第五年的时候真的离了，后来他就说，你说你看我说的多准。其实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其实他就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不是说结婚那天下雨了就预示他一定离婚，而是呢他在婚姻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愿意啥呢，我们的认知里头就愿意去证实的那个和我们谶语相符合的那个现象，我们就愿意去证实它。其实吧，这个事实呢，为啥会出现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及时的处理，所以最后呢，酿成了一个婚姻的一个失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啊，你就是怎么让这个谶语就是成啊，它是由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这个经验对我们的价值是有直接关系的。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正讲了，要正讲的话那就太理论化了啊，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了。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举点例子，我给大家举点例子啊。其实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吧，就是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啊，就是我想给大家举一点古今中外的那些案例，古今中外的案例。古今中外什么案例呢？打破谶语。啥叫一语成谶呢？你不就能说我吗？我偏不按照你说的那段做，打破谶语，逆天改命。古今中外的例子多呀，太多了。你看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的例子，但那些例子都是消极的啊，消极的，然后都是啥呢，当时写了一首诗啊，或者写了一个词啊，或者是说了一句话呀，或者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最后把自己的命运都给暗示了，都给自己暗示了，就都按照这个命运走了。
其实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那些暗示到最后不都实现了吗？那么实现的结果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不都是一语成谶吗？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今天呢，我给大家举啥，啥叫逆天改命，我们怎么改？不服，其实老百姓就是我不服输，我就是不服。那么不服咋不服啊？怎么做呀？我给大家举的这样的例子啊，举这个例子呢，其实说出来的，但到最后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所有的预言也好，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但是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大家想想，命运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假如他有剧本，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我们，你看着我那工作单位在文化艺术中心，那么有各种剧团，对吧？京剧、评剧什么，就是各种剧团。

牌都在那儿。那么那里很多的编剧，啥叫编剧呀？剧就是编出可以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命运从来不是既定的剧本，从来它都不是。逆风翻盘，逆天改命，这个都来得及，一定都来得及。就是那些跨越古今了，遍布中外的那些案例，哎呀，其实我们要一读起来的时候，都带着珍贵的力量啊，沉甸甸的。这个力量那是，就是这，我说沉甸甸啥，这个力量呢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东西来支撑着我们的，来支撑着我们的。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啥呢？榜样的力量，就是社会学习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社会学习的力量。你看我们学习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不就是雷锋的力量一直传承到现在吗？变成了志愿者精神，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整个社会，如果你周围有特别多的就是雷锋精神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有特别多的志愿者在你身边，那么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你是不是感觉这是文明社会这个带来的给你内在的那种安全，那种舒服，那种幸福，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干嘛呀？撕标签，一定把这个标签给撕开，这叫撕标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个社会学习论，社会学论就是替代化学习，就是替代化学习。我们看到了榜样的时候，榜样打那样的时候，那么我就跟着学，就跟着学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榜样对我们人生的启发呀，就是深刻而且它持久，它深刻而且持久。其实在这个里面，为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从那个，这是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从这是命定无福没有福气，到福禄双全。命理一开始说他是真不好那不好，多么怎么怎么样，啥也考不上呢。这人可能我一说到这时候，可能有的人读过中国的古籍的可能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叫袁了凡。袁了凡的命运，大家看看，就提到逆天改命，我们一定要提到了凡呐，就是不能真的完全的蜕变，完全的蜕变。他的改命之路，他不是玄学，他不是玄学，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修身行善精进，修身行善精进。其实他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呢，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而且是打破谶语的最佳的范本。我们怎么打破谶语呀？这就是最佳的范本呢。我们来看啊，就是那个了凡在年轻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就是孔先生，他是个算命的，当时就告诉他了，因为这人算命精通命理呀，就是在这个里面，而且他能推算出一生的轨迹来。他的说出每一句话就像命运的那个谶语一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他说完以后吧，就大家感觉哎呀，我命就是这么走的，我命运就是这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就是把人生实实的就定在这个轨迹上了。然后呢，当时给袁了凡算的就说的，你科举之路呢只能考上秀才，止步于秀才。然后就说你如何努力都不能考举人，一生无儿无女，就告诉他一生是无儿无女，而且没法延续香火。另外他说的寿命只能到53岁，当时给他算的时候就这么算的，而且一生是又无福又无禄，无福无禄，只能是贫困。一开始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满心的是质疑呀、啊。他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被这样被定义，他是质疑的，他感觉你算得准吗？但接下来这个几年，就是这个孔先生算的每一件事都一。他和他的妻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无儿无女，始终没有子嗣。哎呀，身体也是莫名的不适，精神，他就那时候了凡是精神是萎靡的，
他想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一切呢，就是你看吧，他认为我就这样了，一切都按着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命运的衬语那走，都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没有一点的偏差都。一直到什么？其实在这里面他已经陷入到了他认命了，甚至陷到一种绝望里的。他认为的他的人生已经被上天注定了，他就认为注定了，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徒劳的。然后那时候他也是摆烂过呀，也摆烂过呀，也不再精进了，也不再读书了，也不再修身了，也不再养性了，甚至放弃了他所有的挣扎。你看他在这里面，他认命，他质疑，他认命，其实对生活都那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些期待了。他就反正命运就这样了，那我就按命运走呗，对不？他就活成了衬语里的那个剧本。

那个主角，然后直到他就是游历了这个栖霞山的时候，一下是醍醐灌顶给他点醒的，彻底打破了对这个谶语的执念。当时云母禅师是怎么说的，说的命由我做，负自己求，俯获无门，为人自招。谶语呢，可以说呢，决定了他的行为，而他的行为呢，又决定了他的命运。行为一定是决定命运的，他所以被谶语真深深的困住啊，往往不是谶语太灵了，而是他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性，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性。然后呢，可以说就是云谷禅师的这句话呢，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了凡的人生观。那么他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宿命，啥叫宿命啊，不过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摆烂的一个借口而已。宿命不就是一个借口吗？所谓的谶语啊，其实就是消极心态的一个投射，就是一个消极心态投射。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叫逆天改命，他开始逆天改命了，然后他开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可落地的计划。他用行动呢，就一点一点的打破谶语的那个束缚，重新消极的暗示。然后他给着自己又制定了一个功过的格，然后每天清晨就是立志行善，做多少个好事儿，晚饭之前再对着这个功过格呢，然后再一个反省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也逐渐呢又打破，不断打破那种宿命对他的左右。后来又行善呢，又积德呢，就是积了很多的福报。最后呢，其实了凡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古籍哈，了凡用自己的坚持和行动彻底打破了所有，那就是举人考上了吗？考上了。然后呢，后来也是个官运亨通，后来因为他这个名声特别好，官府后来官就是朝廷重用他，但他为官特别清廉，就是官运亨通，后来也生下了，在晚年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看吧，这两天我在和一些听众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哈，大家都说，哎呀，老师，你看我以前也说一些什么什么的话，给我学了很多。其实有的时候是那样，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而且无论你处在一个就是当下多么艰难的那种境遇，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这种境遇，但在这里呢，在今天这样夜晚，我特别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从当下开始改变。我们从当下开始改变，怎么你的当下精进，专注你的当下精进，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逆天改命，一定能做到的。你看嘛，在这里面就是，这是我们历史的，就是这个，你敢可能有说，老师那个太远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最著名的就现在的活在我们当下的庞众望，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人呢？庞众望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爸爸是精神分裂，妈妈是高位截瘫，生活那么贫困，所以到最后那个他清华，然后成为清华的博士，然后走到了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为家乡做贡献，而且他在科研上又取得重大的各种突破。所以这个庞众望，大家想想是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他在打破什么完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哈，就是说父母都是这样，能活下去就是很不错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感觉呢，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是一生可能就在贫困和苦难中挣扎，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那么去想，那么认为他不会摆脱命运的枷锁，不会摆脱的。所以但是呢，你看

人的出身无法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出身大家谁没有办法改变，对吧？苦难呢没有办法困住强者。你看在这里面庞中旺他在这个里面是怎么去做的，他认为苦难无法困住强者，他人的赠与从来不是我们的人生定论。你看这是庞中旺对人生，然后他说哪怕我手握着一张烂牌，只要不放弃不退缩，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活成自己的光，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看这庞中旺是不是实现了逆风翻盘？你就记住坚持努力拼搏，就是这种坚持努力拼搏不放弃不退缩，这是逆风翻盘最重要的，它是核心的东西，它是核心的东西。另外还有你看中国现在还有那个例子，大家知道姜维吧？我在就是在几个月前的时候为大家也举过他的例子。姜维他从一个精神分裂在一个状态，一直到呢成为人们会说他是中国的梵高，但是不一定是梵高，但是我也就是说因为他的话也很抽象，但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成功了，他用画笔打破了那种绝望的衬语，别认为他完了，你说得这病可咋整，愁啊绝望啊，但他用他的画笔打破了绝望的阵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庞中旺打破的啥呢，是出身平庸这样一个阵营。那么画家这个姜维呢打破的是啥呢，疾病缠身注定毁灭的这样一个阵营，因为认为他是分裂症而且还那么严重，而且还来自于家族遗传。他其实是一个就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北航的才子，但是呢工作了几年以后分裂，他不能参加工作了，最后连收入都没有，但他的老师没有放弃。他的老师呢就是在一个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才华以后，他的老师就引领他，最后呢他才是逆风翻盘。其实有的时候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们一看嘛，就是得这样病多绝望啊，对不？其实在这么就是绝望里面，但是姜维咋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其实功夫从来不负有心人，我们来看功夫从来不负有心人呢。其实在这里面姜维呢他的就是他的画作呢，可能大家可能能看过哈，都是圆圈的那种流转的那种特别独特的笔触哈。我不特会画画，但我感觉他那画就是挺特别浓烈而且有张力，就那种重。他可能融合了东西方的那个画作的那种精髓吧哈。而且大家看到每一幅画，当你看的画的时候，虽然我不会画，但是呢我会感觉你在他的画作里你会看的话，每一幅画都是他与病魔抗争的见证，都有那种苦苦的挣扎努力的向上，几乎都有那种张力而且那种力量。其实每幅作品呢都藏着对生命的那种热爱和对生命的那个坚守。那么在这里面其实可以说庞就在这里面，就是姜维他用最后用他的经历证明什么，疾病啊不是命运的诅咒，疾病都不是。你看庞宗旺呢他是出身，姜维呢疾病，然后呢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哪怕被咒语判了死刑，只要你不放弃心中的热爱，不放弃不丢掉心中的希望。为啥积极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叫希望的品质，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一束光，它不仅仅是温暖自己，它更多的能照亮别人。其实为啥说榜样的力量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有挺多的就是古

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这样的例子真的是特别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如何让这个一语成谶，如何逆风翻盘啊。我特别想，为啥我想举了选了这样两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两个例子呢，我想呢都是我们历史的和我们当代的三个例子哈。这三个例子呢，我特别希望呢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束光，让这个榜样和光照着我们。因为就是我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不能要被一些谶语、一些标签儿所困住，我们也没必要去抱怨命运的不公。那么就是从当下开始呢，一定要停止负面的暗示，关注自己的进步，用行动践行我们的理想。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51集。在审问当中，那个俄国上士一阵沉默，大家有些等不及了，伸拳踢脚就要上。萨沙胸有成竹的摆了摆手，不让英才他们着急。萨沙问道：索洛夫，你的家在后贝加尔那个有着铁皮门的大房子，我们可是找得着的。你家的灰色的卷毛狗，可爱的小姑娘。那索洛夫听了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他急切地说着：
1: 我不管你们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你们谁也别碰我的家人，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们。
0: 那好，看你交代的完整不完整。要说这个索罗夫知道的还真多，他竹筒倒豆子般的交代几乎把英才他们想要知道的全说了。
1: 在呼伦山要建一个据点，那就是在中国东三省和蒙古边上修一个大钉子，我们的钉子越牢，他们的缝隙就越大，就是要在这中国把蒙古人、满人、满人和汉人还有其他人分开，让他们之间有仇恨，这样

0: 才对我们俄国有利。只是咱们沙皇的陆军大臣库巴罗特金讲的，现在日本人占了上风，我们要在胡伦山要建一个要塞，防止他们再向北退移。这些重武器就是装备要塞用的。我知道俄国远东军队里有革命党，一直也想要这批武器。明天下午那个首阿克上校就要把这些武器全部转移到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地方藏起来。这是副领事告诉我的。
1: 那绍阿克上校回来了？
0: 明天到。
1: 那现在武器还放在？
0: 当然，还在领事馆的地下库里。
1: 英才听了，努了努嘴，把他拖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大家正在奇怪，纷纷地看着萨莎。他自己马上说了，上午的时候我去见娜塔莎，在蒙江协会，这个傻瓜正和姑娘们吹牛，把家里的事都抖了出来了，我可是全记住了，这不说用就用上了。
2: 另外一面，审的并不顺利，这气得张二会是连踢带打，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成效。
0: 我来看看。
2: 英才琢磨了一下，决定用八姨太来威胁他。
0: 你要是再不说，那我们就让江海花来说。
2: 对方马上惊呆了，他强硬的态度松懈了一半。
1: 你们这些朝廷的鹰犬，不要做那些欺负女人不耻于人间的勾当。
0: 你既然护着八姨太，那就说说吧。
1: 我们是同盟会，绝不是什么帮会，我们做的事都是正义的。那是我的同志，我当然要保护他。你们答应我放过他，我就告诉你们一件大事。
0: 好，我答应。
1: 那我就信你一次。今晚我们要炸毁你们住的这家旅店。
0: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当然，你们是奉天巡防营前路。
0: 为什么针对我吗？为什么要炸毁这个旅店？
1: 这就要问你们了。英才好像明白些什么了。
0: 好，我放你走。告诉你，我们来哈尔滨和你们没有任何狗屁关系。
2: 英才让二慧把这个人拖出去，扔到马路边上，把他的手脚放开，由他去了。
0: 全体人员马上撤离。
1: 我说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们呀？张二慧摸摸脑袋，看着英才说：“
0: 执行命令，搬到南岗，离领事馆越近越好。”
1: 英才表情严肃地指挥着：“报告，陆医官还没回来呢，
0: 真糟糕。好，我留下来等他，你们马上行动。”
1: 大家悄然无声地撤离了。英才也告诉饭店老板，说他们得罪了仇家，让老板千万在今夜要躲一躲，明天就应该没事。就在大家离开还没有半个小时，那个旅店就轰然爆炸，那火烧的整个南岗都看得见。俄国人的救火队忙了一晚上，最后还是烧了半条街。英才站在马路上，看着熊熊的火光，在心里骂着：“
0: 你这个糊涂的八姨太，给我这是添的什么乱呢？”
2: 洛衣官这一醉，可就是方休了。他早上醒来，自己全然不知身在何处。他那个老乡也吐了个满堂。

0: 彩。这郭一堂倒成了诗酒堂，酒臭加上那中草药味儿，真是无法形容。英才一早派人过来，看到果真人还在，只是一身酒味儿，可怜巴巴地坐在地上，心是大大的放下了，至少暂时可以不再为他操心了。这时候，英才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半天的时间，两个俄国人，我们咱就这么干吧。
2: 在公司街领事馆的后门，一下子来了五辆俄式马车。协会工作人员领着一个叫沙瓦克上校的人来取他的装备，标骑兵团的警卫认得索罗夫，知道是蒙江协会的人来办事，痛痛快快地打开大门，把五辆车全放了进来。领事馆的地下库就是为支持中国周边那些叛乱储备物资和武器的。
1: 今天把这些都拉走。
2: 索罗夫点着枪子说，五挺马克沁，两门加农炮，还有弹药，这个都是宝贝，是德国产的，等了三个月才到货的。管库的士兵对沙瓦克上校说，六个默不作声的小伙子迅速地装着马车，在两辆马车上，他们还把机枪装配了起来，架在了车上，子弹袋也连上，一副随时投入战斗的样子。当最后一辆车盖上了军用篷布的时候，来了一个传令兵，跟上了两个人。到了楼梯拐弯的地方，几个人一下子放倒了传令兵，把他拖进了楼梯间，然后又返回了后门。哦，没什么事情，达斯达尼亚，再见了。沙瓦克上校向后门的警卫告别着，信，大家都伸出了大拇指，萨沙立了大功，我们不会忘了你的。这时，那索罗夫耸了耸肩膀说，
3: 那我呢？你们可不能不管我。
2: 英才早就想好了对他们的安排，萨沙是要带着娜塔莎回俄罗斯，在哈尔罗斯鹰洋。萨沙看着满满的一袋子钱说道，这够我好好的安一个家了。索罗夫还要求回到蒙江协会，他说他会坚持说是沙瓦克上校的人取走的装备。
1: 我谁都不认识，这一切都是彼得洛夫副领事安排的。
2: 英才也答应补偿索罗夫100块俄罗斯鹰洋，就这一举动把索罗夫那小眼睛瞪得和银元一样大了。要知道，这是他当兵100年的薪水。
1: 让萨莎帮着你，把钱送回你那后贝加尔的家里，好吗？
2: 索罗夫一直看着萨莎，手指着心，不断地说，
1: 上帝作证，上帝作证。
2: 萨莎也指着自己的心对索罗夫说，你放心吧，我用生命保证，把你的钱交给你的家人。英才把马车和人员隐蔽好了，确定中午12点准时出发。现在是11点半，就剩下萨莎去接娜塔莎了。只见萨莎像疯了一样的跑回来，娜塔莎，娜塔莎不见了，娜塔莎不见了，这个沙瓦克我要杀了他。原来一早上沙瓦克上校就到花圃街1号来了，里边的一个女招待向萨莎说，
0: 听着好像他们在吵架，后来就不见娜塔莎了。英才安慰着萨莎，
1: 你冷静地想一想，他可能去了什么地方。
4: 道理有个小巴黎夜总会。
1: 好，我和你马上去那儿。二慧，你现在回到车上，12点准时离开。

0: 不要等任何人，路上凡有拦阻，格杀勿论。
1: 那你呢？
0: 听到了没有？
1: 是。
2: 英才和萨沙到了小巴黎夜总会，上午没有客人，那些女招待都说看见沙瓦克上校来过了，还在库房里寄存了两个大军用步兵背带，说是下午装上武器再来拿。萨沙和英才找到库房，看见那两个袋子在动，他们打开一看，这不是娜塔莎吗？另一个姑娘也被绑着，嘴里塞着毛巾。人们围着议论，
1: 这军官还拐卖人口啊。萨沙心里明白，这个畜生是要把人带到山里去供他们玩弄，玩腻了就扔给士兵们。英才心想，这个淫贼要不是他尽想着干这些缺德事，我们去取装备也就没那么顺利了。等救出了娜塔莎，英才催着萨沙快走。萨沙红着眼睛说，长官，我要不杀这个沙瓦克还是个男人吗？
2: 这世界呀，总是这么巧，在夜总会门口迎头就碰见了沙瓦克进来，后面有两个劳工抬着同样的军用口袋。当他看见萨沙的时候还一愣，挺起胸好像要说什么话，马上他反应过来，扭头就跑。萨沙扑了过去，两个人撕扭在一起。英才拉着娜塔莎，帮不上手，干着急。忽然那个沙瓦克站起来，手里拿着手枪对着萨沙。英才嘴张着，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没想到随后沙瓦克四脚朝天地倒了下去，死了。原来萨沙把自己和这个上校的两把军用匕首一起都插进了沙瓦克的心脏，那两个匕首的把儿全都插进了他的胸腔。这萨沙的仇恨有多大，那力量就有多大。在人们的目光注视下，萨沙笑着拉着娜塔莎和英才大步离开了小巴黎夜总会。
1: 坐在车上看着前后几辆全副武装的马车，英才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他看着远去的建筑，远去的城市，心里想着，告别了，是的，告别了萨沙和娜塔莎，也告别了哈尔滨，还告别了那个讨厌的八姨太。英才对自己说，
0: 我只希望那些善良的俄罗斯人民永远幸福。
1: 在他的脑海里还浮现了罗蒙诺夫夫妇那模糊的面孔。
0: 唉，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只能在心里为他们祝福吧。
2: 英才这次顺利地将用于呼伦要塞的重型装备全部缴获，还将齐匪中的沙俄指挥官击毙，使巡防营北路人马剿匪的信心更足了。
1: 应该抓住机会，趁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一举打垮齐匪，拔掉这个呼伦要塞。张统领下了决心，他要提前一个月行动。我军3日后出发，张景惠统带走东路，汤玉林统带走西路，我和张作相统带主攻中路，重机枪每路一架，两门大炮随我前行。英才的一营骑兵，两年的战斗减员仅1/3，还有200余人马，随着统领走中路，直奔呼伦。洛神医这次说什么也要随队出征，他对着英才说，让你这个小小的管带，再不会耻笑总医官还有不如你之处吧。其实啊，

0: 他的真实想法是要感受一下冬季兴安岭那崇山峻岭的粗犷之美，应采长河洛神医说：“
1: 你们这些南方人呐，和那些没有进过大兴安岭的人，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北方的美呀，尤其是那冰天雪地、寒冷的美。好，我就赋诗一首，献丑了。”骄阳东照从山林，树高森密遍地银，寒风轻雾山中舞，鼠雀枝头看黄昏。
2: 你看，当太阳兴高采烈地从东方走出来，那温暖的阳光懒洋洋地从兴安岭大森林的树顶上溜下来的时候，那高高密密的树林却在冰雪的鼓励下像屏障一样无情地拖住了它们。等那朝阳白日慢慢地划过天空，夕阳西下的时候，经过挣扎的温暖已被剥去外衣而变成寒冷，那些和树木拼搏过的阳光则在阴影中被撕成碎片。松鼠和山雀站在树枝上四处瞭望，看着夕阳点点西下，最后散洒在地上的只有傍晚凝结的霜花。浓雾合着山峰，像雪花一样的在树丛中游荡。
0: 陆神医一直想把英才描绘的景色画下来，出发前他和张统领交流过，应该是上下写意，中间工笔，晨午黄昏三分意境，上暖下寒，天清地浊，乾坤阴阳，重在神韵。张作霖听了哈哈一笑：“哈哈，我可是不懂水墨丹青啊，你们是文人墨客，要真动笔挥毫的时候，别忘了这林子再阴，它也盖不过老张队伍的阳气。”
2: 这两年在原始森林里打仗，巡防营的大伙房发明了一个带干粮的背心，以前都是干粮袋里装馒头窝头，冻得梆硬，咬都咬不动。现在这个背心装20斤面饼，贴着身体，不管怎么着，让弟兄们每次都能吃到肚里了。两天的路，为了抓紧行军，大家都边走边吃干粮。洛神医不小心噎住了，英才递过去一个酒壶，他大大的喝了一口，呛得半天没上来气。英才学着洛医官平时摇头晃脑的样子：“
3: 哦，对不起对不起，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喽。”
2: 马队里响起了一片笑声，在山洼里此起彼伏的回响。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52集。清晨，大队人马接近了呼伦山下的王山屯，探马来报，另两路人马尚未到达。这山下三处均有马匹，左相统带请示

0: 是否再等另两路合围。这呼伦山下有三个小村子，正好都离山上有三四里地，环绕着山头，成为了天然的第一道防线。敌千人，我千人，我主动，他被动，若要等，可能出现其他意外。两军相逢，勇者胜。啊！张统领下了决心，这一机枪对着山头呼伦要塞，要压制他的那挺机枪；二，先消灭对方的马匹，让他们走不了跑不动；三，齐匪个人的战斗力不可小视，做好肉搏战的准备；四，每村一营人，逾200人做机动。哦，对了，把那大炮给我架上，只要山上的人下来就打，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张作相坐镇总指挥，我带弟兄们去冲锋杀敌了。说完，只见他把辫子一盘，腰带一束，抽出了指挥刀，压低了嗓子，摸上去杀呀。
1: 要说这洛衣关血是看得太多了，人员死伤也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在战场上面对面的厮杀，那对生命无情的摧残毁灭，为了自己生而必要对方死，像屠宰动物一样的相互砍剁，深深地震撼了他。第一次看到横尸遍野，看到战士们死后还是那怒目圆睁的样子，那惨烈的场景使他这个只懂得救死扶伤的医生的心颤抖不已。
0: 英才的骑兵全部放弃了马匹，改为徒步作战，那军马就像战士一样，一排排静悄悄地躺卧在了雪地上。虽然洛邑关有五个担架兵，英才还是给他留下两个士兵，要求时刻注意保护总邑关。英才知道统领的作风，每战必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奋勇杀敌。他还常教导英才，战役中指挥千军万马，战斗中冲锋陷阵。他始终激励着麾下的每一名士兵，在战斗中人们都耻于落在后面。英才的心中有个信念，那就是
2: 保护统领是我的责任，这比一切都重要。
0: 他紧紧地跟随着张统领，冲在士兵们的最前面。很快，他们将敌人的马匹放倒了一大片。这时对方也发现摸上来的清兵，在嚎叫中双方开始了逐屋的厮杀。英才刚随着张统领进入了一个院子，就遇见两对一的局势。四个沙俄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穿着单薄的内衣，两个人对着一个，紧张地瞄着统领和英才。张统领挥舞着长刀，只见刷刷的一片白光，对面的沙俄士兵正想着如何招架呢，砰砰两声枪响，只见统领拿着冒烟的手枪回头对英才说，这两个是你的了。又进了屋里，英才面对的是两个老兵，他们看都没看那两个死人，拨开了英才的长刀直刺而来。英才心里惦记着统领，不愿恋战，向后躲了躲，看到距离合适，一个跟头翻到他们身后。等他们正在转头的一刹那，咔嚓咔嚓，连着两声，一左一右，英才的指挥刀割断了他们的脖子，那血从刀口里像泉水一样的喷出来，弄得英才两个肩膀上全是湿漉漉的。这时听见房里叽里咕噜的响，英才就急了，他踢开窗户跨窗而进，看见两个俄国兵正在炕上紧紧地压着统领。英才大喝一声，
2: 放手。
0: 哎，别喊了，吓着人呐。只见张统领从那俩人的腿底下钻出来，那两个俄国兵在他们的后背上都露出了长长的匕首刀尖。
1: 其他的地方可没有那么顺利，敌人逐步清醒过来，开始了殊死的抵抗。有一个院门开着，院里躺着一个清兵，身前的血还呼呼地向外淌着， 头被砍了下来，那眼睛还瞪着。英才看见那是他的部下，一个吉林来的小伙子。他正要迈进院里，忽然感觉到一阵冷风，闪身退后，门后两边的大片刀就砍了下来。英才躲了开来，可是他身边另外一个士兵的右边小臂却被砍掉在地。这个士兵趁着两个大刀落地的一瞬间，用血淋淋的露着骨头的胳膊紧紧地顶住了那个砍了他手的乞匪的咽喉，那只左手狠狠地抠进了旁边另一个人的双眼。
0: 到处都是血流成河，死人遍地。有个士兵被刺刀在肚子上划开了，他把两支枪分别插在躺在地上的敌人的胸口和肚子上，自己把露出来的内脏掖了回去，使劲勒着腰带，还回头对旁边的人说，要不是这烙饼，这小子就把我全活该了。在另一处小院子里，英才和统领冲了进去，看见二慧和几个士兵围住了三个乞匪。那二慧的脸被血染得通红，耳朵被削去了半个，直淌血，不知道怎么打的，他那满嘴牙也没剩下几个了。那乞匪拼命的抵抗，被打死了两个，剩下那个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英才看看统领，张统领把头扭了过去。英才告诉二慧，
2: 处理掉吧。
1: 转身，英才跟着统领出去了。其实英才知道战斗中是不留俘虏的，可每次他都要犹豫。就像统领说的，我们有时也像狼，那是在面对着狼群的时候。在根本上，我们是狗，是我们关东山老百姓的看家狗，所以我们有狗的良心。每次处决放下武器的俘虏，在每个军官心里都不是滋味。
0: 这个仗打的呀，真他妈的邪乎。那俄国人不承认参与了叛乱，还直向朝廷提抗议。咱们呢也不能说打了沙俄兵，那只能不留俘虏。这话统领每次在军官会上都要感慨一番了。仗打得还算顺利，三个小时消灭了480个乞匪，我方死亡250多人，伤100人。哎，多好的小伙子呀，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张统领向他身边的亲兵，一个血肉模糊的尸体告着别。张景惠统带的队伍终于到了，当他看见遍地的尸体和张统领沾满血迹的衣服，急得说不出话来。遇到了白毛旋风，把路全刮平了，我们拼了命才趟过来的。这东北的大林子里常有那叫白毛旋风的怪现象，风刮起来范围不是很大，可它经过的地方那叫沟满路平，白雪齐胸，河坡改道，树木变形。张统领笑了笑，别急，有你的仗打。刚才是前队变后队，现在后队变前队，该你上了。他们抓了一个白银达来的手下小头目，他交代白银达来和特穆勒吵了一架，就带着200多人到科尔沁去了。山上的特穆勒还有200多人，要塞的二三层还没有建好，那一层很大很结实。英才奇怪地问，
2: 我问你，我们在山下打仗，他怎么不来接应你们？机枪呢？
3: 那机枪随着白银达来的队伍走了，俄军都留下了，那个上校没回来，他们等着命令呢。特穆勒可能想要保存实力，要塞估计你们攻不下来吧。
0: 正在审着，来了汤玉林的传令兵，他告诉张统领，汤统带咬住了白银的尾巴，请示是咬是放。张作霖下令，命令汤统带不惜一切紧咬不放， 直到消灭。没想到这道命令

0: 吓得，让汤玉麟在草原上游荡了好几个月，直到秋天把白银的最后几个起匪才消灭，终于凯旋回家。再说张景惠，他急着攻打呼伦山，张统领算了一下时间，对他说，还有2个小时，天就黑了，先把他们团团围住，以防特木勒跑了。张景惠和张作相去安排部署包围，张统领则想着把那两门大炮用起来。他还有200多人，不可大意，咱们拿炮轰他几下，吓吓也好。在进山的时候，一切都精简了，这炮弹带了1箱，打开一看，嘿，整整10发。够了，够他们受的。两门过山炮选择从南北两侧各发5炮，看看效果。南边这个炮手是个老兵，看着新兴的大炮，他的手早就痒痒了。
1: 放心，张环，你就敲猴吧。
0: 这河北沧州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那要塞里火光一闪，轰的一声，炸，就像猫玩老鼠，这边一炮稀稀拉拉打了10炮后，那山上还轰轰的响个没完，用统带那个德国单筒望远镜看，早就没人影了。统领下令严密封锁一切，待明日开战再说。到了晚上，3个村庄点起了火堆，近2000官兵把呼伦山围了个严严实实，口令口令的应答不断，谁也不敢懈怠，只等到天明擒拿贼首。
2: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这就是1909年了，我们剿匪算起来都2年多了。
0: 是啊，算算我们来逃难也近3年了。英才和张统领一面坐着对弈，一面感慨着时间的飞快。在他们的前面摆着一副蒙古象棋，这是一个蒙古王爷送给张作霖统领的，以前英才跟随统领时两人常下棋。
3: 蒙古象棋，蒙古语称沙特拉，源于古波斯旗沙特兰兹，13世纪随着成吉思汗西征传入了蒙古草原。这棋子的造型是典型的草原风格，体现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棋子用奉天的岫玉做成，红绿各半，棋盘也是黑白相间的8行64格，子格运行如欧洲象棋。它的主要独特点在于兵将炮象都用牛羊马驼来代替，使你在博弈的时候还能体会出放牧的感觉。每次下棋都是下到了一半，张统领和英才就同心雀起，拿起棋子比起谁大谁小，赶着骆驼轰羊群，玩得比下棋还带劲儿。把玩着圆润滑腻的棋子，统领还会拿出儿时独门绝技，变起戏法来。
0: 哎，我说英才啊，你可以任意捡一个石子儿，我能给你变成白玉。就是偶尔认真的对弈一盘，那输赢也是肯定的。每次英才都不服地说，
1: 他能把你的王都偷走，这棋还有赢吗？
0: 今天两个人都突然想起来，来到洮南已近3年的时间了，真是日月如梭呀。心底涌动的愿望使张作霖无心再下棋了。
1: 统领，莫忘了我们这群小狗在长大。
0: 这话只有英才能向张统领讲。张统领点着头说，英才呀，你提醒的对呀，是应该想想 下一步。

0: 怎么办了。
1: 天色大亮，洛衣官处理伤员忙了一夜，也想上要塞去看看。英才劝他等清剿队伍攻上去后看情况再说。时间已到，进攻开始。张景惠率部喊着杀声攻上山去，枪声响成了一片，可战斗并不像预先估计的那样，抵抗并不顽强。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队伍就占领了要塞，现在只有些零星的枪响。报告很快下来，身上有几十个重伤兵，另外发现死尸十几具，正在打扫战场，并未发现特穆勒本人。大家都很奇怪。
0: 上山去看，再议。
1: 于是张统领带着大家快步向山上走去。呼伦山大约600多米高，它是大兴安岭西端起伏的第一座山峰。在呼伦山半山腰有一个封石的山洞，原来计划的要塞就建在这里。兴安岭的夏季太短，所以这个要塞建了2年才造了个一层基础。可能考虑的长远，这一层设计的很是巧妙，像生活设施、储备间、水槽、武器库应有尽有。昨天大炮轰炸的威力真是大，把山洞里的基础几乎全毁了。石洞里的空气浑浊得很，到处是石块和残渣，光线也差，雾蒙蒙的，看不清东西。躲在底层的劫匪大部分被炸死了，可是数来算去才80多人。难道还有其他的通道吗？张统领命令：
0: 仔细看，仔细查，还有什么疑点？把那些水泥块清理掉，还真的查出来2个入口。士兵们报告：
2: 报告，在水槽下和储备间都有通道，这大炮轰的都被堵死了，正在清理，里面都有死人。
0: 洛衣官查看了一下，都是窒息而死的。在清理储备间的通道时，官兵因为上不来气，也差点给闷死。张景惠统带报告说，这个通道是半截了，所以躲在这儿的人全都憋死了，而下水槽的地道是通出去的，得马上查它的出口。于是他指挥着把死人一个一个的拖出去，终于清理好了整个地下走廊。山上的死伤共有91人，经过辨认确实没有特姆勒。那两个地道，一个是尚未完工的半截子工程，另一个是通向山下的秘密通道。到了山下，在出口处还有个铁门，可是从外面给锁住了，里面的人根本出不去。张作霖和张景惠研究着，莫非门是特姆勒锁的？看来就是他，带几个人先跑了，插住了门，怕其他人在逃跑的时候被我们发现。那他溜号的时间就应该在中午了，我们刚解决了山下的匪徒，他就溜走了。不管消灭了多少敌人，让匪首逃跑了，总是让人遗憾的事。张景惠统带要求处分自己，他说道，这全是由我未能按时到达造成的，统领，你就处罚我吧。有了好事是长官的，出了问题是部下的，要这样做，我还是张作霖吗？我死了那么多的好弟兄，没抓住这个匪首，我心不甘呐。这一番话感动的洛衣官都掉了眼泪，他用脚使劲地踢着旁边一个像俄罗斯酒桶一样的大木桶，发泄着对劫匪的愤恨。他掏出手帕擦着他的眼镜，一边对着英才说，这里光线不好，我迷了眼睛，是眼镜不干净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浊气腾腾中突然

0: 从木桶里站起来一个乞匪，他一手拿着手枪，一手举着短刀，高喊着“乌拉”，转过身来对着陆一官就开了一枪，神医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可那匪徒的匕首却就是深深的扎进了英才的胸膛。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吗？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0: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的，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嗯、
0: 再浪一把、
3: 啊、
0: 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0: 哎、
3: 正在策划当中，
0: 嗯、
3: 大家随时呢关注着、啊，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
0: 儿。嗯
3: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0: 嗯，
3: 一个主题系列，
0: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
0: 嗯
3: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0: 啊、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
0: 嗯，
3: 你这个2天很短，
0: 嗯，
3: 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嗯，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0: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
0: 嗯，
3: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0: 嗯，
3: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0: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0: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3: 哎，
0: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3: 是呢，
0: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3: 对，
0: 嗯，
3: 行吧，
0: 放松一下。
3: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能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
0: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0: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
3: 嗯、
0: 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啊、
0: 嗯、
3: 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
0: 嗯、
3: 啊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0: 嗯选不过来了哈，
3: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0: 哎，对呀，
3: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0: 是，除非坤总有3头6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3: 除非我有100多人的。
0: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3: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
0: 嗯，
3: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0: 降低呀、
3: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0: 啊,
3: 啊，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搜一下看一看、哦、
3: 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0: 嗯，
3: 含税价呢是101.7万，
0: 嗯，
3: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2天。啊，还有2天，想卖车的啊，
0: 嗯，
3: 想卖车的，
0: 嗯，
3: 晚2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0: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3: 啊，
0: 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3: 哪个好？
0: 嗯，
3: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0: 嗯
3: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要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
0: 嗯
3: 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3: 就够用了。
0: 哎，好的。
3: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0: 哦，
3: 嗯，
0: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3: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0: 留言哈。
3: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E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0: 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3: 对，
0: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3: 对，
0: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是吧？
3: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你说这问题
0: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跨界了，你这个。
3: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 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0: 哎，坤妹，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然后呢，这个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3: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0: 对呀、
3: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0: 对呀、这两个
3: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0: 是
3: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0: 视野好，
3: 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底盘更稳啊，
0: 对，
3: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0: 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3: 对，你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 ？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0: 对，其实很简单。
3: 对，这个应该叫 Sport。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你解释，叫 sport
0: S
3: 对，什么 utility 什么 vehicle
0: 这
3: 个
0: U V
3: 哎 SUV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啊！
0: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3: 对 S sports utility Michael，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0: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大伙儿能听得懂。
3: 对，就是你想它这个离地间隙高，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啊。
0: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就空间大一点的。
3: 是，
0: 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3: 你要懂你自己就是。
0: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哎，所以说这个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3: 是呢，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开得更好啊。
0: 这预算，
3: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啊，
0: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3: 请问个事啊？
0: 啊，好。
3: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咱看看价行不？
0: 嗯，
3: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他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0: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3: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30多万的东西，它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0: 哎呀，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啊，一个是合资品牌。
3: 对，
0: 嗯，
3: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豪风的了。
0: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3: 哎，对了，
0: 是不是啊？你有的是认知不一样的。
3: 你说太对了。
0: 嗯。
3: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啊，
0: 好多了吗？
3: 好很多了。
0: 是。
3: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0: 嗯。
3: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0: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3: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0: 对。
3: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一加一等于三，你说的对，
0: 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3: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他掰扯了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大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
0: 嗯
3: 啊，那别生气啊。
0: 对
3: 对，他说的对，嗯，你说对，
0: 对，您说的对。
3: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0: 嗯，
3: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0: 都行。啊、你说的对，
3: 为什么？因为
0: 嗯，
3: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0: 啊、
3: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0: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3: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什么猫头鹰啊，就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慢的，又马勒的，各种各样的，你这
0: 就日系德系的东西都在里边，
3: 都在里边呢。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3: 嗯，
0: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3: 哎，
0: 啊，也是哈，
3: 是的，
0: 嗯，
3: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09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使使劲上900吧。他领克900啊，
0: 领克900，
3: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0: 嗯，
3: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0: 哪儿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3: 不行就贷款干它。
0: 哎呀，
3: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0: 他们之间这个
3: 干纯油，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差不多。
0: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3: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5系现在值得买吗？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涂那个造型啊，涂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0: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3: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
0: 嗯。
3: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他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0: 就是这个外观
3: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有网友设计图，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0: 嗯，
3: 然后翘起来一点，
0: 就能好一点。
3: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0: 嗯，
3: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0: 价格在那儿哈，
3: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0: 啊，
3: 用户91799147254，
0: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3: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0: 哦，
3: 哎呀，真是。
0: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嗯，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可以吧？
3: 行，你看、嗯、还得
0: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3: 真的了，哎，然后呢？
0: 哎，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3: 嗯，还行，嗯、
0: 都在听呢。
3: 对啊，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嗯？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0: 对。
3: 啊，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
0: 嗯。
3: 隔音呢、啊？滤震呢、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0: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的。
3: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0: 嗯，
3: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0: 对，看您图什么呗。
3: 啊对啊，
0: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3: 嗯、
0: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3: 对？
0: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3: 哎、
0: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3: 完了你买吗？
0: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3: 是吧？
0: 嗯，谁没有缺点呢？
3: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3: 来。哎，对，
0: 你得慢慢先接近他，然后你接受他优点了。
3: 对，
0: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3: 对，
0: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3: 对了，
0: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3: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0: 对，
3: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0: 嗯，
3: 他身上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呐、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0: 嗯。
3: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0: 嗯。
3: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咱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0: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3: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就对吧，
0: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3: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0: 对，
3: 你去每天都是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瓶水记账。坐公交车2块，
0: 嗯，
3: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0: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3: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嗯、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0: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3: 哎，对，
0: 真的是。
3: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0: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3: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0: 哎，对，
3: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又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0: 嗯，
3: 我得存。5000，
0: 嗯啊，对，那
3: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过了，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0: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3: 啊、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0: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3: 哎、体验生活、
0: 体验的，
3: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0: 俩人玩的就
3: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0: 那是
3: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0: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3: 对吧、
0: 嗯？
3: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0: 对，
3: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0: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3: 哎，
0: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3: 是吧？
0: 张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3: 你喜欢就行，
0: 嗯，
3: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啊，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啊，没啥不可以买的啊。
0: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 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梅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3: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3: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3: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3: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
3: 啊、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3: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嗯、我能真正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3: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嗯、啊，你说15万咱

0: 万，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1: 嗯、
0: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1: 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1: 嗯，
0: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油车。
1: 对。啊，他想买油车
0: 啊，
1: 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0: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1: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
0: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那15万让您花了。
1: 对呀、
0: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1: 对，肯定有，
0: 甚至还会很多。
1: 对呀、啊，所以说你15万预算，你就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0: 啊
1: 啊。然后呢，什么就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0: 嗯
1: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来供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0: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1: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0: 哇，我15万能买 B 级车了？
1: 哎，15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儿啊，
0: 嗯，
1: 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0: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1: 算算有啥
0: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1: 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0: 嗯，
1: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0: 嗯
1: 啊，你这1年1万公里就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0: 嗯，这就好选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名去猜。
1: 对，
0: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1: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子辈儿的。
1: 哎呀妈呀，
0: 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1: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回接送，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0: 这正用车的时候，
1: 开3年就买，
0: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1: 对呀、啊，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0: 是，
1: 在旁边租个房子。
0: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1: 孩子现在多休息一会儿。
0: 对呀、啊，
1: 买那车干啥？
0: 折腾。
1: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0: 嗯。
1: 啊，
0: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1: 租个房子，
0: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1: 对，
0: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1: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0: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1: 哎，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0: 嗯、
1: 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0: 嗯、
1: 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午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0: 对，那肯定
1: 的，节约一切时间。
0: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1: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0: 嗯
1: 啊，
0: 对。
1: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0: 嗯，
1: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0: 所以说您看看，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0: 不如租个房子，
1: 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啊，
0: 因为是高三了，高中3年嘛，
1: 哎，
0: 嗯，
1: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
0: 对呀、
1: 啊，
0: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1: 当然了。
0: 压力大呀，
1: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0: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1: 哎，
0: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1: 是，
0: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1: 对，
0: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3年一卖，
1: 那就不值钱了，
0: 还赔了，对，赔了不少钱，
1: 真不值钱了。
0: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1: 那可不。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 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0: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1: 对，
0: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利性，
1: 对呀、
0: 对不对啊？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三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0: 嗯
1: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0: 更舒适一点，
1: 哎，
0: 孩子也不着急，
1: 嗯
0: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1: 嗯，
0: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1: 那没有，
0: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1: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还挺听话，
0: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
1: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T9买哪个，那看你预算呗，
0: 嗯，
1: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
0: 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公铁桥洞呢还算可以。现在看陵园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来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嗯，什么
0: 车？好，您说。
2: 我有台16年的铃木奥拓。
3: 嗯。
2: 白色的。
3: 嗯。
2: 52000公里。
3: 嗯。
2: 然后是全车原漆。
3: 嗯，
2: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3: 具体啥配置的？
2: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3: 排量，排量。
2: 1.0，
3: 1.0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2: 对。
3: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2: 52000公里。
3: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2: 原版原漆。
3: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2: 1.123万，
3: 差不多也就那样。
2: 啊，行，好，谢谢您。
0: 嗯，
3: 再见啊。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的我们可以互动的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3: 对，
0: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儿。
3: 是的啊。
0: 嗯。
3: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3: 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哈，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0: 对呀，
3: 我就不想挂。
0: 你懂的。
3: 哎，就让他听不见。
0: 哎，
3: 哎，
0: 行，
3: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 A R 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0: 看看
3: 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0: 像摩托车，
3: 我说了，
0: 说什么？
3: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0: 啊，
3: 买车嫌什么费油？那就别买。
0: 这都是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3: 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0: 哎呀，
3: 买大排量的呀。
0: 人排量得大。
3: 这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0: 对，它就是油车嘛。
3: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0: 费油啊。
3: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
0: 嗯，
3: 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0: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3: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
0: 对，要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3: 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太我聊天，哎呀，那个你明天出门你开我那个车走吧。
0: 嗯嗯，
3: 我说咋的呢？
0: 嗯，
3: 你我那车这油耗14啊。我也想拉一趟。
0: 哎呀，你就是想出趟门也挺不容易啊！你想想，争着抢着拉高速去啊！
3: 哎，所以这个就买油车还看啥油耗，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0: 人一看，哎呀，这都13、14个呢！
3: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瞅，
0: 都干脆不看了，
3: 不瞅。
0: 对，
3: 你就说油价涨了，你不加油嘛？
0: 嗯，
3: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0: 嗯，
3: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个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0: 对，
3: 肯定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0: 能比较一下。
3: 对，现在也没啥比较的必要了啊！你要是图省油，图省油，那咱就我也不知道，
0: 真的是
3: 啊，
0: 能不能行
3: 啊？
0: 啊，
3: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0: 嗯，
3: 因为老是
0: 这个对
3: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0: 嗯，
3: 我先躲过去啊。
0: 好，先躲一下啊。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3: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的？
0: 褪是淡黄色。
3: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0: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3: 啊，
0: 问能卖多少钱？
3: 换了，我觉得105000嘛。
0: 嗯。
3: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0: 105000哈、
3: 嗯，
0: 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3: 是，
0: 嗯，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3: 是的。
0: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3: 嗯，
0: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这个，
0: 嗯。
3: 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0: 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
3: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整个淡黄色我都没想过。
0: 哎，不是，就是这个珍珠白会老化吗？但问题它22年的不能啊。
3: 珍珠白它
0: 才3年就不能。
3: 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

0: 黑色白色的居多。
1: 它这个淡黄色
0: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1: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烧色。
0: 人家不是，不是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1: 是吧？
0: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1: 容易发黄啊。
0: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1: 哦，我说反了。
0: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所以你这淡黄色我再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
1: 对
0: 呀，
1: 你说是淡黄色了。
0: 但如果我真没知道你这是啥颜色。
1: 但我觉得它啊，它这三年不，
0: 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1: 不是，就是一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是不是没有？哎，为你钟情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0: 嗯，
1: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0: 对，
1: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0: 是呢。
1: 嗯，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
0: 嗯，
1: 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0: 我真见过红的。
1: 啊，
0: 叫
1: 红色凯美瑞啊，
0: 叫什么耀动红啊。
1: 啊，
0: 有，真有，
1: 真有哈。
0: 啊啊，是，哎呀，
1: 但这个黄色
0: 真没有。
1: 嗯，
0: 没见过，
1: 是真没见过。那不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给我们拍个图片，我们看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啊。真的。
0: 嗯，见识见识。我
1: 也有点好奇哈。
0: 现在是没看过呀。
1: 嗯
0: 啊，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银有可能是银色啊。
1: 嗯，
0: 这个欧泊银的颜色啊，这个倒有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黄啊，会偏一点点黄啊，这倒有可能啊。
1: 嗯，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2: 对，
0: 再配一个黑顶啊。
1: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0: 哎，这个国宝说，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买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1: 格色。
3: 您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坤威给您说。
4: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这个刀哥一来，那个
1: 咋的？能押韵不？
0: 想不起来词儿了，
2: 押不出来。刀哥一来，
1: 你来想。
0: 哎，这
1: 怎么到刀哥这儿？
0: 刀哥一来，买车就像买菜。
1: 哎呀，这刀哥能做到不？
2: 能做到。
0: 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买车就像砍菜，你来吧。
1: 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1: 嗯，
2: 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1: 有压力了吗？
2: 小压力啊。
1: 啊，
2: 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道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0: 那你再解释一下。
1: 解释一下
2: 哈，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帮助他们去砍价，
1: 砍
2: 的多了，
1: 叫刀哥了。
2: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啊，
1: 真砍
2: 我就变成了刀哥。刀哥是这么来的啊。
0: 哎，
2: 那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啊，这个结识新朋友，就是说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圣山二车市场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就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圣山二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圣山二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灵溪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那我们市场啊，连续6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5A 城镇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展区，这个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 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关注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查找车辆，方便快捷。那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还是听众朋友这个有才，
1: 是哈，
2: 有才华还有才。
1: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10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

0: 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35，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阜新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20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1.5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72800。下面这一辆是大众速腾，是2020年的车，2024年的自动挡1.6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本田缤智是20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手挡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1: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8054-8。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0: 嗯。
1: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0: 哎，好。
1: 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0: 好嘞，再见。再见。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两片0416-3800-380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部分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
1: 是的，你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0的，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0: 欧博银。哎，这欧博银是，
1: 那怎么能是个淡黄色？
0: 欧博银它就是银吧？
1: 银色就稍微差点劲了，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前一字板换了，
0: 对，
1: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5000我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影响价格。
1: 是呢，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0: 嗯、
1: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0: 哎呦，
1: 人气票，谢谢啊，
0: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1: 哎，我觉得要20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0: 嗯嗯，好的。
1: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0: 挺快，
1: 不给他任何机会。
0: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1: 哎、
0: 没办法，这都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1: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
0: 嗯、
1: 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0: 对，
1: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0: 不然还以为、
1: 啊、对你以为我是
0: 这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
1: 哎。
0: 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1: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
0: 就名儿都懒得起。
1: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0: 看图像。
1: 我的图像。
0: 嗯，
1: 行，你看着就行啊。
0: 对。
1: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
0: 嗯。
1: 哎，挺年轻啊。
0: 嗯。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1: 是呢。
0: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
1: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0: 主要是
1: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0: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1: 啊、是。
0: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1: 哎，
0: 是不是？
1: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啊。
0: 嗯。
1: 也有点快。
0: 加油吧！啊。
1: 嗯。
0: 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1: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0: 嗯
1: 啊，嗨，小宝子，
0: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1: 对呀，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0: 嗯，
1: 你这多多少少更灵活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亚洲龙就空间更大， 级别会比它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舒适度会更好，你自己合计啊，自己去试啊。
0: 好的，小宝子有在听吗？听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下。赠人玫瑰呢发来信息说，我。

0: 啊，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1: 什么老公？
0: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1: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森，就买爱丽森，我都不带有
0: 都不会提别的的。
1: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过不过分？
0: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1: 真的嘞。
0: 啊，
1: 就啊，就别说性价比了，你喜欢
0: 性价比
1: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喜爱丽森吧，行，嗯，你喜欢、嗯、喜欢就有性价比 ，OK，
0: 对，
1: 搞定了，
0: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对，尤其是你看性价比
1: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喜爱丽森吧，行，嗯，你喜欢、嗯、喜欢就有性价比 ，OK，
0: 对，
1: 搞定了，
0: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吗？
1: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0: 嗯、
1: 哎，你还
0: 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完事了，
0: 行吧，
1: 嗯。
0: 哎呀，然后吧，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这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1: 爱丽森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0: 嗯、有性价比，
1: 对不？
0: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1: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0: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去什么都行啊。
1: 多简单。
0: 嗯，好吧。
1: 嗯。
0: 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森哈。
1: 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1: 下周了。
0: 下周了，对，哎、嗯，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1: 是的啊。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最后一首歌《爱不需要理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从春秋战国的湘文化渊源，到临河畔萦绕千年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袁明。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临河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袁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观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我是袁明。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但是满屋子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杵啊到筛问，再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这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0: 对，
1: 这样就喜欢上了。
0: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1: 没错，没错。
0: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来讲，做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1: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那家传的这门手艺呢，叫传统药香制作技艺。它呢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心法。那奶奶讲的就是香是通心的。而且呢叫料必真，工必静，心必诚。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捣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需要叫天人合一。如果缺少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呢，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临河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0: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从它萌芽啊，到成熟，到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每一代传承人的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箱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啊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个关键事件让您坚定了这个决心？
1: 这个应该说有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这个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那如果要是断了这一位香，那就真正的意味着这门手艺就缺失了。所以说真正的意识到它对大众有帮助，就是心，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业呢，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呢，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这个看上去
0: 到了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1: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会坚守这份情感，包括这份责任。
0: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临河药箱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临河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都来自临河流域。
1: 没错
0: 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品。那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对吧？咱们都取材于自然，一草一木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成本很高。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原材料的天然的这种纯天然性，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做。那包括在原材料的取得上，你像现在的这种野生的这个药材啊特别的少，而且参差不齐，我们需要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寻访啊甄选呢。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百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那以艾百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临河沿岸。因为在大小临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那像我们自己采的百枝、百叶、松针，百子壳、百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0: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1: 对，
0: 是吧？
1: 它是两种非遗技艺的结合。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遗技艺。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这样一个品牌。
0: 而且在
1: 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0: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香薰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1: 凝神静气，
0: 对，而且有一种很爽然的感觉
1: 这个要谈到关于它的制法。制法呢，你像我们现在网上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学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的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0: 就是通过嗅觉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1: 没错。
0: 那临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胶，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调和在一起。
1: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撅一个榆树皮的枝叶枝杈，然后把这个榆树皮呢在枝干上把它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膜，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做饸饹面，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0: 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粉好，那这就是临河药香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在听您说这个三蒸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1: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然后晾晒最后到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叫制香师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选这个辛夷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边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 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一个像小手艺小门道。
0: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
0: 嗯，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啊。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啊是最有含金量的。
1: 没错没错。
0: 嗯，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1: 嗯，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这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百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蜜制，有的是用酒制，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状况的实践来体会它香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你像白子，药店里卖的白子养心丸，就是白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药材的炮制，
0: 哎，
1: 盐水和小苏打
0: 啊，
1: 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是吧？这个是它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边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遇酒遇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

0: 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
1: 嗯，
0: 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榕，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7年之疾，寻3年之艾，就是7年的病，你去找3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医师像我们这样的像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3到5年，因为刚采摘的艾草它有造型，3到5年的艾草呢，它会很柔和了。就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灵和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古方的这个配伍方式，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0: 没错
1: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袁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人，或者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如果能坚守本心的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0: 没错。
1: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的，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0: 没错。
1: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0: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这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种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香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呢，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炮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防虫、防霉，做了很多这样大的工。然后，黄金斑的这种斑点的状况，掰开来以后嗅闻的味道，这都是我们来鉴别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长环境啊，我们大多还要采就是选择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像《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记载了，说这个药材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松制品，当然全国的松树都可以，但是在医典中，《本草纲目》中记载，松以塞上松为佳。那塞上在哪儿？
1: 北方。
0: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想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松针茶对人体的好处。那就是松针就可以直接泡茶了。那桑叶茶然后《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商。

0: 商业为佳，那就是春天的商业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商业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古方，
1: 对，
0: 古方需要我们坚守本心，不是说在地下捡几片叶子我们泡了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去除茶质，没有去除病毒，那喝到体内是有问题的。
1: 对，
0: 那再一个呢，不通过蒸制，不通过炒制，它的药效还不能激发出来。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菊，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那儿我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炒点茶，都会炒桑叶茶。那桑叶茶也是我们北普陀山的特产。这个也有大家喜欢了可以一起分享制作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当代呢用实践去来验证和探究这个内容。
1: 咱们是春天可以采桑叶，然后这秋天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0: 对，
1: 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啊，一定是有过验证的。
0: 对，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啊，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啊，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留言已经很多了。暗香如故说呀，这个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啊。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0: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花那个院旁边。
1: 这样一说，大家总去的时候能想起来，
0: 登古洞那个台阶的旁边，叫景区中心点，有个同盛香菊。
1: 大家在
0: 这个地图上搜索同盛香菊就可以定位。
1: 这个同盛香菊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0: 对，同盛香菊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宋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几个行当。
1: 记得有叫什么，那些比较更多叫二苏什么，有
0: 二苏旧菊
1: 啊，对，二苏旧菊。
0: 二苏旧菊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
1: 啊。
0: 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叫，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底的这种亲近的人在那儿起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
1: 啊，
0: 专门服务机构，
1: 术业有专攻。
0: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1: 从您的这个介绍，
0: 四司六局，
1: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
1: 人们除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于感官的愉悦有了新的要求。
0: 没错，这个香之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那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这个香药局为什么我再要提一下？过去在官府里面还有一个史官叫香药使。那香药使为什么？你看其他的为啥在官府里面没有职位啊？因为香药材自从郑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香，陈、檀、龙、麝四大名香，那很多香材都是进口的。

0: 那我们地产的，像我们说的爱柏松，这个全世界各地每个环境都有，
1: 嗯，
0: 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在印度，
1: 嗯 嗯， 嗯，
0: 是吧？哎，沉香呢也是产于这个像缅甸啊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
1: 嗯，
0: 那产于缅甸。那浓咸香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会更远，包括俄罗斯。那这个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它的排泄物，
1: 对，
0: 在海上飘，然后那个全世界各地人收集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贩卖到，有中国用香是最大的国家之一，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有个香药史，所以说大家也从这儿了解一下我们四司六局的一些概念。那同盛香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香坊，叫同盛、德盛、裕盛和永兴坊，
1: 嗯，
0: 它有四大香坊。那同盛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同盛金的烧果，
1: 嗯，
0: 就是我们道光念五，
1: 对，
0: 同盛居还有一个小菜，就是我们酱菜篓的咸菜，
1: 嗯，
0: 那个是叫锦州小菜叫同盛居，那我们家叫同盛香，都源自于清代，
1: 嗯，
0: 到现在我们家已经传了560年，
1: 哎呀，第五代传人
0: 啊，对，嗯。那同盛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这个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
1: 嗯，
0: 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
1: 嗯，
0: 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那阴阳同体，平衡者胜。你像我们身体，大家现在都很健康，你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是阴阳平衡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气息平衡，这个调理的吸收的平衡，那我们没有病态的这种展示。一旦你像我们有很多人到我那儿去拿这个鼻炎香，那个鼻炎香我跟大家介绍呢，尤其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就是鼻为肺之表，
1: 嗯，
0: 就是你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是吧，嗯，我们的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脖颈这个部分，督脉永远不要着凉，
1: 哦，
0: 凉头暖足，脚底下一定要暖和，哎，这样寒凉不至于侵袭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肚脐这个部分永远不要露在外面，就包括晚上睡觉，这时候天凉了，
1: 睡觉盖肚子，这个
0: 也让大家
1: 是有道理的，
0: 多护着一下自己。
1: 嗯嗯，
0: 这个不展开讲了，
1: 好，
0: 因为内容很多。
1: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嗯，
1: 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制香的高手哈，还有是暗香如故说临河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腔热情的把它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还有对暗香如故已经代替很多听众朋友解答了这个疑问啊，在北普陀山的同盛香局，那刚刚呢袁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同盛香局的由来，包括名字的由来啊。还有就是室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好礼那个店。
0: 对
1: 啊，因为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香局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剂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所以呢，它的关注度，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怎么让大家能了解？像今天袁老师佩戴的这个胸针，
0: 我这也有一个，
1: 我佩戴的这个胸针和发卡两用的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求新求变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0: 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

0: 锦州叫非遗半非遗好礼啊，我给大家也做个展示。
1: 对，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哎，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叫
1: 我们
0: 非遗锦州好礼。
1: 我们来到镜头前面一些。
0: 对
1: 啊，有
0: 转过来，我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箱包。
1: 嗯，
0: 哎，就是这种。可以拿出来一个。
1: 我和袁老师也问了一下，我说这都是咱们纯手工制作吗？袁老师说对，真的是纯手工制作，而且这个
0: 香气您闻闻，
1: 哇，真的是完全不同于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香味儿。
0: 对对对，它很自然清新，它都来自于天然的本草。
1: 嗯，
0: 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
1: 嗯，
0: 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叫正气盛。邪气消，我们把正气吸到体内来，邪气就自然少了。
1: 这是咱们在古装剧当中经常看到悬挂于帐上的哈。
0: 对，在这儿
1: 我在想，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0: 香料。
1: 对对对，
0: 包括花瓣。
1: 嗯，
0: 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临河药香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各种馆是同期的，每个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全年开放，
1: 而且是免费开放，
0: 而且是免费开放，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的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的作品。
1: 对，哎，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
0: 你看，
1: 像袁老师是属于传承啊，像咱们非遗馆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其实除了这个香囊之外，还有不少的产品啊，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买，我们没有任何宣传这个一定要去卖的意思啊，而是告诉大家呢，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复原了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哎，我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0: 给您那个展示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红山文化当中当时出土的一个熏香炉。袁老师说呢，当时咱们出土的只有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0: 对对对
1: 啊，和设计啊，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0: 对对对，
1: 嗯，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0: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这个可以到朝阳牛河梁的女神庙，会看到一件。今天我因为怕摔坏了，我没把我手做的那个泥，这个用泥塑的拿来，我是做了一个打印的这个。这个炉盖呢，在牛河梁女神庙，它有完整的展示啊，就是我们出土的。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香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拙政。那我可以自豪地跟大家讲，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出土于5500年前的炉坑。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
1: 我们有实物为证。
0: 对
1: 啊，
0: 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往前推了，现在只能这鉴定。

0: 五六千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红山牛河梁的这个位置呢，恰恰又是新石器晚期的一个文化层级。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远远要超过了什么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有宗教的国家。嗯，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嗯，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中国。
1: 对，
0: 中国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辽宁的辽西。嗯，我们锦州作为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要塞，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五代1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基础。嗯，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他做这个的一个初衷。
1: 嗯，
0: 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六边形的这种炉身。
1: 嗯，
0: 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嗯，那下面呢又有六个面儿，我想在这儿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嗯，在屏幕前呢，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
1: 嗯，
0: 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六六大顺。
1: 嗯，甚至咱们经常也是说什么666这样的啊。
0: 对，说666，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六六大顺指的是什么？
1: 嗯，
0: 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0: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
1: 哎，
0: 一会儿我再让沈晴解密吧。
1: 嗯，
0: 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嗯，
0: 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啥？
1: 嗯，
0: 啊，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六个面分别把六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标注。
1: 嗯
0: 嗯，
1: 我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如果谁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0: 我可以送他点礼物。
1: 对，咱们就随机送这个啊。
0: 对 对，
1: 这个香囊可以到咱们传媒中心来找沈晴来领取这个啊，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0: 对
1: 啊，
0: 对，我们先说点别的。
1: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0: 啊？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这个200多年往前推呢，就是清朝，那我再往前呢可能叫明朝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对家乡的这种眷恋呢和这种喜爱是无以言表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让它走向世界。也有很多外国人看了它以后非常兴奋，说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拿到这个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度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有个第一的概念，而且又有和顺的概念。
1: 嗯，
0: 那彰显着我们辽西的地位。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辽西人应该挺直腰杆，是吧？而且我们要这个响应文物保护利用的这样一个政策。你像关于这个什么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里面，就明确的有要求做出部署。我们在复原红山炉也是呢对政策的一种响应。那政策一定要有人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这个其中的难度，袁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
0: 嗯，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人答对呀。这也是多多少少的意料之中啊。那这样，袁老师咱们直接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嗯，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嗯，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
1: 嗯，
0: 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
1: 嗯，
0: 然后呢作为你的部署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1: 嗯，
0: 那接下来在家庭中要父

0: 慈子孝。
1: 嗯，
0: 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
1: 嗯，
0: 这个合在一起为六合。
1: 哎，
0: 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提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活在古人的肩膀上，我们没有人说我从小就长这么高，是吧？活在古人的肩膀。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按照这种生活伦常伦理的这种纲常来做你的日常。那你像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我对我的这个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我很义气，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
1: 嗯，
0: 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
1: 嗯，
0: 反而是很支持。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责任。那我们的企业自然会好。那在家里面，作为父母是慈爱的，那作为子女是孝顺的，那作为兄弟呢是有爱的，作为弟弟呢我们是有恭敬的心。
1: 嗯，
0: 那你这样做事没有不顺的。
1: 所以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0: 对
1: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六六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哎，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和顺啊。
1: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说一个经典之作啊，可以说为咱们锦州文化的宣传啊，以及奠定这个药香的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你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也在辽宁理工学院要做一场300人的学生的大课，他请我们来讲课嘛。那这个是以公益性为主，那我们坚持的就是简化记忆，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寻常百姓，包括学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这种制作啊，或者是这种体系中的了解中来，让我们的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38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闻媒体集团，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3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3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让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好的药材，就叫艾草。艾草，假如说我在这儿也做个演示啊，我们拿一点艾草在手中，艾叶这个存放3年的或当年都行，干的艾叶，然后呢在手中搓成球，再平搓成条，把它这个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教会了您，您又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有传播性的疾病，大家今天也听我讲熏烧艾草是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如果你身体想排寒去湿，想让自己的阳气更足一点，抵御一下其他的这种，做好防护，那可以用艾草放到帆布包里面抓一把，然后放一小捏花椒，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是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的状况，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
1: 好。
0: 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1: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够，你们就快结束了？是啊，我们快要结束了。这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呢会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推出一个回放啊，就专门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嗯，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哎，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呢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0: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汰液。这种汰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体内所有的不良，包括情绪，包括病毒。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开心啊？开心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其他的鸡汤很多，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情绪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想，哎，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它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它要对我那么好，凭啥它就应该把那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凌河药香。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1: 非常感谢袁老师啊，精心准备的这期节目，展示了啊，他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也给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就一句话吧，希望大家的生活只生欢喜，不生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继续是沈清访谈节目，明天见。

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如约来到了我们心，我们去看到了在彼此故事中的那个你，那个他，在故事中透过的背后的那个我。那么在端午一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开始呢聊了一些高敏感人格。其实高敏感人格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很多很多。在我们前一阶段的时候，应该说在10月份吧，2025年10月11日，我们昨天也聊到了，其实高敏感人嘛，就有的时候是他明明没有做多少事儿，但他就是累，他就是累，而累得到什么程度，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手脚冒汗，而且冒的都是冷汗，冒的都是冷汗，刷刷的冒汗，而且容易失眠。你看高敏感人特别容易失眠，而且吧，发生了一个事儿的时候总是在复盘，而在复盘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很容易呢向别人倾诉，他在自己内在复盘，然后呢用这个复盘干嘛呢，内耗自己，让自己很累。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还有个啥特点呢，越到晚上越紧张，越到晚上越紧张。另外这些人还特别怕麻烦别人，他轻易有事呢能就是自己说就自己做。第一个他怕麻烦别人，同时呢他还怕别人呢麻烦他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在人际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呢，他在这里呢更是独善其身，更喜欢是独善其身，你往坏处想，而且他那坏处想那个角度吧还特别刁，你平时都想象不到，但他能想象到。往往有的东西都是灾难化的思维，一个事儿哎可能没做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个事儿完了，彻底就不行了，彻底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他做个决策特别困难，哎呀，是向左呀，是向右啊，是向前呢，是向后呢，哎，特别困难，特别纠结，特别的纠结。然后呢，事后后悔，包括他的兄弟姊妹，包括他的亲人，包括他那个所有的血亲，包括他最知心的朋友。他在这个里面呢，在和这些外在人相处的过程中，别人对他的100个好，但是呢只有一个事儿呢可能违背他的心了，还不一定别人不对他好，可能你也对他好，但是呢你违背他的内在的他的心理需求，然后呢他会全

盘否定，他会全盘否定，把你一百个好都给你否定掉。然后你有一个事没做好，你就记住，你做了99个事都做好了，他不会想的。你做那一个事没好，哎，他记得是，那才真切呢。若干年以后还把每一个细节都在记着，甚至针掉到了地下，那个针鼻他都看，他的肌肉都是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作为一个高敏感人格来讲，他真的有挺多的特点，有挺多的特点。那么我们呢，就是今天的时候，其实昨天呢我也在，我其实特别聊的比较少，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把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事儿，被戳中的点和高敏感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在后台呢，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打出来我们过程中是干嘛呢，是让我们内在呢，你就记住，反复说的过程中就清明了，就清明了。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就叫心智成名，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啥叫心智成名呢？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人格啊，就是他那种敏感那种内耗啊，胡思乱想啊。另外高敏感人格还有人际关系，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拘谨的，因为他是自我怀疑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可能昨天大家呢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听众可能也都听到了，但在这里我发现呢，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听众，有很多新的听众。其实高敏感是属于啥呢？在人群中啊，得有10%，这个具体的数据呢不确切，但最少得有1/5，咋的也得有1/5，因为他和胆小内向不同，胆小内向不同，因为普通人的那种胆小啊，那种内向啊，他是遇到一个具体的困难，不是具体的危险，遇到一个具体的危险他才害怕。这个是胆小和内向，但高敏感不是，它是全天候，就24小时可以说都是潜意识高警觉，它是全意识就是高警觉，哪怕就是没有任何的风险，它也在大脑中预设会有危机。所以在高敏感人格相处的过程中呢，边界感一定要和他保持边界感，这是他是最基础的。如果你触碰了他的边界感，你就有高敏感人格，那就一下就触碰他底线了，就触碰他底线了。特别因为在这里面，他最低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会潜在的，因为对工作呢，这个可能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工作呢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领导是代表着和工作连在一起的，他和工作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单位的时候你是领导，走出单位你不是领导，谁都不是领导。所以吧，刚刚看男的用了一个领导，那么一定和工作有关，所以他的电话也一定是跟工作有关，就是说他大脑中预设的，就是说在这里面领导在催他的工作，催他的业绩。所以吧，为啥闹心呢？因为违背了他自己内在的心理需要，因为他想歇一歇，他想歇一歇。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就是你看吧，通过我们很后的紧张，他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因为高敏感人格吧，他有个就他的自主神经系统啊，他的活跃度可能比一般人要活跃，这活跃度要高于常人吧，高于和你的天生的性格有关，第二和你出生时养育环境有关，和你养育环境有关。所以吧，他这个潜意识呢默认外界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呢，就是一个呢是神经系统他敏感就预见值比较低，另外一个呢他在养育的过程中这个环境，就是他会默认为外界永远不安全，他会默认。所以为啥他紧张啊？

不安全的他就恐惧啊，他就不确定啊，他就恐惧啊，所以始终处在那种待命的状态，那种防御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那种紧绷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紧绷状态，就没有办法自主松弛，没有办法自主松弛。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敏感的人，明明生活里没发生大事儿，却一整天都神经紧绷，心绪不宁，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同时想请您想请您分享我们怎么和他们帮助他们缓解，怎么和他们相处。你看这个就在那个听众这个这提出了一个提问哈。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才聊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呢，因为几位朋友呢，听众朋友呢，可能提出问题几乎都差不多，好像都是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可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应该说就是观察特别的细致，也应该说是挺暖心的，细致同时也挺暖心的。实际上啊，高敏官的接收器超灵敏，就别人可能碰他一下不在乎，他稍微你往他靠一点，他已经感觉到了，那高灵敏嘛，对不？你像我们的手机，有的手机拔了半天它不动，那手有的手机你手往那一放刷一下动了，那就是灵敏度它特别的高，它灵敏很多倍。你自己敏锐多少倍呢？每个人它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感应性稍微敏感一点，有的感应性呢比较敏感，有的感应性是特别敏感，就是使劲敏感。但是这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是后天养成的吗？不是，他都紧张，始终不放松，始终不放松。因为这样人，你就看他的就是面部肌肉哈，面部肌肉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心智成名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这样哈，我给大家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哈，你能感觉到他的眼神总是有一种躲闪。他的眼神是有种躲闪的，另外呢，他对很多的就外界始终不断的，他的眼神是探究的，躲闪探究。然后呢，在这里面，你看他眼神特别亮，东西他都敏感的，所以吧，他承受的东西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他就是过载了，就是超载，就是感官超载，然后呢，大脑就持续处在一个戒备状态。大脑持续处在一个戒备状态。你比如说哈，旁边人忽略的，你比如说咱正常人，咱大家可能细微的声音，比如说在楼上可能孩子蹦蹦跳跳的哈，可能咱就有那细微的声音，光线也比较暗，或者是呢就是光线稍微亮一点，可能咱都没有啥反应，孩子只要一蹦，他的心就要蹦出来似的，因为他所接收的比我们要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对他的困扰就多。另外一个，别人呢有些语气呀、眼神呢，可能咱可能一看，哎呀，他有什么样的语气和眼神，可能没怎么了，是不是发生啥事了？咱可能心里过了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呢，高敏感的人格能够精准的捕捉。而且捕捉以后，他还有个特点，他在心里给你做活。啥叫做活啊？他开始工作了，他就该琢磨他是因为啥。全天候的是被动的接收着各种各样外在的信息，始终处在一种自动扫描的状态，始终处在这个状态，时刻戒备，那就是一个时刻戒备，根本没有办法自主的停下来，他停不下来，所以这是感官过载带来的。然后我们牧主人说了，听众老师，高敏感和多疑敏感是一回事吗？高敏感和多疑敏感还不完全一回事，高敏感是一个特质，是人的性格特点，多疑敏感往往和病理有关，往往和。然后另外一个，高敏感人还有个啥呢？共情过强，他共情能力太强了，习惯性的背负别人的情绪，就是别人有啥情绪呢，他

马上就写，他就是能够共情他，能够去体会他，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别人的情绪呢，可能跟货车那个什么超载了吗，就这意思，你一超载这个车，你身体就像一个车是，那你车你就是你就很累呀、啊、有的时候太沉的时候他就容易跑偏呢，对不对？为啥我们公路的时候不让超载呢，就不让超载呢，因为你一超载就容易出问题，特别容易出问题，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情绪过载的时候呢，就是共情过强的时候，就能够瞬间感知到周围人的那些负性的情绪，下意识的就把别人的负性情绪、别人那个压力、别人的那种不舒服承接过来了，就下意识的承接过来了，让自己的内心就是持续的负重，让自己内心持续的负重，没有办法松弛下来，持续的自我内耗。他特别习惯的反复复盘人际关系中的那些细节。穆里耶说那多难受啊。对吧，但是这就是这个类型人的特点，这是他的特质啊，这是他的特质，就特别担心啥呢，因为他为啥就是这个和他那个紧张和恐惧有关，他特别担心是不是自己这个说的做的言行不当啊，是不是他会不高兴啊，会不会得罪别人呢、啊、就是所以他就遇事特别习惯性的多想，而且一直往坏想，他不会往好处想，他不会往好处想的，就是大脑，就是我要说24小时不停歇吧，这有点夸张啊，因为我们毕竟每天还有1/3的时间在睡眠的状态，对不？但他有的时候1/3的睡眠的状态，他都是日有所思，应该说高敏感的人哈，有的人边界感就是超强的，就是出奇的呀。那种边界感那种强，我不跨入你也别碰我，但有的人你看他走两级，有的人边界感模糊，他就是模糊，边界感他就是模糊，习惯性的迁就讨好别人，习惯性的，一般往往这样的人嘛，就是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也不会屏蔽外界的干扰，外界人对他一句什么就外界的评价所裹挟，他特别容易的，然后而且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迁就他人，你看委屈自己迁就他人，就是长期处在被动的那种紧绷状态，那你就说出来，有人说那他说出来弱呀，有的会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状态完全僵化住，他就闷着，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为啥就是变，就是这个高敏感人格的人哈，就是容易得各种各样的，就是出现各种，就潜意识总是觉得周遭是危险的，有很多的未知的风险，时刻保持警惕，他就时刻保持那个警惕，他特别难以放下心里的那个防御，太难了，那个真对他来讲太难了，他真的就很难拥有彻底的放松状态，特别不容易的那人格。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作家呢，你看吧，实际上吧，就我不再点哪一位作家，我不想单点哪一位，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任何一位作家，我就跟你讲，任何一位作家可话题表达都他自己内在的，从就是底层社会一直到权臣呢、啊、然后各种不停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发生那些事儿，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他得用他的眼睛来观察了这个时代，他那文字就像一扇风一样，就是吹过了这个时代，他就像一扇风一样吹过了这个时代。其实很多的作家几乎都是，绝大多数都属于高敏感人格，几乎都是，因为他在这里面那种细微的情绪的变化，而且呢，对于别人的评价是过度。

物的在意，我们也会就是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呢，就是好的挺高兴，不好的说对了呢，那我就改一改，让他陷入长时间的内耗里，他就开始琢磨了，心里开始工作了，开始编故事了，而且编的故事都是对自己不好的故事，编的故事好他不会编的，他就不会编好故事。所以吧，就是神经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心绪不安，他就心绪不安，很难你让他放松，太难了，很难彻底放松。因为就是你看吧，有我曾经认识一位写作非常好的，他也发了，他写了很几本书哈。他这人吧，就是长期困扰于自己的就业呀，然后恋爱呀，婚姻呐，然后背叛呐，离婚呐，其实经历了很多，他经历了很多，然后孩子又出现很大的问题。你看他这样吧，因为他是敏感的特质，一开始他特别的痛苦，他特别的痛苦，但是他最后呢，就是我们认识了以后，可以说他最后可以说他接纳了自己的高敏感的这个天性，他不再对自己否定了，一开始否定啊，而且他也不再对抗自己的细腻啊，那种敏感的，他不再对抗了，他不再对抗，然后把这个呢转化为文学创作，转化文学创作，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断创作，他写完以后会给我看，然后呢变成了他心理疗愈的一个工具，变成了疗愈的一个工具。你看他偏爱静，他特别喜欢自己独处，而且呢他的文字里就深耕自己的内在世界，内心的世界，就是远离了那些社交，他的浮躁的社交的圈子，他就不在以前吧，因为社交啊，谁说一句话了怎么样呢，腰系通就是这些互相一比的时候，他当时心里是压力很大的，然后他就远离了以后，他就用他特别极致的细腻的那个视角来观察人性，观察生活，然后把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写下了那些，其实写下了很多的文字，他写下了很多的文字，而且把那曾经折磨自己的那些内耗啊，那些敏感呢，就是他蜕变成了什么读懂人心的治愈他人的那个力量，我感觉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也他也从一个经过了这一段以后呢，哎，他整个一个人变化了，整个一个人变化了，也特别呢，可以说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逆袭成功的例子，也特别希望将来他的文字呢让更多的人熟悉，然后呢他的文字呢，我也希望他的文字呢疗愈更多的人。然后还有你要说就是高敏感人格，实际上大家想想，你看我是做心理工作的，我是心理咨询师，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也和大家说哈，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他一定是高敏感人格，不太容易。包括那些心理学的作家，你看那些毕淑敏啊、武志红啊，他都属于这个类型人，因为他呢可以说就是心理咨询师，他就自带高敏感的人格特质，他是自带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共情能力、洞察能力远超于常人，他的洞察能力和他的共情能力，因为他，你比如说哈，为大家举个例子哈，牧师员喜欢老师，感谢啊。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我每天可能都要做心理咨询工作，有好多人说，哎呀老师你接不接个案呢，其实我是每天都接的，而且对于做个案来讲，对我来讲是个挑战，然后呢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一来了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他进往办公室走那个刹那间，评估就开始了，他的举止啊，然后步伐啊，整个精神面貌啊，然后他的发型啊，他的衣着啊，然后他的面部表情啊，他的肌肉的状态呀，脸色呀，你就记住这些评估就已经开始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其实作为一个咨询师来讲，他就能够精准的捕捉，就是别人就是隐藏的情绪的痛点。你要没有这一点，一定要锻炼的。所以咨询师考完了以后，要进行个人成长的，要进行个人成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做一个心理咨询，你看我举一个，举一个也是中国比较有名的咨询师，他是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位咨询师，这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就像崔永元似的，崔永元不也是抑郁症吗？哈，抑郁症呢，再一个他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为在淡出视线这一段时间呢，在疗愈。那么他一定是在疗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说的就这个清华大学，就是可以说为自己建立了稳固的心理边界。

稳固的心理边界，因为他这个他以前的边界吧，可以说非常的那是模糊，但是他需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他呢又怒，所以吧给自己一下整抑郁了。后来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将他自己那个高敏感的那种共情力，高敏感的共情力，另外对细节的那种洞察力转化，也用他的这种专业能力呢在救治和治愈着其他的人。所以吧，就是高敏感人格可以说呢哈，如果要能妥善的安放自己的那个敏感和自己那个情绪，实现呢在就是你他就是双向圆满，双丰收就是双向圆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高敏感人格，可以说就是哎呀，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成功的和失败的例子都很多，都很多。你看成功例子，还有一个，我再举一个，就国外的爱因斯坦，大家看看爱因斯坦、牛顿。爱因斯坦、牛顿，你就记住，他都是属于自闭症的孩子，都是属于高敏感的人格，他们都不属于正常人，他们都是不属于正常人，一种思考那种状态，而且眼睛特别的深邃，特别的深邃，这都是他个性特点的。你看，就是心理学，就是那个精神分析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你看他们的眼睛、眼眶都是深陷的，那种深邃、那种深刻呀，你就紧绷。另外还有呢，多虑，你看这都是他那特点，高度警觉，高度警觉。你看爱因斯坦他就这样，但是实际上这个呢，也让他更多的捕捉到了常人所忽略的一些细节，物理细节。对爱因斯坦来说，一些物理细节，然后他最后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但是就是这个吧，可以说高敏感人格，但是他也是啥呢？就是，哎呀，就是，特别容易形成。假如你没有把它升华的话，特别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特别形成恶性循环。就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影响他正常的生活状态，正常的生活状态。像刚刚说了，那么怎么自我调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啊，小的建议，就是比如说高敏感人格，你可以坚持啥呢？5分钟的落地的放松练习。啥叫5分钟落地放松练习呢？你就是双脚，如果要在家的话，你穿个袜子行，有触感，有触感。然后呢，双手呢去摸一些物品，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这是鼠标哈。让手去感觉到，去感觉到我在摸一个东西，让他去感觉到这个，就是啥呢？双脚有触感，双手也要有触感。然后这个呢，就是大脑呢是干嘛呢？大脑去感受脚，双脚踩地的那个感觉，去感受双手在握一个发生的事儿，总是想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社会哪有假如啊？发生的就是发生的，因为时间是啥呢？延续性、顺序性，不可能逆转，不可能逆转。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阶段，就是那种，应该说就是切断过度警觉的那种思维的模式，就循环模式。我看我们蚂蚁少年说了，强化自己的触觉感知，然后聚焦当下，也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对呀，它就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我再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啊。在你双脚就是能触摸到地面地板的时候，双手触摸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他们不是先触后感知，而是呢就是
在你感受到双脚踩在地面地板，双手触摸物体的同时聚焦当下，就这个同时聚焦当下特别重要。如果你就是先聚焦了完，然后再去聚焦当下，对于高敏感人格，你就记住他又该胡思乱想了，他又该胡思乱想，必须是同时聚焦当下。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是完全可以试，就是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是往往这样人有一个啥特点呢，全程都拘谨，他全程都拘谨，事后呢反复复盘呢，得么琢磨呢，得么去想啊，就哪怕身处在一个聚会的状态，人多的场合时也是坐立难安，也是坐立难安，小心翼翼的，不敢发言，他不敢发言的，全程都盯着

劲儿，哎呀，这个脸色，别人都啥反应啊，啥感觉呀？他就盯着别人，生怕自己那个说话呀，哪个动作呀说错了，又怕哪个动作不当啊，他特别害怕。我回去再想啊，又复盘了自己一举一动啊。刚才他说啥来的？而且高明人格还有特点，他会把别人的细节做想的特别的周到，哎，都记得特别清晰，他不忘，他特别不忘。然后呢，别人每一句话他就持续的纠结了，自我怀疑了，持续的纠结和自我怀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每一个交流真的都特别的珍贵，每一个交流特别，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打出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呢在这个观点的同时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穆志远说了，听老师讲都有点紧张了。那么这样，穆志远，你讲讲。你讲讲你这个紧张，你讲讲你这个紧张。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总是怕自己说错呀或者做事，但是你看穆志远这位听众朋友啊，当你把这句话打出来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就释放了你的紧张，因为你并没有感觉，哎呀，我怕我是不是把字打错了啊，或者怎么样呢？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探讨，我们就在探讨，没有啥对和错的。我们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今天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更好，那下一时刻，随着我们科学理论的一些推进呢，神经科学的发展呢，那么我们可能理论又颠覆了呢，这都很难说。这都非常很难说的事儿，所以在这个里呀，就是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我们大家呢就是共同的来去聊这个事情。另外有的是在现实生活里啊，现实生活里有的时候你看高敏感人格他是过度解读他人言行，过度的解读，就是别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无心的话，那随口一个调侃，一般都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就一带而过了，一听就算了，但他不行，过度解读是什么样？你比如说哈，一个异性在一起，你哪怕就是在这个里面呢说句话呢，那么他都会解读，哎呀，他们俩关系是不是不正常？你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异性，就是他管他借了一样东西，比如说办公室里把他，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他都过度解读。大家知道呢，这个呢就是过度解读呢，这就是高敏感的状态。当然了，如果要这种解读再稍微过一点，就是病理了，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敏感多疑了，那就敏感多疑，那就是病理了。状态我们要学会区分。你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日常中，就是过度解读的时候，就是总下意识的怀疑别人一句话，或门关的重一点，或什么一个眼神，他就说，哎呀，是不是针对我呀？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一件小事啊，都在心里纠结了许久许久许久的，就是不能释怀，他就是不能释怀。另外对环境的对外部的感知那特别的敏感，对外部的感知哪怕轻微的噪音他都忍不住，他就感觉是已经这个声音就已经完全他都承受不了，他都承受不了，这时候他就会心慌啊，烦躁啊，坐立不安啊，那种焦虑的那种状态都出现了，就很难静下心来投入他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一个人真的焦虑比较重，其实在大家说你看他焦虑中看你没啥事儿啊，

价格你买相中就买，不没相中就走吧，他都得挑啊，甚至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挑。你就记住，就这都属于这样类型人呢，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总是怕出错，总是怕出错，而且就反复的犹豫，瞻前顾后啊，这是他的一个个性特点，这是他的个性特点。另外，睡觉前他干嘛呢？复盘呐、啊。白天都咋的了，都发生啥事了，都谁说啥了，做啥事了，自己怎么怎么样呢，就白天哪怕就特别细小的事呢，跟别人那个对话那个眼神呢、啊、哎呀，他都会在睡前的脑中不断的回放，不断的复盘，然后大脑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是那你想一想，他能不紧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往往他这个梦，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这个梦也很累，梦也很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讲梦。但是梦确实是每一个人睡觉都做梦，无论你记住还是没记住。可能说呢，我总也不做梦，那是因为你没记住。以后给大家讲为啥人会都会做梦。然后刚刚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的怎么分辨高敏感人格，这个时间有点紧了哈。高敏感人格人首先第一个啥呢，他感知细腻啥，就洞察力超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能发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另外呢，就这样人呢，在情绪上往往是比较柔软的，情绪是比较柔软，特别容易被外界所影响，很容易，特别容易被外界影响。另外，同理心、共情心比较强，就是特别细腻。另外，有的时候你看他，有时跟大家嘻嘻哈哈说话，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内心喜欢独处的，内心他是喜欢独处的，他不喜欢特别热闹的人群。你看他喜欢他去商场，因为商场说那商场特别热闹，你就记住商场是什么，因为商场是陌生人。他是陌生人，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他是喜欢独处。另外，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容易内耗，总是内耗。你看我们怎么辨别这个？另外呢，就是共情的过程中爆棚啊，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他呢，就可以说呢，就是善于体谅别人的难处，心软。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拒绝别人，习惯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怕得罪人，特别特别怕得罪人。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怎么我们帮助他呢？这个因为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我要一讲可能又比较多，那么留给明天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后呢，我想送大家也就是一句话吧，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格不是缺陷，大家说它不是缺陷，高敏感人格不是缺陷，它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它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就是有的时候呢，不必勉强自己迎合世俗的那些内向啊、外向啊、合群啊，要学会什么接纳自己，守住心里的边界。你接纳自己，守住边界了，那么你的细腻、你的敏感，你一定会把自己活得温柔，而且有力量，从容又发光。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种离开。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乐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最近一段时间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青年京剧演员啊，咱们这个男女均衡啊，一替一天。今天呢又是一位女演员啊，在这个当代的青年京剧演员当中呢，有一位啊是一直坚守着梅派风骨的，嗓音呢也是温润如玉，扮相清丽脱俗，把梅派的典雅柔美演绎得特别细腻。这位演员名字叫白金。白金是梅葆玖先生的亲传弟子啊，也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优秀的青衣演员，自幼学戏啊，然后功底非常的深厚。他的唱腔呢圆润清甜，行腔婉转有度，他既完整地承袭了梅派的那种中正平和的艺术精髓，也带着属于新生代演员的那种灵动细腻。无论是经典的传统戏啊，还是这个古装大戏，经他的演唱呢，都是别有一番风味。那今天呢，咱们就分享一些白金的经典唱段啊，每一段都是传世经典啊，每一个唱腔呢也都各有风情。首先第一段呢是梅派的经典戏啊，叫《凤还巢》。这出戏呢，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跟大家分享，其中呢特别受欢迎的，大伙儿呢喜欢听的唱段也很多。那今天既然把它放在第一段啊，肯定是《凤还巢》里面最最经典的一段啊，本应当随母亲耗精避难啊。这个故事呢，其实也跟大伙儿讲过很多次了，它实际上是梅先生原创的一个经典喜剧。然后呢，整个的戏的内容里面啊，都是那种妙趣横生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小误会。之前跟我搭档，我俩还戏称这个是上错花轿嫁对郎的另外一个版本啊。当然了，最终呢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才子佳人圆满相守，整个过程呢都是轻松诙谐的，没有什么悲苦纠葛啊，特别的开心。那剧中的女主角呢叫程雪娥，然后呢温婉聪慧，守礼自重啊。这一段唱腔呢，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家中长辈想带着雪娥去镐京避难，仓促的到这个府中暂避啊。程雪娥呢内心不愿，婉言推辞当时呢所唱的一段啊，内心其实思虑是很周全的。那自己作为一个闺阁女儿，然后呢在外奔波赶路，确实不太合适。再加上呢要去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呢品行不端啊，就是要借住的那个地方，那个人品行不端，过去呢还对他心生歹意啊，所以说你要贸然前往吧，会有麻烦。所以在这个唱腔里面呢，有少女的矜持，处世的理智，还有坚守自身清白的风骨。唱腔呢是经典的西皮原版转流水啊，特别的明快。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听听白金的这一段《凤还巢》。

好，刚刚听到的是白金的一段《凤还巢》啊，白金的这段演绎呢是非常完美的拿捏住了程雪娥的那种少女的情态啊，嗓音清甜干净，咬字清晰利落，然后呢，原版的部分啊比较舒缓，唱的是少女的那种顾虑，之后转了流水，然后灵动不拖沓，气口也很自然啊，把这个内心坚定明辨是非的那种情境呢又演绎得活灵活现，特别符合梅派的味道。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出梅派的经典戏啊，也是咱们听梅派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贵妃醉酒。贵妃醉酒呢，那绝对是旦角天花板级别的剧目了啊！梅先生啊，那真是对这出戏啊几经雕琢，打磨到极致，唱作并重，歌舞相融，也是梅派艺术最经典的、最亮眼的名片。故事呢，大伙儿都是知道的啊，咱们也讲过很多次。哎，玉环和唐玄宗相约百花亭夜宴赏花，哎，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了，结果呢？皇上去西宫了，嘿，然后内心幽怨，借酒消愁，哎，才有了这么一段贵妃醉酒。那么在贵妃醉酒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经典唱段，大伙儿可能更熟知的当然是这个海岛冰轮初转腾的那一段啊，也是全剧的开篇。哎，我们来听一听当时杨贵妃赴约的途中，皓月当空，夜色清朗的时候，佳人漫步玉桥的内心想法。

这个是找了几段啊，想找一个这个现场版的这个《贵妃醉酒》啊，这确实是一个现场版的，但是呢，可能是当时的现场的反响啊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这个扮那种娇美华贵、温婉大气那种月下漫步的悠然心境啊，唱的是淋漓尽致啊。那关于杨贵妃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出戏啊，叫《太真外传》，这也是梅派的一部经典戏。这里边呢有一段四平调“纤云弄巧送这个青烟送明”啊这样的一段。《贵妃醉酒》和《太真外传》这两出戏呢不太一样啊，都是演的杨玉环，但是呢心境啊、意境啊不一样。《太真外传》的故事取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哎，完整的讲述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一生情缘，从这个初遇到相恋，从长生殿盟誓到马嵬坡别离，全篇是唯美深情、意境悠远的。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段唱腔啊，“纤云弄巧，青烟送明”呢，这段唱腔出自在宫中呢，陈涉瓜果焚香祈福，然后望着漫天星河，感念二人情深，许下了生生世世相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哎，才有了这一段“纤云弄巧，青烟送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刚刚听到的是一段《太真外传》里面的经典唱段啊，“纤云弄巧，轻烟送明”，这个也是属于宫廷柔情系列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走走家国情怀，哎，换换唱腔风格。有非常经典的唱段，白金在二进宫里面扮演过这个李彦飞啊，李彦飞唱得特别好啊，其中有一段特别经典的二黄慢板啊，李彦飞做朝阳前思后想，哎，这一段这也是咱们说这个二进宫是大探二的三部曲里面算是最经典的一折戏嘛，然后全剧都是三人对唱，唱功呢属于巅峰状态，青衣老生花脸唱功试金石，全凭唱腔撑场啊，板式特别丰富，行腔难度特别高，很考验演员的气息功底和情感把控。这个故事背景吧，咱们也讲过啊，当时的明朝啊，这个先帝驾崩，然后太子年幼，李彦飞垂帘听政，信了自己的父亲李良，打算把这个江山呢托付给外戚。谁想到呢，这父亲暗藏祸心，想篡位啊，封锁宫门，谋夺皇权，这李彦飞呢才幡然悔悟，追悔莫及。那么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李彦飞被困朝阳宫，然后独坐深宫的时候，回想前朝往事，自己呢糊涂识人不明，哎，忧心幼主江山家国社稷，满心无助的时候演唱的这么一段，咱们来听听。

我们平时呢听到过很多的这个各派名家的演绎啊，这个二进宫，但是呢，我们说白金啊，他的演绎的这一段呢，确实也非常的经典啊，突破了自己擅长的那种柔美的唱腔啊，拓宽了戏路，功底呢确实也显露无疑啊，嗓音沉稳大气，把这个平时那种清甜的声音状态给改了，行腔呢就比较苍劲醇厚。气息呢也非常的稳，咱们再换一换啊，再换一换。你看梅派戏里边呢，这种宫廷戏特别特别多，其中呢还有一出叫《打金枝》，这出戏呢咱们也总听啊，但是经常听的部分吧，通常都是里边的这个皇后，哎，劝万岁的时候啊，那一段。因为这个公主挨打了吗？回到这个宫里边找父王母后告状，那么皇上皇后一听，皇上挺生气啊，你凭啥打我姑娘啊？皇后一听，不对，不是这么事儿，姑娘你细说说，然后就开始掰扯，说

你在殿确实为君臣，但你嫁作人妇了呀，你在家你这为这个父母，你该行礼仪得行礼仪，该讲孝顺得讲孝顺。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喜剧的色彩，包括这个公主回来哭诉啊，包括这个皇后的劝啊，这个皇上想明白了之后用各种各样的巧计来吓唬这个公主，里边确实有很多的喜剧的氛围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听到的就不是以往听的那个角色了，咱们今天听听公主的段儿，这个咱们基本没听过啊。白金在这里边演的呢就是公主这个角色，被父皇母后劝解之后幡然醒悟，然后诉说内心委屈啊，这样的一段啊，这个非是孩儿不懂礼仪。

做的是你母后，你向天对他演讲，对父我

知不舍。

0: 是摆不得，
1: 你们来摆不得我，
0: 摆不得你就不要哭了啊。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3: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打金枝》当中的一段啊，这个公主呢回去给父皇母后哭诉，

啊，我这堂堂公主，她凭啥打我呀？特别的灵动啊，把这个公主的那种娇贵啊、小脾气啊、心里的委屈啊，当然了，还有知错之后的这种软萌的心境，拿捏的恰到好处啊，就跟她平时演其他的这种宫廷角色的那种端庄啊、优雅呀，完全不一样啊，听起来特别可爱。如果大伙有时间呢，也可以看看视频，现场还有一些特别搞怪的小表情啊，又嘟嘴啊，又这个鼓脸蛋啊，等等等等的，特别有意思。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儿听一段神仙戏啊。梅派呢，还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古装名剧叫《洛神》。哎，大伙儿还记得吗？白金呢在里面就演这个洛神，里面经典唱段也特别多。洛神这出戏呢是梅先生中期的巅峰代表作，然后他这个取材呢就是曹植的那篇《洛神赋》啊，意境空灵绝美，全剧都是那种仙气缭绕的啊。这段呢开篇啊，这个平易收风天清明。哎，也是洛神登场的核心的一大段的唱腔啊。当时的状态叫风止云开，天色清朗，洛水悠悠，仙灵云集。然后呢，这洛神和众多的仙子一起漫步洛川河畔，当时仙袂飘飘，身姿轻盈啊。然后呢，在水边嬉戏。歌词呢就用了一些洛神赋的一些文字。啊，特别的华美，然后呢，西皮倒板起腔，然后转接慢板、原板、二六流水，哎，层层递进，特别考验这个戏曲演员的综合功底啊。来听听这段啊，大伙儿对于《洛神》里面的词儿还能想得起来吗？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平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当晨光漫过博物馆的穹顶，那些沉默了千百年的文物就有了苏醒的温度。今天我们迎来了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2026年呢也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那么今年的主题呢被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咱们锦州的啊，关于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啊，那有一些地方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其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会开展博物馆之夜游辽沈战役纪念馆主题活动，那么到时候呢，这个辽沈馆呢将会延时开放到20点，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馆了啊！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共赴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之约。就是在今天晚上啊，就是活动时间了，下午的五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20点，那就是这一次的夜游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主题活动的时间。那么这一场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大家呢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呢可以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展，另外呢走进影视报告厅观看英雄永不谢幕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重温英雄事迹。我们还可以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聆听讲解，铭记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初心。欢迎您夜游辽沈战役纪念馆。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啊也是正在处于闭馆的更新展陈的阶段，但是呢广济寺古建筑群正常开放。那么今天呢广济寺古建筑群呢是正常开放的，那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同样也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内了啊。我再重复一下时间，是早上9点，也就是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啊，一直到晚上的5点。那么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那今天呢将会在古塔公园里展出文物展板，并且进行解说，让更多的观众了解锦州出土的文物以及锦州的历史文化，发挥博物馆的社会职能。那么在今天啊，将会延迟开放广济寺古建筑群的时间，在9点到17点之间，欢迎各位游客前来参观。另外呢，在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会在古建筑群以及古塔公园内科普文物保护法，呼吁人民群众加入到文物保护的队伍当中，增加群众的法律意识。门票呢是每人20元，学生持学生证，还有60到69周岁的老人是半票的。我们未成年人还有7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残疾人都是

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就是我听见时光的声音。那相信呢，大家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时光的样子。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在下面时间呢，将为大家介绍的啊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那么在这里呢，为大家详细的来做一个介绍，方便大家的出行。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今年的5月18号到6月25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了啊，一直到6月25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延安路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是在哪些路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从5月18号到6月6号是南京路，也就是广州街路口西侧20米至紫明街路口段道路中央区域围挡封闭施工，南北两侧各保留一条机动车道。另外呢，从我们要了解啊，从今天开始到6月6号，南京路的这个围挡施工呢，是南北各这个两侧各保留一道机动车道的。但是呢，在这个6月10号到25号的延安路段，双向它是双向围挡封闭施工。另外呢，因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从5月1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31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福安巷，也就是士英街至深圳街段、深圳街、福安巷至陵水巷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请提前计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

面呢说一件开心的事儿啊，这个就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啊，那居然在咱们锦州东湖发现了中国新纪录的鸟种。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的了解一下啊。那么近日呢，这个锦州的观鸟爱好者在东湖发现了一只羽色异于寻常的玉鸟。那么经过专家鉴定呢，确认是中国新纪录鸟种，叫什么呢？叫鹤腰草玉。就在近日呢，在锦州东湖森林公园一个净水池塘里，锦州护鸟志愿者团队赵国刚和两位队友观察到一只中等体型的玉鸟啊，看来长得还不小是吧？这体型和羽色呢，就好像是白腰草玉和林玉，这到底是哪一种呢？他们用这个 AI 软件识别鸟种是鹤腰草玉，可是你看这个中国鸟类名录上没有这种玉鸟啊，那么这到底是一只什么鸟呢？锦州护鸟飞志愿者团队的聂战起，他就拍摄到这个鸟啊伸展翅膀露出腰身的照片，他发现啊这只鸟呢是明显区别于林玉和白腰草玉的特征，它的腰啊是黑褐色的，那么黑褐色的中央尾羽和尾上腹羽腰部和尾部都有白色的细横纹，有深色的腋羽和腋下的大腹羽布满了宽阔的白色的横纹，而且呢这个横纹一直延伸到了初级飞羽下腹羽。聂战起呢把这个图片和视频就传给了相关的专家啊，咱们中国鸟类的资深专家白清泉，他第一时间呢从丹东赶到了锦州，经过现场的观察，进一步的查阅资料，确定这个鸟啊就是鹤腰草玉。同时呢他也跟国内外的鸟类专家进行咨询和交流，那么熟悉相关鸟类的国外的专家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其实呢正常来讲的话呢，这种鸟啊它是分布在美洲，经过专家们初步鉴定，那这是一只去年夏天在阿拉斯加出生的鸟，今年呢应该是将近两年了吧。那么锦州呢观鸟爱好者发现呢，这只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黄渤海北岸的玉鸟，多数时间都是忙着在水里面找吃的，有一种蝌蚪就成了这几天最显著的食物。那么据了解呢，

清泉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啊，也都没有发现说这种鸟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记录。那么也确认这一次发现的鹤腰草鹬是中国新记录的鸟种。鸟类的物种和种群数量监测呢，是鸟类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多年来啊，咱们锦州观鸟护鸟活动进一步普及。锦州护鸟非志愿者团队呢，在小凌河周边以及东湖森林公园开展鸟类监测工作，确实是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第一手鸟类监测数据。

想问一问啊，您的邻居您认识吗？您的邻居，您这一年的时间里说过几句话呢？您是不是非常的熟络呢？咱们中国啊，早就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呢？叫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那么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啊，这种邻里之间的热络，属实是变得少之又少。那么在5月16号，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那么在当天上午10点呢，邻里周活动呢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那便民服务呢也都整齐的排布在那里啊，志愿者细心的解答，把这个一些便民的服务呢直接就送到了群众的身边。那么一旁的邻里一句话的心愿墙格外的暖心，居民们都纷纷提笔写下了暖心寄语。趣味互动环节呢也是点燃了全场的热情，像邻里自由的组队啊，携手配合，齐心完成挑战，还有文明知识盲盒答题，垃圾分类趣味投壶，趣味十足，还有老少的居民呢都踊跃参与，现场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那么除了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社区呢，当天下午石桥子街道丽都社区也接续开展了您好邻居邻里联谊活动，5大的创意功能呢也在这里精彩呈现。那么同样呢也是有很多的休闲的游戏啊，让这个老老少少都参与其中。据了解呢，这一次的邻里周的活动呢要从16号持续到5月23号，覆盖临河区的83个社区。那将会呢兼顾老年群体和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同乐。那么这个有这个多元化接地气的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也让辖区的居民可以走出家门，走进邻里，真正实现从陌邻到睦邻，从相见不识到邻里一家亲。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名字就叫做邻里。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4: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辽西新章，看辽西。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为大家直播，同时呢，在我们的北极海 APP 呢，现在也是在线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哈。特朗普访华已经结束了，大家呢也可以从这个现场的画面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转身向我们挥手致意，说再见。还记得啊，来前儿，原来啊，他们啊都留在咱们中国逛吃逛吃了。
6: 结束后独自登上专机回国了，背影那叫一个垂头丧气呀、啊！感觉他也想在中国多玩几天，但碍于身份不得不回。其他人可就玩嗨了，黄仁勋拿着自己做的美食攻略满北京逛吃逛吃，炸酱面豆汁一个不落。马斯克从下飞机就开始360度转圈拍摄打卡，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他的小儿子也一起来了中国，还穿着中式服装。特朗普的儿子儿媳去爬了长城，说这是一场南美的老特，估计天天刷新手机页面，等着大家更新朋友圈。怪不得特朗普说我并没有邀请他们，他们都想来中国。
5: 你看看是不是啊，非常的热闹啊。那据说呢，这个吃的这个最嗨的呀，就是黄仁勋了，
7: 后脚就闪现到街溜达吃了一整天。我就说嘛，英伟达散热就是好呀，夏天还穿皮夹克，南锣鼓巷直接变他个人美食探店专场，亿万富翁的科技大佬在街道上跟咱们一模一样，街边吃着炸酱面一口一句好吃。
8: Is that right? 你们来吃过吗？
7: 当然，再有钱也得喝蜜雪冰城。蜜雪冰城排队点单，7块钱的快乐直接拉满。和网友合影后，不忘让网友也来一杯。雪王还是雪王，也是让黄仁勋当上野生代言人了。路人大哥投喂的山东大煎饼也是拿着就吃，奶皮子酸奶、吹糖人挨个打卡。稻香村点心揣兜里，还不忘分给路人尝。最离谱的是，不知道哪个老六给他投喂了一瓶豆汁儿，眼神质疑，表情苦涩，给老黄干出痛苦面具了，直接把家乡话都逼了出来。
9: 这是什么东西啊？
7: 黄仁勋在北京受到的唯一伤害，估计就是那一口豆汁了。边走边啃大鱿鱼。老黄，你这样会真的让我觉得我和你没差别啊！别人是来出差，他是来公费旅游加批发快乐；别人追着商业版图跑，他追着胡同小吃跑。这哪里是科技剧？分明是来北京探亲的邻家大爷。从芯片之巅到烟火人间，果然啊，中国美食还是太有吸引力了。
5: 果然，中国还是太有吸引力了。哎呀，在咱们身边啊，这到哪儿都能够吃得到的这个，应该说是喝得到的啊，这个蜜雪冰城也是反应太迅速了，直接呢就因为黄仁勋他喝的这一道这个蜜桃四季春，马上就改成大佬同款了。你还真别说啊，这一款这个蜜桃四季春呢，我也有幸喝过一次。虽然我很少很少喝这个外面的这个饮料啊，但是这个四季春呢，我是在特别热的日子里面啊，当时喝了一口啊，这蜜桃味儿十足。那么据说呢，这个大佬同款啊，也是因为这黄仁勋喝过了，那这几天呢，热度攀升。热度攀升，据说呢，这个很多网友啊，不但是赶紧去品尝了这一款饮品，而且呢，还在下面点赞和评论，说不错不错，大佬同款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吧，酸酸甜甜就是我。

0: 竹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却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首歌，节奏炸裂，气场全开，它就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旗下的铅笔烯铜矿厂歌，网友听了之后盛赞说，哎呦，这还以为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呢。朋友们看过这个歌词之后呢，也是觉得说这个歌词啊，这像光芒。嗯，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完整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吧。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挺厉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找到了这首歌的完整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哎，真的非常好听，很激情，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在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的呀，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吃，但是呢，在这个吃上啊，属实是有讲究的。天气转热，这个小龙虾迎来了上市的旺季。咱们说，无论是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吃吧，这个麻辣鲜香啊，小龙虾总是让我们欲罢不能。但是就在这个背后，美味的背后藏着雷区啊。每年啊，因为吃小龙虾不当引发的肠胃不适、过敏、食物中毒等等病例是屡见不鲜，那怎么吃得过瘾又安心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这份安全的吃虾指南。首先说呢，这个小龙虾呀，它是生长在这个潜水的淤泥环境，有这样的几个地方我们是不要吃的。首先说虾头、虾黄、虾线、虾腮这几个地方呢，是比较容易堆积重金属、细菌、毒素和寄生虫的。如果长期大量食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别的咱们不说啊，虾头我肯定我也不碰，是吧？但是这虾黄我是真挺爱呀。还好说这么一句话，叫长期大量食用，偶尔小吃。要我说偶尔也别吃了，咱们就把这口啊，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部分压根儿就不要去吃了啊。比如说这个寄生虫，如果说一旦咱们要是感染上了的话，你说怎么整？吃虾呀也是必须要彻底的煮熟，至少高温煮10分钟，千万不要食用半生虾和醉虾。另外呢，这一次吃多少合适呢？我听了之后我也属实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哈。因为说呢，这如果说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呢建议每次呢建议食用5到10只，总量呢不要超过250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都不能超过15只了。老人孩子吃个3-5个也就行了。反正我是有点受不了啊。据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小龙虾它是属于高蛋白的食物，它是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的，可能会诱发痛风啊、胃肠炎什么的。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直接就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了。所以怎么吃、吃多少，您看着办吧。吃这个小龙虾还有一些食物不能一起吃。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维 C 含量特别高的水果啊，是得注意一下的。首先说这像什么橙子、猕猴桃啊、草莓，因为它这个水果偏寒性嘛，果酸含量又特别的高，龙果一起吃，渣这样的这个鞣酸含量比较高的，还有浓茶什么的也是啊，也可能会跟这个虾肉蛋白结块，加重消化的负担。另外喝啤酒，很多朋友也喜欢，就跟这个小龙虾吃小龙虾放在一起也不要，为什么？它会让这个嘌呤啊摄入量翻倍，引发痛风。所以你看怎么办？痛风、高尿酸、高血脂的患者，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如果说过敏，尤其是蛋白质敏感的人群，咱也就别碰了。还有老人、儿童、妇女啊，也都建议少吃。那如果说出现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的话呢，就赶紧不要吃了。可以尝试催吐排毒。

但如果说呢，非常不舒服，咱们还是尽量上医院就医吧。嗯。有一种水果在大量的上市，我开心坏了。因为这种水果呢，像我和我母亲就特别喜欢，在每一年呢都会去吃它。不过呢，有一年哈，我印象深刻，我吃完它之后我就胃肠炎了。嗯，那这个就是杨梅。嗯，那么最近呢也有这样的一条消费提醒，一开始我还以为说这只不过是个别现象，但现在看呢，这个官方的媒体也都进行了提醒，而且呢这种水果近期正在大量的上市，咱们首先呢得小心一点了。为什么呢？就是近期呢有记者暗访了福建杨梅的收购点，发现呢这些收购点违规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过了5000斤，每天呢经过经手了这些上千斤的工人自己一口都不碰啊。这个为什么它会放这个防腐剂呢？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裸果，是容易坏的啊，所以说呢它就会放置此类的东西啊。那具体放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啊。甚至于除了这个防腐剂之外呢，还会加一些甜蜜素啊，还有糖精钠呀等等。怎么买呢？咱们就先看外观，如果说呢表面干燥无水迹，颜色鲜红自然，颗粒饱满，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购买。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暗红、黑红不均匀、软烂出水儿、异常发亮的果实，不要碰了。另外呢，这个新鲜的杨梅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如果你一闻已经有这个酸败味儿、酒味儿，说明它已经发酵变质，别买了。另外摸质地，软硬适中是最好的，过于酥软或者过10分钟吧，就可以把里边的一些什么果蝇的幼虫啊，把它给泡出来，减少农残和杂质。而且呢，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晾干之后再吃。另外呢，这个杨梅啊，它是不耐储存的，所以赶紧吃，即买即吃。没有吃完的不要清，就是不要再去清洗了，把这表面的这个水分吹干啊，然后保鲜膜密封，0-4度冷藏，不要超过48小时。

您说啊，这甜度已经是蔗糖的30倍到40倍的甜蜜素放到这个水果里边，哎呀，这对身体的影响啊，属实是非常大的。可能会造成肝脏啊或者神经系统的一些危害，像老人、孕妇还有儿童吃了之后啊，这风险呢可就更高了。大家小心一点吧，好吧。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在线收听节目。
2: 其实节目一开始呢，还得给大家伙提个醒
3: 啊。

0: 是
1: 免费的东西啊，其实真是最贵的。
0: 你看这话说的就有哲理了，乐儿你还能进步，这话说真好。再说一遍啥来的？
1: 就是我的搭档真好看。
0: 下一句。
1: 下一句，这好看的搭档得配个更好的搭档。好看就是真好看啊！
0: 啊，这一天天的、啊，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0: 说实话，啊、他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啊，免费的东西
1: 是最贵的。你比如说，
0: 你看你这话金琢磨
1: 啊，说大姨呀、啊，我是那个某某，
0: 啥眼神啊？管谁叫大姨呢？嗯、那一脸褶子
1: 啊。孩儿啊，听大叔跟你说。
0: 嗯呐，
1: 你看老叔这儿有个免费的黑盒子，你要不？
0: 黑盒子？
1: 嗯。
0: 装啥的？
1: 装啥的？啥都能装啊。我是某某电器设备的运营商。
0: 什么商？
1: 运营商，比如说有线电视的运营商。
0: 那你要黑盒子干啥呀？
1: 啥玩意儿？我要黑盒子是老收这儿有个
0: 大的黑盒子，
1: 能装小人的。
0: 那我不需要，我还小呢。
1: 哎呀，我是你家有线电视的这个运营商，我送你一个免费的黑盒子，能增强信号，你要不要啊？白给的。
0: 不要。
1: 我再换个人骗。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0: 嗯，这是免费的、嗯、你看一提免费啊、我们真就要提高警惕了。
1: 是
0: 尤其是这种上门免费安装叫宽带提速设备的。
1: 对。
0: 嗯，这个所谓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呢，来了之后啊，你可能会发现说他会给你安装一个黑盒子。
1: 哎，对，
0: 说这个黑盒子呢会连上家里的固定电话和网线。
1: 哎，
0: 嗯，
1: 你看，
0: 如果你真的让他进屋连上这个黑盒子了，那您就中招了。
1: 那这个黑盒子是个什么东西呢？首先咱说它的名字叫 VOIP 设备。
0: 翻译过来呢，就是啊，它是一种诈骗设备。怎么叫诈骗设备呢？就是这种设备啊，它会把境外的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的电话号码，比如说刘小乐那个18888888的那电话。是吧？
1: 这全球没几家运营这个吧？18888888。
0: 别捣乱啊！抓重点，就是呢，刘小乐的这个电话呢，装上这个黑盒子之后啊，这个你看它显示的还是刘小乐的这个电话，但实际上呢，已经被境外的这个诈骗分子伪装成了诈骗电话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就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是吧？你看你一收到18888888的这些电话，你看，哎呦呵，这是不是刘小乐吗？刘小乐给我打电话，我得接一下，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是不是？刘小乐可能也
1: 哪儿
0: 跟
1: 哪儿，就是是不是？
0: 就
1: 是不是？
0: 就无缘无故的吧，或者说不知不觉的
1: 啊。
0: 你就刘小乐成了帮凶了，
1: 是是是，
0: 你有可能就损失了高额的电话费，
1: 对，被诈骗了什么的啊。这几种形式呢，刚才跟大伙儿说了，有诈骗你的那个钱财的，有直接高额扣你话费的啊，还有会偷你信息的等等。因为设备不一样，这个所谓的 VOIP 设备呢，叫什么呢？就是模拟信号器。啊，这么一个东西，它有很多的功能。至于什么功能，我们就不说了。万一你哪天就去，是不是心一歪歪，你就整这去了，抓你。
0: 听咱节目的都没有那样的，但是呢，提醒还是要提醒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朋友说了，说那我们家没有座机
1: 啊，
0: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它呢还有可能连接您的网线。
1: 对，
0: 网线是有的吧？是吧？
1: 对。
0: 如果呢，它。通过黑盒子连接了咱的网线，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咱可能就会损失高额电话费。
1: 对，
0: 啊，这个黑盒子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外观异常。怎么异常呢？它的外观呢，就像是路由器一样。
1: 像。
0: 但是比普通的路由器要小，表面呢也没有品牌标识，一般的它会有多个SIM 的。卡槽
1: 啊，接口
0: 啊，包括 USB 的接口，
1: 你看看
0: 啊，然后部分呢还会外露天线。
1: 呵，
0: 如果您看到家里有这个
1: 奇奇怪怪的设备，
0: 外观异常的，另外呢就是连接方式不正当。
1: 对，
0: 就如果您发现家里的这个网络突然变慢了，话费异常了，或者是您检测到陌生设备在接入，那你就说明您这个设备可能是没有合理来源的，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1: 然后你跟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和那些那个心比较粗的朋友提示一下，一旦呢给你发个短信，或者说是你的设备

0: 上，你正看电视呢，嘣儿，电视上给你弹个提示，有外部设备接入，哎，你就赶快给他截个屏，或者给他拍个照片，给你的孩子发过去，因为你这个让孩子给帮你鉴定一下，外部设备接入是什么东西呀？有可能就有人在偷人家什么东西了，比如说话费呀。啊，比如说用你的网线呢，
1: 那看来家里的子女啊，
0: 对
1: 啊，咱们这个也得，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小心呢，
1: 嗯，就是这个，真是要是家里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嗯，还真得注意点儿，
0: 对吧？
1: 嗯，别不耐烦，是吧？
0: 是，
1: 你看看你又给我发这啥呀？
0: 嗯，
1: 你就别理他就得了。
0: 其实也行，
1: 是，
0: 嗯，对。但是老年朋友这个
1: 别嫌麻烦，
0: 嗯，
1: 也别总不耐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是不乐谁没有老的时候呢？啊，人老人要真是问你点啥，你得有点耐心。
0: 问呢？
1: 啊，
0: 你问呢，老太太，需要捶背不？
1: 我还小呢。
0: 按摩，哐哐哐。
1: 有点耐心。
0: 给你按个骨断筋折。
1: 啊，反正就是，这种
0: 对。
1: 所谓免费上门的服务，
0: 嗯，
1: 比如说上门维修啦、网络提速啦、补发赠品啦，
0: 嗯，
1: 这些所谓免费上门的，
0: 嗯，
1: 咱们首先要核实一下对方的身份，
0: 对，
1: 他的相关信息，
0: 哎，
1: 然后呢，拨打一下官方的电话，
0: 嗯，
1: 啊，核实一下，
0: 嗯。
1: 如果真是您发现家里多了奇怪的黑盒子，要报警，
0: 嗯，报警，报警，
1: 嗯，
0: 对，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伙儿，那个没用的纸壳盒就全扔了就得了，但是有一种纸壳盒啊和这个设备什么的就不能乱扔，比如说，
1: 哦，
0: 网线这一类的，
1: oh.
0: 啊，猫啊，或者是他们这个我盒里边那个那个发票这一类的，都得攒起来。因为我们搬家的时候，其他的什么电器都不需要用这个，但是这个猫这一类的就需要。比如你退了 A 网了，你得把东西设备都还给人家，人家才把那100块钱或150的押金退给你。
1: 啊，你看，
0: 对，
1: 我们乐有经验。那个，谢谢明天。
0: 啊，来不少人呢。
1: 嗯。
0: 先点波小赞，这家伙呢，啊，
1: 飞雷是谁？
0: 没有飞雷啊，搞笑的小品
1: 就叫密码，
0: 就叫密码。
1: 嗯，
0: 表演者高秀敏、
1: 赵世林。
2: 哎，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3: 密码，
2: 密码。
3: 你没听人家说吗？
2: 啊，
3: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
2: 哎，对对，
3: 什么电话号码、身份号码，
2: 啊，
3: 这也是号，那也是号，
2: 啊，
3: 稍不留神就烂。
2: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啊？
3: 取钱密码。
2: 取钱的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3: 啊，不用了，谢谢你。二，
2: 那您一个人取钱可得小心点啊。
3: 没事，二四三，
2: 慢走啊，大妈。
3: 243-2121，243-2121，
4: 78-831，
3: 78-831，78-831，
4: 啊对，替我，啊对。哎，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
3: 嗯，同志
4: 啊，
3: 我打听一下呀，
4: 啊，你说
3: 有没有那样银行？
4: 什么银行啊？
3: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4: 你先知道，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3: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4: 啊，大哥呀，啊，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3: 对，是自动的。
4: 啊，那你跟我来啊。
3: 你知道吗？
4: 哎，等会儿我告诉你。
3: 哎，
4: 你看。这就是，
3: 哎呀，这就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里装老钱了，
4: 哎，
3: 这咋打不开
4: 了？大妈，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3: 卡呀，
4: 对对，
3: 我有
4: 啊，
3: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4: 啊，
3: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4: 同志，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3: 那你就先搞吧。
4: 不，你先搞。
3: 你先搞吧。
4: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3: 哇，这人咋这么热情呢？呀，
4: 大妈，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3: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4: 上。
3: 哎呀，
4: 上来呀。哎，还有啊，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3: 我知道，78-831。
4: 啊，
3: 78-831。
4: 不对不对，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3: 查你的电话
4: 啊？
3: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4: 那你
5: 这几万哪里去了？
4: 哎呀，告诉。

0: 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1: 坏了，碰上团伙了。
0: 你要拿走啊，钱没有找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在他妈密码想起来没有？
1: 没，老没想，我不取了。
0: 来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1: 我不取了。
0: 来，坐坐坐。
1: 我不取了。
0: 哎，干嘛干嘛？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1: 你总干这事儿
0: 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1: 康庄小区5楼8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0: 电话号码？
1: 666-2323。
0: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1: 1931年9月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0: 哪一个是你的命？
1: 哪个也不是啊！
0: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1: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0: 啊，你说，你说。
1: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啊，
0: 对对。
1: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0: 是。
1: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0: 赵雪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那这样，大妈，你呀，小李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爸爸，是，你看这是什么？
2: 人民币啊！
0: 如果不去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1: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哎，
0: 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1: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0: 你这样会生病的。
1: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0: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哎，不能回来。我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0: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呢。
1: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0: 好，我就帮到底了。
1: 帮我想想。
0: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啊。哎，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1: 纸条，她想起来了。好，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0: 歌，
1: 她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0: 什么歌？
1: 忘了。哎，
0: 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歌？
1: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0: 你唱，我知道，
1: 我唱。
0: 林北唱。
1: 1937年呐，八路军拉大栓呐，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0: 再
1: 唱
0: 一首，北唱。
1: 38年那么呼喊，拉大栓那么。
0: 看看，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唱一首。
1: 39年呐。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的。你唱吧，我真的
0: 我唱不好，我唱不好。
1: 你唱，来来，你给大妈唱，你没卖劲。
0: 你问我爱你，我爱你呀。
1: 别往前来，这歌不是。再唱
0: 一个。大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
1: 哎，你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0: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
1: 我咋还掉羊圈了？这歌也不是，
0: 我都不像你上条歌，我多一条都不会唱了。哎呀，时间不早，我要是该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0: 街上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你再找，再找，还找，快找，找朋友，
1: 找朋友，
2: 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在花园里走走走，
0: 行，就这句。就这
2: 方面来抖来抖，
1: 就这句二细三二幺二幺，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
0: 咋的了？
1: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0: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八八八，嘻嘻嘻，
1: 对，嘻嘻嘻，
0: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2: 二细三二幺二幺，怎么？你看。
0: 哎呀，难怪大街上都卡了，我看卡了，我看这卡呀，可真要卡呀！再见。
3: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4: 这段小品太经典了，
5: 对，
4: 啊，就现在听来，你还是会
5: 笑，
4: 对，
5: 八八八，嘻嘻嘻，
4: 哎呀。好吧，谢谢啊，谢谢高秀敏、赵世林带来的密码啊。
5: 嗯，
4: 这一段呢，你就觉得特别自然，
5: 太自然了
4: 啊，而且就是他的笑点频出，
5: 对，
4: 还能让你呢从里面悟到些什么。
5: 你看有的时候吧，很多演员演的非常用力，但是就不搞笑，就非得是这种有松弛感的才能够好入戏，比如咱俩。
4: 我不行，
5: 其实咱俩都是有优秀的。
4: 我不够松弛，最松弛的就是我搭档，这必须承认啊。我还得跟我搭档啊，好好学。
5: 眼袋松弛了，哪用你这一天天的？
4: 真好，
5: 就唠点别的吧。你这一天
4: 是
5: 来吧，
4: 特别优秀啊！我能跟乐搭档啊，在这个集团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是吧？啊。
5: 老
4: 我每天都能笑醒，
5: 我就使给你看。
4: 哎呀，好了，
5: 来，大概是今年夏天，那时候我用那个 AI 生成了一堆图片，就是刘禅、诸葛亮、刘备，这些人物，
4: 三国人物，
5: 三国人物
4: 啊，干嘛了？
5: 出师东北话版《出师表》。
4: 啊，有印象。
5: 对，那个、
4: 对对对，我们乐呢，这是用 AI 工具的人是工作
5: 啊，对，
4: 是吧？
5: 对，
4: 啊，但是因为它现在很普遍，
5: 很普遍
4: 啊，很多朋友都在使用
5: 啊，也很简单，
4: 所以呢，也就带来了什么呢？用 AI 工具制作虚假图片，
5: 犯罪，
4: 来造假的，
5: 你看看
4: 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啊，说来骗取退款，
5: 这帮孙子也可真是呢。
4: 怎么用 AI 说造图呢？
5: 啊，
4: 那你想，比如说，说我买了
5: 猕猴桃，请将此图片，变成，发霉腐烂的猕猴桃。
4: 注：要有绿毛毛，要真实。
5: 二十秒。
4: 啊，你会发现呢，那个特别新鲜的猕猴桃马上就变了。
5: 对。
4: 啊，这就叫 AI 造图啊，只要你。输入文字
5: 是
4: 你想要的效果，它就能制作出来。所以你看，就用这样的 AI 造图来骗退款，你说它是薅羊毛啊，还是踩红线呢？这种行为呢，肯定呢，
5: 枪毙，太损了。
4: 我能理解，我们乐啊，是这种心情啊。但是咱说这种行为可能会构成什么呢？构成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的多个领域的违法，
5: 咱
4: 首先说是民事
5: 啊，民事，
4: 民事呢，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虚构事实获取不正当利益，
5: 那违背了什么呢？
4: 那就违背了民法典，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哎，对，都有。
4: 它属于典型的叫民事欺诈，是吧？
5: 就是诈骗呗。
4: 啊，那这是民事方面。行政领域呢？那就是如果你作为消费者，你虚构事实，它本来是新鲜的，但是你非得呢用这种造图的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商家的货，可能就会面临拘留啊、罚款，是吧？
5: 拘的三年。
4: 所以你说这是薅羊毛吗？这肯定是踩红线了。
5: 对。
4: 那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监管？ 啊，那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5: 哎，
4: 9月1号开始，
5: 今年
4: 已经实施了，
5: 已经实施了。
4: 明确规定呢 ，AI 生成的内容需要持证上岗。
5: 嗯嗯
4: 嗯。但是呢，这个新规啊，没有就不进行 AI 标注的法律后果进行明示。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AI 图片啊或者视频的时候，
5: 嗯，
4: 它是你可以选择，可以选择隐去它
5: 啊。
4: 所以，我们专家建议啊，对这。

0: 一类仅退款的申请，平台方呢应当升级技术手段。
1: 对。
0: 啊，就是要求图片或者是视频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审核，是吧？你得尽到义务，
1: 对，
0: 审查的义务。
1: 嗯嗯。目前呢，就关于这个网上购物违法行为以及平台不作为的行为，是层出不穷。
0: 嗯，
1: 现在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怨声载道。你比如说啊，他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故意说这个是，说他原来就是坏的，然后平台那也强制退款。看过这新闻吧？
0: 看过。
1: 然后那老板呢，只能是驱车好几百公里啊，用一种就是非常野蛮的方式，最后把事闹得极大，才把那个货款追回来。
0: 当然我们相信呢，无论是刚刚乐提到的这个，还是 AI 的这个伪图的使用哈，
1: 对对对，
0: 一定会这个在制度上法律上越来越完善。
1: 对。
0: 但我们呢，作为商家，我们怎么来识别 AI 伪图？现在呢，我们可以在电脑当中有一个 AI 检测工具，对这个图片分析一下，然后它会显示出这个图片 AI 生成的概率。
1: 嗯。
0: 啊，那现在呢，如果遇到高价值的商品索赔的时候，会要求顾客提供多角度的视频来验证。
1: 哎，是的，你可以这样，你说那个他发了两条视频，您说啊，顾客由于您的光线的角度的问题，您现在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视频，是不是就又一步？他说那个东西没在我身边，那好，您今天晚上回家之后，您再拍两个，明天你再继续，然后他告诉你，就说他是假的，最后你发现一检测，哎，的确是假的，就仿这种人，你就拖他呗，损贼。
0: 而且吧，这东西你看就是，你说分人呢，
1: 啊，
0: 你看我们乐多少年的老网民了，老网购。的网民了，是吧？
1: 没有淘宝，
0: 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乐那可真是特别优秀啊！
1: 我不是多优秀，我就是凭良心。
0: 而且呢，像对，
1: 我要试鞋的时候，我指定是踩着椅子，或者家里边那个凳子，要么就是他们那个装鞋的鞋盒。
0: 踩着椅子干啥呀？站椅子上啊？
1: 就把那鞋搭那椅子上，别踩地下，弄脏了人家不好，还得刷。
0: 啊，我误会了，啊，我以为得站椅子上才能试呢。啊，可以。
1: 我家呢是很高很高的楼，不是尼罗河，没有大鳄鱼什么的。我咋的还站椅子上试？
0: 是，
1: 你试。
0: 我理解有误了。
1: 那是试你家小云羽绒服，我上椅子还行，长。你给谁画听你的一天天的？
0: 我哪有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呀，就是干什么呢，都考虑得很周到。
1: 你去打女篮去。
0: 就很散。
1: 天天这懒得跟你唠嗑都。
0: 啊，咱不干那事儿啊。
1: 你是真的我搭档吗？你是 AI 出来的吧？哎呀。
0: 啊，好了。这个事儿提醒完了啊，反正就是，咱未必遇得到，
1: 哎呀，以后遇到的越来越多。
0: 对，你看大亮还说呢，说以后电台有没有可能用 AI 主持人？
1: 啊，这个我们已经应用了，电台 AI 了，电视台也有 AI
0: 了
1: ，AI 了，
0: 你看这变形没有？它变形没有？变了吧？你就琢磨，
1: 别动手啊，别动手。
0: 他现在是 AI 做出来的，虽然一直不想告诉各位听友和观众，但是没办法，
1: 我乱码了。我乱码了
0: 啊。AI 就不能叫小乐了。AI 有 AI 的名儿。你猜猜他叫啥？
1: 我叫乐乐。
0: 啊，好了，谢谢大亮，
1: 谢谢。
0: 回不去的曾经，
1: 对，
0: 这是趋势吧？
1: 真的是趋势。那个该怎么说呢？以后我们能节省人力的地方就节省人力，能节省物力的地方就节省物力。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牛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呼出的这个气里边基本上不是那个二氧化碳占的很大一部分吗？对不对？二氧化碳给你发电。
0: 发电？
1: 对。
0: 怎么发电？
1: 我简单来说啊，就拿大管子
0: 一呼气，你头发立起来了，然后有电流吗？电流通过。
1: 你应该往脑袋里插个芯片。你多接收点工业知识。
0: 那你不成那个 天线宝宝了吗？
1: 什么玩意儿？霹雳贝一杯呢？天线宝宝，听着乐大师给你科普。
0: 那他咋发电呢？
1: 你听了呀，就是那个有个工厂，工厂外边咱就假装说啊，几个大管子滋就抽的空气，抽空气里边的二氧化碳，
0: 嗯，
1: 抽进来之后，经过三五个设备啊，最后呢形成了某种这个就是沉积物，用它就来发电了，牛不牛？
0: 啊，真的？
1: 嗯，这个 technology， 嗯 ，in China。哎，那是技术的英文单词吗？
0: 太高了，这各位就是正确理解啊，英语啊其实是非常好听的一门语言啊，但是你分谁说啊，而且呢这个意义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1: 咱卖货吧
0: 歧义啊，但是刚才乐说的这个啊啊已经在
1: 应用了，
0: 应用啊，现在应用。

0: 对不对
1: 啊？如果你找不到这条新闻，那说明你还是没找着啊。
0: 真有呢，我白有他干啥呀？
1: 是我们乐是特别真诚的人，
0: 就这么说，
1: 绝对不会说假话。
0: 工业王冠上的明珠没剩几颗了，
1: 是是是，
0: 都被咱揪下来了。
1: 啊，
0: 以后就 3D 打印个我搭档，那才好呢。
1: 我是 3D 打印的，你是 AI 的。哎呦，这节目做起来啊，带劲，还带派。
0: 一个假人搁里边这瞎比划，完了一个那个全息影像搁这滋滋滋搁这瞎说，是吗？
1: 那都有可能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好，那今天我们推荐的山药谁也别买啊。
1: 你就得时刻关注节目，不定哪天就有变化。
0: 你看看，
1: 嗯，
0: 今天真的跟大伙儿推荐山药是淮山药粉啊。哎呀，这个可挺有意思。
1: 山药是好东西，
0: 那当然了。
1: 但是吧，你要自己做山药就很麻烦。
0: 首先刺挠
1: 啊，对，那个削皮的时候吧，那个粘液要是沾手上
0: 啊，
1: 痒痒，
0: 痒痒。
1: 嗯，如果你要放锅里煮吧，你还得盯着它，因为稍不留意它可能煮烂了。
0: 哎呦，没煮过，没煮过，
1: 是吧？没煮过。嗯，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特别省事儿的东西，
0: 嗯，
1: 淮山药粉。
0: 哎呦，太好了。
1: 嗯，
0: 就这么说，如果您平时觉得自己浑身发沉呢，没有劲儿啊，这个吃点饭就堵得慌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你其实应该补一补了。
1: 嗯嗯，对，叔叔阿姨啊，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啊，
0: 哎，
1: 可以给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啊，买一些这个山药粉呢。你看，它首先不用削，不用煮，
0: 对，
1: 是吧？开水一冲，
0: 嗯，
1: 搅一搅就能喝。
0: 是，
1: 像脾胃不舒服啊，没有胃口的时候，早上可以冲一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平时呢，超市里一罐呢是89，今天我们给老朋友们实在的价格，
0: 嗯，
1: 买两罐直接省50，129。
0: 哎呦，
1: 啊，更划算的是什么？现在您要下单，我们还送一罐1斤装的五黑粉。
0: 啊，也就是说3罐啊？
1: 对，就是129买3罐。
0: 哦，
1: 嗯，
0: 看看
1: 我们也是库存有限啊，
0: 嗯嗯，
1: 然后因为你看我们每天这个货品呢，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清。
0: 嗯
1: 嗯，所以呢备货有限。
0: 呵，
1: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0: 爱喝这个凉的，爱吃这个黏的，等等一些的朋友，脾胃不和的啊，你就可以直接吃这个了。
1: 嗯
0: 嗯，
1: 对，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它可以呢给我们胃壁加一层保护膜，
0: 你看看
1: 冬天的时候喝着就暖乎乎的，
0: 刮一层大白。
1: 嗯，而且呢，我们说肾是五脏的，
0: 嗯。肾不好不行，肾，
1: 就是它的底子很重要
0: 啊。对，
1: 肾要是虚了呢，就像机器没劲儿似的。
0: 肾气，肾经说的就是这个肾气。
1: 对，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淮山药粉呢，就是挑上好的山药来做的，
0: 嗯，
1: 粉质细，冲出来香，
0: 多好，
1: 自己喝呀，送家里老人呢，
0: 嗯，
1: 都拿得出手。
0: 对对，
1: 平时1罐89，我们今天129，到手2罐山药粉加1罐五黑粉，
0: 你看看
1: 划算。
0: 是，
1: 嗯，
0: 一共3罐才130块钱，相当于这个2、3、6、1、12、3、3、5、1、4、5、3、4、1、4，对，相当于40块钱，40多一点。啊，3、4、1、12，对对对，没错，40块钱。
1: 你是算好了啊？嗯，
0: 算好了。
1: 嗯，
0: 我比话语聪明多了，他还得掰手指头，那个人咔咔咔的。
1: 啊，
0: 嗯，
1: 你俩半斤八两。
0: 那我半斤，他八两。
1: 反正就是我们觉得挺划算的啊。
0: 对对。
1: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嘞，
1: 也是货到付款啊。
0: 或者是您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啊，在对话框里边输入“山药”一回复就可以了，弹出链接。
1: 嗯，对，然后在链接里面下单，
0: 哎，
1: 啊，也可以看看图片，
0: 就是
1: 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山药粉。
0: 嗯，你看看
1: 啊，行，那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
0: 嗯，
1: 啊，大家抓紧时间去购这个好物，
0: 哎，
1: 啊。
0: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要听一段这个相声，表演者呢是赵伟洲和杨少华，
1: 最佳
0: 顾客。
1: 顾客，
0: 嗯，
2: 要说我们这个商店呢，那很不景气，
3: 活该。
2: 没人到这儿买东西，
3: 你死不死啊？
2: 们想了一个好主意，
3: 关门吧。
2: 关门的，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我们给他10000块人民币。
3: 您别听他，他骗人呢，是吧？
2: 谁不信？
3: 我就不信。
2: 谁要不信，谁就是傻瓜跟蠢驴。
3: 那我信了。
2: 哎，你怎么信了？
3: 我不信，我变驴了。我
2: 大家请注意了啊，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佳顾客，设奖金10000块啊，设10000块。
3: 哎呦，蓝邻居啊，您累了，累了。
2: 怎么了？
3: 哦，评奖金10000块。
2: 对，
3: 到这就给10000块钱，是吧？
2: 您这打麻将牌了，10000、10000、10000的。

0: 共就10000块奖金啊，我们要评选一个最佳顾客。
1: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呐。
0: 哦，评最佳营业员。
1: 对，
0: 那让谁评啊？
1: 让我们来评啊。
0: 让你评。
1: 对，
0: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1: 啊、
0: 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你看
0: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
1: 啊、
0: 态度好不好、
1: 啊、
0: 说话和气不和气、
1: 嗯、
0: 对我们有没有礼貌、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1: 是啊，
0: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
1: 啊、
0: 态度非常 好，对我们特别有礼貌、
1: 啊、
0: 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
1: 嗯、
0: 得这10000块奖金。这10000块、
1: 啊、
0: 好，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1: 就那么省事儿，
0: 不看身份证，
1: 就那么简单，
0: 还不给存折、啊、
1: 您听听，
0: 拿过来就点。
1: 是啊，
0: 10000块点起来啊，
1: 去去去，您把狗都给招来了。
0: 这数钱呢，知道吗？啊，数钱嘛，
1: 数钱有那数的吗？
0: 对，10000块呀、啊！
1: 您连喂鸡呢似的。
0: 我应该这钱怎么数啊？
1: 千刀万剐变无厌
0: 啊！
1: 看起来你没数钱，数钱这样。
0: 哎，好，罢了。
1: 怎么样？
0: 一看这意思就知道了，
1: 常数钱，
0: 常吃豆腐渣。不是跟猪吃豆腐渣一样的，
1: 我是那个形象
0: 吗？别捣乱，别捣乱
1: 啊！
0: 大家都注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1: 同志，我问一下，
0: 嗯，
1: 我那个评那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0: 你可以咨询呢，要不明白随便问，
1: 随便问
0: 啊！
1: 那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0: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1: 要不给您添麻烦呢，
0: 就得这10000块钱奖金。
1: 您看我想碰碰运气。
0: 那您可以来啊。
1: 您这几点钟开门啊？
0: 9点就开门了。
1: 9点就开门了
0: 啊？
1: 这不快到了
0: 吗？马上就开门啊。
1: 是啊，
0: 大家注意了，
1: 您
0: 是最佳顾客了啊。
1: 这人又走了运，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都晕呢啊！马上就万元户，现在9点钟好来了啊！前方前方了，取钱的来了，哎，取钱的来了，我要那整票，我要那。
0: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毛病你？
1: 我要整票。
0: 什么毛病？怎么了？干嘛来了你？
1: 请最佳顾客呀！
0: 啊，最佳顾客就这样啊？
1: 怎么了？
0: 啊？我们这店还没开门呢，你评最佳顾客，以你这个表为准呢，以我们这表为准呢？
1: 要评那最佳顾客，当然以您这表为准啦。
0: 哦，以我们这表为准呢。没到点呢，
1: 吓我一跳。
0: 等着，喊什么呀？这一打铃，小姐一出来，再进来。
1: 哦，还没打铃呢。
0: 哎，小姐，请来，
1: 都9点半才打铃，
2: 什么工作态度也不是。
1: 这铃响是蛐蛐叫唤的。这炉子那么脏了，定了苍蝇了。打扫卫生多好，我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
3: 切、
1: 啊！我的妈呀！
0: 您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1: 那小姐什么毛病
0: 啊？
1: 练过一指禅的是怎么着？一句话没说，切！得亏我跑得快，我跑得慢，我变独眼龙了我。
0: 哦，你说我们小姐啊，切
1: 啊，
0: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啊？
0: 这是让你出去。
1: 让谁出去、啊？
0: 让你出去。
1: 那凭什么让出去？
0: 再进来还把你轰出去？
1: 为什么？
0: 懂礼貌吗你？
1: 什么
0: 的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啊！
1: 哎，这什么卫生？这苍蝇，
0: 有苍蝇是你给招进来的，知道吧？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啊！进门你得鞠躬，
1: 谁给谁鞠躬啊？
0: 哎，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1: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啊！
0: 啊，对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啊？
1: 鞠躬咱看见过，你在电视，你看那国外那外国人往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0: 哦，给顾客鞠躬。
1: 当然了。
0: 那好，你上国外买去吧。走。
1: 快，我上 国外的嘛，我有那些。
0: 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咱们这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空前最。
1: 我跟您说啊，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您要是怕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五千，我五千。我在经济这方面我损失啊，你看是不是啊？
0: 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1: 对对对对，
0: 那你鞠躬不鞠呀？
1: 那当然鞠了，
0: 鞠是吧？
1: 对
0: 对，哪儿这么多废话？鞠啊！哼，
1: 谁家人得了一万块钱呢？
3: 鞠躬就鞠躬，
0: 还没打铃呢，
3: 等会儿。
1: 嘚嘚嘚嘚嘚嘚嘚，这蛐蛐还没死呢。啊！您这小姐都蔫了，浇点水好不好？
0: 哦，你说我们小姐哦，明白了啊，这儿。

0: 还礼呢，
1: 这叫还礼呀、啊！这个，
2: 哎，你一鞠躬，我们小姐受感动了。啊、你那鞠一个，他那鞠仨呢。嗯、哎、嗯、哎，还礼呢？
1: 不，您听着都打了呼噜了，
2: 打呼噜了
1: 啊！您听听，
2: 不、哎、是，那练外语呢。啊，
1: 这叫外语啊？
2: 对，
1: 咱国家这世界那么大，咱也不知道哪国人说话跟打呼噜一味儿。
2: 别忘鞠躬啊！
1: 那就真麻烦，1万块钱不好得。我这手灵了，我这
2: 太恶毒了，这个人
1: 我恶毒，我那不
2: 像话了。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
1: 你别拿，你又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这啥？你不能拿这个。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2: 你太恶毒！什么叫手灵？你什么叫手灵啊？啊，
1: 他不圆人呢啊！
2: 不圆人，你在这等着呀！
1: 时间都不说话，像话吗？
2: 对，我们小姐累了，
1: 累了，
2: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得有耐心玩啊！
1: 耐心玩。
2: 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1: 行
2: 了，
1: 缓过这劲儿，
2: 缓过这劲儿来啊！
1: 那我在旁边等着。
2: 哎，鞠躬等着啊！
1: 嗯，汗都下来了。在这里再买点东西，买点东西，你跟他说，我要买点东西，我买点东西。
3: 二位这分面包呢是吧？
1: 出来出来出来，你们俩要结婚呢是怎么着？怎么了这是？那你们也是在这儿
2: 吗？啊，你着什么急啊？
1: 我能不着急吗？
2: 你着什么急啊？
1: 我怎么不着急啊？你们俩那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啊、我们这说的正热闹正高兴，你过来，我买点东西能卖给你吗？等我们得说痛快了以后明白吗？你再说话。
1: 哦哦，得你说痛快了以后。
2: 为什么不理你？还有个原因。
1: 您说呀。
2: 你瞧这模样啊，死没塌了眼往这一站，这哪行？你得乐着点儿。
1: 哦，还得乐着点
2: 儿。哎，微笑购货。
1: 微笑售货，哪有微笑购货的呀？
2: 微笑售货那是最佳营业员吗？啊，这评选最佳顾客，明白吗？这得微笑购货，懂了吗？
1: 微笑购货，
2: 是不是？
1: 乐着点，
2: 乐啊，
1: 乐
2: 啊，使劲乐啊，
1: 使劲，
2: 来，
1: 小姐，哈。

0: 我们小姐长得这么漂亮，把我们小姐给吓着你啊！有你这么乐，
1: 干嘛你？你不让我使劲乐吗？
0: 不能这么乐，
1: 那怎么乐呀？
0: 乐的要美一点。
1: 哎，要美一点，
0: 美一点，来乐一会看看。
1: 这样乐行。
0: 给你带派出所去啊！这么乐，老不正经。我告诉你，正经有这么乐的吗？
1: 你都把我要求傻了，你啊！
0: 你呀、啊，得非常庄重的，
1: 庄重的，
0: 非常严肃的，
1: 严肃的，
0: 发自内心的，
1: 内心的，
0: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1: 您等等啊！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啊！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0: 这你得凑合了。
1: 哎呀，这不劲儿的不好来啊！小姐，您这洗衣机多少钱呢？
2: 不知道。
1: 什么牌子的呀？
2: 不知道。
1: 它的容量呢？
2: 不知道。
1: 耗电量？
2: 不知道。
1: 您出来。
3: 不是怎么
1: 的，不知道，不知道，
0: 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
0: 取消你决赛资格！
1: 您别动自己！
0: 我告诉你，你太可恨了你啊！我再上来给把他踢下去！我告诉你，你凭你当选不了最佳顾客，我可气！你上这买东西来了
1: 啊？我买东西来了
0: 啊！
1: 我买
0: 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啊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这能当选最佳顾客吗？取消你决赛资格！别比了，走。
1: 您这话不对啊！啊！
0: 你当选不了，
1: 我当选得了。
0: 我不信，
1: 你也再来整他。
0: 我瞧瞧，
1: 看着我拿不拿你那1万块钱。
0: 我就不信，来，
1: 来啊！小姐，小姐，您真甭理我，我把您累着。甭理我，我买台洗衣机，你什么牌子的？我知道，就这就行啊，就这个。价钱知道，457.38。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甭开发票啊，我也没地方报销去，我怕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搁好了，您甭着急啊。送您不用送，我有啥力气，我待着也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地儿使去呢。我把它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我把它报价去，磕了坏了，您都甭管，知道吗？碰瓷儿没关系。

0: 关系，就有俩缸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即便是空箱子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
1: 取消你决赛资格了，
0: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呢。
1: 你上这地儿你来了吗？
0: 来了，
1: 来了就给我们添麻烦了，
0: 我白忙活了。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你瞧瞧，这真是受关注哈、啊！我们领导还来了，谢谢丁总。
4: 而且呢，我们看到大家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已经开始斗图了。
3: 对，嘎嘎和胖子在那斗图。谢谢两位给我们调节气氛啊！
4: 这都是气氛组的。
3: 对，谢谢几位
4: 欢迎心意更新。
3: 这谁都说什么了？这是我记得什么肾什么玩意儿呢？是
4: 那个明天说的
3: 啊。
4: 好，对，回不去的曾经，青春优越，说啥时候 AI 出一个小乐来？曾经说那就叫 A 乐。大亮说这 AI 也不够智能啊，不会生头发吗？
3: 那我就配合他呗，头发都掉光了。
4: 人家不是得真实。对不？
3: 这
4: 本来是这样，你突然一下满头乌发了，你说是不是也让人怀疑？
3: 我劝你好好说话，想好了再说。妈呀，你这哪天给我整急眼
4: 了？追求的就是个真实。
3: 是。行了，最后还剩2分半，跟大伙儿捣鼓一个什么事儿呢？有人说了，说那个我开车喝酒开车不行，喝酒骑电动车不行，我喝完酒我骑自行车不行吗？我这也不怪，是不是？我得点糖点，我没害不着谁，咋的呢？
4: 这你问老姨就对了。
3: 那你说我骑喝完酒，
4: 就你说的这车呀、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啊，是吧？老姨不敢说，就是有多少量多少台吧，反正都有啊。那么老姨跟你说啥呢？就是酒后不能开车，这是没错的啊。那你说酒后骑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这种非机动车。
3: 我就问你行不行？
4: 也是不行的。
3: 谁说呢？你出来。
4: 我在这儿呢。
3: 我跟你拼酒。
4: 来吗？
3: 喝不过你。
4: 不行
3: 啊！
4: 咱们道路安全交通安全法
3: 啊，
4: 人家有规定，
3: 是
4: 说不得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那很多人可能觉得非机动车这速度也不快，是吧？比不上机动车，但是它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这么说，
3: 我就跟你说，每年因为喝完酒、喝了大酒之后骑自行车摔死摔伤的人啊，多了没有？3-5是有的。
4: 因为咱喝了酒了，咱不管他骑的开的是什么车，你身体失控是一定的。
3: 你身体失控了，跟你开什么车都没有关系，明白了没有？
4: 你的判断也会迟钝。
3: 你明白了没有，老一？这个这么说了都。
4: 是吗？就是酒精带来的危险呢，它是不挑车型的。
3: 恨人。
4: 啊，酒蒙着。还想跟我拼酒？
3: 拼来那套！我跟你讲，我当我一哥们儿，喝完大酒，扛着自行车搁西大桥上走，
4: 扛着行。
3: 后来睡醒了，醒了之后发现自个儿浑身上下全是伤，完咋整的？不到，
4: 掉坑里了？
3: 没有，西大桥上吗？
4: 完车积塌了，
3: 他家祖上积德了，要不然直接从西大桥掉下去了。
4: 你说多危险？
3: 胡车的，你
4: 是不？啊，那人姓刘吗？啊，咱就说吧，就是咱不能向这样的人学习，是不是？那不是悲剧吗？
3: 对不对？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好良缘呐。大伙儿都说下一句是啥了，是吧？
4: 就是无论是你叫喝酒驾驶还是醉酒驾驶都不成，醉酒更不行了，是不是？就是尤其你看，咱们要骑这个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种非机动车，它其实是更需要平衡技巧的。
3: 你看看，
4: 对吧？
3: 行了，
4: 我们在喝了酒之后呢，你就会受到影响，就是神经平衡能力啊。哎呀，
3: 走个形式吧，咱把提醒的话都提醒到了，
4: 反正提醒大家呗。
3: 是，
4: 多危险呢！
3: 我不用说别的，
4: 酒驾不分车型啊，
3: 一周之内
4: 谨慎驾驶，守法出行。
3: 对，
4: 所以
3: 一周之内至少还得抓了三五个开喝完酒开车的，你看着呗，
4: 都不行。啊，好了，
3: 就这样。
4: 拜拜，
3: 拜拜。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5: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5: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

0: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5集，
1: 他拔出手枪，对着这边盲目的射击着。上官晴受不了头疼和心口绞痛，捂着心口蜷缩起来。那个一直跟踪他的中年男人从后面闪身出来，无奈的摇头。上官晴右手一甩，30军刺如同闪电刺穿了中年男人的喉咙，中年男人猝然倒地。上官晴捂着心口站起来，跌跌撞撞往电梯跑去，不时的栽倒。任务已经完成了，正在迅速的运走伤员。徐公道带人赶紧撤离，瞬间就消失了。公路上只留下两辆根本查不出来路的车，和一具冷冰冰的脑浆迸裂的尸体。上官晴头痛欲裂，心口也开始一阵一阵的绞痛，他拼命撞击着舱壁，这个底舱夹层已经被他撞击得混乱不堪，他脑子一片混乱，很多碎片都在闪现着，却拼接不起来。他拿出药，哆嗦着手吃下去。他悲伤地哭着，不知道为什么。舱门打开了，一个水手来送饭。他看见精疲力尽缩在角落的上官晴，长发散。水手走过去，伸手碰了上官晴一下，没反应。他露出了笑意，俯下身去抱上官晴。上官晴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寒光四射，水手吓了一跳。上官晴一把抓住了水手的喉结，医生在抢救伤。

0: 护士们匆忙地走来走去，医生夹出弹头，再给王斌输血，进行伤口的处理。心电图显示着王斌的心跳微弱。
1: 快，电击心脏！
0: 倒还是正常的，但是伤也不轻。此时，在中国货仓手术室外的通道上，楚静在擦眼泪，雷鹏坐在地上抽着烟，神色严肃。
2: 王斌从没失手过。
0: 楚静说完，哭了出来，泣不成声。
1: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最准确的时间和路线，我们内部有鼹鼠在出卖我们，这是在要我们的命。
0: 外面脚步声响起，上官晴的眼睛从黑发中间转向舱门，两个水手冲进来，目瞪口呆，高叫着扑了过来。上官晴敏捷起腿，两个水手应声栽倒，上官晴直接攻击要害。一中国货轮底舱的指挥室，徐公道站在地图前神色严肃，魏处长小心地问他，
3: 那您打算怎么办？
4: 给家里发报了吗？
3: 已经发报了，不过贼欧交代的情况没有说。
4: 回家以后按照组织程序办。
0: 上官晴乘坐的轮船此时已经全部乱了套，水手们在拼命关上底舱的出口，焊枪都使上了，舱门被焊死。上官晴跑过来，在里面使劲地敲击着舱门，船长站在舱外，脸色发白。中国货轮上，医生走出手术室，摘下口罩，满头是汗。
1: 他命保住了。
2: 王斌，你要坚强，你要挺过去啊！
0: 楚静流着眼泪，回头跑出去了。天色大亮，中国民航标志泪的处境跟前，
3: 擦干眼泪，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作有漏洞，对手知道我们的计划。
4: 冯局长，回去以后我要做专门汇报。
3: 好，方便的时候我准备把她调回来，她毕竟是个女孩，不要再继续做派遣任务了。
0: 上官晴乘坐的轮船靠在码头上，周新宇穿着便装踏上舷梯，惊恐地缩在光柱下面，嘴唇哆嗦。周新宇叹了口气，
5: 带走。
0: 他走到码头的车上，拿起手机，
5: 销毁孤雁专案的一切资料，专案取消。
0: 蒙着面罩的上官晴被抬出来，
5: 执行下一步方案，消灭孤雁。
0: 整洁的牢房，死囚上官晴抱着膝盖坐在角落，脸色苍白。他的嘴
5: 要见我，
6: 对，我到底是谁？
5: 你是上官晴。
6: 那为什么我的记忆里面有一些碎片，我总是组织不起来呢？为什么会这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总是会突然想起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什么呢？
0: 周新宇看着他，面色阴沉。
5: 我告诉过你，你曾经被大陆安全部注射过神经控制药物，他们刻意给你洗脑，控制你为他们服务，但是你的意志很坚决，与父亲的战友，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为什么要骗你？
6: 可是我到底是谁呢？我到底该相信谁呢？为什么我看见那个男人我的心会痛？为什么我开枪射击他我的心也会痛？ 为什么我现在想起他时，我的心还是会痛呢？
5: 他就是那个夺去你少女贞操的匪谍。
3: 周新宇面不改色。
6: 可是他总是在我的梦里，到底是谁？好吗？我不怪谁，我也不怨谁，我只是想知道，我想知道我到底是谁呢？
5: 你怎么了？你是上官晴？你是情报总站中尉谍报员上官晴？你是功勋谍报员上官峰的女儿上官晴？你的身上流的是功臣的血。
6: 你告诉我，
3: 这周新宇的眼睛豁

0: 得了信心。
1: 我只是想在死之前搞明白我到底是谁。现在我相信你，周叔叔。
2: 你今天找我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你应该接受向法庭争取这个机会。
1: 周叔叔，只有你对我最好。
2: 别说这些了，现在最关键的是搞清楚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大陆安全部对你施加的神经控制药物可能影响很大。

0: 情报总站站长的办公室里，总站站长站在窗前思索着。
1: 一群我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呀、啊。
2: 利用神经控制药物到底可以控制对象多久，控制多深，现在国际情报界都没有一个权威的证明，但是大家都在使用。我们需要第一手资料，这对以后我们的公分权控制的，它反正是一只单飞的孤雁，对我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反过来说，即便他彻底恢复原来的记忆，他的手上有了血债，也是没有回头路的。无论是把麻烦扔给大陆，还是不得
1: 不能插手，
2: 是，我会负责到底。
1: 还是叫孤雁专案吧，你亲自经营，亲自训练，亲自指导。
0: 纪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3: 裴行辉，
0: 此时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陈点点冲进病房就哭了起来。刚刚给肖天明换完药的护士吓了一跳，肖天明苦笑着：“
4: 我女朋友。”
0: 陈生，
3: 裴行辉，你被警察抓住了。
4: 谁说的？警察是不敢抓我的。
3: 那你怎么住在公安医院？我一听你的电话就吓坏了。
4: 我就出院了。
0: 望着肖天明，陈点点忍不住抱住了他的脖子，流下了眼泪。
3: 我知道我傻，你就是别跟我撒谎就成了，好不好？你有危险要告诉我，我可以等你的。
0: 肖天明的脑子里面突然闪过《真实的谎言》这个电影名字，他苦笑了一下。
4: 点点，你今年20周岁了吧？
3: 差5个月呢。怎么了？你嫌我小了？
4: 不是不是，我是看你长大了没，是不是足够成熟了？
3: 谁说我没长大？你不过就23呀。
0: 陈点点的脸上明显是不高兴了。
3: 说呀，想说什么就说呀。
4: 好，我问你，你知道李克农吗？
3: 李克农，我不喜欢。哎，你问他干什么？
0: 肖天明忍不住笑喷了。
4: 不是不是啊，算了算了，以后再说吧，你还是太小了。
3: 哎呀，你告诉我呀。
0: 陈点点说着，搂住他的命的就起来了。
3: 鹏鹏哥哥。
4: 哎，你干嘛去？哦，我去看王斌。你们俩继续啊，继续。你别去了，楚静在那儿呢。你去干嘛去？灯泡啊？
0: 雷鹏尴尬的挠挠脑袋。
5: 哎呀，怎么现在这个新情况我都不掌握呀？啊，合着你们保密意识一个比一个强啊？我整个就是一局外人呐。
0: 雷鹏说着扔出一个他口袋里装的苹果，肖天明接过来张嘴就要咬，陈点点皱起了眉头。
3: 洗了没？
0: 您伸伸手，雷鹏把门关上了。
4: 哎，局里面怎么说的？
5: 哎，现在还不知道呢，这几天呀部领导牵头就开总结会，不过气氛都很紧张啊，我们内部有问题这是肯定的，部头都怒了，要一查到底。
4: 唉，
6: 温乎了，可以喝了。
0: 王斌没反应，楚静笑着推推他。
6: 你想什么呢？
4: 我没想什么。
0: 王斌回过神来，楚静弄起一勺子牛奶吹了吹。
6: 喝吧，王大干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我去叫大夫。
4: 我胸闷。
6: 王斌，有问题早晚是要解决的，你这样把身体搞垮了可不是个事儿啊。
4: 你也怀疑冯局长？
6: 我谁也不怀疑，我又不是做内保的，这个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我怀疑又有什么用呢？相信组织呗，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你不高兴又有什么用啊？
7: 他是我的养父，我从小到大的偶像，真正男人的偶像。

0: 王斌说着，眼里涌上了眼泪。
1: 我们都要相信组织会搞明白的，不是吗？来，喝牛奶吧，你身体得养好，不然就是问题搞清楚了，你身体也垮了，也不是事儿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六集。
0: 苏醒过来的王斌脸色苍白地看着窗外发呆，楚静在给他搅拌着刚刚热过的牛奶。
3: 你也怀疑冯局长？
1: 我谁也不。
3: 真正男人的偶像。
0: 王斌说着，眼里涌上了眼泪。
1: 我们都要相信组织会搞明白的，不是吗？来，喝牛奶吧，你身体得养好，不然就是问题搞清楚了。韩小林，
3: 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跟敌特的绝密行动搅和起来，他跟这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是学教育的呀。
1: 也许是他们故意放的障眼法呢，再说他不是出。
3: 我总觉得他没死，他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他好像一直在想我。我有感觉，我真的有感觉。
1: 你是太想他了，王斌，你要善待自己，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后悔也没有用。
3: 我是在想他，我真的在想他。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答应他，他就不会出国，不可能跟敌特的绝密行动沾边啊。你不知道我内心里有多内疚，跟针扎了一样难受啊。
0: 楚静同情地望着王斌，他的心因为王斌的难受而更加难受。
1: 国家干部，你有工作的，有很多工作还在等着你去做呢。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大道理，你比我更明白，但是你这样不是个事儿啊，你得挺过来呀，王斌。我们总是在说，难忍能忍，难舍能舍。
3: 对不起，我真的是太难受了。
1: 你左右不了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行动总结，你就是躺在担架上也是要参加的，你还不在脑子里面过一过整个事情的前后？
3: 我看这个党小组副组长你来干好了，你比我有政治工作才能。
1: 我才不稀罕呢，多大的官啊，你当我乐意三天两头开会呀？有那个时间我自己去健身。
0: 张开了嘴。此时在国家安全部，徐公道正走进冯云山的办公室。
4: 老冯啊，按照组织程序，我必须首先和你谈。
0: 徐公道说完，坐在冯云山办公桌前。
4: 可以开始吗？
5: 好，你说。
0: 冯云山习惯性地打开保密笔记本。
4: 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只有我、魏处长、徐杰还有执行小组的四名同志外。
5: 那个保务员呢？调回来了吗？
4: 是的，已经回国了，这是正常程序，一切都在按照规定办理。
5: 嗯，你继续。
4: 贼欧在谈话当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怀疑对象，还提供了一些模糊的证据，不过有一些是明确的。
5: 他说是谁？
4: 是你。
0: 冯云山一惊，抬起头望着徐公道：“
5: 什么？我？
4: 对，是你，冯云山。他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证据，你的养子王斌是殉职干部的孤儿，这个不算什么，因为别的渠道也可能得到王斌的一些零散资料。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指向。”
0: 詹停住了笔。

0: 惊讶地看着徐公道。
1: 他还说韩小林和他们的绝密行动有关系，不过更多的他不肯说，必须要等到大陆以后才能开口。但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去做内部保卫工作这一项，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如实汇报，逐级汇报我所得到的情报。至于如何处理这些情报，那是上级的事儿。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按照组织原则办事。
0: 天，行动总结会开了一天，指导和参加行动的干部挨个做了汇报，部领导做了发言，要求内保部门一查到底，所有单位和个人一定要配合工作。第一个配合调查的当然是冯云山，当夜他就和内部部门的领导进行了谈话。谈话内容当然是绝密级别的，因为涉及到很多绝密级别的问题。王斌在担架上参加了总结会，他已经变得冷静下来。第二天，冯云山先跟王斌进行了谈话。
2: 根据昨天晚上的谈话精神，我必须先给你看这个。下午内保部门的领导会和你谈话，你要做好准备。王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坚强。
0: 王斌慢慢接过他手里的案卷夹，打开了，打开了那个冯云山不愿意他看到的潘多拉魔盒。下午，在内保局长的办公室里，内保局长变得冷漠，变得麻木。心受伤到极点，就不会再有激动，也没有眼泪，因为已经不需要眼泪。
3: 你是一个年轻干部，人生的路还很长，漫长的人生道路啊。我们这个工作总是要面对很多考验，我们都是看着你在这个大院长大的，现在你又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王斌呢，你很年轻，容易感情用事，用事的。我们工作的特殊性肯定会给干部带来非同一般的各种考验，我希望啊你可以挺过去。
0: 王斌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4: 我没事儿。
3: 我们继续进行吧。从材料上看是这样的，当然现在我们不能排除他是假死刑的这种可能。我们已经开始搜集韩小林的专项情报，如果他真的没有死，而且叛变了党和祖国，
4: 我会亲手抓他。
3: 这要看组织是怎么安排的。
0: 自己的思绪回到那个永远纯真的八岁，在那里，八岁的韩小林永远是那么纯洁。第二天的下午，赵老师正在批改学生作业，门铃响了。
5: 谁呀？
0: 多岁的穿西服的干部。
5: 哦，是楚静啊。来来来，你好些日子没来了，快快快进屋坐。这位是？
3: 赵老师你好，我是外交部的，这次专程来看看你。
0: 赵老师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勉强地笑了笑。
5: 哦，请进请进。
0: 内保局长跟着楚静进来，笑容当中眼神无声扫过简单的屋子。韩小林的黑白照片挂在墙上，寄托着老
3: 家人实施有效的监控，也要正面接触。您心里要有数，这是正常的程序。
4: 我只有一个请求，暂时不要告诉赵老师发生在韩小林身上的这一切，他们是无辜的。
0: 赵老师在倒茶，楚静急忙接上。内保局长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些。
3: 赵老师，您现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谢谢组织的关心。
0: 内保局长仔细看着赵老师的反应。
3: 韩小林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工作的失职。
5: 哎，车祸嘛，有什么办法？你们大使馆也不能天天跟着他上下学呀。
3: 赵老师，
5: 都是好孩子，只是我们家琳琳，她没那个命啊。
0: 赵老师说着，
3: 再好的演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演技，何况这是一个一辈子和孩子打交道的语文老师呢。
0: 内保局长松了口气，站起了身。
3: 赵老师，我还要去别的留学生家里去看看，你们慢慢聊啊。
0: 他出去

0: 关上门，屋里发出撕心裂肺的母亲的哭声，他苦笑，无声地下楼了。病房里，冯云山苦笑地望着病床上的王斌。
1: 我常常在想，我这辈子到底撒了多少谎，有善意的，又有预谋的，也有无意之间的。我想，如果不是这次出事，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初恋不该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自私的。
2: 我也是党的干部啊。
1: 我知道，我们都是党的干部里，除了对上级组织，对谁都不能完全说真话。一旦开始这样的生活，永无止境。你根本不再有什么个人，你的生命全部融入了这个事业。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时候
2: 后悔过。
1: 我知道，这是你的宿命。如果说怪，第一个应该怪的是我。我不应该让你在那个大院长大，你所面对的都是你父母生前的那些同事。虽然我们不可能让你
0: 孩子的笑意，
1: 是不是觉得这个干爹不称职了？
2: 没有，无论你是我的干爹还是冯局长，你都是称职的。我不是除了那个大院和外界一点联系都没有，我也读了大学，虽然是法律系，但是是综合院校，这个时代并不是和我完全脱节的，我也思考过我自己的未来的。
0: 冯云山认真地看着他。
2: 你知道我从你们的身上看见了什么？
0: 王斌的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
2: 一种间，一个小时以后，你却背心短裤拖鞋挎着个菜篮子在菜市场和小贩讨价还价，为了马上要考试回来的我可以吃上一顿你亲手做的饭菜。你从事着一个残酷无情的职业，却隐藏着比常人更深厚的感情，只是你已经将自己全部交给了一种信仰，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你们都是这样。我从小到大见到的叔叔伯伯都是这样，我在你们的身上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场，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干爹，是我的主管局长，我就要对你说好话，完全不是这样。你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出没在最复杂的场合，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你们都要和最复杂的人去接触，灯红酒绿之间逢场作戏，但是却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信仰，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你们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干部。你要知道，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强大的吸引。我渴望投身到你们之间，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母是烈士，更重要的是，从小和你相依为命，在那个大院感受到的这种场，一种久违的延安精神。
0: 冯云山看着他，目光里含着一种柔情，一种自豪。
2: 在那个大院里面，就在那个普通的大院里面，可能某个下班回家着急给老婆买菜的叔叔，就是刚刚完成了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任务的人民工进城的无名英雄。可能某个早上起来乐呵呵去给家人买油条豆浆的老爷爷，就是曾经在白公馆渣滓洞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至死也不说出一个字的钢铁硬汉。
0: 王斌说着，眼睛湿润了，
2: 是一种被久违的延安精神的感动。这么多年了，这么庞大的一个机关，这么复杂的一个情报事业，还在保持着这样一种精神，这足以让我渴望投身你们中间，为了共同的信仰奋斗。
0: 冯云山望着王斌，脸上流下了两行热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阴错阳差，浪子胡欢认为儒侠客孔子道和那郑子豪是一丘之貉，一起做坏事，所以说他就恨这孔先生。他劲儿真足啊！孔子道一看没敢硬接这一掌，在这饭桌的对面往旁边那么一闪，将这一招就躲出去了。但是那个掌风一刮，将桌上的盘子碗震得叮当噼里啪啦的。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一看，胡欢，你闹过头了，你应该有个长幼之分，作为一个年轻人，对待武林界的前辈应该敬重。孔子道丁人就仰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功夫，就全然不把老一辈放在心上。但是我现在还是糊涂，我觉着没有得罪你浪子胡欢的地点，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是亘古奇人魏东川老先生的徒孙子，那么魏建个平时教导你什么来着，就让你出来这么胡作非为吗？胡欢一听孔子道指责他，他把胸脯一挺，眼珠瞪得跟包子似的，早早晚晚大师会识破你是什么面目。什么？这下孔子道气的呀，那脸都直抽搐。你胡欢，那你说说我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就在姓孔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如果你要想把这事儿弄明白的话，你可以当众自己说，让大家评一评你做的事情是是是非。那好好好好，孔子道连连点花糖的时候，这胡

就闯道了。他指责郑子豪不是好人，说是诱骗新娘子玉流星，他强行的把玉流星就带走了。那么郑子豪就派很多人去捉他，那么胡欢就跟郑子豪打起来了。我说我三招把你要拿住，你就随我去见郑子豪请罪，新娘子给人送回去。三招我治不住你，从此往后我不管郑家的事儿，我回家。当时打赌我输了，那么我就得履行诺言，我到郑家去一趟，与郑侠客告辞，然后我就走。说心里话，我输了，我心里边也很压抑，因为毕竟我练了一辈子武术，折在一个小辈的手里头，我既是感觉到长江后浪催前浪，后辈能人了不得，也感觉到自己有点窝囊。来馆子吃饭，说一进来就看着你胡欢在那喝的酒气熏天，我们就不打算理你。可是你看着我们了，你拍桌的什么样式，我做的什么样式，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点，你只有对不起我的地点。许多吃饭的还有唐师傅掌柜的一听，哎，这位老者所说都占个理儿啊，看来还是年轻人不对。金虚大师也点了点头，然后把眼光落到胡欢的身上，虽没说话，但是用眼睛那么一看，就见胡欢把眼睛一翻了，姓孔的，你落了一件事儿没说，你光说你占理的事，你光说你锅煮上了，我不知道我办什么鬼事了，你给我说出来，我有什么鬼。既然你这脸皮厚，你当着众人的面道谎，我就把你这脸给你揭下来。我问你，就在昨天晚上，这个天刚刚的黑下来，你打那个郑家宅子外边跳进去，钻到郑子豪那个屋里边，你跟他谈什么来着？胡欢就这么一问，只把得孔老侠问的凉，就说我胡欢要杀的郑子豪，郑子豪在兖州城再待下去不安全，需要赶到京城投奔朝廷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你劝说郑子豪勾结清廷鹰犬回到那郑子豪跟前，到时候你唱黑脸让郑子豪唱红脸，一哄玉流星，如果说玉流星要有什么事情要埋怨的话，就都推到你的身上，这不是你亲口所说吗？我和玉流星一怒之下才亮定我做主。那么姓孔的，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提？你是不是怕提出来大事就不会再偏袒你说话，众人也就不会拿赞许的目光看着你？姓孔的，姓孔的，如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私下和那郑子豪在一起密议要勾结清廷鹰犬。你勾结清廷鹰犬，这是背叛绿林志士。怎么，此时是理直气壮，气宇轩昂，逼问着孔老先生。再看孔子道，不像方才那么气恼，而是陷入了沉思，他心里捣鼓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可是这胡欢却说出来又有个孔子道和那郑子豪在一起鬼鬼祟祟的做事。看胡欢他说话的这个语气，他的表情，他不是扯谎，他说的是实事。如果他说的是实事的话，那么那个孔子道是谁？莫非是他？一想到了是那个人，卢侠客孔子道当时他那个心就一抽搐，能是他吗？当时跟他勾结到一起呢。想到这儿，他再看胡欢的那个眼神就已经变了，不是什么恨怨，
而是惬意。他的这个改变，胡欢觉察出来了。净虚大师在旁边也看出来了。旁边这些吃饭的琢磨呀，耶，这老头子怎么不言语了？是不是这个年轻人说的这一番话说的对了？他理亏。

0: 法争辩呢。
1: 高僧，我想咱们到外边谈谈，经虚大师一听得，看来有些话不能当众说了。但是这和尚还是相信孔老先生这个人，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凭素行啊。人孔子到年轻时候就是侠客，那好事做得那么多欢想，我教了你，大师就不会再帮你。我现在和你动手，别看你什么名列十大高手之内，我照样能截胡你的性命。胡欢虎视眈眈的瞧着孔子道，孔子道：“正虚大师，本来和蔼平缓的这个面容，唰就一变，好像罩了一层寒霜。南无弥陀佛。”竟有此事，不可思议。
0: 嗯，胡欢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孔子道跟他小声说两句话，这说什么我没听着，这和尚怎么如此的恼怒，这一个劲儿念佛呢？孪生兄弟，双胞胎，这哥哥就这位老剑客孔子道，他的弟弟叫孔自江。说这哥哥因为他闯江湖行侠仗义，早就出名了，人也好，武功也高，被当弟弟去研究研究，然后再出来，那武功就长出去一格，别人就不是对手了。因此大家才私下传这么一句话，叫道窄江宽，就是道路是窄的，大江是宽的，那么含着的这个意思就是孔自道不如孔自江。现在孔自道就已经怀疑到是自己的弟弟假扮自己，和这郑子豪暗中勾结。那说为什么勾结不知道，那么兄弟他的下场是不会好的。孔自道就刚才他和老高僧这才高打佛号，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请问孔施主，你多长时间没有见着你兄弟了？
1: 哎呀，也得有两年之余呀。
0: 哦，那就罢了我就凭我的武功，我去铲除这个诋毁我的名誉的恶贼。如果真是我的兄弟，大师，我拜求你亲自出手把他武功废掉，然后将他带到少林寺出家为僧，让他一世不许下少师山。不知大师是否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1: 哦，
0: 老和尚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这个做哥哥的给那个兄弟留一条生路。因为天下练武术的江湖侠剑客，不管谁跟谁有矛盾，不管门户之间，因为清廷老要绞杀江湖的志士，志士自然反对他们。所以说哪个江湖人真要私下沟通清廷为人家所用，那这些练武术的就都得把那位置于死地。所以他能有好下场吗？哎，现在这个哥哥呢请求和尚把这个兄弟啊给废了，打残废他，那都武功了没了，然后善终。要说一般人谈这个请求，达摩堂主净虚不一定答应。少林寺佛门净地不是避难所，谁到那儿当和尚都行，那不乱套了吗？但是一看着既然在城里的时候也以为那个人是你，而有误胡施主的大事，我也对不起胡施主，我现在要二反兖州城，帮胡施主把玉小姐救回来。孔老侠连连点头，哎呀，对对对，大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也得回去。 因为那个假孔子道，不管他是我兄弟也罢，不是我兄弟也罢，既然有个假的，他帮着郑子豪把那玉留星给压起来了，我就应该马上返回。说着，胡欢在旁边听着听着听明白了，他一摇一跳，咵嚓就跪下了。孔老前辈当成了真人，是方才在酒馆之内我辱骂您，我抬手进招，那都是我年轻无知，还万万老人家能够宽恕我的罪过。孔子道一听暗叫惭愧，心的话，多好的年轻人呐！过去咱听郑子豪胡说八道就认为胡欢不怎么样，虽然我还没定准说要向胡欢出手铲除他，但是我对他印象也不好，但是同

0: 过就这一次交京须大使也打心里边喜欢呼唤，这三位是赶回兖州城直奔郑家，可是他们到这儿扑了个空，他们事先不知道啊。小鱼龙孙尚武和郑家性子好赶紧就把那个假孔子道啊请来了，两个人商量你说怎么办。那孔子道就跟他说，说你赶紧收拾一点金银细软，马上离开你这家，够奔京城。那玉留星都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呼唤还来。那这言之有理，带上一些贵重之物，领了几个心腹弟子，找女儿，找不京师。他们这前脚刚走，进虚孔子道和呼唤这就来了。他们到这来一找没人，打听家人，家人如此这般讲说明白，呼唤当时火冒三丈，心想好你个姓郑的
1: 铁剑流星。
0: 呼唤了解到玉流星已经被小鱼龙孙尚武给救出去了，他这就放心了。可他一想到这郑子豪随同那个假孔子道逃出郑家要够奔京师去，他心中发恨，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姓郑的逃到京师去避难，一定半道把他劫杀。他拿定主意向静虚和孔子道告辞，然后在郑家走奔京城。浪子呼唤骑在马上，他把这马都要打飞了，越来越快，那马蹄都跑乱了，哗哗哗哗哗哗。暗中瞧着的人是既紧张也欢喜，心的话了，呼唤你终于走的这条道，这小子好不了了。猛然间就听他扑通扑，原来这道路当央被挖了个大陷坑，有一丈多深，里边啊都生尸灰，这是个脏坑。呼唤不知道啊，匹马往前去，这一下就踩到扶在上边那个芦席上了，连人再马就遮进去了。过来呢，挖坑的人早就准备好了那个土袋子，骑着咔嚓往前一撒，然后把土往这边一嚷，将坑填平，用脚踩实。那说是什么人暗算了浪子呼唤金鬼冯和。本来这三位那是在黄河边作案的江洋大盗，坏事都做绝了。可是14年前他们为了成全郑子豪，假装让郑子豪把他们打跑了，东岳大侠他们仨呢当时也觉得黄河两岸太惹人注目，买卖不好做了，哎，再结不好点儿，是既没有买卖也不保镖，他凭什么成为兖州城守护？他是强盗，那能不发财吗？现在黄河三鬼得到郑子豪的通知，让他们赶到兖州城来暗中帮他的忙，来杀浪子呼唤，这三位才来。他们仨来晚了一步，错过了郑子豪的新婚之期。呼唤大闹花堂他们没遇到，等他们来了呼唤都走了。这三位就合计着咱们在哪儿把呼唤找着，据说呼唤这小子有两下，咱们别一对一，咱得仨对一，要不呢就使个别的办法把他收拾了。反正这么说吧，得十拿九稳结果他。呼唤进兖州城轻车熟路，坑挖好刚遮盖好了，呼唤到了，是活埋呼唤三鬼登城，投奔那位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他们也去。一想到见着郑子豪提起来把呼唤活埋来的这事啊，哎，哥三个还没有享受过京城的那种荣华富贵，就好好享受享受。
2: 这哥仨平日里不愿意在陆地走，水上他们特别熟悉，所以他们呢只要有水路，那就往前边一指，距离他这一只小船前边那水面约有5-60步开外，这个距离还有一只小船在水面上飘飘荡荡。只见这水面上有3个人，2男1女，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个船上那个女子，虽说离着这么远，但是能看得出来那是天香国色。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白衣，更显得淡雅，坐在船头一动不动。那么那两个男人呢，一个穿的是破衣喽嗖，那是个老要饭的，

0: 有个小伙子很精神，二十出头，黄河三鬼那也是好色之徒，一看这美女，他们就那次我们都把那个女的让给你了，这回啊这个得让给我们哥俩。呆着，紫面鬼吕发把眼一瞪，黄河两岸全国地方去不少，像这样漂亮的有吗？没有。你说像这么漂亮的人能是谁？这哥俩一听，大哥我们不知道，那郑子豪娶了的那个玉流星不就号称兖州第一美人吗？说是19岁，那么能不能是这个女子呢？那个玉流星在花堂上就跟着呼唤跑了，跑了逮回来，逮回来又让给救跑了，估计着是他。要真是他的话，那可太巧了，咱把他拿住给郑子豪送去，那也是尽咱们兄弟之意呀。这哥俩一听连连点头，要饭的咱们得提防，大意之下咱可要吃亏。兄弟你说这话对。只见紫面鬼吕发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呀用手捋了一捋，忽然间他两眼一亮，比咱们还早在江湖上行走的独角大盗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啊，我们听说呀，不过咱也没跟人见着过呀。我了解到沈宽在前两年，据说他跟那魏东川是要比武输了，他就拜在魏东川的门下。那个浪子胡欢呢，又是魏东川的徒孙。你看胡欢相中玉流星，抢玉流星走，那么沈宽能不能也出头和玉流星在一起？不行，抢夺不了吧。哼哼，二位贤弟咱们现在在哪儿呢？在船上呢。哎，在船上咱是老大，天下任何侠剑客不能是咱对手。二位贤弟现在哥哥那说怎么的，他吩咐他那两个兄弟二鬼穿上分水鱼皮叉，在当时来说那就是高级潜水衣。鱼皮叉穿好了，跳到水里边去，顺水底下往前潜行，就游到了50几步开外这只小船底下了。老要饭的是沈宽，貌美如花的小姐就是玉流星，那个小伙子是小鱼龙孙尚武。孙尚武他之所以跟玉流星在一起，这是要报答呼唤对自己救命之恩，他保护玉流星。老要发话啊，隐喻流星说，你不想找你的胡哥哥胡欢吗？估计着胡欢已经回到他的，你看行不行，到那儿就见着你胡哥哥。这怪叫花沈宽他是打算让这个玉流星很非常高兴，哎，他是这么打算的，才弄这么一只小船，三个人上船往前走。原来郑家小姐郑红霞和他们二的沈宽是大惊失色，说为什么呢？他是旱鸭子，下水就趁底儿，连个狗刨都不会搂。不过识一些水性，小船一漏往下一沉，脚腕儿一拽住，搁水里边刷刷转着几圈，那肚子就灌饱了。这几位都人事不知，然而提着来到岸上，等他们一醒来，一个个灌的头昏眼胀，倒在地下。二婶呐，不认识我们吧？怪叫花沈宽睁开老眼瞧，他不认识，但是就看他们仨这个举止言谈，这个派头，感觉出来这是黑道的人物。你看沈宽他做了半辈子强盗，他是内行，你干这的你瞒不了他的眼睛，还带出一条小鱼来，你说这水喝了有多少吧。三位老弟 贵姓大名？黄河三鬼。我吕发，这是我两个弟弟，狠毒鬼岳城，昧心鬼冯和。
1: 哎呦，
0: 一听说黄河三鬼沈宽，就吃了一惊，心想这仨才不是东西呢。你别看过去我也咱不能抢，别把人吓着，碰着看病大夫了咱不能抢，这不能抢那不能抢，咱得瞧着那个有钱的咱抢，尤其是他得到那个昧心钱的咱抢，贪官污吏那咱放不了他，不单抢还得把他杀了。可是据说这一块取，哎呦，这三位把我们给拿住了，看来我老沈可够呛。沈宽是思来想去，他就考虑到了危险。

0: 扛出去。哥哥，我得起来谢谢你们仨呀。这仨一听，哼，你看我看你，对视一眼乐了。心的话，这姓沈的听回说话，还搁这儿啊套交情呢。紫面鬼吕发冷笑一声：“沈宽，别人不知道你，我们知道。你现在不伺候那个老鬼魏东川的吗？这丫头是不是玉流星？啊？玉流星嫁给了郑子豪，郑子豪跟我们什么关系？磕头拜把子，我们朋友。琢磨，你现在既然是帮着魏东川，跟胡欢等人是一伙，我们跟郑子豪是朋友，我们就势不两立了。那各为其主，各尽忠心。我们现在杀你，你也别含怨。我们给你来个痛快，一刀之罪，不让你遭罪。二，那么点年纪，你别杀他，把他放了。再一个，这个姑娘你也别害她，还让她走吧。你把我杀了，放了他俩，我还感激你，我还不恨你，你看行不？老沈，这个女子叫沈宽。和孙尚武，那个留着，那个咱带着送给京城的郑四豪。你看这二鬼，一个叫狠毒鬼，一个叫昧心鬼，就因为杀人成性，杀人不眨眼，这才有这样的外号。像他们大哥一吩咐，这两位却没有转。什么事说吧。大哥，你说还有必要把这玉流星送给那个郑四豪吗？嗯，什么意思？这个玉流星都跟老郑家跑出来了，你送给郑子豪，那郑子豪也没法留他呀。就把这个丫头赏给我们哥俩，您看行不行？紫面鬼吕发一听不吃乐了：“哎呀，我是老二老三呐，闹了归期，你们俩琢磨这事儿呢。按说朋友妻不可欺，但是你俩这么一讲，说的也有道，完事儿就杀他们。”往河里一扔，咱哥仨就进京见郑子豪。那好，就这样。沈宽和孙尚武躺在那儿，头昏眼胀，听到这几句话，当时差没急死。孙尚武破口大骂：“禽兽无耻！”他越骂，那两位越来劲儿。那两位那根本就不顾什么脸面，你喊什么你？你喊什么你？沈宽在地下躺着，一咕噜坐起来了，想站起来站不起来，腿发软。你们几个听着啊，我警告你们，这个玉流星可是有身份的人，他可不是一般的民女。实话说吧，便可得知，就会扒你们的皮。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2: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黑山北镇易县22度，市区临海2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来就是一场自我修行精进的一个过程，不必沉溺抱怨，更不要轻易的推拒责任。能力不足，咱们就沉下心来多练，摒弃杂念，脚踏实地，日复一日打磨自我，才能挣脱困顿，奔赴更远的山海，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美好的一天从向内深耕开始。周二早上好。
3: 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4: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5: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三，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城乡交通环境，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日锦州市多部门联合发布文明交通倡议，面向城乡群众广泛宣传倡导，呼吁大家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践行文明礼让行为，齐心协力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次梨种植规模已达152万亩，种植面积、加工产能及产品品类均占据全国90%以上份额，特色农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此前5月13号开始预售的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预约人次迅速突破，热爱与诚意的双向奔赴。在盘锦市盘山县，一处别具匠心的盘锦特产博物馆群静静讲述人迹，让人惊叹于一粒米的文明分量。河蟹博物馆解答水稻与河蟹这对黄金搭档，让盐碱地变成吨良田的秘诀。尾翼草边博物馆门前那顶直径 3.1415 米的大草帽，则用浪漫的数字符号昭示农业不仅是生产。
3: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任
5: 务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 13941665218。好，北京时间7:04:5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
6: 播。出售信息，家里面闲置物品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
5: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来参与节目。
6: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接到7:40，所以呢，如果您来得及很方便，可以抓紧时间拨打。那么如果此时此刻您用智能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用APP 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视频号回看，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之内看回放。
5: 对，那么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还是微
6: 电话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5: 对，另外两类呢都是挑战类的。
6: 那么才艺展示呢，不管37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我们就为您多过几天。普及最高气温，黑山北镇易县22度，市区临海21度。
5: 今天夜间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
7: 风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

0: 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
1: 您是在找事儿啊？
2: 嗯
1: 啊，还是在家里做饭呢？
2: 对，
1: 还是准备马上出门要上班了，或者是送孩子去上学呀？
2: 哎，雾里看花姐姐说了哈、啊，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来打卡报到来了啊，就等着看你们俩呢。今天早上啊，一会儿我得去西安街市场去转一圈啊。
1: 哎，你看事儿。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太和早市那也是人流攒动啊。
2: 对，那您今天早上有什么安排呢，也不妨跟我们说一说啊。但是我呢，节目一开始我得先说说我今天早上看到路面的情况啊。
1: 哎，
2: 昨天呢在新闻节目当中不是说了吗，有十多趟这个公交车因为封路的原因啊，这个好、哎、家中的旧物、
1: 嗯、孩子又给您拿什么新的物件来了？
2: 嗯
3: 有那折叠方桌
2: 啊，
1: 折叠方桌
3: 宽是七十八，哎呀，小平是78不是？
2: 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增减，好不好？
3: 哦。
2: 啊，我说您听啊，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折叠餐桌，哎、售价25元，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哎，落地式风扇80%，售价50；7把木椅子80%，2个售价50；8把铁椅子每个。26型号女士弯梁粉色自行车，80%，售价50；还有一个80的拉杆箱，售价15；猫笼子售价15，在太和超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9-4160-1426，139-4160-1426，对不对？还是小哥哥给我们唱个歌啊？
3: 哎呀，不行，我这嗓子不行，五音不全呐。
2: 那身后不是有亲友团的吗？
3: 我
1: 小平，
2: 对，让小平给大家唱一个。
3: 好，我唱一个《大海航行看梦游》吧。
2: 哎，好，你看看，嗯，
3: 一路指引何苗壮，刚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好嘞，我不唱了。
2: 哎呀，好好好，唱得好啊！
1: 嗯，
2: 您这个歌啊，满满的正能量。
1: 嗯，
2: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您这信息给您连播5天，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诸位留学、
2: 哎、
1: 我展现一下我的才艺，
2: 对、或者是说对我们经济广播啊各档节目比较熟悉，尤其是对商务信息网这档节目比较熟悉的话呢，您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嗯、
1: 哎，一问三不知，给您出3道题，
2: 对，
1: 答对了就为您多播几天。
2: 这3道题啊，要说想真的达成这个一问三不知还
1: 有点多，正常人家是地三鲜
2: 啊，
1: 土豆、茄子、
2: 辣椒
1: 啊、辣椒、
2: 嗯、
1: 你可以再放点胡萝卜，
2: 哎、
1: 放点西红柿、
2: 嗯、
1: 然后首先锅里那是那个高压锅里面放上油，
2: 嗯，
1: 然后呢再放点5花肉，
2: 哦，
1: 然后把这个米
2: 有荤有素，
1: 对，这个米呢要提前最好多泡几个小时。其实像一些老人说，哎呀，你看昨天我看一个视频，人家说了嘛、
2: 嗯、
1: 孩子来的时候满桌好吃的
2: 啊，
1: 孩子没在的时候老年口就吃白鸡汤。
2: 哎，对，这老年人啊都节俭惯了啊、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吃点剩菜剩饭什么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这天气一天天转暖了，这家里的剩饭剩菜呢。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节目。主持人早上好啊，
1: 嗯，
2: 感谢您的支持，
1: 感谢你李建俊，专业旧货批发商啊，错了，我们不是批发，我们是帮着大家流通。
2: 我刚想说零售呢，这是不是给大家服务嘛，对不对？
1: 嗯、对、
2: 嗯。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来问候一下，尾号是幺。
4: 有个啊，自行车想卖，吉安特的
2: 啊，
4: 这是斜梁的26个。
2: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26型号
4: 啊，
2: 斜梁吉安特自行车。
4: 啊，6升新吧，不要多了。
2: 啊，6、7升新。
4: 我们家不，我们家领导不齐呢，不齐的车放着完了，小区让往出
2: 他买吗？
4: 别的没有，就咱有这个
2: 啊。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4: 啊？交易地点在中国城呢，中国城。啊，对对对对对，
2: 18904-16，尾号是1757。
4: 啊，麻烦你。
2: 啊，可以，您不报个歌名啊，我帮您找找音乐什么的。
4: 啊，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啊，
2: 行，那您开始表演。
4: 也唱个九只蝴蝶吧。不，九只蝴蝶的，那个没说，哎呀，这整那玩意儿整的。
2: 接着你。
4: 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将你沉醉。 够了没啊？21秒，
2: 还差十多秒。
4: 啊，
2: 您这样是吧？您这个信息啊，我们给您多播两天，行不行？播个两三天，
4: 行
2: 不行？
4: 行。
2: 哎，
1: 没准呢，今天使用过，
2: 对，
4: 开封了，
1: 用过的。
2: 我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电话效果，我得确定一下，是吸尘器还是吸痰器？
4: 就那往鼻子的那个
2: 啊，那吸痰器，
4: 那叫吸痰器，
2: 吸痰器，那就是还是使用原价3000多，
1: 现在卖2000，
2: 现售
1: 2000，
2: 售2000元是吧？
1: 嗯，
2: 啊，
1: 卖2000，
2: 售2000元。
1: 嗯，
2: 好的，太和高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241672858，152416722858。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通热线。
2: 咱们这档节目叫。

0: 经济台，锦州，锦州经济台
1: 啊，锦州经济广播这档节目叫。
0: 还有交通台，还有交通台，还有综合台。
1: 哎，您这挺厉害啊，对我们锦州广播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那主持人叫什么名儿？
0: 咱这节目办的挺好。
1: 您的要求有视力残疾、家庭困难、家住农村的朋友都可以优先考虑，家庭困难者呢还可以免费的提供培训。另外呢，招技师女性八名，有经验者优先；男性技师两名，会修脚者优先；吧台一名，上一天休一天；茶饮师一名，上晚班。公司5楼65平米精装房，公交车环路站点附近。拎包即可入住，年租7000元，不包取暖，设施齐全，而且还有免费的 WiFi。
2: 55-1005-1375，155-1005-1375。
1: 刚刚介绍的是手边的特约信息啊。好了，北京时间7:38，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在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热线电话接到7:40。
2: 这天晴没晴啊？
1: 现在还是雾气昭昭的。
2: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
1: 各地这雾就出现了。
2: 出现了，
1: 对，
2: 这能见度是500到1000米。局部呢有浓雾或者是强浓雾，能见度低于500米，大家行车也得三度。经济广播提醒大家伙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3: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1: 那时候可不得多穿点吗？
2: 对，现在呢，昨天一位同事说，你看北方好啊，四季分明。我说现在

0: 让我们一起把太阳唱出来，摇一摇吗？
1: 摇太阳。
0: 我们一起摇摇摇太阳。
1: 孩子们都喜欢那个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哎，对。
2: 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抱团取暖，相互搀扶着，可以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过长大的这个孩子，带着无限朝气的这个孩子，走出了敬老院，也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很多芳华大家庭，哎，这人老了呢，糊涂了，躺在床上的时候，一帮人围着他瞎哭，老人也是啥也不知道啊。人这一后来呢，这个事儿行不通了，因为等他有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我早就睡觉了。可是我要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遗忘了。我曾经说过呀，我开这个乐陵芳华的目的，第一啊，我是想实现我从小就许乐陵芳华的家人啊，如果您身体条件要是允许的话啊，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那么所有这些针对下乡走访的这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呀，我常说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其实所有好的是传递爱和善的另一种方式，对吧？有人形容说乐陵芳华啊，它是一个只讲爱和善的地方。原者也是我们乐陵芳华的家人吴大鹏、王瑞玉夫妇啊，他们这两个人的缘分那就是兜兜转转再一次的。而王姐听完这番话以后呢，心里也就完全明白了啊，吴大哥的父母啊，那是打心里啊就没看得起的这个外地人，一气之下呀就跟吴大哥分手。那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呢，他会影响妹妹的婆家人对妹妹的看法啊，因为婆家人会认为这姐姐嫁不出去啊。那是王姐第一次跟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本来呢王姐想回娘家找找安慰，可是娘家人啊没有一个正经八百伺候她超过一个月时间的，那都是王姐一个人在照顾婆婆。那么婆婆在临终前呢就没有大包大揽啊，她说丈夫常年不在家住，自己照顾公公呢一个人也不太方便，就要求所有的子女要轮班照顾，老人不用走啊，就在她家死了。经历了20年失败的婚姻的磨砺，当时的王姐她说只想着啊找一份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在女儿需要。那么在这个期间哈、王姐的女儿啊女婿啊包括她的亲家两口子一直都在劝王姐说你再走一步吧，给自己后半生找。王姐在第一时间她就成为我们北京乐陵芳华店面的工作人员了。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啊，王姐把她丰富的生活阅历对老人无微的份儿啊，北京乐陵芳华迎来了一对87岁的老年夫妇吴大爷还有吴大妈。那么这两位老人呢有两个儿子，那这个老两口就一起加入了乐陵芳华，一来呢就想在乐陵芳华要找一份心灵的寄托，二来呢啊也想就在日常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啊渐渐的就熟悉了。这老两口的孩子要是工作忙的时候啊，王姐还时不时的就去吴大爷家里去帮助采购生活物资啊，帮助老人打扫打扫房间呢、啊吴大爷夫妇也聊内心的心思呢，就不再谈及自己儿子的事情。那就是在2021年的10月20号，北京的天气反高升的又问了一句：“你是吴大鹏？” 30年前在农行工作的吴大鹏，34年每一天